0: 会当中的参展款、全新款和获奖款，拿来呢跟大家做新品的亮相和分享。
1: 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哈，我们的生活半径其实呢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哈。那像这款车呢，它的续航呢是达到了24千米，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呀、买个菜呀，包括去到便利店去取个快递都是可以的。以您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十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十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那么，男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你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11啊，什么双12，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十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嗨，你终于来了，我的勇士，欢迎你来到开放世界游戏 Online 大冒险。接下来我们将进入不同的地图去冒险，开启属于你的教学环节。这里是第一关，信息迷雾，这里的迷雾由未经核实的谣言、碎片化的观点和煽动性的情绪构成，他们会干扰你的判断，造成认知混乱，让你在真相与谎言的迷宫中迷失方向。快，请立即启动你的基础技能信息过滤，核查信源，不要相信单一信息传播，去追问这条信息来自哪里，是官方机构还是权威媒体，还要像侦探一样交叉验证，例如用关键词搜索，看看其他可靠信源是如何报道的。
2: 我明白了，在信息迷雾中慢下来就是快，让子弹飞一会儿，真相自然会浮现。
1: 恭喜你通过了信息迷雾关卡，接下来让我们前往网暴沼泽吧。这里是由无数断章取义的误解和群体性的冷漠交织而成的，是一片吞噬理性的泥潭，它的危险在于你每一句解释都可能被扭曲成新的攻击弹药。快退出当前的争辩，回到让你感到安全和被支持的现实关系中去吧，用真实的温暖抵御虚拟的寒冷。记得要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冷静截图保存证据，将关键的暴力言论固定下来，以备后续可能需要的法律手段。
2: 我明白了，面对网络暴力不能以暴制暴，而是要守护好自己。
1: 恭喜你通过了网暴沼泽关卡，接下来要小心，最终 BOSS 战已经触发，电诈狂潮即将到达。
3: 您好，我是您信用卡的客服，账户出现异常，需立即配合操作，否则资金将被冻结。

0: 千万不要相信，不要被他们的剧本牵着走，请立刻挂断电话，绝对不能暴露自己的个人隐私给对方，主动寻求唯一的官方路径，拨打110或者反诈专线96110进行终极验证，你就是自己财产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1: 原来如此，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守住这一点就守住了一切。
0: 恭喜，你已完成游戏中所有的教学环节，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开启你的人生副本吧。请记住，你的冷静和理智就是你的通关秘籍。
2: 5000年中华文明绵延向前，革命是推动其不断跨越的内在力量，是源头活水，是立身之本，在符号中显形，也在文明中生根。它不高悬于典籍之上，而是生长在每个人的生活

相伴，是与义同行。人因德而立，德因行而彰。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

0: 开心制胜王。
1: 你好，我叫小康，来自一个美丽的地方，我的梦想从那里起航，大家都喊我天才小木匠。

0: 第34集，识自己。
1: 我以为早就掌握了蝎山顶结构，没想到还有这种特殊的样式啊。
2: 这次安克来搭，
3: 这次安木来搭。
1: 哎，这俩家伙终于学会合作了。阿克阿木，
4: 阿克少爷，
2: 都怪阿木，
3: 都怪阿克，
1: 哎，结果还是一样。别吵了，你们去给我找一些资料来。要认真，不要毛手毛脚，不准吵架。
2: 认真认真，
3: 认真认真。

0: 这个结构变化完全没有想过，要从哪里入手比较好呢？
1: 少爷，该用餐了。
0: 叫莎莉先吃，不用等我。

0: 小柯，我来帮你。小隼，
1: 阿肯，
2: 你俩没事吧？走了，阿克，我们去那边。
1: 这是十字极顶营造法，阿肯也在研究建筑啊。阿肯，你拿错资料了。
2: 谢谢。
1: 其实我之前研究过十字脊屋顶，有些地方也没弄懂，不如一起聊聊。你看是不是这样，蓝额平板方做成井字梁方，上面搭斗拱，南北方向搭五架梁。
2: 原来是这样。

0: 哇、哦，相当精湛的手法。分析的结果如何？
1: 经资料对比，小康在制作物品之前有很大的概率短时间发呆。
0: 短时间发呆？有意思。

0: 榫卯精灵吗？应该不太可能。不过，如果我能弄懂这小子进步神速的关键，也许能给明世带来更大的利益。
1: 智慧真是伟大。难以想象1000多年前就有这样的机械运动。这么多连杆技术一定有用得到的地方。
2: 小柯。
1: 先把木牛的内部结构更换成连杆试试。这样也不行吗？之前尝试过木轴承，没什么用，或许要上个发条试试。任何有可能的方案都得试试。

0: 好一个十四基地啊，难住我这么多天。不过现在不一样了，我已经知道怎么回事了。来吧，这次一定把你解构。
1: 灵

0: 先从底端的四根岩柱开始，岩柱之后是梁房、侯平木料，切割成合适的大小。阿克、阿木，加工木料。
1: 收到。
2: 报告主人，梁方平船加工完毕。
0: 先完成基础的第一层主体建筑，梁房之上安放单翘重廊七彩斗拱。这种斗拱结构在故宫的宫殿建筑中广泛运用，包括太和殿，那可是全国等级最高的建筑物。斗拱组构架完成，就差最后几步了，绝不能错。在斗拱组上方搭五架梁，立交金盾，然后再搭上交心岭、太平梁，立起草架柱子形成山面，中央立起雷公柱，立十字歇山顶，立宝典收头。这就是老师要的十字脊顶角楼。成功了！
3: 你看是不是这样？南额平板方做成井字梁方，上面搭斗拱，南北方向搭五架梁。
0: 那家伙根本就是在故意提示我吧？南安大师，

0: 这个标志有点眼熟，好像在哪儿见过。不在了。阿克阿木，走了。
1: 小康一心想要解开墓院的洞里之谜，却屡遭失败。阿肯领悟了传统建筑的要点，开启了南安爷爷的最终考验。他能否完成这个考验呢？
2: 第35集，阿肯的突破。
3: 爸，身体怎么样？
4: 放心，还不错。
0: 听说您去木工委员会了，有什么发现吗？
3: 不，什么也没查到。
0: 爸，不用着急，既然有了线索，
3: 一定会有发现的。
4: 现在不是已经大有发现了吗？
0: 啊？
4: 没有发现，就是最大的发现。这说明有人想要掩饰什么。

房柱，梁架，硬山顶，这段时间学习的东西总算能够融会贯通了。各种结构果然殊途同归。南恩大师，

0: 十字戟模型我看了，做得不错。谢谢大师，多亏了您这些天的学习，有了些心得。哈哈哈哈，好，既然你有所收获，那我考考你。
1: 有些日子不见了，同学们，有没有想我呀？想。今天这节课，我给大家讲解木工的创意应用。木工的应用极其广泛，大到建筑，小到玩具。学以致用是我对你们的要求，怎么用？
2: 则是你们的创意所在，有点像小隼、小蟒，这也算木艺吗？谁来说一说自己眼中的未来木艺？我觉得木艺时尚化是未来木艺的趋势，比如贴近生活的木工艺品设计。
3: 不错，其他人呢？未来的木艺一定会与机械结合，智能家具是未来的主流。嗯，
1: 我也这么想。要是能做个自动吃饭桌子，我看看。千万不能造出这种东西。小康，你觉得呢？
4: 未来，也许人们可以弄清楚鲁班大师的墓渊为什么会飞吧。所有的想象都要立足实际，继续上课吧。这节课就上到这儿。
5: 大家回去也可以自己尝试如何制作创意木工。下课。什么时候才能复原啊？木牛流马。报告。什么事？发现异动，地点木工委员会。
1: 放出来看看。
5: 这是现场的照片。
1: 南恩老师，进来。
6: 李老师好。小康，有什么事？啊？这是你设计的木牛？是的，有个问题想请教老师。
1: 你说。
6: 怎么让木牛自己动起来呢？你是说不借助外力？不可能的，这不符合动力学原理。为什么不考虑用电能呢？古代的鲁班大师和诸葛亮都没有电能可用，可他们的东西就可以动起来。那是传说，就算真实。
1: 那些失传的技术也一定多少使用了外力，要用发展的眼光去看待问题。试试结合现代技术吧，千万不要钻牛角尖。谢谢老师，我知道了。
6: 机械结构动了，真的要用这种方法吗？

0: 拆解这个重檐五殿，画出图纸，就是这次的考验了。
1: 灵感风暴。重檐五殿顶是古代宫殿建筑的一种屋顶样式，是明清代所有殿顶中最高等级。立柱可以做龙形浮雕，恢弘大气，然后架上四面的梁檩和斜置的角梁。接着是檐上的七架大梁，大梁两端榫卯，做檩碗与鼻子，上接檐垫板，下装金柱。再来是驼墩、角背、金房、雷公柱。季春顺扶起木插入，然后补完细节，完成。阿雕，扫描图纸，构建全新模型。
2: 是。扫描开始，全新模型构建中。构建完成。
1: 成功了！
3: 阿雕帅又帅啊！
4: 呼哈！
0: 很好，
1: 大师过奖了。
0: 你的基础已经很扎实了。现在缺乏的是经验和阅历，只要能沉下心来，你一定能实现目标。
1: 谢谢先生。
0: 天色不早了，回去吧。
2: 赵爷，我们接下来去哪儿？
1: 今天心情好，去兜兜风吧。
5: 竞速，
1: 跟上！喂，你们，这是山路，小心点！
4: 但可怜动机的夜叉艾布，认输吧！
5: 目不撞睛。

小心！

0: 这上到系统核心了。
1: 阿肯的机器人助手阿克阿木总是在关键时刻掉链子，阿肯决定对他们进行升级改造。改造后的机器人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2: 第36集，升级吧，机器人。
0: 好了吗？
3: 阿肯少爷。
0: 怎么回事？为什么后退？你们干嘛学我？
4: 腾讯附加
0: 人，快停下！等等，别撞了！

0: 快给我停下来！完了，彻底失控了！
1: 哥，怎么这么丑？
0: 莎莉，快躲开！没事吧？
1: 我没事，他们怎么了？
0: 必须彻底重调一下了。

0: 想了一夜，总算有点成果了。小隼、小马，我好像找到解决动力的方向了，快走！
1: 我懂了。

0: 老师，请帮我看看这个。黄爷爷，您有什么想法吗？
1: 这几个地方结构失衡。
0: 收集了大家的意见，结果不妙啊。
2: 这里结构倒是对了，但是选材不行，
3: 整体缺陷还是太多了。
1: 再想想吧。
4: 小康啊，不用着急，慢慢来呀。

0: 莎莉，怎么样了？
1: 有我在，放心吧。
0: 来吧，测试。

0: 我来试试吧。
1: 好兄弟，跳舞去，我们永远在一起。
2: 还是我来吧。
0: 我来。
3: 呦呦，这可到零件保养来一套。
2: 调整解决不了问题，
0: 直接重做算了。
3: 拉克少爷，莎莉公主，你们要干嘛？
1: 不要！
4: 拉克少爷，莎莉公主，出发！
0: 这下肯定没问题了。
2: 我还给他们升级了机械设备，现在就差测试了。
3: 安藤少爷好，
1: 莎莉公主好。
0: 前进，
2: 后退，左转，
0: 带他们去工厂测试。
2: 好嘞。
5: 砧板和齿轮啊，利用了重力和惯性。链条起到了转动的作用。
3: 好晕啊！哎呀。

0: 如果能完成木工闯关，就说明真的调整好了。
1: 只有最优秀的机器人才能全部挑战成功。
0: 那就让他们试试吧。
1: 你们有没有信

0: 关开始。
1: 滚！
0: 第一关，考验锯木，这些是极为坚硬的白尖木。阿克上吧。
2: 太硬了吗？
0: 继续看吧。

0: 成功了。
1: 不错，第二关，雕拱，阿木上。
0: 哥，怎么回事啊？哥，你是不是拿错木料了？边角料怎么雕啊？
1: 只有这样才能考验他们。
2: 木料形态扫描，获取最优图形方案，加载雕刻程序，雕刻开始。

0: 下一关才是真正的考验。这关两人一起上，合作。你们必须制作正确的布线，并拼搭出虫窍虫王、九彩角戈斗拱，才算过关。
1: 哥，角戈斗拱是位于转角柱上，承接转角部位荷载，并传递给角柱的斗拱。虫窍众王九彩的难度会不会太高了？
0: 难度高才算考验吗？
2: 切割模式，分离布料。
3: 按照数据资料切割成符合部件需要的基础形状，打磨，打磨。
2: 制作斗拱部件。叫正心花拱，
3: 接头枪贴身耳，
2: 继续
3: 拼装拼装，中枪中王九彩角戈斗拱完成，
0: 厉害，
1: 哥哥好棒。
3: 都是阿克的功劳，
2: 是阿木的功劳，
3: 是阿克的，
2: 阿木的，
3: 阿克，
2: 阿木。
1: 老毛病又犯了。
0: 这是调好还是没调好啊？
4: 小南，小南。流马，你这孩子怎么也陷进去了？哎，
1: 中秋节到了，小康却还沉迷在木牛流马的难题里。小隼小卯带着他进入了隼卯空间的机关城，小康在这里能找到难题的答案吗？

0: 爷爷，你会不会唱山歌呢？
1: 唱起山歌哟，有精神哟。
2: 即兴演唱是我们西泠山歌的特点。现在山歌新唱，我们越唱越起劲儿。

0: 在世界的角落，成长的故事悄然发生。剥开竹笋的清脆，是山野间最动听的音乐。坚定的向上爬，像在完成一场伟大冒险。美好的一天，从打个滚开始。在清风里打盹，梦里都是竹叶清响。在阳光下发呆，像在思考宇宙最神秘的问题。和朋友一起，整片天地都是满满的欢喜。从掌心托起的温热，到怀抱满盈的重量。成长是一场静静发生的奇迹，也是无数个笨拙却闪光的努力瞬间。而每一个见证他们成长的我们，都在不知不觉间被温柔治愈。时光有幸，万物有灵，回到这座焕新的树屋，新的奇遇正在酝酿，新的故事正在萌芽。每周五晚9:20，成长吧大熊猫2026温暖回归，成长四季陪伴如一。
1: 哎呀，出大事了，出大事了，我家菊儿让他们给抓走了呀，关在警察大队的大牢里边呢。
2: 快点去救我。
3: 吴木大佐带走的到底是谁？
4: 吴木大佐就是接线的，你站住！你再动他，我一拳打死你！
2: 等一下，等等，
4: 我跟他说了。
1: 你闭嘴！
3: 别企图了，在我面前闯祸。

0: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我要

0: 好热啊，出了这么多汗，你在这坐一下，我去看看能不能找点水喝。
1: 我去吧。
0: 别了，还是我去吧，你看你热得一头汗。我马上就回来啊。

0: 二龙，别动！
1: 我正愁没地儿找你呢。
0: 说，黄金在哪儿？
2: 你别做梦了，鬼才会给你们黄金，应该还给中国人。我宁愿把黄金交给新四军，你死心吧。
0: 王。

呀！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黑狼，
1: 你没死。
0: 二龙，你没事吧？
2: 我没事。

0: 白狐，黑狼做法自毙，已经被我们杀了。白狐，黑狼是你的亲哥哥，他死了。我知道你心里一定不好受，但我也知道你是不会怪我们的。黑狼他多行不义，甘做汉奸，可谓是坏事做尽。这样的下场，你也许早就已经料到了。
1: 希望你能够体谅和理解我们。不管鬼子有多么的强大，未来的仗有多难打，我们一定会一直坚持下去，直到抗战胜利的那一天。白狐，我知道这也是你的心愿，你不会白白牺牲的。 请你相信我们，那一天一定会到来。

0: 我们已经和王营长制定好作战计划了，我们这次的任务是负责炸毁平坝镇的日军指挥总部。到时候爆炸声一响，王营长就会带领大部队向平坝镇展开进攻。到时候我们就里应外合，把他们全都杀了。
1: 嗯，二龙，攻打鬼子总部的任务就交给我们了，老子一定要亲手杀了小次郎。
2: 好，这次任务很危险，人多反而目标大。
1: 由我来带队，杨世奇，他们两个就跟着我。翠翠，你在城外负责接应，和王营长一起进攻。
3: 不行，这么重要的任务，我是老战士了，我一定要参加。
1: 在城外接应，那也是重要的任务，我已经安排好了，你就听我的吧。
2: 翠翠，你就别争了，听连长的安排。
3: 嗯，
1: 好。
4: 那我就安排在今天晚上进行，大家准备一下吧。
1: 好，
5: 成。嗯，
1: 兄弟们，一定要注意安全。
6: 二龙，
1: 好，
6: 二龙，你一定要小心一点。我听到了城里的爆炸声，就接应你们。
1: 老头，嗯，好的，走啊。你别这么担心，我已经是身经百战的老兵了，那么多大风大浪。 我都经过了，这么多的危机时刻都被我们化险为夷了，胜利就摆在我们眼前了。我肯定不会让自己在这个节骨眼上犯错误的。只要你没事，那我就能安心对付鬼子。
6: 我知道，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觉得特别的不安。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紧张过。
1: 不用那么紧张。
6: 我没事，二龙，你说过，等抗战胜利以后，你就会跟我成亲，这是你的承诺，你一定要做到。你要是不守承诺的话，我一辈子都不会原谅你的。
1: 嗯，我答应你，我一定会活着回来。答应你的事，我一定做到。

0: 进来。哎，看看咋样？不错。
1: 哎呀，你在哪儿弄的？
2: 哼，八几是狗皮，还麻烦啊？
1: 看看，看看，还有这个。
3: 好，咱们混进去之后，三炮，你去军营放着弹。
1: 好，
3: 老杨，你们两个去炸指挥部。
2: 好嘞。
4: 嗯。哎，连长，那这样一来的话，小鬼子还在做梦呢，就见阎王了。
2: 必须得让小鬼子尝尝炸弹的滋味，对不对？
3: 嗯。马上行动。

0: 讲。
1: 还没有到约定的时间，不要着急，我们一定要沉住气。他们进去会先解决城门口的日本鬼子，然后再打开城门。

等等，你们是哪个小队的？我问你们是哪个小队的？

0: 进城。
1: 走。

马头，快放手！马头，别管我！马头，马头，你不能死啊！小次郎，你这个混蛋！马头。

我来吧！万头，万头，鸟哎，马头爆炒！

0: 他还在指挥部里，我以为他出来了。
1: 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
2: 三炮。三炮，二龙的，
1: 我还没有找到连长。
2: 你说什么？二龙呢？
1: 翠翠，你别担心，我一定会想办法找到连长的，一定会的。
0: 二龙，你出来！
2: 二龙。

我二龙一定会遵守诺言的，翠翠，你愿意嫁给我吗？

0: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
3: 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两肋舒适，而且肝得到疏泄。
4: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3: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3: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侧。

0: 以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是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驴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串动，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用担心了。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1: 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7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7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3: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2-3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个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3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3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7次。

0: 每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眼睛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
4: 又酸又胀，真难受。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免费送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6: 蒸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2: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4: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5: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7: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8: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7: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8: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7: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5: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眼睛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
4: 又酸又胀，真难受。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免费送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6: 蒸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2: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4: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5: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 汛期来临，雷电、暴雨等极端灾害性天气极易引发山洪、城市内涝、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面对突如其来的情况，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防范与自救？暴雨来临，外出时要行积水路段，车辆行人要选择地势高处躲避。雷电天气应尽量待在室内，尽可能关闭电器，拔掉电源，不要在空旷地带打伞或高举物体，不要在大树或危房附近避雨。遭遇山洪，应选择就近安全路线沿山坡横向逃生，切记不可顺山坡往下或山谷出口往下游撤离。如被洪水包围，尽可能利用船只、门板、木牌等漂流物做水上转移，千万不要游泳逃生。科学防范灾害，共同平安度汛。
10: 川菜从来不只有麻辣，在四川，它是时间的24种形状。鱼香等一坛泡菜岁月沉淀的酸爽，咸鲜炖一锅高汤文火细微的醇亮。24味也是巴蜀大地的24种模样。自贡的井盐晒出冷吃的锋芒，乐山的江水熬出牛肉的滚烫。

0: 川，每一位都有自己的故乡。让24位走出菜谱，扎根烟火灶台，用多元化视听新玩法，再现传承活力，使川菜不止流于舌尖，打造传播盛宴。由四川省广播电视局、四川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四川省网络视听协会、四川卫视、四川观察、视听四川平台共同承办的“寻找川菜24位”全网征集活动温情启幕。我们邀您用镜头或笔触，把每一味型酿成有温度的故事，让麻辣酸甜、椒盐酱香不再只是菜谱上的名词。活动期间，优秀作品将获得流量扶持，在全网展播推送。一菜一格，百菜百味，以舌尖致敬24位，化40炊烟为山河人间。我们一起为味型立传，为川菜留魂，让世界尝到四川。
1: 抓走了呀，关在警察大队的大牢里边呢。
2: 快点去叫！乌木带走的到底是谁？
3: 乌木带走的就是接线儿的人，站住！你再动他，我一拳打死你！
4: 男家人，等等！
5: 我跟他说。
6: 你闭嘴！
2: 别企图了，在我面前闯祸。

0: 贪恋福田镇富豪楚展之女楚玉和的美色，上门求婚被拒之门外，便恼羞成怒。于是他带手下前去富田镇抢亲。倚天镇首富罗世惠之子罗克文，也是楚玉和的密情者。当他听说熊孝天前去抢亲后，便急忙带家丁奔向富田镇。
1: 哎，叫弟兄们快马加鞭，谁累死了马，我犒劳谁。
2: 快，快滑！
3: 是。

0: 和儿，爹爹，和儿，爹爹怎么跟你说的？叫你出去躲一躲，躲一躲，你就是不听。熊孝天前来抢亲的队伍说话就到，赶快叫你母妈带你到后山去躲一躲。躲？我为什么要躲？
1: 废话少说，快走，快走！
0: 不，我不走。
1: 哎呀，我的姑奶奶！
2: 你就不怕被熊啸天这个活阎王抢走，去当压寨夫人？
3: 不怕，我什么都不怕。
2: 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熊啸天抢亲的人马进镇了，
1: 还有一路呢？还有一路？
2: 是倚天镇罗氏会的大公子罗克文。

这是怎么回事？

0: 今天我楚家是大难临头了。
1: 老爷，你快点想想办法吧。
2: 有请罗大公子。
3: 熊大当家的，可有话讲？
4: 识相的，滚！
0: 司马当作活马医吧。我出去应付，你在这儿一定给我看好何儿。
5: 爹爹，还是让我去吧。
0: 何儿，你好好在屋里给我待着。
5: 事情是因我而起，我绝不能让您老人家受到任何牵连和伤害。
0: 何儿，你千万不能出去。熊啸天恶贯满盈，心狠手辣，他看见你就如同恶狼见到羔羊了。你要有个三长两短，你让爹爹怎么活呀？
5: 现在只有以死相拼，大不了让熊啸天他们抢回去一具尸首。
0: 快，何儿，
5: 开门！
0: 不能开，不能开，千万不能开呀！
5: 爹爹，不开门不是办法，就咱家这道门能挡得住熊啸天这群土匪吗？
0: 只要一开门，无异于引狼入室啊。
5: 只有跟熊啸天当面锣对面鼓的把话说清楚，他熊啸天的压寨夫人爱谁当谁当，反正我楚雨禾绝对不当。婚姻嫁娶是两厢情愿的事，我就是打心底里不愿意，他又能把我怎么样？哎
1: 呀，跟熊啸天这个土匪头子有什么道理可讲啊？他要是来硬的抢人怎么办？
5: 我有这个，他要是敢来硬的，我就让他事与愿违，人财两空。

0: 太山岳父大人在上，请受小婿一拜。
1: 小心熊啸天拜见岳父大人。我上跪天下跪地，中间跪父母。今天我这一跪，这门婚事定了。
2: 爹爹，
1: 对不起，我爹爹只有我楚玉和这么一个女儿，怎么可能找两个女婿呢？
2: 两个女婿？谁说的？
1: 你爹他只能找一个女婿，那就是我。你？
2: 对，你做我的压寨夫人，那是铁板钉钉的事。
1: 何以见得？<笑>
2: 在这方圆百里，我熊啸天就是天，我想做的事情，他就没有落空过的。
1: 可今天，我会让你失望的。
3: 当家的，还跟他啰嗦什么？动手吧！
4: 怎么一脚没踩住，冒出个你呀？你算哪根葱啊？
5: 老子是黑风山的野狼，你是谁？
4: 我是猎人，专门在深山老林里打野狼的猎人。
5: 猎人，老子就先吃了你这个猎人！

0: 你是什么人？
1: 我只不过是罗家的一个下人。

0: 我们的冤家算是结下了。你听好了，我要是不揪下你罗克文的人头，我就不信凶。猴子，走。
1: 罗大公子啊，请坐。
2: 您老是长辈，还是您先坐。哦，
0: 真是知书达理呀！好好，咱们一起坐，
1: 请
0: 上茶。

0: 罗大公子，今天多亏了你啊！要不是你带人及时赶到，我楚家肯定遭到灭顶之灾呀。玉和是我的命根子，要是被熊啸天抢走，我真不知道怎么活下去。罗大公子，我得好好谢谢你。
1: 你老这么说，可就不对了。
0: 怎么？有什么不对啊？
1: 咱们是一家人。
0: 既然是一家人，就不说两家话。<笑>对对对，咱们是一家人。可文呐，我知道你对玉和早有爱慕之心，迎娶之意。我楚某呢，对你这个贤婿也非常重意。只是不知道为什么，你家派来说亲的媒人被玉和拒之门外。
2: 也不知道这姑娘到底是怎么想的。怎么想的？原先我是不想出嫁，现在我想好了，嫁给罗克文。真的？婚姻大事岂是能随口说说的儿戏，说出去的话就是泼出去的水。母妈，您马上去告诉我爹还有罗克文，如果罗克文真的那么想娶我，三天之后，他必须迎娶我过门。
3: 举行婚礼。你说什么？那个罗克文把四镇八乡有头有脸的人物都请到了倚天镇，成立了抗凶联盟。
4: 大哥，这可是我亲眼目睹的这些头面人物的到来呀！
3: 我是看出来了，这个罗克文。 是跟我死磕到底了。我还听说，这小子现在坐上这联盟的头把交椅，
4: 没看出来呀，一个书呆子，竟然还有这么两把刷子。
3: 对付这个罗克文，那是易如反掌啊。但是这罗克文身边不还有个摆子呢吗？
4: 摆子怎么了？
3: 一个家丁能掀起多大的浪？大哥，这次我听老百姓议论，说这次组织这个抗熊联盟的主意，那就是摆子点拨给洛克文的。

0: 你为什么拦我呀？真没想到，楚小姐这身装束还真是别有一番风味啊！你认识我？你是谁？啊，在下李唯恐，楚小姐，失礼了。你找我有什么事吗？楚小姐。
1: 我李唯恐可是真心实意的想帮助您。玉和，是什么风把你吹到我这里来了？你这里，
0: 不也是我的家吗？我不过是早来了两天而已，不对吗？对，这也是你的家。克文，我来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是李唯恐先生，
2: 罗大公子，您好，
1: 李先生你好。

0: 大英雄，你叫什么名字啊？
1: 百子。
0: 可文，能不能让百子带我去前后院转一转，熟悉熟悉周围的环境，怎么样？
1: 没问题啊。
0: 那你跟李先生在这里好好聊一聊，他的很多意见也许会对我们有帮助。
1: 好。
0: 百子，咱们走。
1: 去吧。
2: 是。楚小姐，请。
3: 小猴子，我倒是想出了一个智取的好办法。
4: 怎么智取啊？
3: 你马上派人下山，给罗克文下战书。
4: 下战书？
3: 《孙子兵法》曰：“兵不厌诈。”我们必须摆出一副和罗克文决一死战的架势。罗克文一定会把重兵放在保护翼天镇上，然后我们摸清他去袭的线路，在那里设下埋伏。等他们的人马一到，我们一拥而上。我只要楚玉和，哎，我只要我的婆娘楚玉和，其他的一个不留。
4: 谁说我大哥这是一介鲁莽武夫啊？这不就是巧布迷魂阵吗？
1: 你的哥哥真的愿意出兵来保护我罗家？
5: 一个排的兵力，
1: 驻扎多久？
5: 只要上峰不来调令，多长时间由您来确定。也就是说，这个排从现在起听从您的调遣了。
1: 您为什么这么轻易地保护我罗家？
5: 这完全是出于我对您，特别是对楚玉和小姐的仰慕。
2: 楚小姐，这边是北厢房。
0: 哦。那边呢？
2: 那边是东厢房。楚小姐，这个院子我不太想进去。
0: 怎么，这个院儿不是罗家的吗？
2: 是。
0: 既然是，为什么又不想进啊？
2: 楚小姐，大少爷有个同父异母的妹妹，就住在这个院子里边。
6: 这茶水为什么这么烫？你想烫死我呀你？你还有脸哭啊？跪下，给我跪下！

0: 今天我不打你，我让你自己抽自己。
1: 抽啊！
2: 玉和，大少爷，您陪楚小姐再逛逛吧，我还有别的事情。
3: 好，去。

原来你是为了六姑的事。我听柏子说，下人们都不喜欢他。玉衡，柏子没说假话，别说是下人，就连我这个当哥哥的，也非常不喜欢这个同父异母的妹妹。你也不喜欢？非常不喜欢，甚至是厌恶。只不过是。 父亲去世前，专门对我交代，说他如何如何命苦，叫我一定要善待他。所以呢，我尽管不喜欢，但是父命难违，也只好强忍着。好在他到了年龄，我呢，抓紧找个男人，把他嫁了就是了。咱们呢，多赔一些嫁妆，也就一了百了了。

0: 什么事？
1: 王广田，王广田被杀了。
0: 王广田被杀了，在哪儿？

0: 可文，这是谁的信啊？
1: 熊啸天。
0: 他？信上写什么？
1: 给我下的战书。
0: 战书？

0: 玉和，你回去做好准备，明天早上我一定去迎娶你。
1: 好，我等你。
2: 白子，
3: 在。
2: 你把楚小姐送到家以后，就立刻赶回来。
3: 是。

0: 百泽，熊啸天用杀人的方法给咱们下战书，到底是什么用意？
1: 楚小姐，昨天晚上我一宿没睡，也一直在想这个问题。
0: 你想出来了吗？
1: 现在四镇八乡成立了抗熊联盟，你想这个消息他熊啸天能不知道吗？
0: 是啊，没有不透风的墙。
1: 可问题的关键是，熊啸天他现在知道我们的实力今非昔比，兵强马壮，他这么送上门来只能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可他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不惜以杀人的手段来向咱们下战书？你想这会是他的真正用意吗？
0: 你的意思是，
1: 习武者最讲究的就是避实击虚。
0: 避实击虚，
1: 双方交手时你故意给对方露一个破绽，对方被你的假象所迷惑，便一拳打过去。这个时候你借力打力，痛打对方的软肋，你的对手就会败阵下去。熊啸天既然已经出招，那咱们就见招拆招。但是问题的关键，我们必须要明白自己的软肋在哪里。
0: 在哪里？
1: 迎亲路上。
2: 猴子，猴子，哎，
3: 大哥，有什么吩咐？
4: 你马上去倚天镇，给我打听好罗克文引起楚玉衡的路线。
3: 是。

0: 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
1: 小翠儿，
2: 在。
1: 去把那个算命先生给我叫过来。
2: 叫他。
1: 哎呀，姑奶奶的命不好，得算算。你愣着干啥？快去！
2: 是。
3: 百泽，你刚才把熊啸天分析的有条有理，一针见血。可这回击的办法，你想出来了吗？
4: 办法我倒是想出来一个。
3: 说来听听。
4: 只是怕楚小姐听了又见笑了。
3: 你哪那么多废话？说。
4: 我的软肋。

0: 在哪里，我找到了就可以防备。但熊啸天的软肋在哪里，我也必须找到。
1: 你找到了吗？

0: 你是神算子？
1: 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吉凶祸福一算便知。
0: 你还挺能吹啊。好吧，如果你算得准的话呢，姑奶奶我必有重赏；如果算不准，我不但分文不给，还要把你轰出去，更要撕了你这神算子的幡。
1: 可以，可以。
0: 坐吧。
2: 你说什么？偷袭黑风寨熊啸天的老巢？
3: 这就是熊啸天最痛的软肋。
2: 我听说黑风寨山高崖陡，易守难攻。再说了，咱们要偷袭黑风寨，这人手从哪来
3: 啊？你还记得那个李唯恐吗？
2: 啊，我明白了，你是想利用李唯恐从他哥哥那儿借来的一个排的兵。可是一个排30多人能行吗？
3: 咱们并不指望他们能打下黑风寨，我只需要他们狠狠地打一阵就足够了。
2: 为什么？
3: 猎人为了逮住恶狼，会事先把陷阱挖好，然后把狼崽子打得吱哇乱叫，而这个时候母狼听到了狼崽子的呼叫，就一定会拼死相救，这样一来正好掉进陷阱里，

0: 你这是为什么嘛，小姐？凶大凶啊！ 我神算的算了半辈子的卦，那从来没见过这么凶的卦呀！小姐，您高抬贵手，放我一马啊！
1: 不行，你今天要是不给我说清楚，我就不让你走。

0: 母妈，我回来了。
1: 荷儿回来了，快去开门。哎，
2: 又回来了，
0: 母妈，母妈。母妈，我爹爹呢？
2: 哦，他一直在客厅里等你，快进来吧。
0: 百子，跟我进去吧。
3: 不了，我必须马上返回，大少爷等我肯定等着急了。
0: 再急也不差喝杯茶的功夫。
3: 谢谢楚小姐的挽留，不过现在是非常时期，我们跟熊啸天都在争分夺秒，茶以后再喝。告辞。
4: 何儿，
2: 刚才送你回来的那个人，
0: 哦，他叫百子，是罗克文的保镖队长。
2: 百子，
0: 母妈，你怎么了？
2: 这个百

0: 我好像是似曾相见过。啊，那天在咱们家门口痛打熊孝天和野狼的就是他。不，我说的是其他的时候。平时您也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你们俩肯定没见过。嗯，也许是我瞎想了。
1: 您别看摆子是个下人，可他这个人啊，淳朴厚道，诚实忠恳，罗家的下人们都夸奖他是个好人。他不仅人品出众，还有一身好武艺。我都想好了，等我过门以后，我一定要拜他为师，让他教我武艺。
2: 你想学武艺？
1: 谁有都不如自己有。等我把武艺学到手，我看他熊啸天能拿我怎么样？
3: 大小姐。
4: 您知道您的哥哥迎娶楚玉河是走的哪条路啊？你
3: 问这干什么？我当然是为了您破解破解，救您出苦海呀！哎呀，他们爱走哪条路就走哪条路，关我屁事儿！
4: 哎，
3: 此话可不能这么说呀。
4: 不这么说怎么说？
3: 金木水火土。
5: 东南西北中，您要是真想让我为您破解破解，那首先就得搞清楚方向啊。
6: 好吧，我去打听。
5: 六姑，我让你了解这些，是为了你嫂嫂过门以后，我要把罗家的所有的账目、钱款、房产。 等等的管理权，都交给他。
6: 你为什么不交给我？为什么？你毕竟要出阁嫁人，虽然现在八字还没一撇，那也是早晚的事儿。如果你真的交给我，我可以终身不嫁。
5: 那也不行，这是祖上定下的规矩，传男不传女，我不能坏了老祖宗定下的规矩。
6: 呸！什么狗屁规矩！
5: 楚玉和密谋好了，何其手来算计我！这是我的决定，跟玉和没有关系。
6: 是他，就是他！楚玉和就是个丧门星。
5: 放肆！你不许这么说玉和。
6: 不许！哼，有本事你找个封条把我嘴封起来呀！不可理喻，
5: 你真是不可理喻！
6: 我叫你不可理喻我。
5: 你疯了！
6: 我是疯了，我是叫你罗可文还有那个丧门星逼疯的。

0: 大少爷，白子，你看这，我都听到了。玉和现在还没过门呢，如果要真过了门，这日子怎么过呀？
1: 免费送，免费送！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2: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00.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2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不赚一分钱，因为这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我没有别的要求。 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

0: 老贾，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间说句好话，这广告费啊我就算花得值了。
1: 免费送，免费送，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好凉席，厂家特拿出一间床康一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一间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2: 这康一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0: 您收到后啊，可以亲自检验检验，亲手摸一摸，要是不满意不凉快直接退回来，运费我来出，要是睡了舒服您就留下用，只要帮我们跟亲戚朋友说一声，这康一生高档冰丝席扫码就能够免费领就行了。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
1: 免费送，免费送，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好凉席，厂家特拿出一间床康一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一间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4: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两床。另外两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两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一生高档冰丝席了。
1: 免费送，免费送，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好凉席，厂家特拿出一间床康一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一间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6: 我们振华啊，高档的冰丝席啊，是一款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冰丝席。
7: 没错。
6: 啊，那么我们采用的是活性的提花技术。来，大家看这朵花啊，它是多么的活灵活现啊，
7: 非常逼真，
6: 哎，非常的逼真。所以呢，我们的质量是严格把守的。来，大家可以看到啊，我手里面啊拿的是一把钢刷。
7: 来，我检验一下。
6: 检验一下。
7: 确实是钢刷，货真价实，非常锋利。
6: 它呢非常锋利，非常坚硬。
7: 对。
6: 那接下来我有个动作，大家要看好了。来，
7: 拭目以待。哇，可以这样吗，孙总？
6: 当然可以。
7: 有点不太相信啊，来让我
6: 看一下。使劲，使劲，使劲。
7: 天哪，我真的

0: 头一次是这样的冰丝凉鞋
1: 来来来来、啊。看一下，我们刷过以后，它依然呢是那么舒适，那么的柔软。
0: 对，没错，一点点都没有勾丝，一点都没有破损，
1: 完全没有变形，对吧？
0: 对对。啊，
2: 这千真万确的钢刷啊，怎么刷都刷不坏，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
1: 不管我们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问题，都不会变形。我们用个5年8年的都像新的一样，因为我们呢用的是上等的冰丝，摸起来像绸缎一样顺滑，凉而不冰。
2: 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我们回忆一下啊，是麻将席，是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这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又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天又这么热，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您把高档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呢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冰丝席做工精细，加上冰丝这种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非常的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3: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4: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逸生高档冰丝席了。
6: 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逸生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不赚一分钱，因为这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我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逸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间说句好话，这广告费啊我就算花得值了。
7: 免费送，免费送，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逸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2维码领取吧。
8: 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从自然盛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9: 在世界的角落，成长的故事悄然发生，剥开竹笋的清脆是山野间最动听的音乐，坚定的向上爬像在完成一场伟大冒险，美好的一天从打个滚儿开始，在清风里打盹儿，梦里都是竹叶轻响，在阳光下发呆像在思考宇宙最神秘的问题，和朋友一起整片天

0: 都是满满的欢喜。从掌心托起的温热，到怀抱满盈的重量。成长是一场静静发生的情境，也是无数个笨拙却闪光的努力瞬间。而每一个见证他们成长的我们，都在不知不觉间被温柔治愈。时光有幸，万物有灵，回到这座焕新的树屋，新的情欲正在酝酿，新的故事正在萌芽。每周五晚9:20，成长吧大熊猫2026温暖回归，成长四季陪伴如一。
1: 我们这一路从南京到租界，多亏了万福兄弟的手下。
2: 这黄金时，这不是发国难财吗？
3: 我们从死人堆里爬出来才走到今天，
4: 现在连我们最后的栖身之所，你告诉我也是你的家了。
5: 我们就是您说的宁死不食周粟的人。
6: 这个是万般皆宜，见不见不。你竟敢看中国人的脸色，你也配？
7: 和平时期，总想着跟自己的家人在一块草场聊聊，喝个晚饭。
8: 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9: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日。
10: 这将是终归回到大海。

0: 眼睛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真难受。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免费送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3: 蒸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0: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4: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6: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5: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眼睛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
4: 又酸又胀，真难受。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免费送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3: 蒸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0: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4: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2: 如果

0: 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保健类眼贴，保价眼健康。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真情剧场由万通金谷天特约播出，万通金谷天痛了来一天。哎呦。

0: 大少爷，白子，你看朕，我都听到了，玉和现在还没过门呢，如果要真过了门，这日子怎么过呀？
1: 谁叫你进来的？谁叫你进来的？啊！
2: 我得伺候您。
1: 滚！给我滚出去！怎么赖给我跪着？像条狗一样给我看门！我说话你没有听见吗？滚呐！

0: 这该怎么办呀，白子？你说说，这该怎么办？
1: 清官难断家务事，连大少爷您都没有办法，我这个做下人的，能说什么呢？

0: 这都爬了半天了，罗克文和楚玉和怎么还不到？
1: 不应该呀，按道理来说，他们早就应该到。

0: 咱们会不会中了罗克文声东击西的计了？罗克文？不可能！罗克文哪有那脑子呀？可是他身边还有那个崴子呢。
1: 崴子？
0: 那就不好说了。好了，咱们去福田镇打探消息的探子回来了没有？ 消息打探的怎么样了？
2: 打探到了，罗大公子迎娶楚家小姐的队伍早就走了。
0: 啊，早就走了？他们往哪儿走了？

0: 肯定是走了水路啊！
1: 老大，召集兄弟们，沿水路给我追。
2: 楚玉

0: 这个老婆是我的，一定要抢回我的老婆！
1: 土匪一点防备都没有，正好我们可以打他个措手不及。
2: 好，准备。

0: 别杀了我老婆！
1: 弟兄们，跟我冲！
2: 等等，站着，等一等。
1: 哎，大王，阿全，
3: 他来干什么呀？
0: 你来干什么呀？
4: 大当家，不好了！
3: 怎么了？
4: 国军正在拼命攻打咱山寨。
3: 什么？国军正在攻打咱们山寨？
4: 大当家的，你赶紧救咱的人，赶紧回去增援吧！再晚了，咱们的老巢可就难保了。
3: 好了，今天我就放刘克文和楚玉和一马，告诉弟兄们，
0: 回家，走。
5: 终于彻底安全了。
6: 白子，
7: 在
6: 发信号。
7: 是，
6: 发信号。

0: 余华，乡亲们都来接你来了。我看到了。
1: 喜欢他们。

0: 刘姑，你这是干什么？我来迎接我的新嫂嫂啊！
1: 求你了，你别闹了，行吗？我怎么闹了？
0: 赶紧回你房间去！
1: 凭什么让我回屋啊？凭什么？今天呀，是我们罗家的大喜日子，难道我就不是罗家的人了吗？哼，你撵不走我，我今天呀就要尽情的乐呵乐。
2: 让他们笑吧，总有一天，我会让他们哭的。对对对，这男人呐，他就得能屈能伸，来日方长啊！今天让我顾此失彼，配了妇人又折兵的迷魂阵。 那绝对不会是罗克文这个书呆子能想得出来的。我猜啊，这八九不离十，那就是这个摆子。摆子？看来这个摆子是我的心头大患呢。此人要是不除，我想荡平倚天阵，那就是一句空话。
3: 大哥，这事儿就交给我吧。
2: 滚犊子吧！交给你，
3: 大哥，我向你保证，用不了多久，咱们不费吹灰之力，我就能让那摆子从咱的眼前彻底的消失。
2: 啊？不是，你有什么办法呀？
3: 我现在就有一个釜底抽薪的锦囊妙计。

0: 你先呐，坐这儿等着啊。
1: 母妈，您别走。
2: 和儿，
0: 我在门口啊，给你守着，没事的啊。
3: 就这样嫁到了罗家，他不知道今后等待着他的又是什么。

0: 你们议论什么呢？
1: 站住！
2: 看你们谁敢走！我是瘟神吗？你们看见我就躲！你们刚议论什么？你来说。
3: 回大小姐的话，我们听人家说啊，大少爷娶回来的大嫂长得可是非常非常的漂亮。
2: 她漂亮？哼，难道她还有我漂亮吗？
3: 这我们也没见过新来的大嫂。
2: 把她的盖头一掀，不就一目了然了吗？
4: 使不得呀，千万可使不得。
2: 怎么？
4: 新娘子的盖头必须在洞房花烛夜由新郎官亲自为她掀开，那样他俩才能一世恩爱，白头偕老，不然……
2: 哦，还有这么个说法？
5: 请留步。
2: 你一个老妈子敢拦我，你知道我是谁吗？啊！
5: 我知道，您是罗家大小姐。
2: 既然知道我是谁，你还敢拦我？你别以为你是楚玉河带来的，就狗尿胎长在了金銮殿，不知道姓什么。你也太不把我这个大小姐放在眼里了吧？
5: 哎呦，不是，
2: 不是又是什么？
5: 大小姐，新房在洞房花烛夜之前，是任何人都不能进去的。
2: 任何人都不让进，这是谁定下的规矩啊？
5: 祖宗，这是祖上传下几百年的规矩了。
2: 什么狗屁规矩啊！规矩的连我见新嫂嫂的权利都没有了吗？
5: 一个黄花大闺女马上就要为人妻了，在入洞房之前呢，让她静静的一个人好好想一想，别人就都不要去打扰了吧。你要看新嫂嫂就等明天吧，明天一大早大少爷就会带着他挨家挨户的拜见各位亲戚和朋友。
2: 我就不

0: 我就要现在见我的新嫂嫂。
1: 大小姐，我没想到您怎么？
0: 我怎么我？让开！你让开！你，
2: 母妈，您让他进来吧。
3: 和儿，
2: 让他进来。
1: 您进去吧。你怎么不进去了？
0: 谁说我不进去了？嫂嫂在上，妹妹这厢有礼了，
2: 坐吧。
0: 谢嫂嫂。嫂嫂，我
2: 你跟母妈的争吵我都听见了，你真的是那么急切的想要看我一眼吗？
0: 这事啊，说来话长。我们罗家是这一代的首富，再加上我哥哥念过大学，而且又一表人才，这更是锦上添花。所以前来给我哥哥说媒提亲的人是络绎不绝。可是没想到的是，这些说媒提亲的人呢，都被我哥哥拒之门外了。所以他的婚事啊，也是一拖再拖。可是令我纳闷的，就是前些日子。我这个号称独身主义的哥哥突然间提出来他要娶妻成婚，而且是越快越好。他的意中人就是嫂嫂您。我当时我这个心里就纳了闷儿了，您楚玉和是七仙女下凡还是嫦娥来到了人间，怎么能把我哥哥迷成了这样？所以呀，您一进家门我就想看看您，看看您是不是货真价实的沉鱼落雁、闭月羞花。
2: 从明天起我们就要生活在一起了，到时候我们可以天天见面啊。
0: 我们是姑嫂，你就让我看一眼呗。
2: 这
3: 玉和，玉和呀，
4: 你千万不能揭盖头。
0: 你这个老妈子怎么这么不懂规矩啊？啊！嫂嫂，你带来的这个老妈子怎么这么不懂规矩啊？
5: 母妈。
2: 六姑，你不能这么说母妈。我从小是母妈带大的，她对我来说不是亲娘，但胜似亲娘。再说了，尊老爱幼是再普通不过的道理，你不要以为你是大小姐就可以横行霸道为所欲为。这么看来，不懂规矩的是你。
0: 行行行行行，我不懂我不懂，行了吧。
2: 你别走。
0: 怎么，你还没有训斥够我呀？
2: 不，你真的要看我吗？
0: 不给看就算了，
2: 我让你看。
0: 真的？

0: 玉华，白子都跟我说了，是我让你受委屈了。
1: 你是指六姑？
0: 她现在胆子是越来越大了，越来越放肆，也越来越不像话了，竟然敢欺负到你头上。
1: 怎么叫欺负到我头上？

0: 且必须由新郎官亲自揭开，这样他们俩才能够一世恩爱，白头偕老。可他非逼着你揭开这盖头，他到底安的什么心？这不是欺负你又是什么？
1: 可文，你爱我，为我好的心情我能理解，可你这个当哥哥的这么说就错了。
0: 我错了？
1: 在我过门之前，我想了整整三天。
0: 你想了什么？
1: 我想我要怎么样才能当好你的妻子，怎么当好这个家，怎么当好你的贤内助。
0: 你想出来了吗？
1: 我自幼也是娇生惯养，任性十足，从小也养成了说一不二、随心所欲的性格。在福田镇，我楚雨禾不好惹，那是众所周知的。我认准的事情，就是十头牛都拉不回来。别说是外人了，就是我爹爹也拿我没办法。可是今天就不同了。
0: 今天怎么不同了？
1: 今天我做了你们罗家的媳妇儿，我这任性的毛病就必须得改一改。就拿今天六姑非要掀我盖头的这件事情来说吧，如果我跟她针尖对麦芒去较劲儿，就不答应，那么到头来我们俩只能是不欢而散，心里结怨结疙瘩，今后我们姑嫂之间也很难相处了。这样一来，最尴尬最为难的还是你，你夹在中间会左右为难。所以我楚雨禾要当好你的妻子，当好罗家的大嫂，就必须要做到四个字。
0: 哪四个字？
1: 息事宁人。
0: 息事宁人？
1: 对，息事宁人。
2: 大嫂这么做是对的。
3: 对的？对在哪里？
2: 明眼人都能看出来，是罗六姑不怀好意，有意寻衅滋事。如果大嫂不退不让的话，罗六姑不还得不依不饶，蛮横撒泼，得寸进尺啊？这样一来，他俩不得打起来啊？他俩一打起来，哼，罗家不还乱了套了？
3: 对对对，大家都说大嫂识大体顾大局，可不像罗六姑四六不上线。
2: 就冲这一点，我摆子就高看大嫂一眼。

0: 从今天起，这些就全都交给你了。
1: 这些是什么？
0: 这是咱们罗家金银细软的账目和金库、粮库、仓房的钥匙。
1: 为什么要交给我？
0: 这个家由你来当。
1: 我？
0: 对。
2: 玉恒，
0: 我交给你这些，不是为了别的，我是为了完成我的学业。我爹爹拿出那么多钱，供我念完大学。至今学非所用，没完没了的纠缠在这些家务事中，所以我想，
1: 可文，大丈夫志在四方，你有追求有抱负，正是我楚雨禾求之不得的事情。你什么都不用说了，我先试试，如果担得起来我就干下去，如果担不起来你再换人。
3: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欲知凶吉祸福，请找我神算子嘞。
4: 那个算命的他还真敢来。小翠儿，
1: 在，
4: 去把那个算命的给我叫进来。
1: 是。

0: 我叫你，你给我滚！大小姐，您解气了吗？你什么狗屁的神算子啊？还什么狗屁的实话实准？你又吹了你！
1: 我怎么吹了？
0: 你把我怎么破解的？那罗可文不是已经把楚云鹤平平安安的给接回家了吗？再也不相信你的狗屁的鬼话了！
1: 大小姐，您长脑子！这干是什么的？您也不仔细想一想，如果我真的骗了您，我还敢自己主动送上门来吗？
0: 哼，谁料你心里怀的什么鬼胎呀？
1: 姑奶奶，咱可千万不要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呐！我这趟来是专程为了拯救你而来呀！
0: 哼，拯救我？
1: 你罗六姑用不了多久就会被打入18层地狱，到那个时候，您姑奶。

李先生请。请坐。

0: 这次多亏了李先生鼎力相助，你亲自带兵奇袭黑风寨，让熊啸天顾此失彼，疲于奔命，才能让我顺利的把玉盒娶进家门。你李唯恐李先生，
1: 是我和玉盒的大恩人。
0: 玉盒，拿出来吧。
2: 这是什么？金条，区区薄礼不成敬意，请李先生一定要笑纳。你笑什么呀？
3: 柯文兄也太小看我李唯恐了。
2: 怎么？
3: 我这次带兵袭击黑风寨。 完全是出于我个人的自愿。个人的自愿？不错，我自愿的原因有二：一是我对柯文兄和玉和小姐的仰慕与尊敬；二是出于对熊啸天这个横行乡里、危害百姓、作恶多端的土匪头子的憎恨。
1: 玉和小姐，
3: 不，我得改口了。
4: 还是请大嫂把金条收回去吧。不行，这个你必须收下。
5: 请兄嫂相信韦孔小弟的一片赤诚之心。
4: 如果你不收下，那就是看不起我。
5: 柯文兄，这不是强人所难吗？柯文，恭敬不如从命。既然李先生一片诚恳，再争下去也不好看。以我之见。
6: 咱们先替李先生保管，他什么时候想要了，他就来拿。李先生，您看这样可以吗？好，这样最好。
7: 哎，
6: 我说说，到底怎么回事？你给我说说。这俗话说得好啊，一山不容二虎，两虎相争，必有一死。 再说了，你和这楚玉和那都属火命啊，这两火相遇，必有一伤啊。
7: 现在楚玉和的火那是越烧越旺，
6: 那必然是有能人在他的身后添柴是山峰啊。

0: 人。
1: 对。
0: 谁？
1: 摆子。
0: 他。
1: 对。
0: 这个摆子不过是个下里巴人，他哪能有那么大能耐？
1: 这就叫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就是因为这个摆子，让楚玉河的火已成燎原之势，而你呢，灰飞烟灭，就像那即将熄灭的炭火炉，仅存几缕青烟而已。
2: 这楚玉河
1: 克你已成定局，你肯定不是
2: 楚玉河
1: 的对手，只有死在他的手里了。
0: 那这可怎么办啊？
1: 生死由命，富贵在天，这是命里注定的，难以破解啊！
0: 我求你，无论如何也要帮帮我。
1: 你当真要我帮你？
0: 你要多少钱，我都给你。
1: 不不不不，我不要钱。
3: 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4: 多眼、
5: 多食、
4: 多尿，
3: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4: 乏力、
5: 消瘦，
3: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4: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3: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4: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3: 贴。
5: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3: 贴。
6: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3: 贴。
7: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3: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6: 贴一贴。
3: 糖尿病乏力消瘦，
6: 贴一贴。
3: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6: 贴一贴。
3: 糖尿病乏力消瘦，
6: 贴一贴。
3: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4: 多眼、
5: 多食、
6: 多尿，
3: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

0: 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6: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6: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4: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6: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

0: 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1: 多尿，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2: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1: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2期糖方牌贴一下。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2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1: 多尿，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2: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1: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

0: 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法力销售，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1: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

0: 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5: 眼睛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
7: 又酸又胀真难受，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免费送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9: 蒸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5: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7: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8: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1: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1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2: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11: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8: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眼睛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
7: 又酸又胀真难受。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免费送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9: 蒸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5: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7: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8: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3: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4: 人的一生，总有一些事情需要用尽全力去守护。

0: 有些守护从孩童时期就已开始。
1: 我从小住在孔雀洞旁边，当时有人准备把佛像搬走，我们主持了他。
0: 有些守护历经三代初心不改。
1: 以前是我爷爷在走佛民山社，从1988年我和我们50个来参守。
0: 有些守护从始至终从未离开。
2: 在这里守护卧佛42年，与佛同卧半辈子，这是我的福分。
1: 时刻见证了历史，
2: 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
1: 一定要把这些文物保护好，完整地交给未来。
0: 守护悠久历史根脉，传承灿烂中华文明。
3: 5000年中华文明绵延向前，德是推动其不断跨越的内在力量，是源头活水，是立身之本，在符号中显形，也在文明中生根。它不高悬于典籍之上，而是生长在每个人的生活

0: 相伴，是与义同行。人因德而立，德因行而彰。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
1: 哎呀，出大事了，出大事了，我家侄儿让他们给抓走了呀，关在警察大队的大牢里边了。
2: 快点去救我的
3: 吴穆大佐带走的到底是谁？
4: 吴穆大佐就是接下来的你的长老。你再动他，我一枪打死你。
2: 南家人等等，
5: 我跟他说。
1: 你闭嘴，
3: 别企图了，在我面前闯祸。

0: 为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痛痛痛，
3: 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
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8: 真情剧场由万通金谷天特约播出，万通金谷天痛了来一天。
9: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这是命里注定的，难以破解啊。
1: 我求你，无论如何也要帮帮我。
0: 你当真要我帮你？
1: 你要多少钱我都给你。
0: 不不不不，我不要钱。
1: 那你要什么？
0: 我要的是你这个人。
1: 什么？你要我这个人？
0: 嗯啊，你别误会，我要你这个人意思就是你必须要听我的。
1: 哦，我听我听，只要能除掉楚玉和，你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
0: 来，
2: 柯文兄，大嫂，兄弟我有一事相求，不知兄嫂能否应允？
3: 魏红老弟，别太客气，请讲。
2: 我的学业已经完成，下面就面临着择业了。我就想找一个超凡脱俗、世外桃源、清清静静的做一个普通人。如果柯文兄和大嫂能够高抬贵手收留我，给我在罗家谋个差事，唯恐将不胜感激。
4: 什么？你想在罗家谋份差事？
3: 这不是百年苍松做笔杆，大材小用了吗？
2: 此言差矣。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理想和追求，我的理想和追求是小了一些，不过我相信经过我的不懈努力，就一定会实现我个人的价值。
3: 飞鸿老弟，不是我驳你的面子，我罗家的水太浅，养不了你这条大鱼。
2: 路是一间，一日三餐，柯文兄家大业大，不会在乎多我李唯孔的一双筷子吧？
4: 你哥哥不是驻守在县城里吗？你可以让他想想办法帮你谋份差事啊。
2: 大嫂，我实不相瞒，我哥哥已经接到上峰的调令，不日即将开拔奔赴新的驻地。从此后我在这里将举目无亲，居无定所了。再说了，官场腐败，尔虞我诈，我已经厌烦至极，就想。
4: 你真的不想走了？
2: 坦白地讲，我甚至已经爱上了这里。
3: 魏红老弟，此事来得突然，你容我仔细想想。
2: 那我就静候佳音了。柯文兄，大嫂，今天是你们的大喜之日，天气又这么风和日丽，阳光明媚，我带来了照相机，我要给你们拍几张结婚照，这可是非常值得留念的。
1: 釜底抽薪？
0: 正是，把那个摆子从罗克文和楚玉和的身边撵走。
1: 这个摆子是罗家不可或缺的人物，想撵走他难。
0: 这就要看看您自己能否想出办法了。
1: 有什么办法？
0: 你问谁呢？
2: 对，看着对方，来，保持微笑，微笑，微笑，微笑。
5: 你好，真好看。
2: 拍了。
6: 漂亮，真是太漂亮
2: 啊！再换一个动作啊，保持住。好好好，非常好，非常好。
7: 臭美吧你们，走着瞧。

0: 笑微笑微笑，拍了。
1: 老四，哎，你在这儿等我一下。
2: 是。
0: 非常好，非常好。
1: 大少爷，您让我找的黄老四，我给你找回来了。
2: 好，我知道了。玉恒，让唯恐老弟再帮你多拍几张，我去去就来。
3: 嗯，你去吧。
2: 老少爷，跟我走。
4: 是。
3: 百泽，那个黄老四是怎么回事了？你倒是说话呀！
1: 回大嫂的话，那个黄老四是罗家的佃户。
3: 佃户？
1: 他租种了罗家七亩的地，按道理应该交十五担稻谷作为租子，但是去年大旱，佃户们种的地全部都干枯绝产了，再加上兵荒马乱，土匪横行，这天灾人祸压得他们穷困潦倒，喘不过气来。
2: 大少爷，
5: 您行行好，您行行好，您再延缓我一段日子吧。
6: 延缓延缓延缓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5: 我是真的，我真的一点办法也没有啊，大少爷。
6: 这我可不管，我总不能让你白种我罗家的田。

0: 大少爷，我求求您了！别来这套，欠债还钱那是天经地义的事儿。大少爷，我求求您了！大少爷，我求求您了！大少爷，大少爷，我求求您了！
1: 我求求您了，大少爷！我求求您了！这位大哥，快起来！
2: 大少奶奶，大少奶奶，我求您帮我说句话吧，大少奶奶。
1: 柯文，
3: 这事儿你别管啊。
1: 柯文，昨天晚上你才说这个家由我当，现在怎么就变卦了？
3: 黄老四欠租子，那是以前的事了。以前的事就不是罗家的事了。好，你来管，我倒要看看你是怎么管的。
1: 百子已经详细告诉了我黄老四现在家里的近况，所以我决定
3: 又给他延还。
1: 不是延还，那是什么？
3: 是免去他去年全部的租子。
1: 什么？
3: 免去他去年全部的租子？
1: 对，免。

0: 不丁无缝的蛋。
1: 这楚玉和
0: 终于让我抓到把柄了。

0: 哥哥，这会儿你可领教楚雨禾的厉害了吧？哎，败家呀，败家！
1: 你又想说什么？
0: 好人他来做，恶人你来当。

0: 上嘴皮一碰下嘴皮，15弹稻谷就全免了。咱们罗家就算家大业大，也顶不住他这么慷慨大方、拱手相送啊！我看，要不了多久，就咱们罗家这点家产，就全让他给败光了。你我兄妹就只能做那沿街乞讨。
1: 行了，行了，行了，别说了。
0: 不，我就要说，当初你决定娶楚玉和为妻就是错误的。你招惹了熊啸天，不但给咱罗家埋下了祸根，你把他娶进来以后又放手让他当这家，就更是错上加错。
1: 不，
0: 你什么你？这才刚过门一天，他就不把你放在眼里了。你说的话他全当耳旁风，这不是事实吗？这日子要是长了，他还不得骑在你脖子上拉屎撒尿啊。罗可文呐，罗可文，你可真窝囊。
1: 你想让我怎么做？
0: 我想让你现在就把它修掉，你舍得吗？你肯定舍不得，对不对？你现在不能再犹豫不决了，你必须马上收回掌管罗家财产的大权，让他楚玉和
2: 做一个大门不出、二门不迈、
0: 什么都不管的家庭主妇。只要他能一心一意地伺候你，给咱们罗家生儿育女，延续咱们罗家的香火，也就罢了。

0: 老四，
1: 大嫂，大嫂，
0: 老四，大嫂特地来看你们了。
1: 大嫂，您就是我们皇家的大恩人呐！
2: 别这样。
0: 大嫂给你们带了一些米，够你们吃一阵了啊！拿着。
3: 谢谢大嫂，谢谢大嫂。
2: 哥哥，我说了这么半天，也不知你听进去没有。
4: 我可以收回掌管罗家财产的大权，可是我又能交给谁呢？
2: 我？
4: 你？不行。
2: 我为什么不行？
4: 我说不行就不行。
2: 又是我早晚得嫁出去，成为人家的人，对不对？如果我找回一个倒插门女婿呢？哥哥，你会不会就改变主意？
4: 那也得看这个倒插门的女婿是谁，是不是我信得过的人。如果我信得过，可以；信不过，不行。
2: 这可是你红口白牙亲口说的，到时候你可不许反悔啊！
4: 我绝不反悔。
5: 百泽，我问你，咱们倚天镇像黄老四家这样揭不开锅的有多少户？
0: 回大嫂的话，像黄老四这样的人家不下百户。
5: 有这么多，
0: 要不说怎么火烧眉毛了？再这样继续下去，非得饿出人命来不可。

0: 你干什么去了？怎么了？一会儿不见就想我了？
1: 你在这人生地不熟的瞎转悠什么呀？有摆子给我带路，有什么不放心的？摆子，摆子净给你出馊主意。
0: 柯文，你这是怎么了？

0: 是不是我免了黄老四的租子，你心痛了？
1: 谁像你呀，慷慨大方呀，那可是十五担稻谷啊。
0: 十五担稻谷怎么了？十五担稻谷在咱们身上就是九牛一毛，可是在黄老四身上呢，那就是人家全家的命。
1: 全家的命？
0: 可文，你现在已经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书生了，你应该出去走一走，看一看。
1: 看什么呀？
0: 看看咱们倚天镇的乡亲是怎么活着的。
2: 摆子是你罗克文最心爱的人，我豁出我这张脸皮就找他了，我要把生意煮成熟饭。
0: 可文，过来过来，来，你坐。可文，我还想跟你商量一件事。
1: 什么事啊？
0: 我想让你再破费破费。
1: 你想要买什么？
0: 你猜。
1: 首饰？衣服？
0: 不是。
1: 那我猜不着了。
0: 我告诉你，我想要的是人心。
1: 人心？
0: 刚才我在镇里转了转，像黄老四这样揭不开锅的家庭不下百户，所以我就在想。
1: 你在想什么？
0: 咱们粮仓里不是还有不少陈年稻谷吗？与其放在那儿发霉烂掉让虫子蛀了，不如开仓放粮给黄老四这样的家庭，既可以帮他们解了燃眉之急，度过饥荒，又可以把人心凝聚在一起。你看这。
3: 楚玉和，你太过分了。
0: 我怎么过分了？
3: 谁家有钱像你这样啊？
0: 你小点声行不行？
3: 我小声不了。我告诉你，你别蹬鼻子上脸啊！我现在就收回你掌管罗家财产的权利。
0: 可文，你再说一遍。
3: 我再说一遍，听好了，我现在就收回你掌管罗家财产的权利。
4: 大少爷和大嫂怎么吵起来了？
5: 你装什么糊涂？还不是你挑唆的好事儿。
4: 我挑唆，
3: 你就是你，已经让我忍无可忍了。
0: 可文，我真没有想到你是这样的人。
3: 我是什么样的人啊？你说我是什么样的人？
0: 你心胸狭隘，鼠目寸光，你只顾自家门前雪，不顾他人瓦上霜，你只看眼前利益而放弃长远。亏你还是读过大学的人，你怎么一点怜悯同情心都没有？
3: 我怜悯同情他了，谁来怜悯同情我？
0: 你就只知道你自己。就拿咱们家看家护院的家丁来说吧，你知道有多少家都揭不开锅了吗？我告诉你，咱们三十个家丁都揭不开锅了，他们每天都靠着挖野菜吃树皮果腹度日。熊啸天对咱们贼心不死，虎视眈眈，一旦他们杀上门来，这些家丁是要豁出命去跟他们拼杀的。可文，现在他们是吃了你一口粮食，可将来他们是要用命和血来还的。我真是恨铁不成钢，这么浅显的道理你罗可文怎么就不懂呢？
4: 你也不懂啊？
5: 我不懂。
4: 对，你
3: 玉和，
1: 这是干什么？
0: 我爹爹给我的陪嫁，500现大洋银票。
1: 什么意思？
0: 既然你那么心痛你的稻谷，我出钱买就是了。
3: 玉和，你非要这么干吗？
0: 对，我就要这么干。
6: 各家各户的老少爷们都听着，罗家大嫂开仓放粮，挨家挨户都有份儿，大家快去领粮。

0: 你干什么？快起来！快起来！大嫂，你给我们的不是粮食，而是我们全家人的性命。你的大恩大德，我们将永远牢记，世代不忘。
1: 我也不能坏事啊！我也不能坏事啊！我也不能坏事啊！
2: 楚玉和为黄老四免租子开仓放粮的事情，迅速传遍四面八方。 人们交口称赞这位罗家大嫂是菩萨心肠，
3: 楚玉和为此赢得了人心，同时也为他今后的发展壮大奠定了有力的基础。
4: 哎，你别闹了，行不行？
3: 不行，
4: 我今天就要摔，我就要
3: 放手。
4: 你
3: 到底为什么呀？
4: 摆子，那个摆子。
3: 摆子怎么了？
4: 什么？不会吧！
5: 可下人们说的呀，有鼻子有眼的呀，说的就跟真事儿似的。
4: 摆子绝不是那种贪恋玩弄女色的龌龊小人，这是明眼人谁都看得出来的。说的也是呢，玉和，
6: 我看这里面有文章，
4: 你得多加点孝心。
3: 乱了，全乱套了！
4: 账我不还。
6: 罗可文，你今天必须当机立断！
3: 我当什么机立什么断？
4: 把那个摆子从咱们罗家赶走！
3: 赶走？这不行！
6: 什么不行？
3: 罗家需要他，我更需要他。
7: 什么？你需要他？你需要他，你不需要我是不是？
4: 行行，我今天我非得我跟你拼了！
8: 大嫂，大嫂，
9: 大嫂。
4: 小红出什么事了？
10: 大小姐跟大少爷打起来了！别闹了，赶紧，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
0: 有什么话可以好好说，干嘛非要动手打架呢？
1: 嫂嫂，你给我评评这个理。
0: 凭什么理？
1: 那个摆子，他又奸了我，他让我这个水灵灵的黄花大闺女再也嫁不出去了。可我让他罗克文赶他走，他就不肯。你说？
0: 一个下人嫁比我这个大小姐还重要，我怎么不跟他打磨我？六姑，你跟别的女人还真不一样。我哪儿不一样了？诱奸本身就是伤风败俗的事情，别说没有，就是有，谁也不能像你这样大吵大闹，生怕别人不知道似的。人有脸，树有皮。
2: 就冲这一点，你说摆子诱奸你，我不信。
3: 我真的是没法活了！我，我现在就找人找我上吊去！
2: 行了，别闹了，这货我听你的。来人，大少爷有什么吩咐？
4: 立刻把摆子从我罗家赶出去！
2: 我不用他赶，我自己走。

0: 你要不说清楚这是怎么回事，你就是走了，这屎盆子也会扣到你头上。咱们走人不是不可以，可必须得堂堂正正、明明白白的走。
1: 那个罗六姑简直太不要脸了，她这明摆着是恶人先告状嘛！
0: 恶人先告状，
1: 木马，她是为了跟大少爷争夺家产，才特地来找我的。
0: 她来找你？
1: 他利用色相勾引我，引我下水，我没有顺从他，他就给我来这招。
2: 哎，你怎么还不去？
3: 就去就去。
4: 慢。柯文，这件事你是不是再想一想？
5: 有什么好想的？还有什么好想的啊？
4: 现在听到的只是你的一面之词，那也得听听摆子是怎么说的才对。
5: 好啊，罗克文，你可看清楚了啊！他楚玉和竟然跑到咱们兄妹头上，指手画脚、拉屎撒尿啊！
4: 你怎么不讲道理呢？
5: 我怎么不讲道理了？啊！我连脸都不要了，我还跟你讲什么道理？你楚玉和胳膊肘朝外拐，你看我今天怎么收拾你！王
6: 干什么你？
7: 别打
5: 了你！
7: 你们俩别打了！
5: 推我你！楚玉和，你先别推我！
7: 松手！
6: 放手！放！
5: 楚玉和，我告诉你，我跟你没完！我
2: 哎呀，媳妇啊，你们姑嫂这是怎么了？有话好好说嘛！
5: 我跟他楚玉和好说不了。
2: 行了行了，压压火气，压压火气啊！
3: 救人呢，
8: 罗兄，您看这样好不好？俗话说，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俗话还说，会说的不如会听的。我作为旁观者来问六姑几句，好不好？
5: 你是谁？凭什么来管我们罗家的闲事？
8: 我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把事情搞清楚才是。罗大小姐愿不愿意当着哥哥嫂嫂的面回答我几个问题呢？
5: 什么问题？
8: 你说摆子诱奸你是什么时候？
5: 昨天晚上。
8: 在哪里？
5: 在他摆子住的屋子里。
8: 摆子住的是下人的房子，条件既脏又差，远不如罗大小姐的闺房，她为什么不去您的闺房呢？
5: 这
8: 还有，既然是诱奸，那就得先引诱，对吧？你说说摆子是怎么引诱的？
5: 他答应娶我做我们罗家的倒插门女婿。
8: 他为什么要做倒插门女婿呢？
5: 还不是图我们罗家的钱财吗？
1: 你满嘴胡言！摆子是贪图钱财的人吗？我给他现打羊他都不要。
5: 那是装出来给你看的，这人心呀，隔肚皮，他是怎么想的你知道吗？
4: 可文，还是让李先生把话问完吧。
2: 李先生，请你继续。
8: 是。罗大小姐，摆子答应你是什么时候？
5: 前天。不对，是大前天的夜里。
8: 到底是前天还是大前天？
5: 前天。
8: 你肯定？
5: 肯定。
8: 罗兄，我没有问题了。
2: 刘姑，你先回去，我和你嫂嫂商量商量这事怎么解决。
5: 还有什么可商量的？赶他走还不是你一句话的事吗？
2: 事情没那么简单，我让你先回去。
5: 我明天过来听信儿。

白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嘛？你倒说话呀，白子。

0: 既然是这样，拜子，你就更不用走了，我们大家都会相信你的。
1: 木妈，你们相信我有什么用呢？关键是大嫂和大少爷，他们能不能相信我呢？
2: 你相不相信我不知道，反正我相信，我相信百子是清白无辜的。
3: 那六姑说的那些
4: 假的，全都是假的。
3: 假的？
4: 对，他在捏造事实，编织了一个荒唐故事，栽赃嫁祸给百子。
3: 栽赃嫁祸？你有证据吗？
4: 我的证据有三：时间、地点、原因。
3: 请你具体说说。
4: 首先说时间，罗六姑说百子答应他不是前天就是大前天，他怎么连这么重要的日子都含糊不清？再说地点，罗六姑说是在百子的屋里，这就更不可信了。
3: 怎么不可信？
4: 既然是百子诱见他，那主动的应该是百子才对，百子应该去罗六姑那里，而不是罗六姑去百子那里。再说了，苟且之事应该避人耳目，他罗六姑那里不是更私密更安全一些吗？难道他们就不怕被人撞见吗？
2: 可文，我觉得李先生说的很有道理。
4: 最后这个原因尤为重要，让百子做罗家的倒插门女婿。罗兄，请您直言相告，您是不是答应罗六姑什么了？
3: 六姑是跟我闹过分家产，我拒绝了她。
4: 拒绝的理由是什么？
3: 我说她毕竟早晚要嫁人的，我罗家的财产怎么能够让她带走呢？
4: 那倒插门女婿这事
3: 是六姑她自己提出来的，只不过……
4: 只不过什么？
3: 我这么跟六姑说过，我说这个倒插门的女婿必须是我信任的才行。
2: 百子就是你最信任的人，六姑企图拉百子下水，这不也就合情合理了吗？
4: 至此，水落石出，真相大白。
5: 好消息，好消息！兰维诗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兰维诗飞轮表。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6: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表的朋友们有福了。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1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7: 千真万确啊，朗维诗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诗飞轮表。我们这款朗维诗飞轮表，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一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6: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7: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更多人知道。

0: 我们的朗维斯飞轮爪，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斯飞轮爪。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那今天不要一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带。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
1: 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2: 对，
0: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斯飞轮脚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1: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免费领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0: 没错，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一分钱不要，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龙凤男女戒指，不要钱，免费送仙刀仙德，
1: 真的是。
3: 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咱们不花一分钱，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金光灿灿、璀璨耀眼的朗维斯飞轮表，而且呢，还送给您金光闪闪的男女龙凤钻戒，
0: 真的是
1: 太划算、太超值了。
3: 没错，时间承载梦想，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 精注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朗维斯飞轮表，好消息，好消息！朗维斯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斯飞轮表。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可以免费领取到男女龙凤戒指，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或者留言报名了。张总啊，真的是没有想到哈，我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名的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0: 那真的是太好了啊，非常感谢大家，这说明呢，大家对我们的。 朗维斯飞轮脚是非常认可的，
1: 是的，
0: 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有讲究。那整只表看上去啊是璀璨夺目、尽显豪华。这双日立小天窗设计精美，优质机芯，经久耐用，走时精准。更重要的是啊，质量过硬。那这款朗维斯飞轮脚就是您独具慧眼的选择。
1: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您今天免费拿到的朗维斯飞轮脚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
0: 是，
1: 您平时呢，无论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或者说是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金灿灿、亮闪闪的手表这样一亮出来啊，真的是。 太出彩，太有面了！
0: 没错没错，
1: 金灿灿、亮闪闪的朗维斯飞轮脚，您戴在手腕上，而且呢还有咱们免费送给大家的男女龙凤戒指。
0: 对，
1: 咱们平时戴上啊，富贵又大气。我们非常感谢各位啊，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4: 哎，你好，免费领表还送男女龙凤戒指，真的假的？
0: 当然是真的了。
1: 你们那表保真吗？
0: 这个您放心啊，咱们朗维斯飞轮脚是大品牌，包括呀、我们送给您的男女龙凤戒指，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对吧？那太好了，
4: 那我要两块男表女表各一块赠品也送给我吧，对吧？
0: 啊，是的，是的，那当然了啊，如果是代买意的话，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那谢谢了啊。好的，没问题。
4: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斯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斯飞轮表。等。

0: 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带上这蓝尾狮飞轮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2: 我呢特别喜欢表，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蓝尾狮飞轮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2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多气派呀！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3: 可不是嘛，不光能拿到表，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它，真是太值了。
4: 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一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2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太超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蓝维狮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蓝维狮飞轮表。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5: 蓝维狮飞轮表地位尊崇，内涵深邃，女人戴呢气质优雅，品味非凡，老人戴成熟洒脱，魅力无限，一个电话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取。
6: 那个时候所有的男士们，也就是啊我们的父辈们，都渴望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金表，
5: 是
6: 甚至结婚这三大件里边必须得有一块是手表，
5: 那就太有面了。
6: 那今天将蓝维狮飞轮表和龙凤戒指一起送给他们，这比花多少钱都值啊。
5: 没错，
0: 好消息好消息，蓝维狮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蓝维狮飞轮表。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
6: 你赢得了口碑，
5: 没错，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一分钱不要，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龙凤男女戒指，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6: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咱们不花一分钱，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金光灿灿璀璨耀眼的蓝维狮飞轮表，而且呢还送给您金光闪闪的男女龙凤戒指，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5: 没错，
0: 时间承载梦想，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蓝维狮飞轮表，好消息好消息，蓝维狮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蓝维狮飞轮表。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

0: 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可以免费领取到男女龙凤戒指，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或者留言报名了。张总啊，真的是没有想到哈，我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2: 那真的是太好了啊，非常感谢大家，这说明呢，大家对我们的朗维诗飞轮鸟是非常认可的。
1: 是的，
2: 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有讲究。那整只鸟看上去啊是璀璨夺目，尽显豪华。这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优质机芯经久耐用，走时精准，更重要的是啊质量过硬。那这款朗维诗飞轮鸟就是您不惧慧眼的选择。
1: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您今天免费拿到的朗维诗飞轮鸟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
2: 是，
1: 您平时呢，无论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或者说是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金灿灿、亮闪闪的手表这样一亮出来啊，真的是太出彩、太有面了。
2: 没错没错，
1: 金灿灿、亮闪闪的朗维诗飞轮鸟，您戴在手腕上，而且呢，还有咱们免费送给大家的男女龙凤戒指。
2: 对，
1: 咱们平时戴上啊，富贵又大气。我们非常感谢各位啊，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免费领表还送男女龙凤戒指，真的假的？
2: 当然是真的了。
3: 你们那表保真吗？
2: 这个您放心啊，咱们朗维诗飞轮鸟是大品牌，那包括呀、我们送给您的男女龙凤戒指，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对吧？
3: 那太好了，那我要2块，男表女表各1块，赠品也送给我吧，对吧？
2: 啊，是的，是的，那当然了啊，如果试戴满意的话，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那谢谢了啊。
3: 好的，没问题。
0: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诗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1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诗飞轮表。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4: 戴上这朗维诗飞轮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5: 我呢特别喜欢表，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朗维诗飞轮表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2块，我和老伴啊1人1块，多气派呀、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6: 可不是嘛，不光能拿到表，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它，真是太值了。
7: 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1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2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太超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诗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1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诗飞轮表。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2: 朗维诗飞轮表地位尊崇，内涵深邃，女人戴呢气质优雅，品味非凡，老人戴成熟洒脱，魅力无限。一个电话1分钱不要，免费领取。
1: 那个时候所有的男士们，也就是啊我们的父辈们，都渴望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金表。
2: 是，
1: 甚至结婚这3大件里边必须得有一块是手表。

0: 太有面了。
1: 那今天将老为师飞轮脚和龙凤戒指一起送给他们，这比花多少钱都值啊！
0: 没错。
2: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诗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诗飞轮表。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3: 时间到了，我要回去吃饭喽。
4: 让我来试试，让我来试。
3: 这是我闺女给我买的，
4: 真不错呀。
3: 你闺女真孝顺啊，
4: 让我带着给她试
3: 试。不行，你想带？让你儿子买去。
4: 好啊，我今天回去就跟儿子说，给我买一个，明天呢就一个一模一样的。
3: 好。
4: 买线。
2: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诗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诗飞轮表。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哇，观众朋友们，我们100个抽会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一分钱都不要，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2: 时间承载梦想，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好消息，好消息，朗维诗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诗飞轮表。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峨眉山市阴17到27摄氏度，黄龙阵雨转阴，零下1度到9度。盈京多云转阴，15到27度。小金阵雨，9到18度。岳西阴，13到17度。达州阴，18到26度。大邑阴，16到29度。德昌阵雨。

16到18度。沿边阵雨19到22度。军连多云17到26度。古令多云转阴16到26度。

0: 川菜从来不只有麻辣，在四川它是时间的24种形状。鱼香等一坛泡菜岁月沉淀的酸爽，咸鲜炖一锅高汤文火细微的纯亮。24味也是巴蜀大地的24种模样，自贡的井沿晒出冷吃的锋芒，乐山的江水熬出牛肉的滚烫。在四川，每一位都有自己的故乡，让24味走出菜谱，扎根烟火灶台，用多元化视听新玩法再现传承活力，使川菜不止流于舌尖，打造传播盛宴。由四川省广播电视局、四川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四川省网络视听协会、四川卫视、四川观察、视听四川平台共同承办的寻找川菜24味全网征集活动温情启幕。我们邀您用镜头或笔触，把每一味型酿成有温度的故事，让麻辣酸甜、椒盐酱香不再只是菜谱上的名词。活动期间，优秀作品将获得流量扶持，在全网展播推送。一菜一格，百菜百味，以舌尖致敬24味，化40炊烟为山河人间。我们一起为味型立传，为川菜留魂，让世界尝到四川。
1: 让他们给抓走了呀，关在警察大队的大牢里边
2: 了。快点去叫我！吴木大佐带走的到底是谁？
3: 吴木大佐就是接下来的人，你等等，你再动他，我一枪打死你！
4: 男家人，等等！
5: 我跟他说，
6: 你闭嘴！
2: 别企图了，在我面前闯祸。

0: 我只不过是照猫画虎，照葫芦画瓢而已。
1: 我还有一个问题想要向您请教，
0: 是不是罗六姑的居心何在？
1: 是。
0: 未分家产。

0: 是他的最终目标，这点毋庸置疑。利用和加害百子只不过是一个表面现象，他要打击的真正目标是您。
1: 我
0: ？Yes。
1: 这么说，百子是为我挡枪？

0: 大嫂，是你啊？
1: 怎么一个人在屋里啊？就不憋闷得慌？走，跟我出去走走。

0: 小红，
1: 来了，
2: 大少爷，
0: 看见你大嫂了吗？
2: 大嫂她出去了。
0: 出去了？去哪儿了？

0: 你看，这儿的山水多美啊！大嫂，您不会是带我来游山玩水的吧？你看着这么美的山水，你的心胸难道不觉得顿时豁然开朗了吗？豁然开朗？阿泽。
1: 让你受委屈了，我是来替克文，当然还有那个罗六姑，我替他们向你赔礼道歉。
0: 向我赔礼道歉？
1: 嗯。
0: 你们可都是我摆子的主人呐。
1: 主人仆人都是人，无论谁做错了事，就得认。

0: 你来吧，我要出去一趟，你不用跟着我了，就在家等着我吧。知道了。可我想不通的是，罗六姑为什么敢这么胆大妄为？这背后会不会有人挑唆指使？这正是我最担心的事情。
1: 要不要我找罗六姑身边的贴身丫鬟小翠问一问？
2: 小翠能对你说实话吗？小翠已经叫罗六姑折磨得支撑不下去了。
1: 那好，这事儿你去办，但是你千万要小心，绝对不能走漏风声，更不能传到罗六姑的耳朵里。
0: 明白。

0: 玉禾，我想跟你商量件事儿。拿去。我不是为了这个。你不是说要拿回去吗？我那天昏了头，说了几句过头的话，你可千万别当真啊！我冲天发誓，我绝对没有收回的意思。这样的话，你今后还是少说。
1: 我保证，
0: 柯文，你是不是想要跟我？

0: 我商量想要留下李唯恐李先生的事情。
1: 是是是，玉和，你觉得李唯恐这个人怎么样啊？
0: 我跟他聊过几句，他反应机敏，脑子活络，思维缜密，见多识广，的确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
1: 难得你给他这么高的评价，所以我想，
0: 你想把他留下来？
1: 有百子这一武，加上李唯恐这一文，我罗克文岂不是如虎添翼了？
0: 可我怕大材小用，耽误了人家的前程。
1: 所以我这心里啊，才特别矛盾，才犹豫不决。可是李唯恐呢，三番五次的来找我，说他想留下来，他想留下来，而且态度啊一次比一次坚定。你说我该怎么办？
0: 那就先让他留下来吧。反正咱们家房子多，腾出一间来收拾干净，先让他住下。等他什么时候住够了，又想走了，咱们再给足盘缠，送他走不迟。
1: 好，咱们就这么办。

0: 三当家的，三当家的，
1: 侯爷，哎，
0: 不是你，小子跑哪去了？是不是正义观香炉下来信儿了？
2: 正是正是，
0: 还愣着干什么？跟哪拿出来？

0: 哎呦，太好了，这小子，领赏的啊，走。
1: 今天把你们二位找来呢，是有这么一件事情。

0: 先生，你先在这坐一会儿，我去把大小姐找回来。
1: 那就麻烦小姐了。
0: 你可别乱翻东西。
1: 请小姐放心，放心。
2: 事情就是这样的，你们二位说说，这个云梦山庙会到底是去还是不去？
3: 你俩谁先说？
4: 白子兄，你是罗家重用和信赖的老人，还是请你先说吧。
5: 李先生，我还没有想好，还是请您先说吧。
4: 既然你谦让，我也就不推辞了，这也算是抛砖引玉吧。刚才听了大少爷满怀深情的叙述，我从心里更加敬重我们的大嫂。大嫂的母亲谢世已20余载，可大嫂心里依旧怀有孝道，念念不忘。孝道在大嫂身上体现的是淋漓尽致，实乃吾辈之楷模呀。
3: 李先生，咱们现在在商量云梦山庙会去还是不去，你怎么说起我来了？你这可是文不对题，也就是俗话说的驴唇不对马嘴了。
6: 大嫂，请少安勿躁，
4: 小弟这只不过是一个开场白。
3: 咱们之间用不着什么开场白，你就直来直

0: 去，想到什么就说嘛。
1: 你别靠我啊，快回你大嫂的话。
2: 这的确是一个两难之事，去吧，万一熊啸天趁机偷袭我们怎么办？大少爷和大嫂的人身安全是否有绝对保障？不去吧，大嫂的一片孝心又不能得以尽到。
0: 你到底是什么意见？
2: 我能不能提一个折中的方案？一个既能保证大少爷和大嫂的人身安全，又能实现大嫂继母的方案。
0: 你说。
2: 我们就在罗家的院子里搭建一个法坛，请几个知名的大和尚前来做法事，这岂不是两全其美了吗？
1: 玉和，你看这样，别问大嫂同不同意了，我第一个举手反对。
2: 你反对？
1: 没错，我反对。
0: 你反对的理由是什么？
1: 我没有母亲。
2: 你没有母亲，这叫什么理由？
1: 我从来没有见过我的生母，我是在庙里边长大的，所以我知道做法事祭奠只不过是一种形式而已，因为那里才是你们母女相见的地方，所以我的意见必须去。
3: 小红姐，
4: 小翠，你来干什么？
3: 我来找六姑，她在大少爷那儿吗？
4: 她不在。
3: 她不在？那她跑哪儿去了？
1: 好，我下决心了，云梦山庙会，咱们去。
4: 大小姐，
5: 瞎嚷嚷什么呀？吓我一跳！
4: 你在这儿干什么？
5: 管得宽啊，和河水长大的。
4: 不是我管得宽，是小翠找您，快找疯了。这个罗六姑，
2: 既然大少爷已经拍板定夺，那么怎么去，以什么方式去，怎样才能确保大少爷和大嫂的人身安全，才是重中之重，关键中的关键。我的意见是，组织四镇八乡的全部人马，组成一支浩浩荡荡的大军，谅他熊啸天也不敢对咱们轻易下手。
1: 我反对。
2: 你又反对？你反对的理由是什么？
1: 李先生，我可能没你这么会说，我只是觉得做人呢，不能太自私了。
2: 保护大少爷和大嫂的人身安全是第一位，我怎么就自私了？
1: 你想过没有，把四镇八乡的人马全部调集起来，大少爷和大嫂的人身安全是可以得到保证，可万一这个消息透露出去，让熊啸天来一个趁虚而入，而四镇八乡遭到他们洗劫的话，这可是犯了滔天大罪。这个结果，李先生，你想到了吗？
0: 摆子说的有道理，我宁可放弃。
2: 你这个摆子，说必须去的是你，节外生枝、百般阻挠的还是你，你到底什么意思？
1: 我的意思很简单，也很明确。我们必须想出一个既保护大少爷和大嫂的人身安全，同时又能兼顾四镇八乡不受损失的万全之策。
6: 哎呀，您怎么才回来？我都等了这么长时间。
7: 我不是有事吗？哎，你怎么进来了？
6: 我怎么进来的不重要，重要的是您的事儿我给您算得一清二楚。您是不是想撵走摆子的事儿彻底

0: 真没有想到，罗克文那么听楚玉鹤的，他不念我们兄妹的手足之情，不但没有除掉百子，反而又拉进来一个李唯恐。他
1: 不仁，那就别怪你不义。
2: 他楚玉鹤能够拉拢人，您为何不能呢？
0: 我做梦都想拉拢人，可我去哪儿拉呀？
1: 您能拉拢的人，那可是大有人在呀。
0: 大有人在，在哪儿啊？
1: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啊。你？哼，就你啊？啊，不，小的可没那份非分之想，更不敢有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我只不过是我祖子鞍前马后的走。

0: 我这么决定了，白子，你去安排一下。是。
1: 小红啊，有事吗？那个算命先生又来了。是吗？我亲眼看见小翠把他从后门领进去的。
2: 又来干什么？
1: 砂锅不敲门漏，窗纸不捅不透。我已把真相全盘托出，至于如何续作，那还是姑奶奶下决心吧。
2: 无利不起三分躁，猴子，你图个啥？我跟着大当家的数年，早已成为生死兄弟。您问我图啥？您说呢？
1: 我当然是为了既能成全二位的百年之好，又能，积德行善。即便是将来死了，那也能图个糊弄全尸。乌鸦嘴什么死死的，晦气！
2: 是是是是是，小的再也不说了。<笑>我跟熊啸天的事，
1: 也不是不可能，只不过。
0: 我有一个条件，什么条件？如果熊啸天能帮我除掉楚雨禾，并且从我哥哥手里夺回罗家的全部财产，我罗六姑就以身相许。小红啊，算命先生这件事，不要跟任何人提起。
3: 我知道。
0: 我先走了。
3: 白子哥，你干什么去？
0: 我要跟着那个算命先生。
2: 看看他到底是人是鬼。哦，罗克文要和楚玉和明天要去云梦山庙会做法会祭母，
1: 这可是我刚才偷听到的。这是一个除掉罗克文和楚玉和的绝佳机会啊！
2: 好，我这就回山禀告大当家了。你告诉他。
1: 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他熊啸天得让我看看，他有什么资本迎娶我罗六姑。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还是算了吧，我可不愿意只当相夫教子，伺候男人的附庸。你看这家里家外的事儿啊，都是你来掌管，你哪有时间学啊？时间是挤出来的，家里所有的事情我都会安排好，骑马打枪我也一定要学。太任性了吧！
1: 大少爷，大嫂，
2: 百子，你看你这一头汗，出什么事儿了？
1: 有个非常重要的情况需要向你们汇报一下。
3: 什么重要的情况？啊，六姑真的是那么说的？哎，
1: 大哥，那猴子对您那是忠心耿耿，我还能骗你不成啊？
3: 哼，我答应六姑了，罗克文和楚玉和的忌日。
1: 就是我跟六姑百年和好之事，
0: 大哥，六姑还说了啊，还说什么？现在就有一个绝佳的机会，绝佳的机会。大哥，听我慢慢给你道来。
1: 说说。
0: 可文，百子说的，你都听进去了吗？ 我还是不相信，六姑毕竟是我的妹妹，她怎么可能勾结熊啸天来加害她的哥嫂呢？怎么就不可能？六姑要分家产不假，但是她还没有到杀凶弑嫂的地步。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
1: 那你说怎么办？把她扫地出门。
0: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咱们以后多加提防就是了。
1: 猴子，在，明天咱们就去云梦山。
4: 大哥，老规矩，半路打伏击。
1: 不，这一次老子要换一套打法。
4: 怎么个换法？
1: 这一次咱们在暗处，让他们在明处，打他个措手不及。

0: 李先生，你带几个弟兄跟着大少爷和大嫂先进去，我带几个弟兄在这儿守着。
1: 有这个必要吗？
0: 小心不为多。熊啸天万一他们真的来了，我会带着弟兄们在这儿拼死顶住。你带着其他弟兄，保护大少爷和大嫂从庙里的后门向山里转移。
1: 好吧，就依你。
2: 侯老，
3: 在。
2: 你马上去广寒寺打探一下，看看
4: 楚玉和罗克文来了没有。
3: 是。
2: 等等，换身衣服。

0: 韩卓，吉星高照，生意兴隆，财源广进。
1: 进阶，进阶。
0: 我向您打听个事儿。
1: 什么事？
0: 这倚天镇罗家大少爷和他刚进门的新媳妇儿有没有来赶庙会啊？
1: 倚天镇罗家大少爷和他刚进门的新媳妇儿？
0: 正是。
1: 没有没有没有。
0: 真没有啊？
1: 你还不相信啊？天没亮我就在这支摊了，反正我是没看见。
0: 这不应该呀。
1: 哎，你让让，不要耽误我做生意啊。
0: 哎呀，这还能耽误你生意吗？啊。
1: 哎，不会不会不会。
0: 班主，我再来问问您，这今天进大庙烧香拜佛的有没有特殊的任务？
1: 特殊的任务？那倒是有。哎，
0: 有？怎么回事？您快说说。
1: 听说是两位从南洋回来的华侨阔少，他们是回乡祭祖，今天也到庙会来烧香拜佛。
0: 南洋阔少？
1: 哎，两位阔少我打眼过，那叫一个是英俊潇洒，一个是一表人才，当时我就看傻了。您还有什么要问的吗？
0: 没有了，谢谢谢谢团主。
2: 大少爷，大嫂。
3: 怎么了？
4: 大少爷，熊啸天来了。别慌，幸亏你们乔装打扮，熊啸天的爪牙没有发现我们。我们现在马上从寺庙的后面上山。
2: 快
4: 快
2: 快，
5: 弟兄们，走。

0: 门，他跑了。
1: 追呀！无论如何，也不能让他们跑掉。走。
2: 大少爷，大嫂，熊啸天那么快追上来了，
3: 这可怎么办？
2: 这样，你们先撤，我带几个兄弟留下来阻击他们。李先生，你看见前面那个山垭口了没有？
4: 看见了。
2: 我安排了黄老四他们在那边等待接应，你保护大少爷和大嫂安全到达那里，就应该会脱险了。
4: 好，大少爷和大嫂一脱险，我就带人来帮你。
2: 拜托了，弟兄们，你们谁愿意跟我留下来？
5: 我。
3: 你们都愿意留下吗？
5: 是。
6: 大少爷，我们全家性命都是您给的，现在正是我们报恩的时候。
3: 我给的？
6: 你和大嫂开仓放粮，那可是久旱逢甘露的及时雨，要不然全家早就死了。大家说是不是？
5: 是啊。
6: 是罪帮挖井人，哪怕丢了性命，也是理所应当的。
4: 抓紧时间，赶快保护大少爷和大嫂撤离。
2: 水根、铁柱、小六子，你们几个跟着我留下来，剩下的人把随身携带的子弹和手榴弹

0: 不留给我们，这个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玉和，你干什么去？我要回去和百子他们一起打熊啸天。哎，你给我回来！大少爷，玉和，准备。
1: 少爷，少啰嗦，我不会走的。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2: 我练完这个松花老养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3: 胃口好，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4: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2: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我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热热乎乎的。
3: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
1: 我每天的这坚持20分钟哈，
3: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5: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6: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条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 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
1: 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这个五脏健康操，每人5块钱，多少人一套？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1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6: 既简单还好学。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 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5: 对，
1: 赶快。 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 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 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

0: 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两肋舒适，而且肝得到疏泄。
1: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肝。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要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升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儿，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串动，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用担心了。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 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5: 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地练下去。
2: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对，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4: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真是谁练谁受益。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
3: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4: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点一套，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

0: 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张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3: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4: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5: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6: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
7: 哈。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0: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1: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5: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等

0: 即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1: 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4: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5: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5: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4: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7: 能货到付款吗？
4: 当然可以。
6: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弘扬和美文化，坚守匠心品质，五粮液与时代同奋进，聚力155发展征程，向世界礼县传世浓香真酿。四川名片，荣耀中国。盛世佳酿，中流砥柱。剑南春成千年尊贵，聚奋进力量。年终启航，与时代同奋进，共酿中国白酒新篇章。

0: 这不是挖滚的财吗？我们从此人被你爬出来才走到今天，现在连我们最后的栖身之所，你告诉我也是你的家了。我们就是宁说的宁死不食周粟的人。
1: 见不见不起，见不见不起。你竟敢看中国人的脸，你也可以。
2: 和平时期，曾想着跟自己的家人在一块吵吵闹闹，有个伴。
3: 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4: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日。
5: 这将是。

0: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痛痛痛，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
7: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8: 燃情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9: 哎呦，

0: 大少爷，快走吧！玉和不回来，我是不会走的。
1: 大少爷，饶了我，我不会走的。
0: 你们两个，架着大少爷快走！放开！
2: 白泽，
0: 大嫂。 你来干什么？
2: 你来干什么，我就来干什么。
0: 谁叫你来的啊？
1: 没谁叫，我自己愿意来，好玩。
0: 胡闹！你拿着自己的性命当好玩呢？一会儿这儿就是相邻的。

0: 你拿什么玩？赶快离开！啊不，走！我就不！混蛋！
1: 白藏，你注意你的身份，你以为你是谁啊？你怎么敢骂我？
0: 对不起，你是大嫂，我不应该骂你。但我是真着急，马上和熊啸天开打了。如果你非要在这儿待着，
1: 一会儿有什么闪失，我怎么跟大少爷交代呢？所以我百子求你了，行不行？
0: 不行，我今天既然来了，我就不会离开。你这到底是为什么呀？
1: 我楚玉和的命是命，你百子和水根他们的命就不是命了吗？既然都是命，那要活一块活，要死一块死，没什么了不起的。
0: 大嫂，
1: 闭嘴。
0: 手榴弹！快，快快快！大嫂，你就在这儿待着，无论发生任何情况都不许乱跑，更不许露头，听明白了吗？
1: 好，
2: 快，快快快！

0: 又打死一个，大哥你太厉害了！
1: 弟兄们，给我喝下一打！
2: 怎么样，还好玩吗？
0: 好玩，太刺激了！
2: 你可真够愣的。

0: 大少爷，我们终于脱险了。
1: 好，李先生，你赶紧带人去救玉和和百子他们，快！
0: 你们几个，跟我走。

0: 好了。
1: 大哥，他们的火力可挺猛啊，大家这么冲，那吃亏的肯定是咱们啊。
2: 跟我上将。

没事吧？

0: 该我撤了，不然后果不堪设想了。
1: 扔车里去了，滚！

0: 玉涵，我真的很惭愧。你惭愧什么？你开仓放粮，救济佃户，我横加干涉，甚至还想收回本来就给你管理财产的权利。说到家。 我是舍不得那点粮食，最后你还是用你的私房钱。一说到这些，真是悔青了肠子。孔老夫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我罗克文真的是个小人，那么多年的书都白念。
1: 这些话，你不应该对我说。我不对你说，还能对谁说呢？对死去的水根和小六说。
0: 对他们说。
1: 对，他们才是最应该听到这些话的。可是他们听不到了。 永远都听不到了，
0: 玉涵，别说这些，请你原谅我，不，请你宽恕我，我向你保证，绝对没有下一次。
2: 老子今天不光挨了一枪，还损失了我八个兄弟，这仇要不报，难解我心头之恨呐！
3: 大哥，这不管怎么说，这次他们也有两个人死在咱们的枪口之下，只不过这数量上有点差距而已。
0: 放屁！你他妈以为我不识数啊？
2: 那两个八个，那差多少呢？大哥，我哪敢糊弄您呢？我只是担心啊。
0: 担心什么？
2: 这虽说是胜败乃兵家常事，但是咱们这次毕竟吃了这么一点点亏。再说了，大哥，你现在也负了伤，需要好好的调养调养。咱们现在。 就要养精蓄锐，以逸待劳，瞅准了时机，不出手则已，再出手，那务必大获全胜啊！

0: 大少爷、大嫂，你们起来了吗？起来了，你进来吧。哎，
1: 我没有打扰二位吧？你这么早来找我们，肯定有什么急事，对吧？正是，
2: 什么事？坐下说吧。
1: 坐还是免了，我就区区两句话，收尾我得赶快走。走？你要去哪儿啊？我得去找我哥哥。你找你哥哥干什么去？大嫂，您的这个问题我能不能暂时不回答？啊，那你找我们？大少爷和大嫂成亲那天，我带国军去攻打黑风寨。
0: 二位不是赏给我几条黄鱼吗？我就想，
1: 你是想把那几根金条带走？
0: 不知方便不方便？这有什么不方便的？这几根金条本来就是你的了，搁在我这儿也只是替你保管着。你稍等，我这就给你取去。
1: 那就有劳大嫂大家了。

0: 唯恐现在告辞，我相信要不了多久，我还会再回来的。走吧，路上注意安全。
1: 这个李唯恐怎么说走就走呢？而且之前一点征兆都没有，
2: 是挺让人费解的。你刚才也没问问他，
1: 我问了，可他没说。但是，他给了我一个很深的印象。
2: 什么很深的印象？
1: 他要用这笔钱去做一件大事情。
2: 大事情？
1: 对。好了，咱不说他了。 赶紧回去换衣服吧。
2: 怎么了？
1: 你忘了吗？今天是睡更和童锁出殡的日子。

姑娘，我在这儿呢。这次你们是怎么搞的？不但没有除掉罗克文和楚玉和，反而叫人家打的是丢盔卸甲、屁滚尿流。呸！还什么活阎王呢？我算是看明白了，他熊啸天就是摔破了牛皮、被崩了一脸牛屎的牛皮大王，是外强中干的纸老虎。 他也就是张牙舞爪、呲牙咧嘴、吓唬吓唬人、蒙蒙事儿吧。如果这双方真是真刀实枪的打起来，他也就是个软蛋、松包。<笑>

0: 他是谁？这就是我们黑风寨赫赫有名的大当家的。你就是熊啸天？
1: 这是鄙人，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啊！今天一见，六姑果然非同一般。我怎么非同一般了？
0: 你刚才骂的话，那就像刀子，一刀一刀割我的脸，让我羞愧难当，无地自容。是啊，没错啊，你说的一点都没错啊，我是指挥无能，我是让人打得丢盔卸甲的败兵之将。你真这么认为？如果我有半句假话，哎，我天打雷劈，不得好死。
2: 死就算了，你还是留着你那条命去对付楚玉和和罗克文吧。哎呀，我真没想到六姑这么大度啊！我得怎么感谢你啊！啊，
0: 黑风寨，压寨夫人，我非你莫属了。
3: 那我的条件？
0: 猴子已经跟我说了，罗克文和楚玉和的毙命之日，就是我们俩。 洞房花烛之时，
1: 既然知道，你就抓紧时间吧，别让我等的头发都白了。

0: 大少爷，大嫂，你们怎么到我这儿来了？到你这儿来，当然是找你有事了。有事你们可以让小红来叫我，还劳烦你们两位亲自跑一趟。
1: 可今天这件事，我和克文必须亲自登门。
0: 到底什么事？
1: 请收下我这个徒弟。
0: 大嫂什么意思？
1: 为了对付熊啸天，你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教会我骑马打枪。
0: 大嫂，骑马打枪可是非常辛苦的事情，你能否有这个毅力坚持下去？
1: 我不怕吃苦，不吃苦中苦，难为人上人。我不怕吃苦，更不会半途而废，这点请你放心。
0: 孩子，你就答应吧。你大嫂呢？
1: 真的是一片赤诚之意。好，我就答应收下大嫂这个徒弟。师父在上，请受徒儿一拜。师父，咱们说干就干，今天下午就开始，怎么样？
0: 今天下午，你是不是太着急了？
1: 时不我待，我就是想尽快把本事学到手。

0: 腿怎么了？没怎么。是不是练习骑马的时候又给摔了？你要是还把我摆子当师傅，就说实话。
1: 嗯，
0: 我看看。
1: 哎，这有什么好看的？又没伤着筋骨。
0: 就是轻了一块嘛，休息两天就好了，我才没那么矫情呢。大嫂，还真别说，我摆子还真佩服你这股不服输的韧劲儿。
1: 师傅，你又夸我，你老这么夸我，就不怕我骄傲自满？
0: 别人我不敢说，但你楚玉和，不会。

0: 来，我背你。
1: 这怎么行啊？哪有徒弟让师傅背的呀？
0: 少啰嗦，师傅的话就是命令。上来。

0: 玉禾，当你从高头大马上掉下来的时候，你不疼吗？疼，疼极了，疼得我都快哭了。那你为什么放着舒舒服服的少奶奶不当，偏要练习骑马？
1: 那我总得做个样子给大家看吧。要是我从马上摔下来，我就打退堂鼓，
0: 那我以后还怎么激励大家多去勤学苦练啊？
1: 玉禾，你真是个有心人。看好了。

0: 你看，这个是标尺，这个叫做准星。我们的目标是前面四个罐子，三点连成一线，你就能打中目标。
1: 明白吗？明白了，三点连成一线。
0: 你来试试。心要静，手要稳，三点连成一线，激发。知道你为什么打不中吗？我是三点连成一线了。原因啊，出在你扣动扳机的手指上面。我的手指怎么了？
1: 你看，虽然你瞄得很准，可是当你手指一用力的时候，你的枪头不自觉的就会往下低，那你当然击不中你的目标了。用力，三点连成一线，师傅，我明白了，让我再打几枪。
0: 哎，我们的子弹很宝贵的，你还是多练习练习。 把你的臂力增加一些，回头啊，有你打枪的时候。
1: 好吧。

0: 玉衡，你这唱的哪出戏啊？
1: 练手劲。我师父说了，我手劲太差，让我在这方面多多练习。白子净出馊主意。这可不是什么馊主意，这是我师父良苦用心。
2: 龙妈，没事儿。
3: 孩子，我恭喜你喽！
1: 恭喜我？
3: 孩子。

0: 我已经有孩子了，我罗家有后了。玉和啊玉和啊，这回你一定要给我生个大胖小子，为我们罗家延续香火。
1: 你看你，你快坐下，快坐下。
0: 要是生个女儿呢？生个女儿你不喜欢啊？喜欢啊！无论你生儿子生女儿，我都喜欢。这还差不多。咱们现在还年轻，以后啊，你还要再生，咱们儿子女儿生他一大群。
1: 可是我还要练习。
0: 打住！你赶紧给我打住！以前我什么都依你，可今天起这个练习的事儿，不许再提了。 好好在家给我安胎，
1: 林生还有好几个月呢。那也不行。可文，你真的想看到我半途而废啊？
0: 你怎么这么固执啊？
1: 你知道吗？当母妈告诉我怀孕的事情之后，我真的想了很多。可文，你想知道我是怎么想的吗？
0: 你是怎么想的？
2: 为了咱们即将出世的孩子能有平安的日子过，为了对付熊啸天那帮土匪，哪怕是吃再大的苦、受再大的罪，我都心甘情愿。什么？楚玉和怀上我哥哥的孩子了？下人们都传遍了，大家都为大少爷和大嫂高兴呢。大小姐，你很快就要当姑姑了，难道你不高兴吗？哼，
3: 高兴。

0: 我们这儿的人都厉害了，你们看见没有啊？什么叫百步穿杨？什么叫弹无虚发？什么叫……
1: 好了，大家知道你是大学生，净说些肉麻的话，弄得我怪难为情的。
0: 我这不夸你呢吗？
1: 行，要夸回家夸。

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罗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罗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罗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普罗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

0: 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1: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三楼啊那都得歇上两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吧。
3: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4: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3: 是，
4: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3: 哎呀，真好，
4: 里里外外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3: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4: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3: 是啊，
4: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3: 对不对？不行啊，
4: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吧。同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

0: 反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1: 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铜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小马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我今年呢67了，前几年呢中风过，这腿脚不利索，走路啊还得扶着墙。医生说呀，你让我多锻炼，我哪还去不了啊？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维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4: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才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5: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6: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7: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8: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颈肩

0: 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弘扬和美文化，坚守匠心品质，五粮液与时代同奋进。聚力“十五五”发展征程，向世界礼献传世浓香真酿。四川名片，荣耀中国。盛世佳酿，中流砥柱。剑南春成千年尊贵，聚奋进力量。年终启航，与时代同奋进，共酿中国白酒新篇章。
5: 文明没有旁观者，大家都是践行人，同住一座城，共爱一个家。
6: 在世界的角落，成长的故事悄然发生。剥开竹笋的清脆，是山野间最动听的音乐。坚定的向上爬，像在完成一场伟大冒险。美好的一天，从打个滚开始。在清风里打盹，梦里都是竹叶清响。在阳光下发呆，像在思考宇宙最神秘的问题。和朋友一起，整片天地都是满满的欢喜。从掌心托起的温热，到怀抱满盈的重量。成长是一场静静发生的情境，也是无数个笨拙却闪光的努力瞬间，而每一个见证他们成长的我们，都在不知不觉间被温柔治愈。时光有幸，万物有灵，回到这座焕新的树屋，新的奇遇正在酝酿，新的故事正在萌芽。每周五晚9:20，成长吧大熊猫2026温暖回归，成长四季陪伴如一。
7: 哎呀，出大事了，出大事了，我家菊儿让他们给抓走了呀，关在警察大队的大牢里边了。
8: 快点去救我的
9: 吴木大佐，带走的到底是谁？
10: 吴木大佐就是接线的，你找到，你再动他我一拳打死你。
8: 等家人，等等，
10: 我跟他说了。
7: 你闭嘴，
9: 别企图了，在我面前闯祸。

0: 眼睛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真难受。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3: 蒸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0: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4: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6: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5: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眼睛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真难受。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3: 蒸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0: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4: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0: 乐泰亮甲。
1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燃情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12: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我的左膀右臂，伤了你们俩其中任何一个，我都会心痛，这都是我不愿意看到的。
1: 我怎么才能跟他搞好团结呢？

0: 白子兄，哎呀，你还会做针线活呢？
1: 这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一个人过日子，屋里屋外的活计都得拿得起放得下。李先生，这么晚了，你找我有什么事啊？
0: 我是睡不着，想找你聊聊。
1: 找我聊聊？
0: 我弄来的那批枪支弹药，你都看了吗？
1: 嗯，看过了。的确是一批好枪。
0: 不是我李唯恐吹牛皮，今后只要咱们需要，我就会源源不断地把各种新武器都弄来。
1: 我知道你有这个本事，因为啊，你有一个在国军当连长的哥哥。
0: 我哥哥现在已经晋升为营长了。
1: 是吗？那应该恭喜你们呀，这样一来以后弄武器就更方便了。
0: 肥水不流外人田，近水楼台先得月嘛。白子兄，我今天来可不是想跟你聊这些的。
1: 那你想跟我聊什么呀？
0: 实不相瞒，我这次回来后，大嫂找我谈了一次话，非常严肃的谈话。
1: 非常严肃？
0: 谈话的主要内容是你跟我。
1: 我跟你呀？
0: 我可以把大嫂跟我讲的话原封不动地告诉你，你想听吗？
1: 你说。

0: 上清古镇，三面环山，一面临水。明天一早，我们分三队冲进去。第一队，30人由三胖子带领。你冲进去之后，直奔警察所，迅速缴了他们的械。如果有人不服，就地歼灭，别留活口。 第二队人马由小猴子带领。是，进去之后见什么抢什么，我是个穷鬼，不挑啊。只要是能吃的、能用的，都给我抢回来。第三队人马由我带领，我进去之后只抢一样东西，那就是人。
1: 这抢人是为什么呀？
0: 吃饭嫌人多，打仗嫌人少。男的扩充到部队，至于女的嘛。

0: 柯文，你在想什么呢？
1: 我在想啊，给咱们即将出世的孩子起什么名字？
0: 我这才怀孕两个多月，你会不会太着急了？
1: 我是真着急啊，我恨不得明天就抱上咱们的孩子。
0: 那你想出叫什么名字？

0: 想出来了，如果生的是女儿，我们就叫她罗小河。
1: 为什么叫罗小河？
0: 女儿随妈呀。
2: 你是盛开在浴池中的荷花，
0: 所以我们的女儿
2: 就是小河。
3: 那如果是儿子呢？
0: 如果是儿子，我就给他起名叫罗楚。
3: 罗楚？
0: 对，因为儿子是传宗接代的根儿，会让他把咱们罗楚两家的香火延续下去。
4: 大嫂她真这么说的吗？
5: 这个我还能骗你吗？大嫂还特别强调，让我必须重新认识你，尊重你，跟你搞好团结。只有这样，咱们两个才能真正的成为他的左膀右臂。他还说，伤了咱俩其中任何一个，他都会心痛。这些都是他不愿意看到的。
4: 大嫂，他真是虚怀若谷啊。
5: 咱们怎么办？我李唯恐可以跟你摆子，歃血为盟，结拜为生死兄弟。
4: 这些个都是个表面的东西，我看就没有这个必要了吧？啊？
5: 没有这个必要。
4: 只要我们两个心能够往一块想，劲儿能够往一块使，踏踏实实的为罗家做好每一件事情，这就足够了。你说呢？

0: 报司令，我回来了。何副官，我让你给我调查的事情，你查的怎么样了？调查清楚了。你说说看，
1: 打败熊啸天的这个人，他的名字叫楚玉和。
2: 楚玉和，
1: 楚玉和是个芳龄不到26岁的年轻貌美的少妇。
2: 什么？她是个女的？
0: 楚玉和的娘家在富田镇，她的父亲叫楚展，
2: 因为熊啸天逼婚抢楚玉和上山做压寨夫人，楚玉和坚决不从，
1: 以死抗争，从此两家结怨。楚展逃到了省城，开了一家绸布店，赚点小钱谋生。
0: 楚玉和婆家的情况呢？
1: 楚玉和嫁给的是倚天镇大富豪罗大少爷。
2: 他的名字叫罗克文，是这方圆百里唯一念过大学的人。可现在罗家的掌门人是楚玉和。熊啸天是个臭名昭著的土匪和阎王，他依仗着在东北军当过连长，自恃胆略过人，作战。

0: 有方，从不把咱们国军放在眼里，就连我们见了他都要礼让三分。
1: 楚玉和
0: 这么一个弱女子，她是用什么办法打败了这个不可一世的熊啸天呢？
2: 我算是看透了。大哥，你这还是舍不得杀掉
3: 楚玉和呀？
2: 啊，
3: 我舍不得杀他？你别扯犊子了。
2: 这俗话说得好啊，那英雄难过美人关，这历朝历代的帝王将相都如此，更何况大哥你了。
3: 小猴子，你分析错了，我现在有六姑，我怕谁呀？我恨不得马上杀进倚天阵，
4: 砍下楚玉和的人头
3: 挂在大街上。
2: 哎呀，大哥啊，不是兄弟，我说你，你就是说说痛快痛快嘴而已。
4: 现在的楚玉和，
2: 那可是今非昔比，玉宇一峰。这投靠倚天阵的人，他也是络绎不绝。
4: 再加上楚玉和身边还有
2: 李唯恐摆子这哼哈二将，两个人有勇有谋啊。咱们现在呀，如果犯这么一丁点的细微的错误，那很可能就是致命的，这甚至都会招来无法挽回的灭顶之灾。
3: 哦，那要照你这么说，我熊啸天就认栽了。
2: 不，承认失败他不丢人呐。这古人说得好，知耻而后勇嘛。大哥你放心，这天无绝人之路，这老天爷呀，他绝对饿不死那瞎家巧。
3: 不是，你说这半天你什么意思啊？
2: 大哥，我现在就有一个锦囊妙计。
5: 什么？让我去杀人？
6: 你不杀了他，他就会杀了你。
5: 我不敢。
6: 只有他死才能你活，要想好好的活下去还有什么敢不敢的呀？
5: 我害怕，我真的非常害怕。
6: 害怕有用吗？还不如两眼一闭，爱咋咋地。
5: 我不会用枪，也不会用刀。
6: 谁说让你用刀用枪的去行刺啊？
5: 那你……
6: 我已经替你想出了一个既能除掉
4: 楚玉和，
6: 又能保证你全身而退的万全之策。
5: 万全之策？

0: 精彩，非常精彩。没想到楚玉和是个不可多得的军事天才。眼下我们国军被共产党解放军打得是节节败退，已经失去了半壁江山。国防部和美国顾问团都是吃干饭的，眼下我们缺少的正是像楚玉和这样能打仗会打仗的将才。
1: 司令，看得出来您对楚玉和感兴趣了。
0: 不错，我不但是感兴趣，

0: 而且是非常非常的感兴趣。您看需不需要我做些什么？比如可以暗地里资助楚玉和一些枪支弹药，或者派人协助他清剿熊啸天。不，不，千万不能这么做。您不是对楚玉和非常感兴趣了吗？越是感兴趣，才越要拉大距离。 就让楚玉和跟熊啸天豁出命去打，他们闹得越厉害，到时候我们才能把他们紧紧地攥在我们手心里，为我所用。这就叫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政治。
1: 欢迎欢迎，
2: 快里边请。
1: 佟掌柜，欢迎欢迎，
2: 欢迎欢迎。
1: 张先生，欢迎欢迎，
2: 里边请。
1: 人都到齐了吧？走吧，咱们进去吧。

0: 而且我们罗家也有后了。来，我们干一杯，我们干一杯。
1: 来来来来来，
2: 干杯！
0: 干杯！干杯！干杯！
3: 干杯！
0: 小红，酒。嫂子啊，
4: 少来一点，少来一点。
0: 这么大喜的日子，怎么能没有酒呢？对不对？咱们呀，得一醉方休。我去取。好，
5: 来吧，来吧，大家吃，别客气啊。
6: 来来来，
7: 别客气，
5: 来自己动手啊。

0: 你在偷看？
1: 没有没有，我什么也没看到。
0: 你真的什么也没有看到？你撒谎！
1: 大小姐，我不敢撒谎，我更不敢骗您呢。我真的什么也没看到。
0: 今天我就饶了你，以后该你看的你看，不该你看的绝对不许看。违反了这个规矩，你眼珠子都给你抠下来，听明白了吗？嗯，
2: 大家都吃点啊。
3: 嫂嫂，我来敬你一杯。
4: 六姑，我不会喝酒。
3: 哎，就这么一点点，你是不会喝醉的。来吧，把这杯酒干了。
4: 我真的是滴酒不沾，六姑，你就别再为难我了。
3: 嫂嫂，你当着这么多嘉宾，就这么不给我面子吗？
4: 不会喝就是不会喝，怎么扯到面子上来了？
3: 嫂嫂，我就对你实话说了吧。自从你嫁入了我们罗家，我打心眼里就没看得上你。特别是我哥哥把掌管罗家的大权交给你，这更是激起了我的妒忌，甚至有些憎恨。

0: 可是呢，你为我们罗家做了那么多的事，这些大伙都是看在眼里的。这人心呀，都是肉长的。我罗六姑再不懂事，我也分得清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今天啊，我就想借哥哥的这杯酒，向嫂嫂您赔个不是。 您大人大量，就不要跟我这个不懂事的小妹一般见识了。如果你把这杯酒喝了，我就当嫂嫂您接受我的歉意了。怎么样啊，嫂嫂？这杯酒，您是喝还是不喝呢？
1: 玉和，我还是头一次。 听六姑向别人赔礼道歉，我真的很感动。这样，你咬咬牙，把这杯酒干了。喝了，喝了，喝了，喝了，喝了，喝了，喝了吧。嫂嫂，怎么了？ 玉和，六姑，这样，你嫂嫂妊娠反应太大了，这杯酒我替她干了，就当是七债付还。

0: 你怎么了？我有点不舒服，可能是昨晚着凉了吧。那你快回屋上床躺着，我这就去给你请郎中。
1: 怎么了，大嫂？
2: 百子呢？
1: 您找他干什么？
2: 李天镇有没有郎中？让他赶快去请一个。
1: 请郎中？谁病了？
2: 克文生病了。
1: 哦，我马上去告诉百子。

0: 老先生，我丈夫的病严重吗？看不懂，老朽实在是看不懂了。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你丈夫的脉时急时缓，时轻时浊，时沉闷，而且时而飘逸。别看他现在昏睡不醒，似乎十分沉稳。 但他的五脏六腑之内则犹如倒海翻江，老朽行医五十余载，治愈过无数的病人，可今天，老朽还是第一次遇到这么棘手的病症，老朽真的无能为力了，赶快往县城大医院送吧，时间不等人，越快越好。
1: 等一下，大家停一下。柏子，抬了这么长的时间，走了这么远的山路，大家肯定累坏了。咱们找个地方歇会儿吧。
2: 前面有座破庙，咱们就在那里歇歇脚。
1: 好，
2: 快，来，放下。

0: 说什么？六姑把罗克文送进了阎王殿了？
1: 可不是吗？我这也是刚刚得到的消息呀。
0: 哎呀，这个六姑不简单呐，她连她的亲哥都下得去手。
1: 她老辈怎么都说了，这最毒莫过于妇人心呐。
0: 不是，那我娶她做压寨夫人之后，我睡觉的时候，是不是都得睁着一只眼呢？

0: 李先生，你不觉着大少爷突然就这么撒手人寰了？这事很蹊跷吗？是啊，本来都是好好的，怎么说没就没了呢？
1: 大嫂现在心里很难过，这个时候必须有人站出来，哪怕是天塌了，咱俩也得顶住了。
0: 你想怎么做？
1: 必须查出大少爷的死因。
0: 这事交给我，你在家里撑着。
1: 你打算怎么办？
0: 我去找我哥哥，他有个同学。 是警备司令曹少华的副官，警备司令部就有军医官。可你哥哥离这儿好像有300多里路啊！我骑马去。
1: 好，路上注意安全。
0: 放心吧，我会尽快赶回来的。
1: 拜托。
0: 你回答我，回答你什么？我哥哥到底是怎么死的？
1: 我不知道。什么？你不知道？我的确不知道，但我也很想知道。你算了吧，你别再演戏了。我怎么演戏了？
0: 你给我老实交代，我哥是不是你害死的？你胡说！我胡说！我现在还怀疑你肚子里的孩子是不是我哥哥的，还两说着呢。
1: 哎呀，
0: 大小姐，你嘴上积一点阴德吧，没有证据你信口雌黄，那是要遭天谴的。你个老妈子，你插什么嘴啊？这有你什么事儿？滚！母妈。
2: 你让他说，
0: 说就说。你楚玉和与歹人勾搭成奸，你们这对奸夫淫妇害死了我哥哥，夺了我们罗家的财产，你说是不是？我要
2: 告诉你的就只有两个字：
0: 放屁！你害死了我哥哥，你还敢骂我？我跟你拼了！我
2: 哎呦，大小姐！
3: 你不能这样！你不能这样！
4: 白子哥，白子哥，
5: 出什么事了？
3: 你快过去看看吧，罗六公跟大嫂打起来了。
4: 打起来了！
3: 楚玉和，你小心一点！
5: 大小姐，你不能这样！
4: 罗六公。

0: 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A 色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
3: 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两肋舒适，而且肝得到疏泄。
4: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那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3: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3: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0: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

0: 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用担心了。
0: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2: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体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1: 完全可以。对，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来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地放于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3: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颗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0: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弘扬和美文化，坚守匠心品质，五粮液与时代同奋进，聚力“十五五”发展征程，向世界礼献，传世浓香。

真酿，四川名片荣耀中国，盛世佳酿，中流砥柱，剑南春成千年尊贵，举奋进力量，年终启航，与时代同奋进，共酿中国白酒新篇章。

0: 要不咱别锁了，我晚上该巡逻巡逻，万一有个紧急情况。
1: 行，你到时候一定记得按时巡逻呀。
0: 行，没问题哥，放心吧。
2: 哎，这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前面就是停车场，我们把车停过去嘛，多走几步就是了。
0: 有道理，走吧。
3: 这是消防通道，你们不能把东西放在这儿。
1: 那我们放到其他地方去吧。
4: 哎，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下后。我通知里面把东西空出来，你们把货搬到里面去。
5: 哎，好好好，师傅，我们现在就搬。
6: 畅通消防通道，就是畅通生命通道。
7: 哎呀，出大事了，出大事了！我家菊儿让他们给抓走了呀，关在警察大队的大牢里边呢。
8: 快点去救我！
9: 乌木大佐带走的到底是谁？
10: 乌木大佐就是接线人，你住手！你再动他，我一枪打死你！
11: 等一下，等，
12: 我跟他说。
7: 你闭嘴！
9: 别企图了，在我面前闯祸。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痛痛痛！
2: 啦啦啦！
3: 挤挤挤！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
5: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9: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0: 燃情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11: 哎呦，

0: 你这么说可有点不讲道理了。
1: 我怎么不讲道理了？
0: 众所周知，大嫂和大少爷是情投意合，恩爱有加，这是不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1: 那都是他装出来的。
0: 他为什么要装呢？
1: 他为了夺罗家的财产。
0: 这你就更没道理了。大嫂已经掌握了罗家财产的大权，他还有必要去杀害大少爷吗？大少爷在，比不在更好吗？

0: 你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
1: 错。
0: 罗六姑，我提醒你，你最好不要无理取闹，更不要造谣惑众，无事生非。大嫂现在已经是心力交瘁，悲痛万分了，她现在能挺下来已经非常不容易，而这个时候你作为小姑子应该万分体贴才是正常的吧。
1: 摆子，
2: 他楚玉和是你什么人？你这么袒护他？
0: 我摆子从来都是像理不像人，你罗六姑要是说得对，我一定站在你这边。
1: 我哥哥死得不明不白，我就让他楚玉和要人。
0: 既然你坚持这么做，我只能说，要么你是无知，要么你是别有用心。当心呐，千万别聪明反被聪明误，偷鸡不成蚀把米。
3: 你别这样憋着，你哭出来啊。
4: 和儿啊，
3: 你这样憋下去，你的身子骨和你肚子里的孩子会憋坏的。
4: 和儿，
3: 姑妈看你这样，心疼。
5: 母妈，您什么都不要说了，让我一个人安静地待一会儿。

0: 今天岳父大人在上，请受小觑一拜。明天早上，我一定去迎娶。好，我等你。
1: 叫你大嫂，你一定要给我生个大胖小子，为我们罗家延续香火。
0: 要是生个女儿呢？生个女儿你不喜欢啊？
1: 喜欢啊！无论你生儿子生女儿，我都喜欢。我罗克文有孩子了，我罗家有后了。

你不是答应过我，咱们生儿育女一大群的吗？你怎么说走就走，扔下我一个人？

0: 我现在就向曹司令报告。好，谢谢。
1: 你说什么？楚玉和身边来人了？
0: 来人名叫李维孔，他的哥哥李维士是我在军校时同学，李维士。

0: 现在是咱们184旅3营的营长，
1: 这个李维孔，他来干什么？
0: 向咱们求助。
2: 求助？
1: 怎么回事？

0: 既然你坚持这么做，我只能说，要么你是无知，要么你是别有用心。当心呐，千万别聪明反被聪明误，偷鸡不成蚀把米。
1: 白子这是话里有话呀。 是不是已经怀疑到我的头上了？这可怎么办？这可怎么办？这可怎么办呀？这可是，这可怎么办？这可怎么办呢？
2: 马上要下雨了，大家分头找，必须把大嫂找回来。
3: 是。

0: 我这是怎么了？
1: 和儿啊，和儿，
2: 你可遭了大罪了，你昏睡了两天，大伙儿都快急疯了。
0: 我昏睡了两天，我怎么了？木马，你别这样，你倒是说话呀！
2: 我不想跟你说，可这个事儿呢，早晚你也得知道。
0: 出什么事儿了？
2: 你怀的孩子。没了。

0: 罗家也就完了。百子还说什么？他和李先生请来了军医官，正在调查大少爷的死因呢。对，大少爷故去突然，而且事前毫无征兆。
1: 这是非常蹊跷的事情，所以我们必须查明，让事件水落石出。你们为什么来找我？你们应该去找楚玉和呀。
2: 罗六姑，你是真不知道呢，还是装糊涂啊？大嫂现在身体欠安，暂时还不能主事。你不是一直强调你才是罗家的大小姐吗？我们不找你，又找谁呢？
1: 别不是，
2: 醉翁之意不在酒吧。没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你又何必多虑呢？你们想怎么调查？
1: 开棺验尸。
2: 开棺验尸？
1: 对，只有开棺验尸，才能查明大少爷的真正死因。
2: 这个我不同意。
1: 你不同意？为什么？
2: 别管为什么，我就是不同意。
3: 罗六姑，难道你就不想弄清楚，你哥哥是怎么死的？死在谁的手里？还他一个公道吗？我想是想，可是我嫂嫂也是不会同意你们这么做的。
4: 谁说的？

0: 我同意。
1: 嫂嫂，
0: 你们的谈话我听了一会儿，为了还克文一个公道，你们该怎么做就怎么做。

0: 柳姑，怎么要走啊？不想再等等，看看结果吗？
1: 哎呀，哎呀，我这个头啊，有点晕，我回去歇一会儿，我再来啊。
2: 白子，你这敲山震虎之计用的实在是 low。我看罗六姑已经招架不住，狐狸尾巴终于露出来了。
0: 现在下这样的结论还为时过早，出水才看两腿泥呢。

0: 现在开棺验尸，马上就能查明罗克文的死因，然后他们再顺藤摸瓜，很快就会找到我的头上。怎么办？我该怎么办？
1: 郑军医官，快说说你的检验结果。
2: 我刚刚取了一些样本，需要回去做化验才能得出结论。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大少爷是中毒身亡。
1: 中毒身亡？
2: 对，这种毒药很特别，它不是像砒霜一样普通的毒药，而是为了杀人专门配置的。因此，它毁坏了大少爷多个内部器官，以致其毙命。由此可以下结论，此案系他杀。
1: 他杀？
2: 对，他杀。

1: 陆国，这样，你嫂嫂妊娠反应太大，这杯酒我替她干了，就当是七债付还。
2: 酒，问题一定出在这杯酒上。大嫂分析的有理有据，入木三分。
3: 这只毒手确系罗六姑无疑。
2: 大嫂，我这就带人去把罗六姑给你抓回来，怎么样？嗯，百子，你怎么看？百子，嗯，什么怎么看？我说了半天，原来你都当耳旁风了。你说什么了？我说，我这就带人去把罗六姑给大嫂抓来。
4: 不，现在不能抓他。不能抓？为什么？此事需要从长计议。
5: 百泽，你到底是怎么想的？说出来让我听听。
4: 投毒杀害大少爷的凶手是罗六姑，这点确信无疑。可是咱们仔细想想，真的是他罗六姑一个人就敢这么胆大妄为吗？不是。
5: 他罗六姑的背后一定有人撑腰，而这个撑腰的人就是熊啸天，所以我们必须搞清楚谁才是我们真正的敌人。那大嫂的刻骨之仇就不报了？当然要报，抓罗六姑那是早一天晚一天的事，现在留着他，对咱们还有用。还有什么用？让他替咱们指挥调动熊啸天。
4: 为咱们消灭熊氏匪帮创造有利条件。
5: 嗯，好，百子，我听你的，就这么办。

0: 大嫂，为了替大少爷报仇雪恨，实现咱们的计划，咱们第一步就是要稳住罗六姑。
1: 怎么稳？
0: 他罗六姑不是跟你演戏吗？他演你也演，而且你一定要比他演的还像。
1: 面对杀父世子的仇人，我怕我一时兴起搂不住。
0: 搂不住也得搂。
1: 这可是难得，而且是唯一的一次机会了。
0: 我该怎么做？
1: 你不妨这样。

0: 是丫鬟小红啊。大小姐，您这是怎么了？连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你等着。
1: 你来干什么？
2: 我到您这儿来，当然是来找您的。
1: 找我干什么？
2: 大嫂让我告诉您，她请您去她那里一趟。
1: 她请我？请我干什么？
2: 她没说，您去了就知道了。
1: 小红，我嫂嫂那儿还有谁？
2: 只有夏娘陪着她，没外人。
1: 百子和厉维红也不在？
2: 不在。
1: 那他们在忙活什么呢？
2: 这谁知道呢？哎呀，大小姐，您快去吧，别问这问那的了，要不大嫂会着急的。
1: 嫂嫂，嫂嫂，
3: 六姑来了。啊，
1: 你嫂嫂，
3: 快坐快坐。
1: 嫂嫂啊，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3: 明天克文就要出殡下葬了，我找你来是想商量商量怎么办。
1: 这啊，这种事儿啊，我也没有经历过，你就让百子他们看着安排就是了。
3: 好，那就让他们安排。
1: 那个军医官不是开棺验尸了吗？我哥哥的死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查出原因了吗？
3: 查出来了。
1: 查出什么了？
3: 克文是得了一种叫什么什么综合症。
1: 什么什么综合症？嗯，
3: 那个军医官说，这种什么综合症是一种绝症，只要得了这种病啊，就没得救了。而且这个病来得非常凶猛，人走得也急。
1: 我哥哥怎么会得那种病啊？
3: 生死有命，富贵在天，阎王爷既然召唤你哥哥，咱们想留他也是留不住的。六姑，
4: 我楚玉和嫁到你们罗家，
3: 你哥哥又这么撒手而去，眼下我就只有你一个亲人了。而且你长得这么漂亮，我想要不了多久你就会嫁到别人家去做媳妇儿。这么大的罗家就扔给我一个人，你说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
1: 嫂嫂，你真这么想？
3: 俗话说，姑嫂亲，姑嫂亲，砸烂骨头连着筋，我不这么想又能怎么想呢？
1: 嫂嫂，你看你还这么年轻，难道你就不会改嫁吗？
3: 我小时候曾经有一个算命先生给我算过命，他说我是属于火命，而且是命最硬的那种，不适合嫁人。没想到还真被他言中了。

0: 你看我过门不到一年，你哥哥就……而且我对克文发过誓，我生是罗家的人，死是罗家的鬼。我死了以后，就跟克文合葬在一起，到了阴间，我们还要做夫妻。嫂嫂，
1: 你真是我的好嫂嫂，我们罗家的好儿媳。六姑。
0: 我们既是姑嫂，又是姐妹。罗家又有那么多的事情，还有那个熊啸天对咱们虎视眈眈，你可得好好帮帮我。以后无论大事小情，包括怎么收拾那个熊啸天，我都会请你来商量。好，以后你有什么事啊，尽管找我好了。
1: 一言为定，
0: 绝不食言。
2: 家的庙里线路下有信儿了。
3: 猴子，六姑这信里怎么说？
4: 大哥，六姑急着约咱们见面。

0: 哎呀，大嫂啊，真没想到您的表演才能如此高超和精湛，我在外面听的就跟真的似的。
1: 看你说的，我有表演才能啊。
2: 我们现在稳住罗六姑的目的算是达到了，如果不出意外，罗六姑肯定会有所行动的。

0: 老四，你去吧。
1: 。
0: 果然不出所料，罗六姑他有行动了。
2: 由此看来，正一观就是他们的接头地点。
3: 罗六姑这条毒蛇，我楚玉和非把他的脑袋揪下来不可。
0: 现在千万不能冲动，更不能感情用事。俗话说，瓜熟才能落地，水到才能渠成。咱们稍有不慎，就会引起罗六姑的警惕，从而打草惊蛇。这样来，会毁了咱们的大计。
2: 白子，请你注意自己的身份。
0: 李先生，我怎么不注意自己的身份了？
2: 大嫂是聪明人，用得着你教训吗？
0: 你想多了，我怎么可能教训大嫂呢？我只不过给咱们大嫂提个醒而已。
3: 不，百子教训我没错，我是有个爱冲动、不管不顾的毛病，平时又任性惯了，是该有个人时时刻刻提醒我。百子，你提醒得好，我很爱听。
0: 大嫂，
4: 六姑，
5: 你这么急着约我来，是不是杀害罗克文的事儿漏了？
6: 你也太小看姑奶奶我了吧？
5: 不是啊，哎呀妈呀，吓死我了！
6: 姑奶奶我呀，这次不光是大功告成，而且做的是天衣无缝。现如今，我不但是楚玉和的座上客，就连怎么商议要讨伐你，都要请我一块儿去呢。嘿，你瞪着你狗眼，你瞪着你熊眼，你们俩想什么呢？不信是不是？
7: 行，我和大哥怎么能不信姑奶奶？

0: 您说的话呢啊，只不过。
1: 不过什么？
0: 只不过。只不过我担心这楚玉和身边的这两个哼哈二将啊，那是个个顶个的精明啊。您现在是他的座上客，会不会是可能是他装出来给您看的呀？
2: 对对对，你呢也别训小伙子，他的分析不是没有道理。这孙子兵法曰：“兵不厌诈。”
1: 还兵不厌诈呢？我还精明过人呢，他们是真是假，我能看不出来呀？真当我是傻子？
2: 不是，你别生气嘛，我这不是也是替你好吗？你可不要狗咬吕洞宾，不是好人心啊！
1: 你才是狗呢。也对，你才是狗熊呢。
2: 我是狗熊，行了吧？六姑啊，你跟我回山呢，这一圆了我封你做压寨夫人的梦，哎，这二也省得我整天的为你担惊受怕、提心吊胆啊。
1: 你想得倒美呀，你啊！
2: 这怎么你反悔了？
1: 我罗六姑说出去的话就是泼出去的水，怎么可能反悔？但是楚玉和一天不出，我们罗家的财产我一天不夺回来，我绝对不会跟你上山的。
0: 大哥，你想想，六姑在
3: 楚玉和身边，
0: 那就相当于咱的一个一眼线，咱能够随时了如指掌。如果一天真打起来了，那我们必将稳超胜券。
2: 六姑，如果你成功了，妈，我也学洛克文，我把黑风寨生杀大权我全交给你。
1: 此话当真？
2: 那你有啥不相信的呀？我熊啸天就是放个屁也能把地撒个大坑。
1: 那我也学学那八面威风的女将军，我倒让他们看看我罗六姑也不是吃素的。
4: 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任杰老师你好。
5: 你好，夏夏好，我是任杰。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啊，是有点暴殄天物了。上千块的酸枣仁用热水能泡出多少营养呢？服用酸枣仁莫过于服用我们酸枣仁安睡膏，搭配上品酸枣仁，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去年一年我们就卖掉了上百万瓶。
4: 哇，太棒了！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中国最大的中药材交易市场所在地之一。同时啊，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呀，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车间。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呀，咱们的工人们呢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工作着。那么这里给我的感觉啊，就是非常的干净，空气当中啊都会弥漫着一股很浓的药香味。那任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然后

0: 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共同熬制。我们固守五谷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
1: 难怪酸枣仁安睡膏这一年呀、就能卖到上百万瓶，原来是选料上乘，工艺繁复，难怪市面上要卖到198元一瓶呢。
0: 很多人觉得这都是夸张啊、但其实真正熬膏的人，从业者才知道这是熬膏的大实话。
1: 哎呦，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物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呀。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0: 你放心，冰心啊，这个精装的酸枣仁，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
1: 是的。
0: 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做特殊的价格。
1: 好，
0: 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
1: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邓总你好。
2: 你好。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邓昌峰先生。
2: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邓总，我们刚才啊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哈，现在找您呢就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啊，您为了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2: 我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的高品质和大家的期待，我们原先是卖198元一瓶，现在呢我就直接给你打个五折，每瓶99元。
1: 邓总您真的是爽快人，这一上来就给我们这么大的惊喜，五折啊，这力度确实不小。不过呢，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这很多都是已经退休在家的爸爸妈妈们，今天咱们的目的啊，要谈到一个让所有的退休的或者是说生活困难的普通家庭都能负担得起的价格。哎呀，邓总，我觉得这99元一瓶啊还是太高了。
2: 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在39，但是必须限量，不然会影响到我们其他渠道的价格体系，我们就限量10000瓶吧。
0: 10000瓶不够，至少得30000瓶。
2: 不行不行，最多10000瓶。
1: 这10000瓶不够啊。
0: 对，邓总，我觉得10000瓶就10000瓶吧，做企业也别让企业这个亏太多。但这10000瓶呢，我觉得我们私人还是有些感情的，平时我对你也有一些帮助啊，包括我们的人力啊，包括资源啊等等。而且我们这个配方本身就是无偿提供给您生产的，我们的本意也是为了汇集更多的人群，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啊您再给我们降一点好不好？
2: 林老师，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要是不跟你犟啊，你以后就不帮我了。行，再降10块，每瓶29元，但是必须限量10000瓶。
1: 29元一瓶啊，邓总您大气啊。太好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限量备货仅有1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啊抓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订购吧。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击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曾经因价格犹豫的朋友们，今天的机会不容错过，全国限量10000瓶，时不我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 抢购您的酸枣仁安睡膏，健康才是最大的财富。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科技，让每一滴都蕴含自然的力量。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酸枣。

0: 税高，七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一万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一万瓶，时不我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酸枣仁安睡膏，健康才是最大的财富。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科技，让每一滴都蕴含自然的力量。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一万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击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曾经因价格犹豫的朋友们，今天的机会不容错过。全国限量10000瓶，时不我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酸枣仁安睡膏，健康才是最大的财富。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科技，让每一滴都蕴含自然的力量。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一万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一万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任杰老师，你好。
2: 你好，夏夏好，我是任杰。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啊，是有点暴殄天物了。上千块的酸枣仁用热水能泡出多少营养呢？服用酸枣仁莫过于服用我们酸枣仁安睡膏，搭配上品酸枣仁，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去年一年我们就卖掉了上100万瓶。
1: 哇，太棒了！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中国最大的中药材交易市场所在地之一。同时啊，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呀，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车间。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呀，咱们的工人们呢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工作着。那么这里给我的感觉啊，就是非常的干净，空气当中啊都会弥漫着一股很浓的药香味。那任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

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共同熬制。我们固守物料虽贵

0: 这个金装的酸枣仁，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
1: 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是的。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做特殊的价格。
0: 好，
1: 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
0: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 邓总您好，
2: 你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邓昌峰先生。
3: 观众朋友，大家好。
2: 邓总，我们刚才啊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哈，现在找您呢，就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啊，您为了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3: 我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的高品质和大家的期待，我们原先是卖198元一瓶，现在呢，我就直接给你打个5折。
0: 每瓶99元，邓总，您真的是爽快人，这一上来就给我们这么大的惊喜，5折啊，这力度确实不小。不过呢，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这很多都是已经退休在家的爸爸妈妈们，今天咱们的目的啊，要谈到一个让所有的退休的或者是说生活困难的普通家庭都能负担得起的价格。哎呀，邓总。
1: 我觉得这99元一瓶啊，还是太高了。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在39，但是必须限量，不然会影响到我们其他渠道的价格体系。我们就限量1万瓶吧。1万瓶不够，至少得3万瓶。
3: 不行不行，最多1万瓶。
4: 这1万瓶不够啊。
1: 邓总，我觉得1万瓶就1万瓶吧。 做企业也别让企业这个亏太多，但这1万瓶呢，我觉得我们私人还是有些感情的。平时我对您也有一些帮助啊，包括我们的人力啊，包括资源啊等等。而且我们这个配方本身就是无偿提供给您生产的，我们的本意也是为了惠及更多的人群。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啊，您再给我们降一点，好不好？
2: 林老师。 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要是不跟你犟啊，你以后就不帮我了。行，再降10块，每瓶29元，但是必须限量1万瓶。
0: 29元一瓶啊，邓总您大气呀！ 太好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限量备货仅有1万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啊，抓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订购吧。 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经过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曾经因价格犹豫的朋友们，今天的机会不容错过，去国限量1万瓶，时不我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酸枣仁安睡膏，健康才是最大的财富。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科技，让每一滴都蕴含自然的力量。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 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聘1万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1万瓶，时不我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酸枣仁安睡膏，健康才是最大的财富。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科技，让每一滴都蕴。

0: 含自然的力量，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钻掌人安睡高，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击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曾经因价格犹豫的朋友们，今天的机会不容错过，全国限量10000瓶，时不我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酸枣仁安睡膏，健康才是最大的财富。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科技，让每一滴都蕴含自然的力量。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
1: 眼睛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
3: 又酸又胀，真难受。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5: 真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6: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7: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4: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9: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0: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9: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1: 好舒服！
12: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11: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4: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眼睛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
3: 又酸又胀，真难受。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5: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真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6: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7: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4: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

0: 满意全额退款，
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2: 火星任务已完成，全体返航。错误，错误，已经超标，禁止起飞。科学减重计划已制定，请开始执行。

0: 川菜从来不只有麻辣，在四川它是时间的24种形状。鱼香等一坛泡菜岁月沉淀的酸爽，咸鲜炖一锅高汤文火细微的醇亮。24味也是巴蜀大地的24种模样。自贡的井沿晒出冷吃的锋芒，乐山的江水熬出牛肉的滚烫，在四川每一位都有自己的故乡。让24味走出菜谱，扎根烟火灶台，用多元化视听新玩法再现传承活力，使川菜不止流于舌尖，打造传播盛宴。由四川省广播电视局、四川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四川省网络视听协会、四川卫视、四川观察、视听四川平台共同承办的寻找川菜24味全网征集活动温情启幕。我们邀您用镜头或笔触，把每一味型酿成有温度的故事，让麻辣酸甜、椒盐酱香不再只是菜谱上的名词。活动期间，优秀作品将获得流量扶持，在全网展播推送。一菜一格，百菜百味，以舌尖致敬24味，化40炊烟为山河人间。我们一起为味型立传，为川菜留魂，让世界尝到四川。
1: 我们这一路从南京到租界，多亏了万福兄弟的手下。
2: 这黄金石，这不是发国难财吗？
3: 我们从死人堆里爬出来才走到今天，
4: 现在连我们最后的栖身之所，你告诉我也是你的家了。
3: 我们就是您说的宁死不食周粟的人。
5: 见不你竟敢看中国人的脸蛋，你也配？
6: 和平时期总想着跟自己的家人在一块吵吵闹闹过个晚饭，
7: 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8: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日。
9: 这江水终归回到大海。

0: 割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燃情剧场由万通坚果贴冠名播出，万通坚果贴，痛了来一天。
5: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我李维孔就是八辈子打光棍，也绝对不会娶罗六姑这样的女人做老婆。大嫂，您告诉我，是不是柏子那个王八蛋给您出的这个馊主意？我揍他去！
1: 哎，你着什么急呀？这件事跟柏子一点关系都没有，你凭什么揍人家？
0: 真的不是他，
2: 绝对不是。
0: 这件事完全是我自己想出来的。哎呀，
2: 大嫂。 您这不是乱点鸳鸯谱吗？我怎么可能要罗六姑这样的女人呢？
0: 正是因为我知道你不可能，所以我才找你。啊。

0: 六姑，如果你成功，妈，我也学洛克文，我把黑风寨、生杀大权，我全交给你。哼，
1: 把生杀大权交给我？那好，我要是当了这个司令。
2: 我要把楚继和留到最后。哼！我的老天爷呀，原来这是您的遗迹呀！
0: 对，擒贼先擒王。
2: 大嫂，此计实在是高明，堪与诸葛孔明相媲美。
0: 你看你，又言过其实。
2: 不好意思，我这一激动，嘴边就没了把门的。 大嫂，今天您既然提到我的婚事，我也想向您袒露我的真实心态，您愿意听吗？你说。我首先郑重声明，我李维恐不是独身主义者，更不是不想娶妻生子，有一个自己的家。我也有我的喜好，我更有我的追求，只是我要求的条件很高，甚至说。 有些近似苛刻，怎么
0: 搞？怎么苛刻？一切都必须按照大嫂您这样的条件找。我是宁缺毋滥，绝不含糊。如果真有这样的，我宁可等他十年八年。好了好了，咱不说这些，我们还是赶紧去找摆子商量商量这个擒贼先擒王的计划。

0: 夏小姐，大嫂来了，快去把她迎进来。哎，等等，我去吧。 嫂嫂，您怎么来了？我当然是无事不登三宝殿了。我是有件非常重要的事，想要跟你商量。非常重要的事情？是什么非常重要的事情啊？走，咱们进屋说。好，嫂嫂请。你说什么？你这次来，是为我保媒拉纤？这是我长这么大第一次，如果不是你，我才懒得管这种闲事呢。嫂嫂。 你给我说的这个男人是谁呀？你猜猜？我猜，我可猜不着。此人远在天边，近在眼前，是咱们身边的人。摆子嘛，那是不可能。莫非？
1: 是那个李，哎呀，你反应可真快，没错，就是他，李唯恐。
0: 不行不行，
1: 怎么就不行了？李唯恐也念过大学，人长得又帅气，我看你俩就是非常合适的一对儿。
0: 可他是个下人，我嫁给他那不是掉我的身价吗？李唯恐可不是什么下人，他是你哥哥的朋友，到咱们家来做客。 正好遇到你哥哥的事儿，就留下来帮几天忙。他是早一天晚一天都会离开这儿的。 嫂嫂，你这么着急把我嫁出去，是不是烦我这个当妹妹的了？如果是，你用不着用这种方法撵我走，我自己走就是了。
1: 哎呀，你看你，又心口胡说。我要是真想撵你走，我就不会向你提这门亲事了。我看着李唯恐啊，是个人才。
2: 我也想把他留下来，可我又不好直接了当。你是想让我拴住他？这难道不是两全其美的好事吗？大嫂去罗六姑那儿呢，咱们也得赶快走。
3: 赶快走？去哪儿？从黑风山到正义观，必走英峰大峡谷。
2: 你是想去英峰大峡谷那里勘察地形？
3: 对，
2: 咱们对那里的地形并不熟悉，不亲自到那里看一看，就做不到心中有数。真要是打起仗来，也只能说是闭起眼睛胡打乱打一气。为了稳操胜券，我们必须去实地勘察。
0: 六姑，你得给我一个准信儿，我好跟李唯恐去说呀。
4: 这。
0: 六姑，你犯难了，
4: 是有点难。是不是你心里有人了？
0: 哎呀，嫂嫂，这话你可不能乱说。平时我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我心里哪有什么人呢？
4: 我看你这么犹豫不决，还以为……这样吧，嫂嫂，你给我三天的时间。 让我好好考虑考虑，到时候啊，我一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
1: 三天，行，我就等你三天。

这里正是咱们打伏击的最理想的地点。怎么理想了？熊啸天从黑风寨出来，直奔正义关。那条路是必经之路。这里四面环山，咱们可以把人马埋伏在路两边的半山腰，形成一个瓮中捉鳖的包围圈。双方交火，咱们居高临下。以咱们现在的火力配备，

0: 取胜应该不成问题。
1: 我同意你的分析，咱们就在这儿伏击熊啸天。另外我还得给他熊啸天加点佐料。
0: 什么佐料？
1: 这个镇子上啊有不少石匠，他们都有开山炸石的炸药，我们去弄一点来，提前埋在路上，等熊啸天的人马一到，我们就给他来个连环爆炸火龙阵。

0: 那就这么办，埋炸药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
1: 你俩这是上哪儿去了？让我好一顿找。
0: 我们去了趟英峰大峡谷。
1: 英峰大峡谷，去那儿干什么？
0: 我俩给您找了处非常非常理想打伏击的地方。
2: 小点声，
0: 当心隔墙有耳。
2: 到底是怎么回事？快说。

0: 你们都安排的怎么样了？一切都按照计划，有条不紊的进行中。我会不会还有什么没想到的？
1: 大嫂，自信是取胜的先决条件。你应该要相信自己。
0: 一想到明天的大战，我的心里就像揣着个小兔子，咚咚直跳。
1: 每逢大事有静气。
2: 这才是一个优秀指挥官必备的素质。谢谢
3: 你这么鼓励我。
2: 李唯恐干什么去了？
3: 我让他去缠着罗六姑了，省得他像深山孤魂，四处游荡，隔墙偷听。
2: 罗大小姐，我奉大嫂之命前来看看你。
3: 我有什么好看的？
2: 我来这么久。 只跟大小姐有过匆匆的一面之交，别看这匆匆的一面之交，您却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美好的印象。是吗？我的眼光很独特，从来不用普通人的视角去看人。您给我留下美好印象有三：气质、素质和品质。你挺能总结呀。
3: 能对我详细说说吗？完全可以。首先说气质，您跟所有的女人都不一样，您的气质是阴柔之美。什么叫阴柔之美？您听我细细道来。罗六姑写给熊啸天的字条上写的是什么？
1: 你自己看。如果你再不来，我这个压寨夫人就做不成了。嫂嫂现在正在逼我嫁人。这张纸条就可以证明罗六姑暗中勾结熊啸天，杀害大少爷，铁证如山。这条毒蛇。
0: 他还与熊啸天以身相许，私定了终身。我说他怎么对我提亲的事情推三违四的，原来根子在这里。所以，我们对罗六姑给熊啸天的信进行了偷梁换柱。我相信，这应该不会引起熊啸天太大的怀疑。
4: 正月里来是新年儿啊，大年初一头一天儿啊，家家户户盼团圆儿啊。这封信里面有问题。
5: 你还有什么问题？
4: 你看这封信上写的清清楚楚，明日午时三刻，让咱带全体人马下山迎他。这是问题就出在这四个字上，全体人马。
5: 这四个字怎么了？
4: 你仔细想想，咱要去接他，咱带几个兄弟就足够了。
5: 干嘛非要全体人马？小猴子，当初在正义观，我红口白牙答应的刘姑，给他个女司令当当，这是他第一次进山，你不让人家显摆显摆呀？你想一想，那是女司令啊，他前边一走，后头拜师好兄弟，唰唰。
3: 威风不？就是要换我，我也会这样。
6: 大哥，我这心里还是不踏实。
4: 小猴子，
6: 咱不能把自己说的话当屁话了。如果我对六姑食言，六姑怎么看我呀？啊，我又怎么面对六姑啊？
3: 咱还是谨慎再谨慎，再谨慎，这三思而后行，才是上策呀。
5: 滚你个三思而后行的！<笑>
6: 我就是王八吃秤砣，我舔了心了。我只要六姑，我只要我的六姑。哎，我只要让他高兴，他就是要我的心呐。我也开肠破肚给他骂出来。
3: 啊！
6: <笑>
4: 大小姐，时间不早了，唯恐就告辞了。
6: 欢迎你常来，我很喜欢听你讲话。
4: 放心，我会不请自到的，告辞了。

0: 微恐，说说吧。我专拣罗六姑爱听的说，听得她心花怒放，最后欢迎我再来。这个
1: 我信，这是你的强项。白子，你别说话带味儿啊！我这可是去完成大嫂交给我的任务，
2: 所以你完成得很好。
0: 大嫂，这个伏击地点怎么样？不错，真是不错。是我选的。是吗？军事家都懂得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当时我叫百子来勘察地形，他还不愿意，是我生拉硬拽把他拖来的。事实胜于雄辩。 眼前的一切都证明，
2: 你是正确的，你是军事家。我不敢跟这些名将相比，但是比起满脑袋都是高粱花子的百子来，我还是绰绰有余的。这点我非常自信。李先生，你忘了我对你的警告了？你看看百子在干什么，再看看你现在在干什么？这不是人比人该死，货比货该扔吗？

0: 弟兄们，都过来！
1: 百子哥，
2: 都准备好了吗？
3: 好了。
0: 好，一队，去那边的山梁；二队，跟我留在这个山坡，一定要记住，以大嫂的枪响为号，谁也不许掀开枪，明白吗？
4: 明白，明白。
0: 好。

0: 我们要去找他们，
1: 千万不能让他们逃走！
2: 千万不能让他们逃走！
3: 千万不能让他们逃走！
4: 千万不能让他们逃走！
5: 千万不能让他们逃走！
6: 千万不能让他们逃走！
7: 千万不能让他们逃走！
8: 千万不能让他们逃走！
9: 千万不能让他们逃走！
10: 千万不能让他们逃走！
11: 千万不能让他们逃走！
12: 千万不能让他们逃走！
13: 千万不能让他们逃走！
14: 千万不能让他们逃走！
15: 千万不能让他们逃走！
16: 千万不能让他们逃走！
17: 千万不能让他们逃走！
18: 千万不能让他们逃走！
19: 千万不能让他们逃走！
20: 千万不能让他们逃走！
21: 千万不能让他们逃走！
22: 千万不能让他们

0: 为什么停止前进？看什么呢？
1: 大哥，我看看前面，一有没有埋伏啊！猴子，前面就是正义关，咱们用不了半个时辰就能干到。命令部队，走。
2: 大哥，你看，这里地势险峻。
3: 四面围山的，一条土路直通沟顶，那可是大伏击的好地方，大家还是小心点。
4: 猴子，你是不是太高看楚玉禾了？啊？这利用地形打伏击，那是游击专家的事，那是我的强项。<笑>楚玉禾他能想起来在这地方打伏击，啊？
5: 走，大哥，稍等，稍等，这机枪准备。射击！不好，熊啸天发现咱们了。不，熊啸天没有发现咱们，他们这是火力侦察。
6: 火力侦察，这就是老话说的敲山震虎。敲山震虎，
5: 继续射击。白泽，你负伤了，
6: 别动，乱动会暴露目标。
5: 我得赶紧给你报赞。
6: 说了别动，死不了。
0: 再看，老子把你眼珠子给抠出来！
7: 听我命令。

张小姐非常的什么情况？大家稍等。

0: 雪啸天了没？雪啸天带着几个残兵败将逃跑了，
1: 给我追！
2: 大嫂，穷寇勿追。
1: 不行，我要追。
2: 大嫂，您看白字附了上，如果咱们贸然去追，恐怕您的安全不敢保证，不如暂时先放他们一马。 来日方长嘛，
1: 好吧。

向你发誓，我同杀害你的人形同

0: 乡亲们载歌载舞可热闹了，他们说要闹个通宵，你怎么回来了？我有点累了。不会吧？这回打了大胜仗回来，你好像不是特别的开心。孟妈，
1: 我实话告诉你，让熊啸天逃脱了，你说我开心得了吗？这次你们不光打死了匪徒几十人。
0: 抓活的也20多，这可不是小的数目啊！
1: 冤有头，债有主，我要的是熊啸天的人头，那是再多的匪徒也没有办法替代的。
0: 你看你这个孩子，就是认死理儿。
1: 因为他在我心里生了根。
0: 你又干什么去啊？
1: 摆子负伤了，我去看看他。

0: 大嫂，大嫂，你怎么还没休息啊？我来看看你的伤口。小红刚刚替我包扎完了，没什么事。
1: 不行，我必须看。真的没事，小伤而已嘛，又没有伤筋动骨，养几天就好了。那也不行，快让我看看。 快坐下！打了这么深的一道口子，你还说没事？
0: 这点小伤对我来说是家常便饭了，不算什么的。

0: 明天还得上药，我明天再来。不用了，这样已经够给您添麻烦的了。这怎么叫麻烦呢？再说了，这比起你救了我们的命，又算得上什么？
1: 大嫂，以后啊，您还是少来我这里吧。怎么，你不欢迎我？不是，我没有这个意思。
0: 我只是个下人，您总是往我这儿跑，别人看到了会说闲话的，这样会给您的名声造成不好的影响。我才不管什么影响，你也别老说自己是下人。下人怎么了？下人就该低人一等吗？我可不管这些，主人也好，下人也罢，既然都是人，那就应该平等。
1: 像您这样的主人，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
2: 大嫂，百子哥不好了！
0: 小翠，到底怎么了？
3: 大小姐，大小姐她……
0: 罗六姑这个狡猾的女人，她跑了。
4: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皮肤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克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5: 多眼、多食、
6: 多尿。
4: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5: 乏力、
6: 消瘦。
4: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

0: 聊，简单又方便。二期堂方牌医用学位私聊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6: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6: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6: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 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

0: 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4: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4: 乏力
3: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2: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4: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4: 乏力
3: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2: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

0: 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天一天

0: 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学位资料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1: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4: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

0: 免费送到家，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天，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天，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天，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天天天，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天，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天，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天，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天天天。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过去，连接着今天，昭示着未来。一段书，从镌刻到智能，它记录文明，传承思想，更链接未来。一种力量，从共识到心知，它让人类携手共赴山海，共奏华章。

0: 文明交响，美美与共。
1: 我家菊儿让他们给抓走了呀，关在警察大队的大牢里边呢。
2: 快点去救我！
3: 吴木大佐带走的到底是谁？
4: 吴木大佐就是接线儿子，你等等！你再动他，我一拳打死你！
2: 等一下，等等！
5: 我跟他说了。
1: 你闭嘴！
3: 别企图了，在我面前闯祸。

0: 摆上。
1: 母妈，有事吗？
0: 明天呢是柳溪大集，
2: 玉和想去，
0: 他让我问问你去不去。
1: 李唯恐去不去啊？
0: 这事儿还是李先生穿弄的呢。
1: 既然有李先生陪大嫂去，我就不去了。

0: 你不去？
1: 不去。
2: 木妈，拜子还说什么了？
3: 他倒没说什么，可我觉着呀，还是不大对劲儿。
2: 玉和，
3: 要不我再跟他说说。
2: 哎，木妈，您别去。
3: 那你到柳溪镇赶集，没有他跟着，万一出点啥事怎么办？
2: 他现在跟李唯恐闹得很僵，今天他俩还打了一架。
3: 他俩为什么打架呀？
2: 这一句两句也说不清楚，让他俩暂时分开一段时间，双方冷静冷静也好。

0: 哎呀，六谷啊，你把我的头发都挤出来了，你就告诉我，你有什么计谋啊？
1: 你先回答我两个问题
0: 啊，说。
1: 楚玉和他最恨谁？
0: 这不是我头发上的虱子明摆着的吗？他肯定会恨咱们两个人呢。
1: 你说，如果楚玉和看到咱们俩在一块儿，换作是你，你会怎么做呢？
0: 那还用问呢？那仇人相见分外眼红啊，我肯定拔出刀来，我就杀过去了呀。
1: 你会怎么做？楚玉和也会怎么做？
0: 啊？
1: 明天啊，是柳溪的大忌。
2: 以我对楚玉和的了解，
1: 他一定会去。到时候，咱们不妨这样。

0: 咱们还是依计行事，兵分三路。是是是。走。走。大嫂，我能不能跟你请一个小时的假？你要干什么去？
1: 我有个同学家就在前面不远的地方，我来一趟不容易，想去看看他。看同学一个小时怎么够？我给你2个小时的假，2个小时以后咱们还在这儿会合。多谢大嫂，多谢大嫂，快去吧。
2: 木马，
3: 百子，
2: 你怎么一个人跑到这儿躲清静来了？啊，木马，出来散散心。家里太憋屈，我闹心。哎呀，百子，我知道你为什么闹心。
3: 你知道？百子，
2: 你和李维红打架的事儿，荷儿已经跟我说了。 百子不是我说你啊，你说你一个大男人，那心胸咋就跟个针鼻一样大呢？啊，
3: 玉和呀，
2: 是我从小看着他长大的，我最了解他的心思。现在他离不开你们俩。

0: 他要干的是大事，没有你们两个鼎力相助，
1: 玉和那肩膀
0: 他还挑不起这个重担。你说在这个节骨眼上，你咋还耍起小孩子脾气来了？
2: 吴妈，我也不知道我这到底是怎么了。
0: 不管怎么样，
1: 你都不应该离开和儿半步，
0: 因为只有你在他身边呢，我还有大家伙儿才放心。
2: 母妈，您什么都不用说了，我这就去柳溪找大嫂。
0: 快去吧。
2: 哎，
3: 老板，这个多少钱？
4: 不要钱。
3: 不要钱？为什么？
4: 大嫂，你带人打垮了熊啸天这帮土匪，我们老百姓才能安居乐业，我这小买卖才做起来，日子过得一天比一天好。大嫂，我们老百姓感谢你啊。
3: 你卖我买，明码实价，这跟打不打熊啸天没关系。
4: 你能看上他是他的造化，大嫂，这东西你拿走，我是绝对不会收半分钱的。不信你在街上走一走，没有任何人收你一分钱的。
3: 那我只好不买任何东西了。你说什么？你看见熊啸天和罗六姑了？
5: 可不是吗？
3: 他们在干什么？
5: 他们在那边遛马呢。
3: 遛马？罗六姑什么时候学会骑马了？
5: 这我可不知道，反正我是绝对看清楚了，就他们俩。
3: 他们现在在哪儿？
5: 就在前面不远的山路上。
3: 他们带了几个人？
5: 就他们俩，没别人。

0: 老四，咱们去。
1: 大嫂，你不能去。
0: 为什么不能去？
1: 为什么我说不上来，反正我就觉得你不能去。
0: 上次在英峰大峡谷让熊少天溜了，罗六姑跑了，我懊悔了好几天。今天他们自己送上门来，我能袖手旁观吗？再说了，我们五个对他们两个，兵力上占优势。废话少说，赶快上马。
2: 上
3: 上上上

0: 你分析得很准确啊！
1: 楚玉和果然来了。
2: 他要是不来，他就不是大名鼎鼎的楚玉和了。
1: 那接下来我们怎么办呢？别着急啊，再等等。这已经到了嘴的肥肉，楚玉和岂能让他这么轻易的就溜走了？

0: 我去追罗六姑。
1: 大嫂，你一个人咋行？
0: 追罗六姑，我一个人绰绰有余。
1: 大嫂，
0: 闭嘴，执行命令。
1: 是。

0: 老四，这熊啸天怎么不见了？
1: 奇了怪了啊！
0: 要不咱们再四处找找？
1: 不行，咱得赶快去跟大嫂会合。
2: 叫！
3: 叫！

0: 老子终于把你给盼来了啊！
1: 等来我又怎样？
2: 举手向我们投降，我保你不死。

0: 举手向你们投降，别白日做梦
1: 了。你马上就要做我的阶下囚了，还敢嘴硬？
0: 你勾结熊啸天毒杀你的亲哥哥，我怀的孩子也流产夭折。罗六姑啊罗六姑，我就是把你打入十八层地狱也难解我心头之恨。
1: 我现在就要你的命。
0: 死并不可怕，
2: 20年后我又是一个崭新的楚玉河，
0: 我还要回来找你们报仇雪恨。
3: 老子就不信治不了你这乳臭未干的小娘们儿。

0: 杀你之前，我先介绍一下，熊小天是你的亲妹夫，咱们毕竟是一家人。我可以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跪下来求我，我就饶你不死。
1: 呸！我既没有你这个妹妹，又何来这个黑熊妹夫？别痴心妄想，有本事就来拿我人头。
2: 好，我就成全了你。

要是一枪崩了你，传出去会坏了我的名声。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怎么样？
1: 白子，
0: 没事吧？
1: 没事。

0: 百子，百子，哎呀，荷儿啊，荷儿，荷儿，荷儿啊，做噩梦了吧？
1: 是，你梦见了百子，
0: 我回来了。百子为了救你，身负重伤，被熊啸天和罗六姑抓到黑风寨去了。

0: 哎呀，老子这一次虽然损失了几个兄弟，但也生擒了他的一员大将。
1: 这一定会杀了楚玉和的锐气。
0: 他们所谓的抗匈联盟，顷刻间就会土崩瓦解。我熊啸天出头的日子，哎，哈哈，到了。
2: 那对这个摆子，你打算怎么处置啊？
0: 那还用问呐？我肯定是一刀一刀的剐了他，以解我心头之恨。
2: 你不觉得杀了他太便宜那个楚玉和了？嗯，
0: 怎么？难道你对他还有想法啊？
2: 照我的话去做，马上给摆子疗伤，并且给他好吃好喝，绝对不能让那摆子死掉。
0: 不，这为什么呀？
2: 我要在摆子身上把这文章做足。

0: 大嫂，您没事吧？您伤得那么重，就不应该出来，应该卧床静养。上上上，我死不了。现在当务之急是怎么把百子从熊啸天罗六姑的手里救出来。
1: 现在罗府上上下下都在议论救百子的事儿，殊不知救百子是要卯极大风险的。
0: 风险再大也要救，必须救，就算是豁出我这条命。
1: 我就不明白了，百子对您真的就那么重要吗？
0: 当然，我的命是他给的。
1: 您没了百子，不是还有我吗？
0: 你，我宁可要一个百子，也不要你十个李维孔。我跟百子比，真差那么远。那我问你。
1: 哪天在柳溪，你干什么去了？我不是跟您请过假了吗？我有个亲戚家住在那里，我去看了看。
0: 亲戚，一会儿朋友，一会儿亲戚，你到底哪句话是真的？
1: 哎呀，大嫂，您气不顺，千万别拿我当出气筒。我这个人胆小，可经不住您这么吓唬。
0: 那你就快拿出办法，怎么救百子？

你打我们，你劳苦功高啊，小灶小炒伺候着，吃的比我们还好。哎，你和我们那个压寨夫人到底有什么关系啊？她可是亲自下厨盯着给你做的菜啊！

0: 六姑啊，不是，你这么做到底是为什么呀？难道你对你那个美人计还念念不忘？你呀，就是个熊脑子。啊！我现在就算白送给人家，那百子都不会要，他只会狠狠地掐住我的脖子。
1: 把我活活掐死啊！那你这么做，到底是？
0: 猴子，
2: 来了！
1: 大哥，官奶奶有何吩咐呀？
3: 我要下帖子。
2: 给谁下帖子呀？
3: 给楚玉和。
1: 什么？你给楚玉和下帖子？
3: 我要跟他谈判，李维孔。
4: 你到底想出就百子的办法没有？
5: 强攻不行，偷袭没底，我是绞尽脑汁，头发一把一把往下掉，也没能想出个万全之策来。
4: 你
3: 真是个废物！
4: 您骂吧，只要您觉得心里舒服一些，您尽管骂好了。
5: 大嫂，
4: 老四，
3: 又出什么事了？
4: 黑风寨的熊啸天罗六姑派人给您送了一封信。

0: 为了百子的性命，我们特邀您本人，只限于您本人，于本月18日上午10时进行谈判。
1: 十八日就是明天。
0: 谈判的地点正一贯，万望按时到达。如若您不接受邀请，那么百子的性命就会驾鹤西行，何去何从，请慎重斟酌。熊啸天，罗六姑，敬上。

0: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3: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4: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5: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6: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7: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顺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6: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7: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7: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两肋

0: 舒适，而且肝得到疏泄。
1: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如果您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串动，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用担心了。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

0: 醒，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1: 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3: 完全可以。对，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大开天窗。哎呦，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真是谁练谁受益。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3: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
0: 如果您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虚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4: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5: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1: 既简单还好学。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五张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

0: 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3: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4: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5: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6: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
7: 哈。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0: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8: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5: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8: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含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8: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8: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8: 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 咳喘含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0: 五脏健康操。

0: 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五六七九，收腹挺胸沉肩。
4: 我们那群老头儿，有钱的是老师、工程师、警卫，什么都有。但现在我们有了一个正式的身份——模特儿。我们这一群人，随便往哪里一站，自成一道风景线。老归老，帅是一辈子的事儿。
5: 我今年79岁，中国最高龄的钢管舞者。65岁的时候，我误打误撞地接触到钢管舞，就一个上杆的动作，我都需要练上100次。但是我没有想到过放弃。这根钢管从来不挑年龄，只要你热爱。

0: 金到租界，多亏了有万福兄弟的手段。
1: 这黄金之人，
2: 这不是发国难财吗？
3: 我们从死人堆里爬出来，才走到今天。
4: 现在连我们最后的栖身之所，你告诉我也是你的家了。
0: 我们就是您说的宁死不食周粟的人。
5: 你竟敢看中国人的脸蛋，你也配？
6: 和平时期，总想着跟自己的家人在一块吵吵闹闹，磕磕绊绊。
7: 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8: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得团结他们。
9: 这将是终归回到大海。
10: 燃情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11: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一条路，从驼铃到班列，它塑造了过去，连接着今天，昭示着未来。一段书，从镌刻到智能，它记录文明，传承思想，更链接未来。一种力量，从共识到心知，它让人类携手共赴山海，共奏华章。

0: 文明交响，美美与共，
1: 弘扬和美文化，坚守匠心品质，五粮液与时代同奋进，聚力十五五发展征程，向世界礼献传世浓香真酿。四川名片，荣耀中国，盛世佳酿，中流砥柱，剑南春成千年尊贵，聚奋进力量。

弘扬和美文化，坚守匠心品质，五粮液与时代同奋进，聚力十五五发展征程，向世界礼献传世浓香真酿。四川名片，荣耀中国，盛世佳酿，中流砥柱，剑南春成千年尊贵，聚奋进力量，年终启航，与时代同奋进，共酿中国白酒新篇章。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纵览锦绣天府，讲述安逸四川。2026年6月10号，四川超安逸，和你一起看新闻。首先来看一组新鲜资讯。又是一年毕业季，四川又有多个景区对中高考学子实行暑期免票、半价等优惠政策。一起来看，成都都江堰景区从7月1号至8月31号，全国的应届中考和高考毕业生凭相关证件到窗口进行预约后，都可以免费入园。西岭雪山景区8月31号前，应届中高考考生凭准考证加身份证可以免景区门票加鸳鸯池往返索道票。自贡市包括自贡市盐业历史博物馆、深海景等在内的 A 级旅游景区，对全国中高考学子都免门票。广元市包括剑门蜀道、剑门关旅游区在内的45家 A 级景区，8月31号之前都面向全国中高考考生推出景区免票优惠，端午节假期除外。乐山市的乐山大佛、郭沫若故居都是考生本人免门票，同行至多两人还可以享受门票半价优惠。除此之外，广安的邓小平故里旅游区、遂宁的凤凰栖景区、阿坝的莲宝叶泽、甘孜的海螺沟等，在8月31号前都面向全国应届中高考考生开启暑期免票福利。大美四川等你来，马上出发吧。中高考考生的福利我们继续来袭，四川观察请大家免费看川超了。一位中高考考生可以免费带两人，三人同行门票全免。考生本人呢，凭本人的中考、高考准考证加本人身份证参与线上报名赛事，免费门票的总名额固定，限量发放，按照线上提交资料审核通过顺序锁定名额，名额申领满额即止。申请成功考生会在不少于赛前12小时前收到票务短信通知，报名人员当中呢必须有考生本人。赶紧打开四川观察客户端，进入报名页面，免费获取你的观赛三连票吧。大熊猫福宝有第三个妹妹了。当地时间6月3号上午的10点53分，我国旅居韩国三星爱宝乐园的大熊猫华妮产下一只170多克的雌性幼崽。这是自2016年开启为期15年的中韩大熊猫保护科研合作以来，在中韩双方专家共同努力下，华妮产下的第四只幼崽，也是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旅居海外大熊猫今年产下的第一只幼崽。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除了派出专家专程

0: 从前往韩国为华尼接生外，还有线上专家团队为其持续提供远程指导和帮助。目前华尼和幼崽的身体健康状况良好，大家熟知的大熊猫福宝也是华尼的孩子之一，已于2024年4月回到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卧龙神树坪基地。近日，广元青川唐家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几只藏球猴成功地霸占了山道上的行车镜，它们蹲在镜前歪头挑眉凹造型，仔细打量自己，这眼神里是写满了这镜子里是谁呀、也太帅了吧。自恋时刻被游客们看在眼里，记录在了镜头里。
1: 我在带团的时候发现三只猴子在凹凸镜上照镜子，我感觉它们太可爱了，就随手拍下了。
0: 网友们也纷纷留言说这些猴子问的应该是魔镜魔镜告诉我谁才是整条山路上最亮的仔。藏球猴呢，又被称为是四川短尾猴、大青猴，是中国特有种，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多栖息于海拔400至2500米的高山森林。每年5、6月份是藏球猴的产崽期，猴群异常活跃，游客不时呢会看见藏球猴集体巡山。好，了解更多新鲜资讯，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我们继续来看其他新闻。今天由四川省总工会、四川省慈善联合总会主办的2026年四川省爱心冰柜公益活动正式启动，依托全省11个城市的工会驿站，首批布设超1200个爱心冰柜点位，免费向户外劳动者发放瓶装水，以点滴清凉传递城市温情。4年前，成都一家火锅店店主把自家的冰柜搬到店门口，将矿泉水免费提供给户外工作者，爱心冰柜由此发芽。2023年7月，爱心冰柜公益活动正式发起。如今，活动从成都一地扩展至全省21个市州、800余个服务点位，实现全覆盖。
2: 刚开始一个冰柜一个人哈，直到后面就是大家就是都来参与传递这个爱心，让我们的就是爱心冰柜的点位也越来越多，让我们的爱心企业也一起来加入进来，更多的人、更多的点位、更多的城市来一起参与这个爱心，让我们的户外工作者一起来感受这个夏天的凉意。
0: 面对即将到来的高温考验，今年爱心冰柜公益活动的点位更多了，首批涵盖成都、攀枝花、泸州、绵阳等11个城市，设立1259个爱心冰柜点位，覆盖城市核心区、交通枢纽等户外劳动者高频作业、易受高温侵袭的区域，确保清凉触手可及。
3: 夏天的话，天气热了，喝水像这个1.5升、1.25升的一次性就一半就没有了，然后有这个爱心冰柜的话就非常方便。
0: 今天首批200万瓶矿泉水已经到位，活动还建立了动态补货机制，哪里缺什么时候缺就及时补上。进入汛期，强降雨强对流天气越来越多，广安打出一套防汛组合拳，从指挥部的智慧大脑到水库边的24小时巡防，再到五脚本应急演练，全力筑牢汛期安全网。
4: 这里是广安市广安区防汛抗旱指挥部，我身后的山洪灾害四域系统就像防汛中的千里眼和智慧大脑，实现对辖区内23个乡镇街道、61个山洪危险区、47座水库的24小时实时监测，一旦出现任何险情都能快速定位，把危险消灭在萌芽状态。
5: 现在这套系统它会自动分析雨量、水位数据，告诉我们哪个地方风险最大，需要先转移多少人往哪个安全地方转。借助平台的数据，我们可以精准地调度抢险队伍和物资，真正做到精准指挥、快速响应。
4: 智慧大脑管全域，基层防线守末端。当地莲花社区所在的西溪河段紧邻城区商圈和居民区，是市民游客散步纳凉的热门地，但河道内漩涡密布，水情复杂，加上偶有居民横穿河道检修通道，是城区防汛的重点风险点位。为此，社区将防汛力量下沉到每一个入河路口，将风险拦在岸边。
6: 汛期的时候，我工作人员会更多一点，我们会加派在各个到河边的路口，然后加大巡逻，然后点位值守，保证河道的安全、居民财产啊、人身这些安全，尽量不出现任何河边事故。
4: 城区防线织密筑牢，

0: 乡村水利工程更是防汛第一道闸门。岳池县境内有72座中小型水库，总库容1.03亿立方米，还有5500多处水利设施和1000余公里干支渠，一头连着农业灌溉，一头连着防汛调度。汛期当前，当地正逐库逐渠排查隐患，对大坝、溢洪道等关键部位实行24小时动态监测，确保安全。
1: 我们每天对所有进行巡视检查，大雨、暴雨天气加密，严格按照汛限水位蓄水，做到科学调度，必要时提前泄洪，适当腾出库容迎接洪峰。
0: 为了提高应急处置能力，陵水县日前组织开展了防汛双盲应急演练。演练模拟强对流天气引发全域特大暴雨，造成水位超警、河堤险情、城镇内涝、群众被困等多重突发险情，全面覆盖预警发布、应急响应、抢险转移、医疗救护、电力通信抢修等全流程环节。
2: 此次双盲演练没有提前准备，完全模拟真实险情，对我们应急反应和实战能力是很好的考验。我们也会继续苦练本领，守护群众安全。
0: 从千里眼全天候智慧预警，到网格员河边贴身守护，从水库日夜巡防调度，到应急队伍实战练兵，广安各地抓细抓牢防汛每一环，织起密不透风的安全网，用最充分的准备换群众平安度汛。
3: 昨天下午，2026四川高考统考科目全部结束。考场内，考生们为梦想执笔；考场外，家长、老师、朋友们用各自的方式静待考生们走出考场。我们跟着记者到现场去看一看。
4: 在考试结束前，成都经济技术开发区实验中学校考点外，已经有不少家长守候在门口。
5: 都觉得很轻松了，因为晚上就要解放了。然后这3天反正就是平常心嘛，对待嘛，还是想的是，反正守着他自己心头要踏实一些，免得慌嘛。
4: 这个是您准备的花吗？
5: 是，祝福他金榜题名，未来可期。
4: 您是在这儿等谁考完出来呢？
6: 我闺蜜，我想送她她喜欢的花，然后就买了粉玫瑰，希望她未来一路生花，然后一直陪着她，而且我相信她也自己能考上自己满意的学校。
4: 人群中几位身穿古装的年轻人吸引了大家的注意。
7: 我们今天是一个摘花郎，然后今天来这些考点给大家送花，也祝大家一举夺魁。
4: 当然，考场外不止鲜花，龙泉二中的李老师趁着学生们还没出考场，已经备下了大家爱喝的奶茶。
8: 我们班学生有37个，我点了37杯奶茶，我一人一个点了一杯，最后送他们一路高升。
4: 你现在是什么心情呢？
8: 我反正呢，这个心情很复杂，第一又不舍，就是同学我们相处了3年了要走了，第二个呢就是相当于我们完成了我们的人生中的又一个里程碑嘛，我们又送了一件走了。
4: 随着考试结束的铃声响起，考生们陆续走出考场。经历了3天的高考，这群少年终于卸下了肩头的重担。面对记者的镜头，他们最想说的不是考得怎么样，而是一句句发自内心的感谢。
9: 这跟你之前想象的高考结束的状况一样吗？
10: 完全不一样。对，就是有一种小鹿乱撞的感觉吧，就是想跟老师说谢谢你们吧。对，一直帮助我们一直走到现在，然后想谢谢我爸爸妈妈。
11: 我也是感谢这一年老师的付出吧，还是很辛苦的，他们也感谢我爸妈对我的支持。
4: 考场外等待多时的家长们在人群中急切地寻找着自己的孩子，为了给孩子讨个好彩头，他们可以说是有备而来。
9: 这个遮阳伞是以前就有还是专门买的呀？
12: 专门为了祈福，祝愿孩子们有好的前程啊，通过自己的努力不断的这个前进。
4: 高考虽然结束了，但这些考场外的温暖瞬间将留在每位考生的记忆里。在这里，我们也祝所有的考生金榜题名，未来可期。
3: 荷花是夏天写给大地的一封情书，它用最热烈的绽放回应酷热的季节。今天我们就跟着记者沉浸式体验，去赴一场与荷花的约会。
13: 自古以来赏荷就是夏日的雅事啊，那避暑荷花边，清风自然来。今天呢，我们也带大

0: 大家来到了成都市双流区黄水镇的印象荷花，大家看我身边成片的荷花现在已经开放了啊，就是粉色的花朵点缀在这个绿色的荷叶之间，非常的漂亮，加上今天天气还不错，来到这个荷塘的中央，还有这样的一个可以大家打卡的地方也非常的漂亮。
1: 往年呢，可能大家看着是以看荷花为主，那么我们今年呢是做了很多这个拍照打卡点，我们是希望大家去走进荷花塘，然后拍进荷花塘，然后诗进荷花塘，游进荷花塘，老人呢在这里可以拍到这个荷花，那么对于这个妈妈们呢，他们可以好的拍照打卡，然后呢这个爸爸们呢可以去抓鱼，可以去玩做我们的这个活动，孩子们呢可以去戏水，可以去做荷花的这种手作，一家老小在这里呢都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体验，
0: 都找到自己的乐趣。
1: 对，我们总共的园区的面积呢是800亩，那么我们核心面积是500，然后我们大概我们荷塘的面积呢大概有200亩左右，大概到6月中旬到下旬左右进入一个盛发期。
2: 我今天拍的荷叶比较多，
0: 哇，好，
2: 荷叶很漂亮，因为今天的光线很好嘛。
0: 嗯，
2: 但是这个蓝天就是这里有电线，你看这个荷叶是不是很漂亮？
0: 嗯，很漂亮。今天是专门穿旗袍过来的。
3: 对对对对对。
0: 你是觉得这个妆造和这儿很搭，还是怎么样？
3: 啊，应该是吧。
0: 感觉怎么样？
3: 环境优美，反正心情也比较舒畅。
1: 来自贵州遵义的一个非遗独竹飘，就是我们的非遗传承人啊。对，
0: 独竹飘。
1: 对，他会在上面做各种各样的一个动作，很帅气，很漂亮哈。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还有荷花爷爷奶奶，还有荷花仙子，可以给大家一些更美好的赏荷的一些回忆。
0: 我们这个独竹飘刚刚才飘过去，后面这个阿姨们就坐着竹筏，顺着这条小道过来了，哎，非常的悠闲。我们看岸边，其实很多人穿着这个救生衣在排队，要等着坐这个竹筏。哇，这个要非常好的平衡能力呀、啊。
4: 精彩啊，第一次见这种，
0: 嗯，
4: 就觉得很有意思。其实但是就对于现在我们来讲，其实很少能见到这种非遗的那些文化，其实也是
0: 在这样的环境里面。
4: 对，就风景美，然后场面也很美。
0: 精彩的非遗表演之后呢，我们现在又坐上了荷塘小黄鸭啊，现在我们的小船已经行至荷塘当中了。在这个角度啊，我会想起一句诗，就是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虽然现在是大太阳啊，但是我们船行至这个荷塘里头的时候，你自然觉得体感是清凉了几分，哎，非常的舒服。
5: 好，更多消息一起新闻全搜索。
6: 昨天，2026年全国水生生物同步增值放流主场活动在北京密云举行，向密云水库共投放草鱼、赤眼鳟等淡水苗种30000余尾。截至目前，2026年全国水生生物同步增值放流已超5亿尾。受气温持续升高影响，新疆伊宁县20000多亩薰衣草较往年提前10天绽放，品种不同，薰衣草呈现出浅紫、深紫、蓝紫等不同色差，紫色花海绵延山野，吸引不少游客前来打卡拍照。
7: 加拿大多伦多市的老城区推出世界杯主题河狸雕塑寻宝活动，活动共设置了51座高1.2米的河狸雕塑，其中48座对应各参赛国家和地区。这些雕塑散布于公园、街道与商户室内等，每座雕塑附带2维码，扫码就能根据线索参与免费寻宝。工作人员介绍说，活动既能丰富游客的休闲体验，也能拉动老城商圈消费。据悉，多伦多体育场距离老城区仅4公里，将承办6场世界杯赛事，预计将迎来游客30万人次。美国康涅狄格州的布鲁斯博物馆推出以5亿年来地球生命变迁为主题的展览，展览陈列了真实化石、史前生物模型与其他艺术展品等，最受关注的要数霸王龙斯科蒂骨架复制品。据估计，斯科蒂生活在距今约6600万年前，身长约13米。另据报道，布鲁斯博物馆的这一展览从6月6号一直持续至9月6号。
5: 国家公园设立5周年之际，

0: 美丽中国行探访大熊猫国家公园采访活动走进四川，记者深入川北、川西、川西南多地，实地探访五年来大熊猫国家公园的建设进展和成效。首先，我们要去往广元，当地依托翠云廊、唐家河两大生态地标，统筹文脉传承、生态保育与绿色惠民，筑牢川北生态屏障，呈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大美画卷。剑阁翠云廊是大熊猫国家公园重要生态缓冲带，百里古蜀道，古柏参天，苍翠绵延，承载着千年护柏文脉。当地传承交树交印古制，推行一树一册精细化管护，结合智能监测、古树复壮、病虫害精准治理，持续守护千年古柏林群落，稳定提升区域生态涵养能力。
1: 我们坚持保护优先，古法与科技结合，对古树开展常态化监测和周期性养护，持续优化林区生态环境，让千年古柏持续发挥生态缓冲、水土涵养的重要作用。
0: 而在大熊猫国家公园唐家河片区，当地拥有完整山地生态系统，为珍稀野生动物营造优质栖息环境。当地依托网格化巡护、全域红外监测、跨区域联防联控，划定97条合计290公里标准化巡护样线，布设530余台红外监测相机，年野外巡护总里程超20000公里，持续优化野外生存环境。如今，大熊猫、川金丝猴、羚牛等珍稀物种频繁现身，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突出。
2: 我们不断致力立体化监测管护网络，坐实栖息地修复与野生物种监测工作。2026年上半年，仅红外相机就捕捉到野生大熊猫活动影像392条，片区野生大熊猫种群稳定分布在各个区域。近年辖区珍稀野生动物出境率较10年前提升3倍，大熊猫栖息地质量持续向好。
0: 依托优良生态底色，唐家河周边村落持续走好绿色增收路，立足林区300余种野生蜜源资源，大力发展生态中蜂养殖，培育特色生态蜂产品产业。全村现有60余户规模化养蜂农户，中蜂近5000箱，村民就地转产护林养蜂，实现生态保护与居家增收双向共赢。
3: 以前我们靠山吃山，伐木为生，现在我们积极守护山林资源，发展生态养蜂产业。目前我养殖中蜂200余箱，年产优质山花蜜2000余斤，仅养蜂这一项收入差不多就可以突破10万元左右。现在我们的钱袋子也慢慢鼓起来了，守护绿水青山就更有信心。
0: 从千年古柏廊道到岷山生态秘境，再到社区生态惠民，广元各地多点发力，系统互绿，是我省大熊猫国家公园建设的生动缩影。目前，四川持续推进大熊猫国家公园系统性修复，累计完成栖息地修复超33万亩，布设近7800台红外监测设备，贯通多条关键生态廊道，区域生物多样性持续提质增效。
4: 下一步，大熊猫国家公园四川片区将紧扣高质量发展建设要求，持续理顺管理体制，健全协同保护机制，扎实推进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做好栖息地生态廊道保护修复，加快建设智慧监测平台，强化科技支撑，落实生态补偿，培育绿色产业，促进市区共建共享，全面提升国家公园保护管理水平，努力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0: 放眼全省，大熊猫国家公园、阿坝、雅安等重点片区同步推进生态保护与绿色发展，因地制宜培育特色产业，走出了一条生态保护与乡村振兴协同推进的发展之路。
5: 在阿坝州汶川县，当地立足干旱河谷气候特点，以海拔1800米为分界，分区布局甜樱桃与翠李子产业。目前，汶川已建成四川省5星级甜樱桃现代农业园区，全域种植面积2.74万亩，年产鲜果1.1万吨，产业产值超6亿元。
6: 近两年，我们在渑池镇建立了一个新品种示范园，通过引进了40多个品种，在当地培育，就是适合我们汶川种植。然后那个深加工这块呢，我们现在引进的冻干厂呢，今年下半年将建立一个脆李子的生产加工线，把甜樱桃做成果酒，现在在市场上也比较受欢迎。

0: 而为了让汶川生产的水果快速直达市场，邮政系统不仅在樱桃采摘季提供运输，还通过邮政电商平台向全国推广汶川甜樱桃。2025年，帮农户产销甜樱桃达20000多斤。
1: 不按时进行运输的话，可能就会坏掉。所以针对高山地区，近两年针对樱桃运输，我们是免费提供了无人机运输。
0: 绿色发展理念同样贯穿于雅安市天全县的冷水鱼产业。当地依托优质冷水资源发展鲟鱼养殖与鱼子酱加工。2025年，天全县水产品产量3130吨，鱼子酱产销70吨，出口创汇1911万美元。鱼子酱产销量居全省第一，全国第二，全球市场占有率达14.5%。
2: 这边是修建了一个全新的加工中心，那这个加工中心呢，它不仅是有鱼子酱，更有鱼肉的这种加工车间，在今年就要正式投入使用了。那它的产能是可以达到鱼子酱300吨的这样的一个水平。
0: 如果说鱼子酱是高端食材的代表，那么小金县的玫瑰则是浪漫经济的化身。在小金县，高海拔独特气候孕育出品质上乘的大马士革玫瑰。玫瑰种植面积突破1.5万亩，覆盖13个乡镇、46个行政村，年产鲜花瓣超2000吨。当地开发精油、花茶、护肤品等深加工产品30余种，构建起完整产业链。
3: 之前嘛，我们就差不多大多数都是70%都卖原料嘛。近两年呢，我们把我们的玫瑰精油、玫瑰纯露茶做成生活当中的必需品，比如说洗护三件套啊，还有我们的这个手霜啊，还有唇膏啊，还有精油皂啊，这些我们也在做产学联。游乐购的活动，产值嘛，去年差不多8000多万。
0: 目前小金县常住人口约50000多人，已有20000群众从事玫瑰种植，户均增收3000余元，提供就业岗位300余个。该产业模式入选全球减贫最佳案例，小金县也成为世界海拔最高、面积最大的大马士革玫瑰种植基地。产业发展的同时，生态保护也持续加强。在松潘县黄龙片区，当地选拔13名生态护林员，对366.6平方公里辖区实行分段分片管护，在33处入山路口安装 AI 摄像头，构建智能加人工的立体管护体系。
4: 过去遇到极端天气，我们无法上山去巡逻，现在智慧平台就可以做到24小时监察监控。
0: 而在九寨沟景区，当地聚焦钙华保育、地质灾害防治、裸山复绿、旅游污染管控等重点工程，建立动植物监测与水质在线监测系统，推行电动观光车替代燃油车，实现生态保护与文旅产业良性循环。
5: 我们通过栈道减少过度的进入我们的生态系统，我们的燃油车已经开始被我们的电动车取代。在枯水期的时候，要考虑一些区域进行一个封闭，这样的话我们九寨沟的生态保护才达到现在的一个长效机制。
6: 您现在看到屏幕上的二维码，就是我们四川观察 APP 的二维码。我们四川观察客户端 9.0 将直播、短剧、综艺、播客一网打尽，享受沉浸式的视听盛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 9.0， 开启你的专属视听世界，和四川观察一起遇见更好的自己。每天晚上18点，四川超安逸陪你一起看新闻。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声如旋律，交织着平缓与激昂，音乐如人生，满载舒坦与坎坷。每日与音乐为伴，是我的快乐资源。当老花悄然而至，就像乐章中一模意外的变奏，我的世界突然变得模糊。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频繁摘戴非常不方便。2022年，我和老伴邂逅了超视力量身定制的眼镜，无论远观乐谱还是近俯琴键，都游刃有余，一镜在手，远近皆清。视光技术精湛，服务品质一流。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看近看，只需一副就够了。我是凤姐，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配镜专线400-668-2626。四川农商银行邀请您收看四川新闻联播。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70余载风雨兼程，70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汇百川活水，兴千行万业，四川银行为您报时。

0: 中国共产党四川省第十二届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今天在成都举行。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四川省第十二届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公报。全会由省委常委会主持，省委书记王晓辉讲话。
1: 全国首个省级好住房评价标准在四川正式实施一年，从住有所居到住有宜居，引领全省人居品质提升。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10号，农历4月25，欢迎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0: 中国共产党四川省第十二届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6月10日在成都举行。现在全文播送中共四川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公报。
2: 中国共产党四川省第十二届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公报。2026年6月10日，中国共产党四川省第十二届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四川省第十二届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6月10日在成都举行。出席全会的有省委委员63人，候补省委委员15人，省纪委常委、省监委委员和有关方面负责同志列席会议。省第十二次党代会代表中部分基层同志、专家学者和有关方面代表也列席会议。全会由省委常委会主持，省委书记王晓辉做了讲话。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四川省委关于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决定。王晓辉就决定讨论稿向全会做了说明。全会充分肯定省委常委会的工作，一致认为省委十二届八次全会以来，面对严峻复杂形势和多重困难挑战，省委坚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抓好国家重大战略落地和省委发展战略实施，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巩固经济运行向好态势，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持续用力推进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坚定不移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深入推进民主法治建设，持续加强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加大财政投入办好民生实事，切实筑牢长江黄河上游生态屏障，扎

是推进平安四川建设，一以贯之，全面从严治党，各项事业取得新的进展。全会指出，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三农工作，着眼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全局，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科学回答了三农工作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引领推动新时代农业农村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着重对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作出系统部署，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进一步指明了新时代新征程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前进方向。党中央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明确把农业农村现代化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总目标。中央层面出台加快建设农业强国规划，2024至2035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等作出顶层设计。我们必须从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深刻体悟习近平总书记深厚的三农情怀，不折不扣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全会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三农工作十分关心，每次来川视察都对农业农村发展作出重要指示，赋予四川三农工作新的时代使命，为四川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了根本遵循。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农业农村现代化既是夯实基础需要补齐的最大短板，也是全面发力需要攻坚的重点难点。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四川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具有良好条件和坚实基础，同时面临农业质量效益不高、农村发展不充分、农民增收难度大等突出问题。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四川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在农村，最大的潜力和后劲也在农村。全省上下必须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坚决锚定农业强省目标，努力打造新时代更高水平的天府粮仓，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章提供坚实支撑。全会指出，四川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深入实施四化同步、城乡融合、五区共兴发展战略，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治蜀兴川重中之重，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总抓手，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持续擦亮农业大省金字招牌，努力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使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让农民生活更加富裕美好，全方位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加快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格局，奋力开创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推进我省农业农村现代化，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必须突出强农、惠农、富农，必须强化改革创新，必须注重因地制宜，必须守牢三农工作底线。全会指出，四川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主要目标，到2030年，农业更加高质高效，农村更加宜居宜业，农民更加富裕富足，乡村治理效能持续提升，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持续提升，确保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到2035年，农业强省建设取得显著成效，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农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在巴蜀大地上加快绘就村美业兴、文明善治共富的农业农村现代化新图景。全会指出，

要加快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聚焦打造新时代更高水平的天府粮仓，统筹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大力推进农业建圈强链接二连三，建设供给保障强、科技支撑强、经营体系强、竞争能力强的农业强省，夯实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生产保供体系，加强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稳步提升粮油综合产能，推动畜牧渔业高质量发展，促进蔬菜稳定高效供给，做优农业特色产业和品牌体系，大力发展川字号特色产业，推动现代农业园区提档升级，深化农产品品牌建设，建强现代农业科技支撑体系，加强农业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推广，深入推进川种振兴，高水平发展天府良机，大力发展智慧农业，完善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大力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提高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支持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健全乡村产业融合发展体系，做大做强农产品加工业，提升乡村物流水平，推进农商文旅体教康深度融合。全会指出，要着力使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扎实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实施农村现代生活条件补短板工程，建设人居环境舒适、基础设施完备、公共服务便利、田园风光秀美的现代化农村，创造优质生活空间，优化乡村功能和空间布局，持续整治提升农村人居环境，整体提升乡村风貌，做强现代化基础设施支撑，提升农村路网通行品质，强化农村水安全保障，优化农村能源供给，加强数字乡村建设，提高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质量和可及性，推动农村教育优化提升，深化健康乡村建设，健全一老一小服务体系，提升农村社会保障水平，提升乡村生态文明建设水平，深入推进农业农村污染防治攻坚，加强农村生态系统保护修复，推进农业农村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全会指出，要努力让农民生活更加富裕美好，把增加农民收入作为三农工作的中心任务，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推动物质富足和精神富有协同共进，促进农民全面发展，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迈进，实施农民收入倍增行动，千方百计拓宽农民增收渠道，促进农村劳动力充分就业，强化转移就业服务，鼓励农民工返乡就业创业，完善农民工权益保障机制，扎实做好常态化精准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做好社会保障兜底，用好用足各类帮扶政策，深入实施党的创新理论传播工程，统筹开展文明培育、文明实践、文明创建，丰富农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全会指出，要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完善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充分发挥村级党组织领导作用，更好引导农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加快构建充满活力、和谐有序、共建共享的现代乡村治理格局，增强党建引领乡村治理能力，选优配强乡镇领导班子，优化村两委班子，特别是带头人队伍，健全党员联系服务群众机制，充实和稳定农村基层一线力量，更好发挥村民自治作用，加强自治组织规范化建设，拓展村民参与村级公共事务平台，加强村规民约建设，建设平安法治乡村，完善矛盾纠纷源头预防、排查预警、多元化解机制，增强基层应急管理能力，强化农村法治宣传教育和公共法律服务，强化数智赋能乡村治理，加快涉农信息化平台系统整合和互联互通，提高村级综合服务信息化水平。全会指出，要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坚持抓好两端畅通中间，以县域为重要切入点，扎实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强化以工补农、以城带乡，大力促进

0: 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推动现代农村与现代城市相得益彰，共同繁荣。统筹推进农民进城和人才入乡，高质量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健全乡村人才引育留用机制，盘活农村土地资源和闲置低效资产，深化农村土地要素市场化改革，有效盘活利用农村资源资产，构建农业农村多元投入格局，强化财政优先保障，加大金融支农服务力度，引导和规范社会投资，实施以工补农、以城带乡县域攻坚行动，增强县城人口吸纳和综合承载能力，强化县城和重点镇联动发展，促进县乡村功能紧密衔接、协同互补。全会指出，要加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组织实施，坚持和加强党对三农工作的全面领导，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全面落实乡村振兴责任制，不断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实际成效。完善党领导农业农村现代化工作机制，提升党员干部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能力和水平，健全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机制，加强片区规划统筹衔接与落地实施，提升整体建设质量和水平，创新开展农业农村现代化评价，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优良作风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再上新台阶。全会指出，学习宣传贯彻全会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省上下的重要政治任务，各级党委党组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全会精神上来，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目标，进一步补短板、断长板、扬优势，大力促进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不断夯实四川现代化建设三农底座。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建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发挥农民主体作用，确保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正确方向。要突出强农、惠农、富农，稳定增加农民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让广大农民充分共享现代化成果。要强化改革创新，一手抓改革增效，着力破解人、地、钱的问题，一手抓科技赋能，大力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持续激发农村发展动力活力。要注重因地制宜，立足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和比较优势，更加注重规模化、集约化、品牌化，加快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科学合理抓好乡村规划布局和建设，分类有序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要守牢三农工作底线，守牢粮食安全底线，守牢耕地保护红线，守牢生态安全底线，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确保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行稳致远。全会指出，贯彻落实全会精神，要和抓好当前工作结合起来，要多措并举稳定经济增长，持续发展壮大特色优势产业，用心用情保障和改善民生，有效防范化解风险隐患，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有序推进市县乡领导班子换届工作，以实干担当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全会审议并通过了省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一起达瓦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的审查报告，确认省委常委会之前作出的给予一起达瓦开除党籍的处分。全会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和中国共产党地方委员会工作条例有关规定，批准徐之文、王树江同志因调离四川或到龄退休辞去省委委员职务。全会号召全省上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真抓实干，拼搏奋斗，不断开创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1: 下面播送本台评论：牢记嘱托，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0: 今天，省委十二届九四全会在成都举行，会议对四川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作出系统部署。 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全省上下要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加快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着力使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努力让农民生活得更加富裕美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四川。

0: 大力促进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在巴蜀大地上加快绘就村美业兴、文明善治共富的农业农村现代化新图景。
1: 国务院日前印发的《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要实施房屋品质提升工程，建设改造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去年六月，全国首个省级好住房评价标准在四川正式实施。一年来，从住友所居到住友宜居，大家身边的住房在发生着怎样的进化？让我们去项目建设现场看看。
2: 作为我省好房子建设试点项目之一，成都邛崃高铁片区商品房项目最近进入到全工序穿插施工的高峰期。按照计划，项目的主体结构将在本月底全面封顶。在主体结构施工区，我们注意到铝合金模板已经全面替代传统木模，成为标配。
3: 我们项目采用的就是这种铝模的一个施工工艺，在精度控制上达到毫米级，在混凝土成型的一个垂直度、平整度上能远超规范要求，不仅从源头上避免了我后期的空鼓开裂的一个风险，同时它的一个周转次数也能达到200次以上，减少木材的消耗。
2: 而针对此前住房容易出现的渗漏隔音问题，项目采用 BIM 技术模拟管线排布、外墙节点的做法，所有防水工序实行举牌验收，实现每一道隐蔽工程都可追溯。
4: 我们从规划设计之初就锚定好房子加好社区的双重目标，整个项目的布局是呼应邛崃望山清水的城市特质，内部打造了开放共享加静谧宜居的双重空间体系。在下一个阶段的装饰装修的施工过程中，还会针对当地的气候特点优化保温防潮等施工工艺，真正让房子经得起时间检验。
2: 好房子的建设标准也在向保障性住房延伸。在成都简阳，总建筑面积近20万平方米的天星村安置房建设项目最近正在进行收尾施工，即将在七月底迎来竣工验收。
5: 根据去年正式实施的四川省好住房评价标准，我们对一部分施工工艺进行了调整，比如把地面原来这个采用保温板加水泥砂浆的做法替换成保温卷材加自流平的做法，这个做法在楼板的这个减震降噪和保温方面有这个明显的提升，面层能够最大程度的规避传统作坊中容易开裂和起灰的问题。
6: 项目整体建成后可提供1416套优质的安置住房，按照计划今年年底前就可以进行安置房的分配工作。
2: 作为全国首个落地实施可量化可评级的省级好房子评价标准，落地实施一年来，标准有效规范并引导了全省房地产开发建设方向，推动行业从价格竞争、规模竞争转向品质竞争、产品竞争。与此同时，相关部门也通过持续科普，让老百姓真正看懂什么是好房子，好房子好在哪儿，把抽象的居住品质转化为看得见、可对比、可感知的评价体系，引导群众理性购房、品质置业。
7: 目前呢，省级的地方标准四川省川居好房分类分级评价标准已经启动了，对现有的成功经验我们将充分的吸纳，对不足的地方呢也将进行完善，预计新标准将进一步拓宽适用范围，形成更加贴合四川地区、更加精细化、更全覆盖的住房品质评价体系，持续地引领全省人居品质的提升。
0: 初夏时节，千载诗书城眉山迎来唯美时刻，三角梅、荷花争相盛放，特色果园瓜果丰收，装点出浪漫城市景致和秀美乡村风光。节目最后，我们一起到眉山去感受初夏的清新。

0: 国家局员让他们给抓走了，关在警察大队的大牢里面呢。
1: 吴木带走，带走的到底是谁？
2: 吴木带走的就是杰香儿。
3: 你住手！
0: 你再动他，
3: 我会先打死你。
1: 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0: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明两天，我国南方大部处于雨水间歇期，后天起暖湿气流将再度增强并长时间维持，我国南方又将会开启多雨模式。从我省来看，未来三天盆地以多云间阴天气为主，体感舒适凉爽。不过需要注意的是，明后两天部分地方早晚有阵雨或雷雨出没，早晚出行的朋友记得带好雨具。川西高原和潘兴地区雨水偏多，以小到中雨为主，局地大雨，部分地方累计雨量较大，大家要重点防范滑坡、泥石流等气象次生灾害的发生。具体来看，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盆地以多云天气为主，盆州山区呢有分散的阵雨或雷雨，川西高原和潘兴地区大部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其中甘孜州中部、阿坝州西南部有中雨，局地大雨。一起来看城市天气预报。成都阴转多云，19到30摄氏度。自贡多云，17到28度。攀枝花阵雨，18到26度。泸州阴，19到28度。德阳阴，17到29度。绵阳阴转多云，17到29度。广元多云，17到30度。遂宁阴转多云，17到28度。内江阴转多云，17到28度。乐山多云转阴，17到28度。南充阴转多云，17到29度。宜宾阴转多云，18到28度。广安阴，18到29度。达州阴，18到29度。巴中阴转多云，18到30度。雅安多云转阴，16到27度。眉山多云转阴，17到29度。资阳阴，18到28度。马尔康阵雨，7到18度。康定阵雨，5到13度。西昌阵雨转阴，14到21度。成都未来48小时阴，19到29度。

0: 我呢叫张琳，爱好比较多，跳舞、走秀，那些都是我日常的安排，也就是我上老年大学的课程。也就是说，我的眼睛很重要，因为这些都需要眼睛哈。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哈，也可能我的视力也在下降了，老化了哈，看远光、远视的时候就也不清楚了。配老光镜的时候哈，没有通过验光的那个眼镜，戴久了就感觉得头昏，而且眼睛也特别累。
1: 大多数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看近戴镜，看远要摘镜，走路不能戴，外出还得随身带着。要是近视眼，看东西还要来回换眼镜，如果戴错度数，还会头晕眼花，甚至导致视力下降。
0: 后头我在想的话，我有验过光嘛？因为这两年我的眼睛看眼视也不行了。哎，我还是觉得验过光看哈，我的眼睛究竟在哪种程度哈？等于就说老到哪种程度了哈？超视力验光很科学，一遍一遍的验光，一遍一遍的给我加镜片，直到我看得很清楚。通过验光这个科学的这个验光方式哈，给我配了一副属于我自己的眼镜

0: 干净，而且它还防紫外线，这个真的是我没有想到的。一般的老光镜啊，你戴上去看了，然后你抬头起来哈，它这个样子，真让人很尴尬。但这个眼镜配上去，它又不得这种现象。而且我起来我看到就是一副眼镜，而且看远很清楚，很舒服，轻轻松松的就看得很清楚。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68-2626。
3: 路又顺遂，福至花开，鹤舞青云，喜迎新绿，一格一景，藏百宝，纳百福，品味中国年，国窖1573，泸州老窖国窖1573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强国必先强农，农强方能国强，没有农业强国，就没有整个现代化强国，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是不全面的。155开局之年，我国把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作为主攻方向，加快农业现代化步伐。今年的三夏呈现出高质高效的新变化。
1: 李希在河南调研。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长征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
1: 根据党中央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统一部署，继续派出的4个中央指导组完成对10个地方和单位进驻工作。
0: 5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1.2%。
1: 我国正系统推进6张网规划建设。系列报道一线调研，今天来看15、17，我国将打造什么样的新型电网？
0: 美国称打击了伊朗防空系统，伊朗称打击了美军基地。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强国必先强农，农强方能国强。没有农业强国，就没有整个现代化强国，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是不全面的。155开局之年，我国把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作为主攻方向，加快农业现代化步伐。眼下正在全国粮食主产区大规模展开的三夏生产，呈现出高质高效的新变化。
2: 仲夏时节，广袤田野上三夏生产有序推进。农业农村部最新调度显示，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过70%。空路协同、数质赋能、精耕细管、绿色高效，农业现代化的生动场景正在广袤的大地上铺展。建设农业强国，基本要求是实现农业现代化。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从我国现代化建设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提出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现代化，不断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多年来，习近平总书记根据形势发展变化，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引领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不断取得新突破，开创新局面。他强调，要把发展农业科技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大力推进农业机械化、智能化，给农业现代化插上科技的翅膀。要建设好高标准农田，推行适度规模经营。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
3: 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论述不仅具有强烈的战略前瞻性，更蕴含着极具实践价值的方法论创新。他提出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强调的就是系统协同，而不是单项技术的单打独斗。这也是农业新质生产力在粮食生产领域的具体实践路径，以科技创新为驱动，通过技术革命性变革

0: 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和产业转型升级，实现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大幅提升。
1: 如今，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超过95%，一半以上耕地实现旱能浇、涝能排，10亿多亩高标准农田每亩产能提高10%到20%，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76.7%，粮食产量已经连续两年超过1.4万亿斤。今年三夏，一大批兼具高产与优质、抗性与广式的突破性品种加快从试验田走进大田。在河南新乡翟坡镇千亩高产示范方，优质强筋麦新品种中麦578经过实产验收，平均亩产达到701.7公斤，
2: 小麦长势比较均匀，穗儿大粒薄，有好品种托底，我们今年丰产增收更有保证。
1: 育种联合攻关，充分挖掘增产潜力的同时，农机装备水平也持续提升。今年三夏，80多万台联合收割机日夜不停奋战麦收一线，智能调度平台让农机像网约车一样更加精准匹配。随着各地机收效率的提升，今年参加跨区作业的农机由去年的28万台左右下降到24万台左右。农机手蔡社军就首次开上了混合动力收割机，
3: 原来搁4亩，现在就5亩地了，速度上了也不撒粮，还跑得快吗？
1: 随着近几年雨带北台，灾害天气频发，给黄淮海主产区带来新挑战。今年三夏，当地1792家区域农业应急救灾中心和4976支常态化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协同开展农机应急救灾，履带式收割机、移动式烘干机等农机具也大规模投入使用，增强了应对风险的底气和韧性。如今，随着无人机、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应用场景不断拓展，农业新质生产力让传统农业的气质焕然一新。在黑龙江，天工开物大模型正在帮助建设11个智慧农业领军农场。眼下，7星农场进入下管关键期，200多套智能设备形成覆盖全域的智慧农情监测网，大模型自动生成了精准田管方案。
4: 过去我们是凭经验，现在呢，我们是靠算法，从耕种管收全链条指导我们科学的进行生产。现阶段呢，田管我们就能够识别弱苗、病虫草害、叶龄数据，每一块田呢都能够实现精准的变量追肥、精准的变量施药，产量呢能够提升5%到10%。
1: 今年我国加力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线由702个增加到1000个。前不久发布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5万亿斤左右，并明确了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的具体举措，为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绘制出清晰的施工图。
5: 我们正在全国布局建设一批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线，在全国主产区加快落地一批农业新质生产力应用场景，通过要素协同和系统集成，把科技潜力转化为现实产量，筑牢粮食安全根基。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8号至10号到河南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以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新成效，服务保障“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李希来到郑州煤矿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开封粮食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纪检监察机关要围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等战略任务，强化政治监督，确保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在黄河滩地公园，李希要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监督护航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在兰考县东坝头镇张庄村，李希强调，以钉钉子精神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

0: 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李希还来到开封市司法局，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发挥好法治对社会治理的规范和保障作用。在省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推进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三个更加重要要求，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扛起两个维护重大政治责任，确保党中央令行禁止，确保换届风清气正，坚定不移强化制度治权、依规用权，把严的要求贯彻到党规制定、党纪教育、执纪监督全过程，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不断提升标本兼治、一体推进三不腐综合效能，要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走深走实，靶向纠治各类政机关偏差，要持续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坐实以建促干，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还来到焦裕禄同志纪念馆、河南焦裕禄干部学院，瞻仰焦裕禄同志先进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大力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长征胜利90周年。今天的系列报道《伟大征程》，让我们一起穿越历史的沧桑巨变，回望长征路上的苦难和辉煌，重温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
2: 丰碑无言，山河作证。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巍然屹立在于都河畔，见证着中国共产党人用理想之光照亮奋斗之路，用信仰力量开创美好未来的伟大征程。1933年下半年，国民党反动派调集百万军队，对赣南闽西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由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影响，红军和中央苏区遭受重大损失，中央红军已无法在原地扭转战局的情况下，1934年10月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开始长征。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中央红军以惨重的代价冲破敌人四道封锁线，尤其是在冲破第四道防线的湘江战役中，红军队伍从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通过湖南转入贵州。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中国革命的命运在这里发生了历史转折。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举行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会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迷雾散尽，航向重塑，中央红军从此重整戎装，再踏征程。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走出大草地，激战腊子口。红军将士以革命理想高于天的气概，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1936年10月，中央红军与从湘鄂川黔根据地出发的红二方面军，从川陕根据地出发的红四方面军，在会宁和将台堡胜利会师，长征宣告胜利结束。长征途中进行了600余次战役战斗，跨越近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穿越了被称为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红军用顽强意志征服了人类生存极限，创造了

0: 气吞山河的人间奇迹。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为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也必将激励中华儿女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1: 根据党中央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统一部署，近日继续派出的四个中央指导组完成对十个地方和单位进驻工作。
2: 进驻见面会上，各中央指导组对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提出要求，通报继续派出的中央指导组的职责任务、工作安排和具体要求，听取学习教育进展情况汇报，研究部署指导督导工作。各中央指导组组长强调，有关地方和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党中央继续派出指导组的政治考量，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切实增强抓好学习教育的自觉性、坚定性。要紧紧围绕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落地，提高思想认识，整改突出问题，立好制度规矩，压实政治责任，着力提升指导督导工作质效，推动学习教育有序有效开展。相关地方和单位党委党组主要负责人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的重要部署，把接受指导督导作为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的重要抓手，全力支持积极配合中央指导组工作，以更高标准、更严举措一体推进学查改，真正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本地区本单位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五月份我国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涨幅与上月相同。其中，工业消费品价格同比上涨3.9%，涨幅比上月扩大0.4%。服务中，出行服务价格同比上涨2.8%，其他服务价格涨幅总体稳定。应季蔬菜大量上市，猪肉供应充足，带动食品价格环比有所下降。五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9%，自三月份由负转正后，连续三个月同比上涨，涨幅比上月扩大1.1%。其中，有色金属行业在绿色转型、人工智能发展等带动下，价格保持上涨态势。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出厂价格同比由去年底的下降转为上涨，连续五个月改善。
3: 记者今天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五月份我国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
2: 最新数据显示，五月份我国汽车出口量为93万辆，同比增长68.7%，已连续两个月出口量保持在90万辆以上水平。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同比呈现较高幅度的增长，出口44.6万辆，同比增长1.1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从锂矿加工、电池制造、电机电控到整车组装，产能充足，成本可控，供应链抗风险能力强。今年一至五月份，我国汽车已累计出口405.9万辆，同比增长6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183.3万辆，占整个汽车出口的比例超过了45%。
1: 作为清洁能源大国，我国能源结构正经历着历史性转折，风电、光伏装机已经超过火电，这也对电网的发展提出了全新的挑战。15、15时期，我国将打造什么样的新型电网？目前进展如何呢？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4: 从兰州出发，一路向西，沿途装载着风电叶片、光伏组件的大车，一辆接一辆。他们的目的地指向同一个地方，腾格里沙漠。
5: 我现在就在腾格里沙漠河西新能源基地，在我身后呢，可以看到有几十台的机械正在同步作业。建成后呢，这里就是甘肃单体容量最大的光伏项目，年均发电量可以满足近100万人口的全年用电需求。
4: 现场负责人告诉记者，方圆几百公里内分布着

0: 有500多座新能源场站，数量庞大的新能源给电力人员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在甘肃电力调度大厅，记者看到了这样两张图：当火电发电较多时，曲线比较平稳；而当新能源作为发电主体时，曲线就像坐上了过山车。
1: 新能源的发电呢是靠天吃饭，
2: 在不同的天气状况下，发电能力相差巨大，最多的时候上下有2200多万千瓦的波动。
0: 不仅在甘肃，全国每年新增的新能源装机规模超过2亿千瓦，国家正在建设的新型电网就是要把这些绿电接得住、送得出、用得好。瞄准这个目标，一系列的攻坚正在展开。在甘肃省沙哥荒新能源实验室，记者看到科研人员把整座物理大电网搬进了数字世界，对120多种可能发生的故障状态逐一进行模拟。
3: 像遭遇强沙尘暴、极端大风等这些恶劣天气导致风力发电、光伏发电的出力出现剧烈的波动，甚至几朵云飘过来对局部造成的小影响，所以细节我们都要考虑到，提前预判并制定解决方案。
0: 接得住的同时，这些绿电如何送得出？155规划的清洁能源基地80%都建在西部，但70%以上用电需求却在中东部，建设更多大容量智能化的输电新通道迫在眉睫。在甘肃武威，甘电入浙特高压工程现场迎来了一个自主研发的新装备，它就是破解新能源高比例输送难题的关键所在。
4: 有了它，我们的新能源传输通道就像装上了一个智能的水龙头，让更多海量的新能源跨越2000多公里送到我们的浙江地区。
0: 一个个这样的技术突破，让这条特高压通道的新能源装机占比实现大幅跃升，一下子提升到了近80%。从155规划纲要部署的10大清洁能源基地出发，多条特高压直流通道正在加紧建设。155期间，这样的通道还将投产15条，它们跨越山海，把戈壁的光伏光热、草原的大风、西南峡谷的激流送往用电需求巨大的东中部地区。这样一张纵横东西的电网，不仅能稳稳接住高比例的新能源，还能通过各种储能电站、虚拟电厂、智能微电网，对电力进行安全、高效、灵活的调配。新的机遇也随之产生，155时期，新型电网的投资将超过50000亿元，带动上下游总规模超100000亿元。新的产业机遇正在催生越来越多像电力聚合运营员、电力可靠性管理员这样的新岗位，而与新型电网相关的基建投资，可直接创造的就业岗位超过100万。
5: 第5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今天在重庆举行。
6: 与会嘉宾认为，在习近平主席致首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贺信精神指引下，论坛汇聚各方智慧与力量，已经成为各国媒体深化交流、互学互鉴的重要平台。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不断催生新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学习方式、工作方式。中国正在实施的人工智能加行动，为中国与世界的发展合作提供了新机遇，开辟了新空间。与会嘉宾表示，人工智能给媒体格局和舆论生态带来全方位、深层次影响，要推进人工智能在新闻报道、文化传播、公共服务等领域的全方位赋能，在创新发展中加快媒体转型，要携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凝聚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国际共识，推动数字技术以人为本、向善而行，要深入践行全球文明倡议，积极搭建网上文明交流互鉴平台，促进民心相通。本届论坛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重庆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以“恪守与重塑智能时代的媒体使命”为主题。有关国家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媒体机构、中外智库、跨国企业等各领域代表共约300人参会。
7: 本台消息，6月10号起，中宣部将组织中央主要媒体和有关地方媒体开展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行主题采访活动，多角度立体式呈现中国经济稳中向好、动能充沛、活力奔涌的良好态势。此次主题采访活动共分为4个批次，主题分别为科创活力篇、消费活力篇、乡村活力篇、开放活力篇。 据介绍，10号启动的第一批次采访将聚焦

0: 歌创活力。媒体记者将陆续深入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广东等地开展集中调研采访。
1: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中央企业青年科技人才代表围绕“青春逐梦，科技报国”的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了他们各自在航空装备研制、钢铁冶炼、通信技术等国家重点技术领域攻坚关键技术、破解行业难题的故事，展现广大中央企业青年科技人才扎根一线、坚守岗位，用青春智慧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在关键领域攻坚克难，以实干担当践行科技报国使命。
2: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中国期货业协会最新统计显示，一至五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41.6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02.0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4.84%和40.13%。全国期货市场成交总体平稳，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稳步提升。记者从交通运输部海事局了解到，今年一至五月份，全国水陆客运量达1.2亿人次，同比增长6.2%。海岛游、内河观光、城市轮渡、水上夜游等亲水出行线路持续火爆。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的202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显示，去年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为128.8，比上年增长2.2%。海洋经济发展向新向优，海洋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增强。今天，中央宣传部、公安部联合部署开展全民反诈再行动集中宣传月活动，各地将组织开展进社区、进农村、进学校等活动，相关部门将督促金融机构、电信业务经营者、互联网服务提供者对本行业从业人员及服务对象开展反诈宣传。近日，24个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将陆续进驻地方，开展2、3季度明查暗访，严查矿山、化工、烟花爆竹、建筑施工等重点行业领域事故隐患，同时开展监管执法问题专项检查，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庆祝联合国文明对话国际日主题活动8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活动以多元文明呼吁平等对话、多边合作共创美好未来为主题，50多个国家的常驻代表和高级外交官、国际组织负责人等出席活动。中方代表表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谋和平、求发展、促合作的呼声高涨，维护文明多样性、促进世界和平发展依然任重而道远。2024年6月，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中国提出的决议，将每年6月10日设立为文明对话国际日。当地时间今天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格什姆岛、贾斯克地区等多地传出爆炸声。美国中央司令部随后称，美军战机打击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伊朗防空系统、地面控制站和监控雷达。此举是对日前一架美军直升机遭击落的回应。伊朗外交部今天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对伊朗发动的袭击，称美方此举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伊朗武装部队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为回应美国对伊朗南部地区的侵略，伊朗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进行了猛烈打击，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设施发动了无人机袭击，并使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另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还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基地。
0: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黎巴嫩卫生部9号说，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南部提尔地区发动空袭，造成至少8人死亡、32人受伤。黎巴嫩真主党称，当天对以军指挥中心、人员集结地等目标发动无人机袭击，并挫败了以军部队在提尔地区推进的企图。英国外交部9号表示，英国、法国、加拿大和挪威将对约旦河西岸参与暴力袭击巴勒斯坦平民活动的相关实体和个人进行制裁。声明强调，

0: 如果以色列政府不采取措施，将会有进一步行动。以色列外交部9号称，不接受上述制裁措施。此外，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上周也公布了类似的制裁措施。刚果金卫生部9号称，截至8号，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598例，其中115例死亡。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9号说，疫情向周边国家蔓延的风险仍然较高，已向非洲联盟成员国发布临时指南，加强疫情监测和跨境防控工作。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我的眼睛啊，从小就是一个非常好的眼睛，但是呢，我的眼睛啊，从小就是一个非常好的眼睛。
1: 吴姐，
0: 哎呀，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突然发现自己的眼花了。看手机啊，看剧本啊，看药瓶上的小字，总觉得那个字太小，看不清楚，非得这么仰着头，眯着眼，把手撑多长，才能勉强的看一下。
1: 后来啊，在网上去配了一副老花镜，戴上后啊，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感觉啊不舒服，非常的不方便。
2: 俗话说花不花48，老花之后应该先验光，再配镜，因为每个人的双眼度数同高同距，都不相同。
1: 后来听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一对一量身定制，单独为你生产。
0: 近视老花，
2: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所以啊，我也过来定制一副。首先我们需要进行一个全面的26项视光检查。横向的视标清楚，还是竖向的视标清楚？
0: 横的要神仙似的。
2: 横的要。测好了，凤姐。
1: 哎呀，有专业有认真，必须点赞。终于戴上了，为我量身定制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哎呀，现在啊，我看手机、娱乐、演出、看剧本，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就够了，清晰又舒适。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世界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自修订起草单位，国家发明专利。
3: 超视力全国连锁，境界免费验光，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688226。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尘骸。
5: 出大事了！出大事了！我家菊儿让他们给抓走了呀，关在警察大队的大牢里边了。
6: 快点去救我！吴木大佐带走的到底是谁？
7: 吴木大佐就是这些人的，你住手！
5: 你再动他，我先打死你！
8: 等等，等一下，等等！
5: 我跟他说。
6: 你闭嘴！
5: 别企图了，在我面前闯祸。
4: 金熊猫剧场由万通金谷贴特约播出，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天。
9: 哎呦！

0: 爱止咳，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金熊猫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王様、どうか、どうか王様役立たせないと。
1: もう一度言う、今から2時間後飛行機を用意しろ。

0: 这本圣经你应该看过了吧？你是高级战略情报人员，这里面隐藏在24到34页的秘密，我想你已经基本分析出来了。前9页中的确是隐藏着一个完整的无线电信标，最后一页是一个密码和呼号。我的任务是在4月18日之前赶到中国衢州机场，将圣经中的无线电信标输入史迪威将军送来的远程赫兹频率信号机中。一支轰炸机部队会追随着赫兹频率的无线电信标飞往衢州机场，我在那里等待着接应他们。
1: 他们是轰炸风情吗？

我军计划在4月18日派一支 B-25 轰炸机中队突袭东京。如果在4月18日之前不能把这些情报送达，那这些飞机将无法安全降落中国。无论到最后你和我谁还活着， 都必须把这份情报安全地送达，因为从现在开始

0: 你看这个，好不好玩？
1: 好。
0: 来，你玩这个。
1: 好，我也是。
0: 你会玩这个吗？这样，你教你妹妹玩好不好？
1: 谢谢叔叔，谢谢叔叔。
0: 来，拿这个过那边玩去吧。
1: 好。

0: 立刻发密电通知处座，就按这上面的发，一字不差。
1: 吴牧留下的信息令已陷入绝望之境的军统眼前一亮，虽然两个读信者均告死亡，但吴牧明确告知叶碧莹已背下全部密码呼号，他要回岛上把他带出来。这真是不幸中的万幸，也是他们仅剩的唯一希望。
2: 同泽，向党组织报告，现在叶碧莹是唯一知道呼号、信标和密码的人，我必须回去把她带出来。
0: 明白，保重。

0: 罗志庸看到日本警察大队往出海的巡逻艇上放了许多汽油跟炸弹，如果解除海禁只是为了让大家出海捕鱼的话，为什么需要这些东西呢？爸，我和武木说过了，留下来救乡亲们。
1: 德公啊，哎呀，出大事了，出大事了，我家菊儿让他们给抓走了呀。
2: 菊儿怎么了？
1: 大岛浩带着人把菊儿给抓走了，关在警察大队的大牢里边呢。
2: 快点去救
1: 我的哥哥。哎呀，这怎么办？
0: 你不能说，你冷静点。
2: 哎呀，我现在很冷静，但是我得去救他。
0: 你去干什么？去送死吗？把自己赔进去了还不是一样救不了他？
2: 我不管，就算我死我也得去救他。
0: 去，
2: 你别拦着我。
0: 去，
2: 都什么事了？
1: 你站住啊！你就是因为你呀、不是帮你做事，那菊儿能让日本人给抓走吗？菊儿要是出了什么事儿，我就不活了。
2: 你说的对，这些事儿都是我做的，现在我得去弥补。
1: 你放开我，我得救他。拿手弥补啊！
3: 别吵了，
1: 别吵了。
3: 夏儿，还记得你那天跟爸爸说的话吗？你爱他，就结婚。

0: 没事吧？我就问一下，吴木大佐和锦香的死到底是有什么关系？
1: 没有关系。你怎么知道没有？那再问你一下，跟吴早走坐飞机飞过去的人是谁呢？
2: 锦香。

0: 二等病，确定吗？为什么他说不出来话？
1: 他喉咙受伤了呀，
0: 一直没好吗？一直没好吗？

0: 这是什么东西？
1: 安少林，安少林，哎哎，于永华，哎，哎呀，哎哎哎，等等等等等等，
0: 不是，哎呀，你们日本人可是犯了大忌呀！啊，乡亲们，那这是从妈祖娘娘那儿求的签，今日有时。 小女菊儿和龙霞呀，要是不成婚呢，那可就是得罪了妈祖娘娘啊，是不是啊？哎，你们起来过来！哎，不，哎，我们不敢得罪妈祖娘娘啊，乡亲们，是不是啊？
2: 给，
0: 哎，
2: 给，哎，
0: 过来，
2: 过来，
0: 你们去找人吧。
2: 你，
0: 给我来，
2: 走。 我知道，这个哺乳的药物，是吧？那为什么不冻在家里呢？

0: 本部から電話です。
1: 母先生。

わかりました。私もいい報告ができるようにします。はい。失礼します。想好了没？

0: 不许上下！你告诉我，一、二、叶小姐，这什么意思？
1: 今天是唐雪儿跟我哥结婚的日子，他把他放了，我留下来。我想知道的事情就是，吴木带走的到底是谁？吴木带走的就是接下来的，你住手！你再动他，我一拳打死你！
0: 南家人，等等！开枪的话。
2: 两个人都活不了。他知道的事情，我都知道。我知道的事情，你想必更有兴趣吧？
0: 那个二等兵。 胡不言中受伤的人，你敢？去不给他服用喉咙的药物了？这个人一直在医院里，他的情况只有你自己清楚。
2: 不，我知道。
3: 什么意思？你说，是吴木大佐吩咐他不要理他们。什么理由呢？
0: 只能
3: 你只能自己去问他。要这四五六，
2: 可以。
3: 大岛浩明白，叶碧莹想借吴木的名义化解眼前的危机，好让事情无从查起。 可是叶碧莹不知道的是，此刻正在回来的路上。
2: 我说了，这个问题你只能自己去问大佐。
0: 好吧。

0: 我想请叶小姐作为格林的嫌犯跟我一起去一趟司令部。放心，你们从司令部回来后，第一时间去放人。
1: Yes.

0: 坂本です。
1: ああ、失礼します。
2: 司令官。
3: どうしたんだ。
2: お知らせ、現任自衛士司令官部下。
3: お前なぜ中国を使ってんだ。
2: 是因为关键的证人在这里，我得让他听明白。
3: 张仁。
2: 是的，今天叫医院的护士汤爪来金家大队接受审讯，是因为发现一件可疑的事情，而且这个事情的关键的证人就是在这里的叶碧莹小姐。乌木大佐带走的病人，也就是王宫调查事件的重要的证人，他一直在病房里有探爪看管，据说这个病人除了四肢的创伤外，喉部还受了严重的外伤，说不出话来。我问过医生，他一直给这个人开着治疗喉部的药物，但是从病房里发现很多这个药片一片也没吃。
4: あの証人は二等兵ではありません。本人がとっくに死んでいたかもしれません。
2: 叶小姐跟我说，这个乌木大佐的命令不让他吃，我想问一下这点，请问这是为什么？
5: 我跟你说，
1: 叶小姐，是这样，
5: 是
6: 失礼します。

0: 戻りました。
1: 叶小姐，你得感谢我吧，让你这么快就见到五木岛子了。大佐，取材に戻りましょう。いいところに。

开心点，要出嫁了。嫂子。

0: 谢谢各位，
1: 今日犬子成婚略显仓促，这个中的缘由想必大家也有所闻。汤家与叶家，我们两家早有婚约，若不是经历岛上的战乱，也不是拖延至今。今天终于有情人终成眷属，谢谢各位的祝福。
0: 谢谢。
1: 只是成亲时间仓促，这酒席来不及准备，多有怠慢。改日叶某一定专备酒席宴请各位，今天请各位多多见谅。
0: 谢谢。

0: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是我们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啊。
1: 眼睛就是花，四十七八岁吧，看东西不清楚了。你比方说这个看书吧，看不了两三行，就感觉这个就开始模糊了。就不清楚了，配了好几个老花镜，从来就没有验过光，就是说大概你是多少度的，他就给你一个多少度的戴上，反正刚开始看着还可以，戴时间长了就不行了。看东西的时候或者是洗个什么的时候怕洗不干净啊，就戴上它。走路不方便，没法走路，你得戴戴摘摘摘摘摘戴戴，就是这样。我们两个就是出差晚上没事看电视，看到这个超视力这个广告以后，我们两个就决定去那店里边去看一看。现在换成了超视力，不论是你走路啊、看书啊，或者是有在阳光下，就是一副眼镜就搞定了，特别特别方便。再一个就是这个开车，特别是这个下午或者晚上开车的时候，看一会儿那个前面这个都模糊了。这现在换上这个眼镜以后，没有这种感觉了。这个白天呢、晚上啊、开车啊，或者是出太阳的时候啊，都不影响。哎呀，感觉真是挺方便的。前方的这个障碍物什么的，或者是车什么的，一目了然，看得清清楚楚的。
0: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自修订起草单位，国家发明专利，一对一量身定制，一副眼镜看手机、娱乐、走路、开车都能戴。我是凤姐，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68-2626，400-668-2626。
3: 赵小身上携带的密码、呼号，还有无线电信标，就是用来迎接这些飞机的。如果4月18号之前无法送达，这些飞机就无法安全降落在徐州机场。
4: それと、警視庁第六課の厄介調査官が今夜上海派遣軍の輸送機にて上海に。

谢谢，德公啊，这一纸婚约终于物归原主了。德公啊，太好了，这儿女婚姻大事。

0: 没有风风光光办一场婚礼实在抱歉，改日一定补上。
1: 德公啊，你说这话就太见外了，今天是你救了小女一命啊。
0: 好好，
1: 唐明成，我真是感激不尽呐。
0: 啊，别说别说，师婆，
2: 哎，
0: 准备一些新的缎面被褥，准备给香港新房。
2: 好，
0: 好。
1: 啊，那德公啊，我也先回去了，把菊儿的东西收拾收拾，改日送来。
0: 好，慢走。
3: 爸，
1: 哎，
3: 我，
0: 哎。
3: 爸，菊儿，
0: 哎，
1: 哦，
0: 你就正式的叫一声爸爸。
3: 爸爸，
1: 哎，
0: 没想到这坏事变好事啊！啊，
1: 是啊，是啊，哎，德公，那就让霞儿跟我去一趟。
0: 好好好，
1: 走吧，霞儿，
0: 去吧。
1: 哎，来，
4: 汤伯伯慢走。
1: 哎，好好好好，
3: 走。

0: 到底怎么回事？你怎么回来了？
1: 少校牺牲了。
0: 怎么会？
1: 早上为什么要突然消失？
0: 昨天晚上，罗志庸看到大岛浩和他的手下在巡逻艇上放了沉香的炸弹和汽油。我怀疑出海是一场大屠杀。进里面说吧。那你这么急着回来，是不是已经想好接下来的计划？
1: 还是要用大角村中追击案的事情为契机，这也是藤田最投鼠忌器的。今天能把唐菊儿放出来，也是这个原因。
2: 我摸，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少校呢？完成任务了吗？
1: 少校在上海牺牲了，任务失败了。

0: 那你还回来干什么？今天我以押送众人的名义带少校离开了三灶岛，但是任务并没有完成。我需要继续把任务完成，就需要以押送犯人的名义再次离开三灶岛。你是指大岛号？是。我要把大岛号带离三灶岛，同时也要把碧莹一起带离三灶岛。
1: 但是藤田会那么轻易让我们走吗？
0: 之前我在藤田森林观察里已经做了铺垫，藤田现在已经开始怀疑大岛号了。藤田最主要的就是秉着保身，关外对他来讲比什么都重要，所以牺牲一两个手下对他来讲并不是问题。何况又是这么一个烫手的山芋，我需要做的是要让藤田确信大岛号和大角村生坠机案有必然的联系，这样一来。
2: 我就可以顺理成章地以押运犯人的名义把大岛号带离三灶岛，为三灶岛解除一个祸患。所以现在我要做的，就是要找到一些支持大岛号的证据。可以用解除海禁这件事儿。
0: 沈处长之前说过，希望我们可以利用解除海禁离开三灶岛，但现在已经不可能了。而且解除海禁本身也有问题，我也要搞清楚大岛号到底要搞什么阴谋。
3: 之前我向藤田司令官说过这件事情，他的反应好像刚刚才听说过。但是大岛号组织的解禁出海，他不告诉藤田，这不合理呀。是，
0: 我也觉得有问题，所以我猜测藤田知道这件事情，默许了，但是假装不知道。这种情况在军队里边很常见，意味着指挥官想要做一件事情，却又不想承担责任。
2: 你猜得正确。 罗帆尹官曾经透露过，大岛号。

0: 向藤田递交了一份解除海禁的计划，但藤田把它锁在他自己的保险柜里。
1: 所以藤田到底想要干什么呢？
0: 藤田是做过一任外交官的人，他的话语当中很多都会带有外交辞令的，一句话里面含有多层含义，虽然模糊，但却隐藏他自己的观点。你仔细回想一下，如果海禁是经过藤田默许的大阴谋，能让你想到什么？
1: 藤田曾经跟我说过，伊迪密比加伦胆汁更容易逮到仓。对，伊迪密比加伦胆汁更能捕到苍蝇，这话他曾经对大岛浩说过很多次，但是大岛浩执意要用胆汁去捕苍蝇。
0: 这句话曾经是林肯总统说过的话，密指的是怀柔政策，胆汁指的是强硬手段。
1: 所以解除海禁从表面上看对村民有利，这是密，但是密里边包裹着胆汁。藤田今天去大横琴岛，明天才回来，所以今天晚上我一定想尽任何办法拿到解除海禁的计划书。
0: 好的，
1: 我先去准备。
2: 等一下，我跟你去。
0: 四年了，你说日本人偏偏在这个时候解除海禁，而且还把岛上所有青壮年都登记在册。如果你猜的没错的话，这胆汁已经苦到嘴边了。
1: 林老先生，您稍安勿躁，一切等我拿到准确的消息，咱们再商量下一步怎么办。
2: 爸爸，那我们先走了。
0: 去吧。

0: 我知道自己应该要做什么，你不用担心要怎么说服我。
1: 陛下说服你。
0: 我知道解除海禁可能是一个阴谋，会威胁到岛民的生命，但是眼前最重要的事情还是要把情报给传递出去。
1: 这样对你太残忍了。
0: 我记得你之前说过要给我加一点沉重的东西，我当时不明白，但我现在懂了，现实永远比估计的来得残酷许多。没事的，
1: 谢谢你啊。
0: 讲完了。

0: 少校临死之前有说什么吗？
1: 我们没来得及道别，警察招的人就包围了我们，他拉了自保装置当场牺牲了。

0: 这次你知道我们身上承担着怎样的责任吗？之前你让我背的圣经，我都记在脑中了。
1: 那只是副本。上校在飞机上告诉了我报以他的密码。那具体的任务到底是什么？上校告诉我，美国将派出一支由B-25轰炸机组成的轰炸中队，突袭东京的上空。 突袭完了之后，这些飞机将降落在中国的衢州机场。少校身上携带的密码、呼号，还有无线电信标，就是用来迎接这些飞机的。如果4月18号之前无法送达，这些飞机就无法安全降落在衢州机场。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尽快离开三噪岛，赶到衢州机场，去迎接这些凯旋的英雄。

因海军第六航空基地特种警察大队与上海警上公馆要求，东京警视厅第六处史贝次郎特别调查官搭乘运输机于今晚7时许到达上海机场。

0: 調査課に繋いでくれ。
1: はい、お待ちください。
0: 課長がいらした。やはりこちらに来てくれ。
1: わかりました。

0: 事実は全て話した。第六課に確認してみるといい。
1: 上海で派遣軍のからかわ

0: お前何やってんだ。
1: あ、翻訳資料をお届けに参りまして。
0: なぜ明かりをつけない。
1: あ、置いて帰るつもりだったんだし、帰ってくるのは知りませんでした。
2: 出了什么事？
3: 出了一点状况。我在拿到计划之后，被人撞见了。
2: 谁？
3: 翻译官罗志勇。
2: 那他会去跟唐天举报你吗？
4: 五千年中华文明绵延向前，德是推动其不断跨越的内在力量，是源头活水，是立身之本，在符号中显形，也在文明中生根。它不高悬于典籍之上，而是生长在每个人的生活

善相伴，是与义同行。人因德而立，德因行而彰。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川菜从来不只有麻辣，在四川，它是时间的24种形状。鱼香等一坛泡菜岁月沉淀的酸爽，咸鲜炖一锅高汤文火细微的醇亮。24味也是巴蜀大地的24种模样。自贡的井沿晒出冷吃的锋芒，乐山的江水熬出牛肉的滚烫。在四川，每一位都有自己的故乡，让24位走出菜谱，扎根烟火灶台，用多元化视听新玩法再现传承活力，使川菜不止流于舌尖，打造传播盛宴。由四川省广播电视局、四川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四川省网络视听协会、四川卫视、四川观察、视听四川平台共同承办的“寻找川菜24位”全网征集活动温情启幕。我们邀您用镜头或笔触，把每一味型酿成有温度的故事，让麻辣酸甜、椒盐酱香不再只是菜谱上的名词。活动期间，优秀作品将获得流量扶持，在全网展播推送。一菜一格，百菜百味，以舌尖致敬24味，化40炊烟为山河人间。我们一起为味型立传，为川菜留魂，让世界尝到四川。

从驼铃到班列，它塑造了过去，连接着今天，昭示着未来。一段书，从镌刻到智能，它记录文明，传承思想，更链接未来。一种力量，从共识到心知，它让人类携手共赴山海，共奏华章。

0: 文明交响，美美与共。
1: 这在前面那棵树真的会讲故事。他在说话。
2: 他真的会讲话耶。
3: 最初我跟你们差不多高，我已经在这里站了很多很多年了。

行人引路。将士深有所依。

0: 四季更替，蜀道绵延。
1: 张大人前来拜应。
0: 制度世代相承，令我根深叶茂。翠云郎，苍烟户，苔花衣雨湿衣裳，回柯垂叶凉风度。浩然立于天地，翠云郎之名远扬。守林人日夜为伴，护青山绿水。

0: 瞧，这片广袤无垠的天地画卷，河流如织，是岁月的低吟；山川如脊，是大地的傲骨。而人类诞生繁衍于此，绝非宿命般的面对着自然的层层阻隔。从远古的劳动号子，到今日机器的雄浑轰鸣，那份跨越天堑抵达彼岸的渴望，深深刻入了人类的基因。于是桥梁应运而生。
1: 这个最早的出现于这个文字中的这个桥梁呢，是在这个《诗经·大雅》里头有一篇《周文王》，这个亲迎于魏，赵州为桥，就是这个周文王，娶太姒的时候呢，他为了迎娶她，就在渭河上搭了一座很宽的浮桥，然后这是第一次出现。这距今有多少呢？距今有3000年。就很多人就认为那这个桥梁只有3000年的历史，其实不止这么多。就是古代的桥梁应该是从人类特别是中国开始定居开始，就会出现桥梁。在西安的这个半坡遗址距今6000年，那么它旁边都有一个5米到6米深和宽的一个沟，有定居一定有桥，就是桥是随着定居出现的。所以我们常说一句话呢，桥梁不是诞生于出去走走通向远方，而是什么？而是回家的路。
0: 四川这片坐落于中国西南腹地、地形极为复杂的土地，自古便以蜀道难闻名天下。盆地的温润与山地的险峻奇绝并存，大小河流如玉带般穿梭其间。
2: 从这个第四次这个全国文物普查的初步情况来看，四川大概现存清代晚清以前的古桥1500多座，而这个里面呢有5%的明代以前的，就是这个古桥保留的数量还是不小。
0: 桥桥溯源而上，深探这些四川古桥背后蕴藏的历史脉络、精湛技艺、深沉情感与民族精神。第一季的旅程中，我们曾跨越艰险蜀道，走进宁静古镇，踏上蜿蜒岩道，重访不朽的红军足迹。我们感受了古桥与爱情故事的缠绵，与乡土民俗的血脉连结。那些跨越时空的巍峨建筑，那些鲜活或已远去的身影，共同谱写了一部宏大而动人的史诗。今天我们将再次启程，以文字为笔，以情怀为墨，重温每一个触动心弦的瞬间，感悟那份根植于这片土地的坚韧力量，共同感受桥的史诗。

0: 四川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塑造了它既封闭又充满挑战的独特气质。人类对于生存与发展的不屈欲望，永远是打破一切壁垒最强大的力量。桥梁正是这股力量在蜀地最直接、最雄辩的体现。
1: 中国古代桥梁，工匠们的这种精神体现在对这个桥子的选择、材料的充分利用这方面，具有很多很多的智慧。他的这种

0: 国哲学的这种思想，宗旨是什么呢？天人合一和和谐。他在修一座桥的时候，他都考虑到了大家所熟悉的名字叫风水。像山区里头很多村庄，它可能一个村子里有两座桥，这一条河水进这个村子的时候，它修筑就叫水头桥。在这条河流流出这个村子的时候，它又修了一座桥叫水尾桥，就是在这里头也应用了风水一些智慧和对当地形势山川河流的一个判断，做出这么一个选择。
1: 蜀道象征着四川通往中原的险峻山路，千百年来这里逢山开道，遇水搭桥，蜀地虽险总能跨越。作为中国地形地貌最为复杂的四川，桥是连接外界沟通往来的必由之路，是蜀道之魂。金牛道、米仓道、阴平道，这些贯穿南北的古蜀道，曾是巴蜀与中原大地之间跳动的大动脉。在这一条条古道上，清凉桥、涧溪桥、穿云洞桥、铁笼桥、明月峡栈道桥、乐善桥等古桥，它们或凌驾于令人眩晕的绝壁之上，或勇敢地飞跨于湍急的河流之上。它们是饥渴旅人眼中希望的光芒，是满载货物商队最坚实的保障，更是不同地域文化交流互鉴的纽带。它们曾见证帝王将相的金戈铁马，聆听行旅诗人悲喜交织的吟咏，连接着悠远的过去与当下，静静守望着千年的斑驳记忆。这些仿佛从岁月中走出来的贝尔格，他们的身影在山水间穿梭，当他们从桥上走过，便与桥融为一体，勾画成这片土地上独特的风景。时过境迁，当年的碑夫已化作历史的斑驳剪影，但那些碑夫磨破双脚的足迹和罗马深深的马蹄烙印，早已深深地镌刻进脚下这片土地的肌理之中，凝结成了中华民族坚韧不拔的精神脊梁，薪火相传，生生不息。如果说蜀道上的桥梁是连接广阔天地的铮铮骨骼，那么沿道上的桥梁便是支撑生命必须的跳动动脉。要把这珍贵的白色黄金运出四川，运往黔、滇、渝等周边地区，全赖一条条蜿蜒曲折、艰苦卓绝的沿道。在自贡，平康桥、中桥、五黄洞堰闸等桥梁与堰闸巧妙并存，形成了独特而生动的沿运水道景观。而在合江，这条穿沿入黔的生命线上，姚坝、福宝两大古镇是重要的货物集散地，野狼桥、余建河桥、门槛滩桥、流芳桥，这些桥梁它们不像官道上的桥那样恢宏大气，却因其朴实的功能性和穿越苦难的坚韧性而显得格外令人动容。在姚坝十字村，就有一位被古桥牵绊了一辈子的人，李忠惠。村旁曾有一条小溪，过去只有几块孤零零的小石墩可供通行。几十年前，两个手拉手过河的孩子不幸被突发的洪水冲走，这件事像一根锋利的刺，深深扎在李忠惠的心里。
2: 那个时候我心里面特别难受，就对自己安排了一个任务，就说李忠惠，你有朝一日你赚到钱了，首先回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这个桥给修上好，以免悲剧再次发生。
1: 在外辛勤

打工多年，李钟会回到了家乡，他做的第一件事也正是修桥补路，疏通河道。他说，想到村民们出行不再困难，我很欣慰，也很开心。朴实的话语蕴含着比桥梁本身更温暖人心的力量。茶马古道、南方丝绸之路，这些连接西南与外界的古老生命线，不仅仅是贸易的坦途，更是民族交流、文化互鉴的宽广廊道。桥梁在这里连接了不同民族的手足情谊，奏响了交流与团结的和谐乐章，承载着中华民族勤劳勇敢的精神基因。跨越天堑的桥，是人类征服自然的壮丽凯歌，是贸易流通的澎湃血脉，是民族精神的巍峨象征。他们以沉默而坚韧的姿态，为人类开辟了道路，保障了生存，奠定了发展的基础，谱写了生存与开辟的恢宏史诗篇章。

0: 桥梁并非只存在于险峻异常的古道之上，在平坝沃野的温柔怀抱里，在小桥流水人家的诗意栖居中，桥以更加温和、更加亲近的姿态，深深融入了寻常百姓的日常生活。桥梁与水域相伴相生，与村镇肌理自然融合，它们是大地景观最灵动的点睛之笔，是行者心中最温柔的邂逅。四川这片水系极为丰沛的土地，滋养出了古桥形式的多样与独特。从简单的石板平梁到精巧圆润的石拱，从朴实无华的木桥到集交通、休憩、商贸、集会甚至防御多种功能于一体的风雨廊桥，从形式多样的组合桥到巧夺天工的渡槽桥，每一种形式都因地制宜，充满着鲜明的地域特色和时代印记。资中古称资州，沱江及其众多支流如玉带般穿梭环绕，在这片交错的水域之中，奇迹般地保留着最古老的桥梁形式之一——跳墩子桥。它是桥梁最初的雏形，是桥墩最早的形态。资中双龙镇百林村蒙西河上的跳墩子桥，由78个错落有致的石墩，外加一座圆拱桥构成，始建于明代万历年间，距今已有400多年的悠久历史。从空中俯瞰，一块块石墩仿佛随意点缀在水面，嵌入其中的圆拱则宛似一道落红。在流水与岩石的和谐交响中，过往的行人仿佛共演一出动态与静态结合的艺术剧目。在这里生活了几十年的曾家福老人通行跳墩子桥上万次，从未失足落空。
1: 我55年出生的，75年就24了，那里走得多得很。我单笔买单啥子蒙红啥子蒙了去买东西，多走得的。
0: 黑夜暮行雨复多，跳墩激流奈如何？一条残烛光能借，步步遵从踏石过。在流水与岩石的交响中，过往的行人共演动态与静态的艺术，冒险却坚实的人生。与跳墩相伴的是桥身一个别致的圆拱。清代资州曾是重要的制糖基地，沿江河两岸遍植甘蔗。为了方便居民出行运送甘蔗等农产品，这种圆拱与跳墩的组合结构应运而生。这样的组合绝不仅仅是解决了简单的通行问题，而是对组合艺术的深邃探索，将不同元素巧妙连接，让原本孤立的个体汇聚成更加强大和实用的整体。这不仅是工程的智慧，更是渗透在日常生活中的哲学。
2: 这个四川

0: 桥梁建筑在美学啊，在科技上呢，一直还是处于我们中华民族的这个前列的。建筑上呢，比较有特点呢，就是因地势而建，哎，然后顺应这个向天法地，像安澜桥啊这些，它是一种古代非常优秀的智慧，叫什么？我不去跟自然硬扛，而是什么？而是跟它和谐相处，哎，随时准备牺牲，因为它是用竹子编的这个竹叉，然后里头放上卵石，用这种来当桥墩。那么你大水来了之后，你是很容易会把它冲毁的。那么它有个制度叫做年修制度，就是每年不管坏不坏，我都要重新做这个竹缆，重新做这个竹叉。那么我们的这些古桥，它可以牺牲，但是来年又可以重新再恢复，它的文化、它的精神在里头，所以它才是几千年屹立不倒的。同时呢，四川人是最不缺乏浪漫的，桥，特别是廊桥。作为一种叫做离别呀，比如说长亭折柳，再别灞桥，虽然是灞桥在西安，但是在我们这也有很多这种故事啊。那么廊桥呢，也是四川地区一个非常非常有特色的一个桥。
1: 廊桥是桥梁建筑中独具东方韵味的一种诗意形式，它不仅仅提供了交通功能，更在桥面上修建了廊屋，巧妙地集避风雨、栖息、商贸、集会，甚至防御等多种功能于一身。它是一个微缩的社区空间，一个流动的集市，一个温暖的桥上之家。岷江、内江上的南桥，龙溪河上的龙华梁桥，华蓥市连接川渝的五星桥，它们都是廊桥的杰出代表。南桥被誉为雄踞江源第一桥，龙华梁桥至今保留着明清建筑的古朴特色，五星桥则横跨两省，连接着四川与重庆的地利人文。廊桥下，人们避雨纳凉，孩童嬉戏奔跑，商品买卖交易，甚至重要的民俗活动也在此举行。它是连接两岸的物理通道，更是凝聚人气、维系情感的中心，见证着历史的变迁，传承着绵延不绝的文明流风。飞跨山野的渡槽桥是大地的血脉，也是人间烟火的注脚。它铸就的脊梁托起一泓清流，让干涸的田垄再度泛起稻浪，让灶台边的陶瓮始终盛满甘甜。这座凌空而起的虹，从来不是冰冷的工程，而是一条流淌不息的生命线。它用水的轨迹，在苍穹与泥土之间写下最朴素却最动人的诗行。一滴水滋养一穗谷，一座桥守护一方人。在泸县奇峰镇的阡陌间，两座水泥铸就的巨龙胜利渡槽与奇峰渡槽已横跨山野半个世纪，它们不是普通的桥，曾经它们为全镇良田和百姓提供生产生活用水，用甘泉哺育了万物交田。而今渡槽依旧吐纳清流，只是灌溉的声响里多了观光客的惊叹。当无人机掠过这道人工彩虹，新修的输水管网已在脚下土地延伸，但每逢旱季，总有人拧开渡槽的老闸门。他们相信，有些记忆必须用水的方式流传。古镇乡村温情的小桥，石墩拱桥、金桥的组合，风雨廊桥默默的守候，渡槽桥苍穹的飞鸿，它们是流淌岁月的无声见证。桥梁在此地深深融入日常生活，连接着社群的血脉，承载着独特的地域文化和建筑智慧。它们以实用之美和人文温情，谱写了生活与融合的动人史诗。

0: 如果说桥梁连接了大地与河流的肌理，连接了过去与现在的时光，那么它更深邃的意义在于连接人心。桥梁是人类最浪漫的情感寄托，是历史记忆最鲜活的载体，是信仰和精神力量最直接的象征。华夏文明的浪漫爱情传说似乎总是与桥梁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牛郎织女星桥却嫁，跨越的是银河的遥远距离。白娘子与许仙断桥一梦，续写的是西湖的浪漫传奇。梁祝长桥十八相送，桥是离别的背景，也是重逢的深情期许。或许那份以人力胜天险，只为连接彼岸，直通心意的极致浪漫，便早已深植于古桥本身的最深层内涵之中。四川同样拥有承载浪漫爱情的古桥，邛崃卓文君的故里。卓文君与司马相如、凤求凰的爱情故事传颂千年，成为经典。乐善桥这座始建于清同治元年的桥梁，便坐落在相传文君与相如私奔定情的平乐码头。10米宽，16.6米高，120米长，耗时10年才建成，7年采石，3年建桥，运用燕尾石的精湛嵌合技术，尖锥形桥墩巧妙分流洪水，历经百年风雨仍巍然屹立，完好无损。更特别的是，它的桥洞呈现出浪漫的桃心形状，这里自然而然成为了青年男女约会的浪漫场所，寄托着愿得一人心，白首不相离的美好心愿。太平桥始建于清嘉庆四年1799年，是川西北跨度最大的单孔石桥。每年春社日，惊蛰前后，这里都会举行盛大的彩桥会民俗活动。彩桥会也是传统的相亲之所，这座桥见证了无数美好缘分的开始。安澜桥则讲述了夫妻二人共同修桥的动人佳话，它是高超工程技术与深沉人文情怀的完美结合，更是相濡以沫、共同克服人生艰难的不朽象征。这些桥梁不仅连接此岸与彼岸的土地，更连接古老的传说与当下的心跳，承载着人间最质朴也最永恒的真情。桥梁有时也承载着沉重而光荣的历史记忆。红军长征，一场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壮丽远征。在四川这片土地上，红军翻越雪山，跋涉草地，突破敌人的层层围堵，无数桥梁成为他们前进道路上的关键隘口。巴中市通江县的红军桥是红四方面军用汗水和信仰修建的，是革命力量与民众深厚情谊的生动体现。甘孜州泸定县的泸定桥，那惊心动魄的铁索飞夺，是红军以无畏的革命勇气赢得的关键胜利，至今提起仍让人心潮澎湃，热血沸腾。阿坝州小金县的会师桥，是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汇聚磅礴力量的地点，象征着革命的团结与希望。这些桥梁不再仅仅是冰冷的交通设施，它们是革命征程中闪亮的里程碑，是革命精神不朽的坐标。每年的纪念活动，会师桥小学师生稚嫩而坚定的声音讲述着红军的故事，都让这份宝贵的红色记忆代代传承。
1: 现在我们所在的位置是大围会师桥，桥长13.6米，宽2.8米。当年红

0: 美军二十五师师长韩东山就是在此桥头迎接的中共中央毛主席。
1: 高原上的藏式深壁桥，每一个结合部均用木楔连接，整座桥不用一丁一卯，却能屹立百年不倒。它是横跨于雪域山河之间的信仰之都，也是连接人间与苍穹的情感之壁。它不像江南小桥那般温婉，也不似拱桥那般精巧，它以原木为骨，以巨石为基，在无声处垒起生命的重量。每一条木材的交错都是对生存的守望，每一块石头的压叠都是对彼岸的虔诚。
2: 藏式的这种深壁桥在现代的力学来说都是非常聪明的，它利用每一层的这个悬壁结构一点一点的去托起这个桥，实现了在不可能的情况下实现了大跨度。因为木桥木质结构呢，它不可能做到很大跨度。也有人说就是它为后面这个中国斗拱艺术斗拱技艺奠定了基础。另外呢，就是它这个叠往外伸这个少数民族很多的石砌的房子，它就采用的是这个深壁结构，我伸进去一个石头，再伸进去一个石头，好做个门，这些是有一定是这个民族大团结一起的智慧创造了这个
1: 藏式深壁桥。它不只是一座桥，更是一种匍匐在地又伸向远方的姿态，一种在苦难中依然向前的温柔力量。这种力量不仅蕴藏于它的形制之中，也流淌在它与人间烟火的每一次相逢里。桥梁是爱情的鹊桥，是革命的丰碑，是信仰的寄托。它以一种无形而强大的力量连接人心，承载了人类最深刻的情感和最崇高的精神。它们谱写了情感与信仰的史诗篇章，在岁月长河中熠熠生辉。古桥立于潮头，静默地经历风雨沧桑，它们有的依然傲然屹立，有的已残破不堪，有的甚至被无情的洪水冲垮。自然的稳定、时光的侵蚀以及人为的疏忽，都是古桥面临的严峻挑战。然而在岁月的沉淀中，总有一些身影默默坚守，用精湛的技艺传承着古老的智慧。在时光的回响之中，总有一些身影逆流而上，用自己的行动守护着这份珍贵的历史遗产。工匠在古代中国最多的是木匠、石匠、泥瓦匠，千百年来他们修房造屋、筑路架桥，其肩负的使命既与国家建设密切相关，也与普通百姓烟火守望。因为有了工匠，桥不再是简单的交通工具，而是镌刻着千里江山的石壁经卷，承载着薪火相传的文化图腾。龙脑桥，这座浸润着明代匠人心血的石雕丰碑，是中国最大的龙雕石板梁桥。现桥长54米，宽1.9米，高5.3米，12吨13孔。龙脑桥雕有4龙、2麒麟、1白象、1青狮，共8尊灵兽。其雕刻技法继承自唐宋传统，匠人先以剪地平撒法雕出轮廓，再用梯地起凸法雕出层次与造型，后以阴刻手法勾勒鳞片，使其自然灵动，栩栩如生。
3: 这是人造雕出来的，这个木雕和这个石雕的融合一起后，才达到这种效果。你纯是木雕，甚至和石雕也不得行。
1: 这位对龙脑桥雕刻如数家珍的人名叫陈玉荣，他15岁拜师学艺，几十年的历练造就了他炉火纯青的技艺，以木雕、石雕双绝，被评为泸州

0: 是首届九成工匠，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川南木雕代表性传承人。或许是命运的安排，2013年他受邀主持修复龙脑桥。本着工匠精神的传承与使命必达的责任，陈玉荣接下了这一艰巨任务。修复中，陈玉荣始终秉持传统，以修旧如旧的执念，力求每一道工序都暗合古韵。
1: 焊接的时候，悬殊在3毫米以内，超过3毫米就不作数，而且在原有的基础上，不能伤到的原内牢的东西，像比如这个形状就必须要从这个形状来补掉补好，像这一部分就不能伤。
0: 最终耗时3个月的修复工作完美收官，历经沧桑的古桥魂魄终是续上了。这魂魄既是龙脑桥的石雕之魂，亦是工匠精神不灭的火种。而这样的火种凝聚着古代工匠的心血与智慧，在不同的时代始终闪耀着相同的光芒。自贡的杨宗祥吃了很多苦头，足迹遍布乡镇，只为用自己的镜头和文字，通过互联网记录和传播自贡的历史文化，其中就包括那些沉默的岩道古桥的故事。
2: 自己对这个家乡的一种热爱，对自贡历史文化的研究的一种喜欢，而且更深入的希望是想通过我个人，通过互联网来记录和传把自贡的历史文化传播出去。
0: 对家乡的这份深情与热爱，让那些渐行渐远的历史记忆变成今天人们可以触摸到的鲜活存在。在十字村，李忠慧不仅修缮了余建河板桥和跳灯桥，彻底解决了村民的出行难题，更是在绿水青山间兴建了水墨山居，为乡亲们提供就业机会，带动了乡村的振兴与发展。古桥不再仅仅是静止的历史遗迹，它们与现代生活紧密相连，在新的时代焕发着勃勃新生。文物保护工作者是古桥默默无闻却至关重要的守护人。资中李斌和他的团队在第4次文物普查中，穿行于田野乡间，像侦探一样寻找、记录、测绘，为跳墩子桥等古桥的申遗保护奔走努力。他们每天进行拓印，将碑刻上的古老故事带入现代人的生活，让历史的温度在指尖流淌。曾维志教授，一位常年行走于四川境内探访古桥踪迹的文学院老师，他正致力于填补四川桥梁资料的空白。像他这样的古桥研究的学者，他们用专业的知识和不懈的脚步填补着历史的空白，让古桥精湛的建筑智慧和深厚的文化价值得以被更多人知晓和理解。他们的研究是传承古桥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古桥在变迁中诉说着历史的回响，在守护中延续着生命的脉动，在传承中焕发着璀璨的新生。他们谱写了变迁与传承的史诗篇章，穿越时空，连接着我们与过去、现在与未来。河流是自然的深情笔触，大地是历史的宏大画卷，而桥梁则是这幅画卷上最动人心弦的点睛之笔。他们以坚韧不拔的姿态跨越河流，连接两岸的脉搏，以沉默而有力量的语言诉说历史的厚重，传承文化的精髓。四川的古桥，每一座都有属于自己的故事，每一座都是一部微缩而精彩的史诗。它们是人类与自然顽强抗争的史诗，是贸易与交流流动的史诗，是生活与劳作朴实的史诗， 是爱情与信仰。

0: 信仰，浪漫与坚定的史诗，是革命与传承光荣不朽的史诗。这场宏大而又充满人间温情的史诗依然在继续，它由古老的基石连接到现代的守护者，从过去的背夫马帮延续到今天的游客行人，它将跨越更多的河流，连接更多的心灵。而今，新时代的剑桥者们正是这史诗的续写者，他们以图纸代笔墨，以汉枪为刻刀，在险峰峡谷间挥毫泼墨，每一根钢筋的精准架设，每一次混凝土的精心浇筑，都将天堑化为通途。
1: 我们四川应该说是拱桥大省，我们古代是多用的我们的石拱桥或者是木拱桥，而我们现代的话是用了多种材料和技术，包括我们的钢材，包括我们的钢筋混凝土，以及我们的复合材料钢管混凝土作为材料，包括我们的一些现代工艺，包括我们的缆索吊，包括我们的拱桩吊机，作为我们的先进设备来进行这个桥梁的架设。我们做了中国第一座钢筋混凝土的拱桥，是四川首创的。然后其他的一些桥型，包括我们的悬索桥，包括我们的斜拉桥，也用了很多这个现代的材料。同时呢，混凝土我们也是从传统的，比如说我们 C60 的混凝土，现在已经能够做到这个140兆帕强度的高强混凝土，就是我们在武京高速建造的一座足宽335米的悬浇钢筋混凝土拱桥，叫水洛河大桥。它这个大桥是采用了悬臂浇筑工艺，它是创造了中国的最大跨境类似桥梁的记录，也是世界第二。武京高速是从我们川南的古蔺到贵州的金沙，它建成以后啊，通向贵州啊，建成了一座出川的一个大通道，交通是节约了至少的一半的时间以上。
0: 这些宏伟的现代虹桥以其磅礴之力重塑了四川的山河地貌，书写着当代的工程史诗，它们与青山间静默的古桥遥相呼应，共同编织出从天梯石栈到经纬通达的壮丽诗篇。桥梁之美是建筑之美，文化之美，情感之美，亦是梦想之美。在未来的旅程中，桥桥将继续深入探索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上更多桥的故事，因为每一座桥都有属于自己的史诗，等待着被发现、被讲述、被传扬。这份关于桥梁的史诗将永远流淌在这片土地的血液之中，生生不息，照亮通往未来的征途，见证人类永不停歇的连接之梦。

0: 南京到租界多亏了有万福兄弟的手段。
1: 到黄金市，
2: 这不是发国难财吗？
3: 我们从死人堆里爬出来才走到今天，
4: 现在连我们最后的栖身之所，你告诉我也是你的家了。
3: 我们就是您说的宁死不食周粟的人。

是推动其不断跨越的内在力量，是源头活水，是立身之本，在符号中显形，也在文明中生根。它不高悬于典籍之上，而是生长在每个人的生活

善相待，是与义同行。人因德而立，德因行而彰。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

1980年，陕西临潼秦始皇陵风土西侧，一对气势恢宏的青铜车马破土而出。这就是被誉为青铜之冠的秦始皇陵铜车马。铜车马共出土两乘，形态功能各异。一号车为立车，四面敞露，中央矗立高杠铜伞，伞柄插入车舆底部的伞座之中。车上配备铜弩、铜盾、铜箭足等兵器，整齐摆放于车舆侧部的插架，便于侍卫取用。整体造型威武豪迈。二号车为鞍车，车舆分为前后两室，前室狭窄，为御手驾车之位，后室密闭宽敞，车厢绘有华丽图案，为主人乘坐之所，尽显庄重与舒适。铜车马有多重呢？一号铜车马重1061公斤，二号铜车马重1241公斤，均接近现代一辆小轿车的重量。两乘车皆严格按照真人车马一半比例铸造。由此可以推下，原规格的秦代车马是何等恢宏壮观。除了体量之外，他们所展现的精湛工艺同样引人注目。周礼考工记有云：一器而工具焉者，车为多。意欲道出造车所设工匠之重，技艺之繁。铜车马正是这一记载的生动体现。全车由超过3500个零部件组装而成，使用金银饰件重量达14公斤。其中二号铜车马覆盖后室的巨大车盖，由整块青铜铸造成型，其连接工艺更具巧思。一号车伞座中暗藏自锁机关，可迅速方便地装拆伞具，颇似现代的按钮锁。御马的骆头则由金结、银结、子母扣形式环环相扣，牢固而又灵活。而连接马匹与车辆的这套青铜传动系统分工明确，马肩甲上卡着一个弯曲的青铜轭，类似马背上的肩垫。轭上连接牵引的皮带引，引的另一头则牢牢拴在车辕最前面那根横梁上。马一发力向前冲，力量就从

轭传到皮带，再通过横梁拉动整辆车前进。每个部件严丝合缝，从车轨的宽度、轮轴的尺寸，到兵器插槽的制式、马具的结构，每一处细节无不遵循着严密的制造标准，彰显了秦代匠人对细节的精细把控。秦人将车同轨的国策融于实物制造之中，这不仅是对车辆形制的统一，更是秦王朝以国家意志对制造标准、工艺流程与质量体系的全面规范，展现出强大的国家治理能力。2000多年后的今天，铜车马肃穆如初，成为文明的姓氏，静述着一个伟大时代如何凭借制度、技艺与意志，推动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他们从未离去，而我们正是这壮阔征程的接续者。

从驼铃到班列，它塑造了过去，连接着今天，昭示着未来。一段书，从镌刻到智能，它记录文明，传承思想，更链接未来。一种力量，从共识到心知，它让人类携手共赴山海，共奏华章。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中国共产党四川省第十二届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今天在成都举行。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四川省第十二届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公报。全会由省委常委会主持，省委书记王晓辉讲话。
1: 全国首个省级好住房评价标准在四川正式实施一年，从住有所居到住有宜居，引领全省人居品质提升。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10号，农历4月25，欢迎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0: 中国共产党四川省第十二届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6月10日在成都举行。现在全文播送中共四川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公报。
2: 中国共产党四川省第十二届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公报，2026年6月10日，中国共产党四川省第十二届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四川省第十二届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6月10日在成都举行。出席全会的有省委委员63人，候补省委委员15人，省纪委常委、省监委委员和有关方面负责同志列席会议。省第十二次党代会代表中部分基层同志、专家学者和有关方面代表也列席会议。全会由省委常委会主持，省委书记王晓辉做了讲话。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四川省委关于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决定。王晓辉就决定讨论稿向全会做了说明。全会充分肯定省委常委会的工作，一致认为省委十二届八次全会以来，面对严峻复杂形势和多重困难挑战，省委坚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抓好国家重大战略落地和省委发展战略实施，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巩固经济运行向好态势，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持续用力推进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坚定不移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深入推进民主法治建设，持续加强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加大财政投入办好民生实事，切实筑牢长江黄河上游生态屏障，扎实推进平安四川建设，一以贯之全面从严治党，各项事业取得新的进展。全会指出，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三农工作，着眼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全局，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科学回答了三农工作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引领推动新时代农业农村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着重对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作出系统部署，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进一步指明了新时代新征程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前进方向。党中央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明确把农业农村现代化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总目标。中央层面出台加快建设农业强国规划2024至2035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等作出顶层设计。我们必须从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深刻体悟习近平总书记深厚的三农情怀，不折不扣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全会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三农工作十分关心，每次来川视察都对农业农村发展作出重要指示，赋予四川三农工作新的时代使命，为四川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了根本遵循。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农业农村现代化既是夯实基础需要补齐的最大短板，也是全面发力需要攻坚的重点难点。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四川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具有良好条件和坚实基础，同时面临农业质量效益不高、农村发展不充分、农民增收难度大等突出问题。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四川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在农村，最大的潜力和后劲也在农村。全省上下必须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坚决锚定农业强省目标，努力打造新时代更高水平的天府粮仓，以更大力度、更实

举措，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章提供坚实支撑。全会指出，四川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深入实施四化同步、城乡融合、五区共兴发展战略，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治蜀兴川重中之重，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总抓手，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持续擦亮农业大省金字招牌，努力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使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让农民生活更加富裕美好，全方位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加快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格局，奋力开创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推进我省农业农村现代化，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必须突出强农、惠农、富农，必须强化改革创新，必须注重因地制宜，必须守牢三农工作底线。全会指出，四川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主要目标，到2030年，农业更加高质高效，农村更加宜居宜业，农民更加富裕富足，乡村治理效能持续提升，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持续提升，确保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到2035年，农业强省建设取得显著成效，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农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在巴蜀大地上加快绘就村美业兴、文明善治共富的农业农村现代化新图景。全会指出，要加快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聚焦打造新时代更高水平的天府粮仓，统筹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大力推进农业建圈强链接二连三，建设供给保障强、科技支撑强、经营体系强、竞争能力强的农业强省。夯实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生产保供体系，加强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稳步提升粮油综合产能，推动畜牧渔业高质量发展，促进蔬菜稳定高效供给，做优农业特色产业和品牌体系，大力发展川字号特色产业，推动现代农业园区提档升级，深化农产品品牌建设，建强现代农业科技支撑体系，加强农业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推广，深入推进川种振兴，高水平发展天府良机，大力发展智慧农业，完善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大力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提高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支持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健全乡村产业融合发展体系，做大做强农产品加工业，提升乡村物流水平，推进农商文旅体教康深度融合。全会指出，要着力使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扎实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实施农村现代生活条件补短板工程，建设人居环境舒适、基础设施完备、公共服务便利、田园风光秀美的现代化农村，创造优质生活空间，优化乡村功能和空间布局，持续整治提升农村人居环境，整体提升乡村风貌，做强现代化基础设施支撑，提升农村路网通行品质，强化农村水安全保障，优化农村能源供给，加强数字乡村建设，提高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质量和可及性，推动农村教育优化提升，深化健康乡村建设，健全一老一小服务体系，提升农村社会保障水平，提升乡村生态文明建设水平，深入推进农业农村污染防治攻坚，加强农村生态系统保护修复，推进农业农村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全会指出，要努力让农民生活更加富裕美好，

把增加农民收入作为三农工作的中心任务，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推动物质富足和精神富有协同共进，促进农民全面发展，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迈进。实施农民收入倍增行动，千方百计拓宽农民增收渠道，促进农村劳动力充分就业，强化转移就业服务，鼓励农民工返乡就业创业，完善农民工权益保障机制，扎实做好常态化精准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做好社会保障兜底，用好用足各类帮扶政策，深入实施党的创新理论传播工程，统筹开展文明培育、文明实践、文明创建，丰富农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全会指出，要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完善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充分发挥村级党组织领导作用，更好引导农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加快构建充满活力、和谐有序、共建共享的现代乡村治理格局，增强党建引领乡村治理能力，选优配强乡镇领导班子，优化村两委班子，特别是带头人队伍，健全党员联系服务群众机制，充实和稳定农村基层一线力量，更好发挥村民自治作用，加强自治组织规范化建设，拓展村民参与村级公共事务平台，加强村规民约建设，建设平安法治乡村，完善矛盾纠纷源头预防、排查预警、多元化解机制，增强基层应急管理能力，强化农村法治宣传教育和公共法律服务，强化数智赋能乡村治理，加快涉农信息化平台系统整合和互联互通，提高村级综合服务信息化水平。全会指出，要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坚持抓好两端畅通中间，以县域为重要切入点，扎实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强化以工补农、以城带乡，大力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推动现代农村与现代城市相得益彰、共同繁荣，统筹推进农民进城和人才入乡，高质量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健全乡村人才引育留用机制，盘活农村土地资源和闲置低效资产，深化农村土地要素市场化改革，有效盘活利用农村资源资产，构建农业农村多元投入格局，强化财政优先保障，加大金融支农服务力度，引导和规范社会投资，实施以工补农、以城带乡县域攻坚行动，增强县城人口吸纳和综合承载能力，强化县城和重点镇联动发展，促进县乡村功能紧密衔接、协同互补。全会指出，要加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组织实施，坚持和加强党对三农工作的全面领导，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全面落实乡村振兴责任制，不断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实际成效，完善党领导农业农村现代化工作机制，提升党员干部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能力和水平，健全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机制，加强片区规划统筹衔接与落地实施，提升整体建设质量和水平，创新开展农业农村现代化评价，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优良作风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再上新台阶。全会指出，学习宣传贯彻全会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省上下的重要政治任务，各级党委党组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全会精神上来，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目标，进一步补短板、断长板、扬优势，大力促进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不断夯实四川现代化建设三农底座。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建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发挥农民主体作用，确保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正确方向。
要突出强农、惠农、富农，稳定增加农民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让广大农民充分共享现代化成果。

0: 要强化改革创新，一手抓改革增效，着力破解人地钱的问题，一手抓科技赋能，大力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持续激发农村发展动力活力。要注重因地制宜，立足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和比较优势，更加注重规模化、集约化、品牌化，加快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科学合理抓好乡村规划布局和建设，分类有序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要守牢三农工作底线，守牢粮食安全底线，守牢耕地保护红线，守牢生态安全底线，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确保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行稳致远。全会指出，贯彻落实全会精神，要和抓好当前工作结合起来，要多措并举稳定经济增长，持续发展壮大特色优势产业，用心用情保障和改善民生，有效防范化解风险隐患，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有序推进市县乡领导班子换届工作，以实干担当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全会审议并通过了省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易西达瓦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的审查报告，确认省委常委会之前作出的给予易西达瓦开除党籍的处分。全会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和中国共产党地方委员会工作条例有关规定，批准徐之文、王树江同志因调离四川或到龄退休辞去省委委员职务。全会号召全省上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真抓实干，拼搏奋斗，不断开创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1: 下面播送本台评论：牢记嘱托，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0: 今天，省委十二届九四全会在成都举行，会议对四川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作出系统部署。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全省上下要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加快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着力使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努力让农民生活得更加富裕美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四川，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在农村，最大的潜力和后劲也在农村。各地各级要锚定农业强省目标，持续补短板、断长板、扬优势，大力促进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在巴蜀大地上加快绘就村美业兴、文明善治共富的农业农村现代化新图景。
2: 国务院日前印发的《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要实施房屋品质提升工程，建设改造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去年六月，全国首个省级好住房评价标准在四川正式实施。一年来，从住友所居到住友宜居，大家身边的住房在发生着怎样的进化？让我们去项目建设现场看看。
3: 作为我省好房子建设试点项目之一，成都邛崃高铁片区商品房项目最近进入到全工序穿插施工的高峰期。按照计划，项目的主体结构将在本月底全面封顶。在主体结构施工区，我们注意到铝合金模板已经全面替代传统木模，成为标配。
4: 我们项目采用的就是这种铝模的一个施工工艺，在精度控制上达到毫米级，在混凝土成型的一个垂直度、平整度上能远超规范要求，不仅从源头上避免了我后期的空鼓开裂的一个风险，同时它的一个周转次数也能达到200次以上，减少木材的消耗。
3: 而针对此前住房容易出现的渗漏隔音问题，项目采用 BIM 技术模拟管线排布外墙节点的做法，所有防水工序实行举牌验收，实现每一道隐蔽工程都可追溯。
5: 我们从规划设计之初就锚定好房子加好社区的双重目标，整个项目的布局是呼应邛崃望山清水的城市特质，内部打造了开放共享加精密宜居的双重空间体系。在下一个阶段的装饰装修的施工过程中，还会针对当地的气候特点

0: 优化保温、防潮等施工工艺，真正让房子经得起时间检验。
1: 好房子的建设标准也在向保障性住房延伸。在成都简阳，总建筑面积近20万平方米的天星村安置房建设项目最近正在进行收尾施工，即将在7月底迎来竣工验收。
2: 根据去年正式实施的四川省好住房评价标准，我们对一部分施工工艺进行了调整，比如把地面原来这个采用保温板加水泥砂浆的做法替换成保温卷材加自流平的做法。这个做法在楼板的这个减震降噪和保温方面有这个明显的提升，面层能够最大程度的规避传统做法中容易开裂和起灰的问题。
3: 项目整体建成后可提供1416套优质的安置住房，按照计划今年年底前就可以进行安置房的分配工作。
1: 作为全国首个落地实施可量化可评级的省级好房子评价标准，落地实施一年来，标准有效规范并引导了全省房地产开发建设方向，推动行业从价格竞争、规模竞争转向品质竞争、产品竞争。与此同时，相关部门也通过持续科普，让老百姓真正看懂什么是好房子，好房子好在哪儿，把抽象的居住品质转化为看得见、可对比、可感知的评价体系，引导群众理性购房，品质置业。
4: 目前呢，省级的地方标准四川省川居好房分类分级评价标准已经启动了，对现有的成功经验我们将充分的吸纳，对不足的地方呢也将进行完善，预计新标准将进一步拓宽适用范围，形成更加贴合四川地区、更加精细化、更全覆盖的住房品质评价体系，持续地引领全省人居品质的提升。
5: 初夏时节，千载诗书城眉山迎来唯美时刻，三角梅、荷花争相盛放，特色果园瓜果丰收，装点出浪漫城市景致和秀美乡村风光。节目最后，我们一起到眉山去感受初夏的清新。

0: 这里是四川，拥有无数响亮名片的地方。他们是时间淬炼而成的品质，他们是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却总能带动生活质的飞跃。他们是对未知的探索，总在寻找通往未来的路。四川正以自己的骄傲向世界传递中国的荣耀，
1: 坚守四川品质，
2: 传达四川态度，
1: 助力四川发展，
3: 共赴四川未来。
0: 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4: 这一路从南京到租界，多亏了万福兄弟的手下。
5: 这个黄金市，这不是发国难财吗？
6: 我们从死人堆里爬出来，才走到今天。现在连我们最后的栖身之所，你告诉我也是你的家了。
7: 我们就是您说的宁死不食周粟的人。
8: 你竟敢看中国人的？
9: 和平时期总想着跟自己的家人在一块吵吵闹闹磕磕绊绊，
10: 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

0: 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敌。
1: 这江水终归会成大海。
2: 弘扬和美文化，坚守匠心品质，五粮液与时代同奋进，聚力十五五发展征程，向世界礼献传世浓香真酿。四川名片，荣耀中国，盛世佳酿，中流砥柱，剑南春成千年尊贵，聚奋进力量，年终启航，与时代同奋进，共酿中国白酒新篇章。

0: 在世界的角落，成长的故事悄然发生。剥开竹笋的清脆，是山野间最动听的音乐。坚定的向上爬，像在完成一场伟大冒险。美好的一天，从打个滚开始。在清风里打盹，梦里都是竹叶轻响。在阳光下发呆，像在思考宇宙最神秘的问题。和朋友一起，整片天地都是满满的欢喜。从掌心托起的温热，到怀抱满盈的重量。成长是一场静静发生的奇迹，也是无数个笨拙却闪光的努力瞬间。而每一个见证他们成长的我们，都在不知不觉间被温柔治愈。时光有幸，万物有灵，回到这座焕新的树屋，新的奇遇正在酝酿，新的故事正在萌芽。每周五晚9:20，成长吧大熊猫2026温暖回归，成长四季陪伴如一。
1: 在难以察觉的网络深处，无形的牵密者或许正沿着数据光缆四处蠕动，寻觅种种可能的漏洞发起攻击，而目标可能是我们的个人隐私，也可能是我们的工作秘密，甚至国家秘密。无人知晓窃密者究竟隐身何处，这场攻击又将何时发起，而你无意中一个插入 U 盘的动作，或仅仅是一次对陌生邮件的点击，都可能将在瞬间帮助窃密者打开大门。一场后果难料的网上暗战就这样悄然开始了。将时间的指针拨回到2010年，一种被称作阵网的蠕虫病毒向某国核设施发起了攻击。这种采取多种先进技术、极具破坏力的隐身病毒，通过感染 U 盘潜入控制系统，大肆篡改离心机转速，伪造正常数据，最终导致大量设备严重损毁。阵网病毒是全球首种被公开的针对一个国家关键基础设施投入实战的网络武器，而这一事件也以残酷的结局揭示出网络武器对于国家安全的巨大威胁。
2: 一种名叫永恒之狼的电脑勒索病毒在全球蔓延，
3: 包括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
4: 10万台电脑扫地中枪，
1: 网上暗战在

0: 世界范围内层出不穷，愈演愈烈，而窃取国家秘密正是种种网络攻击的首要目标。
1: 现在网络攻击的技术手段呢，也更加的智能化、体系化和隐蔽化，而攻击的目标呢，也从传统的 IT 的信息系统转向到我们的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网络、科研创新体系，以及包括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面对的暗战的这样的一个升级，确实啊，我们要做好国家安全的保护，特别是国家秘密的防护。
2: 网络攻击的持续发展态势，对国家秘密呢，构成了一个长期复杂严峻的系统性威胁。比如关键信息基础设施核心机密防线被突破，那么就会直接危害国家主权安全。
0: 2022年4月，国内某高校突然发现，在学校电子邮件系统中，一种不同寻常的木马程序正企图非法获取权限。学校报警后，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会同有关单位迅速组成联合计报机构，目的是窃取该高校关键网络设备配置、网管数据、运维数据等核心技术数据。为达到单点突破、逐步渗透、长期窃密等目的，该情报机构先后使用专用网络攻击武器装备达41种，仅后门工具狡诈异端犯就有14个不同版本，而攻击链路更是超过1100条。
2: 那么此次攻击呢，是目标明确，手法专业，本质是针对我国重要科研机构实施了一个长期的窃密活动，对我国国家安全、科研安全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0: 在这场技战术针对性极强的网络攻击中，该情报机构通过酸狐狸平台对该高校内部主机和服务器实施中间人劫持攻击，而怒火喷射远程控制武器则用于控制多台关键服务器。随着更加深入的调查，一款名为二次约会的网络间谍武器被进一步锁定。该软件长期驻留在网关、边界路由器、防火墙等网络边界设备上，可实现网络流量嗅探、网络绘画追踪、流量重定向劫持、流量篡改等恶意功能。就在这起事件被曝光短短1年后，境外间谍情报机构又向我国另一重要机构发起网络攻击，而此番攻击时间长达将近1年，先后启用42款特种网络武器。
3: 在它的攻击渗透过程当中，还大量的采用零日漏洞、包括横向提权和跨网渗透等等技术，突破你重要信息系统的入侵检测系统。
0: 为了隐藏攻击源头，攻击者还使用高强度的加密算法试图擦除攻击痕迹。不过这场精心策划、长期蛰伏、高度隐匿的网络攻击被国家安全机关及时发现，全程跟踪，相关单位全面升级防御，及时斩断攻击链条，粉碎了窃密破坏图谋。近年来，境外组织针对我国的网络窃密行动愈发频繁猖獗。2024年8月，我国某先进材料设计研究单位遭网络攻击，270余台主机被植入以窃密为目的的控制木马。2025年6月，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发布调查报告，曝光了多个通过网络攻击窃密的台民进党当局、资通电军黑客组织。
1: 那这些窃密行动呢，主要瞄准的还是我们国家的政务、军工、科研等重要和敏感领域，不仅包括了我们的党政机关、部队，还包括了我们的科研院所、高校，还有我们的央企、国企等等。那么他们呢，也主要的目的也是获取我们的科技敏感信息、核心数据情报、国家战略规划等等一系列的核心重要资源，企图遏制我们的科技进步和战略发展。

0: 特别注意的是，在上述高校网络攻击案例中，攻击者正是将木马病毒暗藏在以科研评审、答辩邀请和出国通知等为主题的钓鱼邮件中，引诱师生点击链接，从而获取电子邮箱的登录权限，对邮件数据进行窃取，并以此为跳板渗透至整个校园网络。而在另一案例中，攻击者则利用境外某品牌手机的短信服务漏洞，对多名内部工作人员终端进行秘密监控，窃取通讯录、短信、相册中储存的内部敏感数据，进而入侵到该机构计算机系统中。
1: 值得注意的是，在两起攻击当中，我们发现人的因素是不可忽视的。首先都是通过比如说钓鱼邮件、恶意链接等社会工程学攻击的方式来获得第一步的突破口，获取进入系统的权限，进而进行各种后期的提权的攻击。
0: 大量案例证明，引发网络攻击的导火索总是来自一个个看似不经意的瞬间。有人将来历不明的 U 盘直接插入单位电脑使用，却不知这内置木马的 U 盘由境外间谍定制开发，精准投放，导致单位内网遭到入侵，国家秘密被窃取。有人使用办公电脑为手机充电，却不料该手机已被植入木马病毒，充电的同时木马病毒被植入办公电脑，导致电脑中的信息被恶意窃取。有人为提高办公效率，擅自在涉密计算机上使用互联网下载的办公软件，岂知这程序中含有病毒，服务器、终端均被感染。有人轻易被具有诱惑性的电子邮件、网络链接所吸引，一旦点击浏览或下载附件，秘密的大门也随之被轻易洞穿。显然，如何守住入口处的第一道关卡至关重要。
2: 一旦您守住您这道关，比如说莫名邮件不打开，莫名文件不点击，莫名图片不识别的这种情况，就杜绝了后续几乎病毒渗透的绝大部分的机会。每个人都是我们国家秘密入口的守门人啊！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呢，我们每个人都要做好自己手中手机、电脑以及各种存储设备啊，在相关行为当中的规范，来真正把这个入口战打赢、打好、打漂亮。
0: 这注定是一场与无形对手持久而艰难的较量，唯有以人防为本，以物防为基，以技防为盾，建立三位一体的综合防范体系，方可确保国家秘密安全稳固，牢不可破。

0: 曾经到租界，多亏了万福兄弟的赏脸。
1: 这黄金死人，
2: 这不是发国难财吗？
3: 我们从死人堆里爬出来，才走到今天。

0: There's a reason I don't cook at home.
1: 在用餐之前，村里的长者们为我举行了一场传统仪式，以示敬意。
2: 这样我告诉你们呢
3: Thomas
2: 哎呦，都给 Thomas 给了。
3: 这些人们不能用饭饭饭饭饭饭饭饭饭饭饭饭饭饭
1: 祈愿我旅途平安，前路顺遂。

0: 人生吧。
1: 听着，包子，你每个动作都特别很完美吗？
2: 学生有退转学多快。
0: 有时候还是会想退出。
3: 所有的体育人都向往这个冠军，但不是每个人都能拿到冠军。
4: 杰斯，放个前方上
5: 去，加油！十九，最后一个，最后一个，最后一个。
0: 一步一个脚印，你走下去就会看到希望。运动员都会有这样一种不服输的精神，
6: 去往更高的目标去冲。
7: 我们只需要做好一件事，就做好自己的运动。
3: 你能走到多远？

0: 你要打吗，安静？
1: 他不喝咖啡。
0: 哦，不好意思啊，那我给你拿水。
2: 啊，不用了，不用忙。
0: 没关系，哎，你们坐呀、啊。来，
3: 谢谢。
4: 你认识白小慧吗？
0: 我认识啊，她在我老公那儿上班，但我好像听说她这两天没去。嗯，
3: 她被绑架了。
0: 啊？不会吧？什么时候的事儿？
3: 你没有看新闻吗？
0: 这个我真的是没关注。天哪，怎么会呢？她要出事了，那孩子怎么办呀？
4: 你知道她孩子的事儿？
0: 对，因为白小慧从我这儿借过钱，说是给她的孩子治病用。
4: 借了多少？
0: 借了她5万块钱。
4: 她什么时候借的？能把当时的情况说一下吗？
0: 是3月初。对，3月初我们约在一个咖啡厅见的面。
5: 你好。
0: 哎呀，坐。我叫董洁。
5: 啊，我知道。
0: 听说是孩子生病了是吗？哦，我觉得你应该需要把这个收起来。
5: 啊，不不不，董姐，这个我不能拿。
0: 别那么客气，你在程斌那儿工作，咱们都是一家人啊，孩子治病很重要的呀。来，收起来。
4: 他跟你很熟吗？为什么会跟你借钱？
0: 哎呀，不熟，之前根本就不认识，所以他来找我，其实我也觉得挺唐突的。他也可以理解啊，他毕竟在陈斌那儿上班，应该是听说了我一直在做的事情吧。
4: 你在做的事情？
0: 嗯。
4: 你做什么事儿啊？
0: 我一直在做慈善，按年头算有10年了啊。我们还有一个太太群，经常会举办一些慈善活动，你姐也在群里。
4: 那白小慧后来有跟你联系过吗？
0: 没有了，之后没有联系。说实话，我借给她那些钱我也没指望她还，而且我们群里已经协商好了，就是孩子

0: 次到动手术的时候会再资助他一部分费用。
1: 陈斌有没有跟你说起过关于白小辉的一些什么事儿？
0: 没有，陈斌这个人我觉得他可能应该都不知道有这样的一个员工存在吧。
1: 是吗？我去问他的时候他倒是很清楚。
0: 是吗？那也不奇怪呀，毕竟白小辉他是做前台的嘛，他经常会带客户去办公室找陈斌，他很清楚也很正常。
2: 姐，我觉得董杰借钱给白小辉这事儿可能有点问题。
1: 什么问题？
2: 白小慧给范玲玲父母的20万应该不是范玲玲赌石挣的，我查了，范玲玲没投资过任何玉石生意。
1: 那你的意思是白小慧在撒谎？
2: 我还问了一下给白小慧孩子透析的医生，他说白小慧十分想给孩子换肾，而且表示过只要有肾源钱随时到位，换肾前前后后要大几十万，加上给范玲玲父母那20万，这足足将近100万的巨款。他有这100万，何必跟董杰借5万块呢？
1: 你可以啊，啊？这背着我查了不少线索了。
2: 这不是学习韩姐的精神吗？永远多查那么一点点。
1: 但你忽略了一件事情。
2: 什么事情？
1: 时间。
2: 时间？
1: 白小慧找董杰借5万块钱的时间是3月2号，而他有100万巨款的线索。那是最近几天的事儿，两个时间点相差了2个多月。如果2个月前100万巨款并不存在，那5万块对他来讲就是巨款。你不自己也说吗？这是他银行卡自建卡以来最大的一笔金额。2个月前，白小慧的孩子在另一家医院接受治疗，主管医生说，白小慧明确表示。根本无力承担换肾费用，就连1-2万的住院押金也是凑了一个星期才凑齐的。
2: 服了，心服口服，还是韩姐工作做得细。白小辉这100万现金的来路我继续调查。
3: 奶奶，坐。没事啊。
0: 谢谢。
3: 这是你要的那个女人全部的资料。
0: 他们认识多久了？
3: 不到1个月吧。
0: 已婚啊？
3: 准确的说，他同时脚踩好几条船呢。
0: 挺厉害呀。
3: 你打算怎么办？
0: 我自己会处理的。辛苦你了。
3: 应该的。
0: 还有个事需要你帮忙。
3: 有名字吗？
0: 就是微信号的名字，邓佳琪。这是这个月的。哎，你说好。
3: 不用，真的不用。我说过了，替你办事儿，这些真用不上。
0: 这是你该得的。我之前让你打听白小慧的事情，你没跟别人说过吧？
3: 这点你放心。我不会跟任何人提及关于你的隐私的。
0: 谢谢。

0: 这一上午又是咖啡又是茶，我这胃呀。哎，我刚刚看楼下老板娘挺洋气的，应该不是本地人吧？
1: 眼力不错，一会儿介绍你认识。
0: 你认识啊？
1: 我姐。
0: 你姐？

0: 亲家，
1: 同父异母，是不是看我们长得不像啊？
2: 我姐比我漂亮多了。
0: 你也漂亮。你俩气质不一样。对了，姐，门口中尉哥寻人启事是你贴的吧？
1: 是。他失踪的立明像就在茶楼后面。
0: 有线索吗？
2: 没有，
1: 这儿的居民都没有见过他。茶楼的监控我也是反复看了很多次了。姐，
2: 我刚才看着就像你，给你们泡了一壶好茶。
3: 我给你介绍一下啊，我新同事林佳佳。啊，
0: 姐你好。
2: 你好，
3: 正好我泡了刚收的古树茶，你们尝尝。平时都不来找我，既然来了肯定有事儿吧。
2: 姐，董杰你熟吧？
3: 熟啊。
2: 怎么了？
1: 你们是不是有个太太群啊？嗯，是做公益的。
2: 对，
1: 你们是不是要把白小慧的孩子纳入到资助计划里？
2: 具体情况我记不太清了。
1: 我们是为了案子来找你了解情况，你要把你知道的都要如实回答。
3: 是，我知道，我是在如实回答。白小慧这个我确实是记不太清楚。
1: 那董杰有没有说过将来要把尿毒症患者纳入到基金的资助计划里？
3: 这个事情是这样的啊，之前呢我们确实资助过菲菲，后来呢我也和董杰提过这个想法，但是他也没有正面回应我，就不了了之了。
1: 董杰和陈斌关系怎么样？
3: 他老公啊？挺好的。
2: 挺好的？
1: 陈斌在外面养情妇还不止一个，你要是知道这些情况还认为他们之间挺好的，那理由是什么？你应该知道吧？
3: 是，我确实知道。
1: 其实董杰也知道，他心里明镜似的，陈斌那儿来一个他就挡一个，凡是沾过陈斌的女人都逃不了。只要他想达到的目的就没有做不到的，他在用自己的方式维系着他们的婚姻。
2: 董杰为什么会受得了呢？
3: 他爱陈斌，他觉得男人在外面花无所谓，只要不认真就行。陈斌呢倒是从来没有认真过，你知道很多后来陈斌甩不掉的那些女人都是董杰出面帮他化解的。我觉得董杰可以这么隐忍的原因是他觉得自己曾经对不起陈斌。
1: 对不起陈斌？为什么？
3: 他怀过孕，陈斌的孩子，但那个时候他太年轻了，他想继续他的舞蹈事业，为了身材他放弃了那个孩子，而且事先没有和陈斌说过。
1: 董杰真的不生气吗？
3: 谁能不生气？他看开了吧，他有自己的发泄方式，他去听音乐做慈善，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以此来忘掉这些不愉快的事情。
0: 我真理解不了，明知道陈斌这样，董杰还能跟他过？
3: 人类的情感就是很复杂的，那种你爱他又恨他，想将他置于死地却又离不开他，这些都是有可能存在的。

0: 叫什么名字啊？主要伤哪里？这里是吧？放松，不要紧张。慢点，慢点啊！自己放松，不要紧张。啊？感觉怎么样？上方腹部胸口有没有疼？我们现在马上去医院啊！不要紧张啊！再往上抬一点，往上抬一点。不要紧张啊！
1: 呼叫指挥中心，听到请回答。开发区发生一起车祸，事故车的车牌与碎尸案嫌疑车的车牌保持一致，车牌号为江 C85K92。再重复一遍，车牌号为江 C85K92。

0: 石头，我问你，车牌哪儿来的？石头，你这车牌跟命案有关，到底哪儿来的？
1: 你别问了，病人要手术了，在这待着吧，别捣乱。
2: 算了，
0: 这小子。
1: 他说吕建民。
3: 什么？
1: 吕建民，就三个字儿。
4: 接到你的电话，我们就立即赶到了修车厂，但是吕建民已经走了，电话也关了机。这是他们店里的工人，当时也在场。
2: 他为什么突然要走？
5: 他接了个电话啊，之后就说要走。
6: 先不说了，我挂了啊。对，
5: 哥，你找我
6: 啊？对，那个我有点事儿，我要出去几天。厂子里的事儿你多费心，盯着点啊。
5: 行。哎，哥，你什么时候回来啊？
6: 估计得有几天吧。有什么事儿我再给你打电话。哎，钥匙搁这儿了啊。
5: 行。
2: 谁来的电话？
5: 不知道。
2: 吕建民把厂子交给你代管，这种情况以前有过吗？
5: 没有，这是第一次。
7: 他最近有没有其他反常举动？你不说就是在包庇他。
5: 我真的不知道啊。

0: 吕建明涉嫌了重大刑事案件，我今天的问话很重要，你要好好配合我们的工作，别到时候把自己给搭进去了。我再问你最后一遍，吕建明最近有没有其他反常举动？柱子，柱子，
1: 你们来店里调查的几天前。
2: 他问过我监控怎么调，
1: 监控这个拍摄时间在哪设定啊？
3: 哦，这有一个录像计划。
1: 啊，
3: 那边有个自定义设置。
1: 自定义。
3: 哎，你看这不都出来了吗？下面每一天都能调，你想什么时候开，想什么时候关，直接在这上面用鼠标一拖都能调。
1: 那你忙去吧。
3: 哎，好嘞。
1: 这段时间视频怎么没了？这你设的？
2: 我没动过。
3: 见过这辆车吗？没见过。这两天店里新增过这款车的零配件吗？零配件倒是没有，但是我好像在废料堆里看到过。
2: 看到过什么？就是跟这个车一样的车身钣金。
4: 您确定是同一款车吗？应该是吧，因为这种车我们经常修，可能型号不一样，但车型都一样。
5: 颜色呢？
4: 啊，就是这个银灰色。
5: 给各局发通报，彻查吕建民的行踪，所有跟他联系的人都要查。

0: 姐，给吕建民打电话那个1508，机主是个过世老人，很明显是被盗用了。除了今天他们通话记录，我都标出来了。
1: 5月9号，白晓慧被劫持的前一天。5月12号，我们第一次去吕建明修车厂回来的第二天。5月13号，吕建明回东州借钱。还有今天早上，车祸刚发生后不久，他给吕建明打电话，都在重要时间节点上。对。
2: 1508
1: 的对端全部都要梳理，
2: 遵命。准备开始熬夜。

0: 是。你儿子多大？
1: 5岁。
0: 得的什么病？
1: 尿不症。

别碰我孩子，我求你了，我做什么都可以，真的，你想让我干嘛都行，只要你别碰我孩子就行，行吗？我求你了，我真的，我做什么都行，我求你了。

0: 找谁？
1: 张勇在吗？
0: 里面呢？
2: 王总，快快快快！台风不正啊，这都放好啊。
1: 谁是张勇？
2: 我就是，租设备啊。
3: 警察。
1: 市局刑侦支队的，问你点事儿。
2: 什么事儿啊？
1: 吕建民的事儿。
2: 吕建民，不是你们打电话都问过了吗？啊！哎，出去出去出去，赶紧赶紧赶紧赶紧！来来来，二位来，坐坐坐坐。
1: 十二号吕建民来找过你吧？
2: 啊，找过呀。那个，不是电话里我都跟你们说过了吗？
1: 找你什么事儿？
2: 还能干嘛呀？借钱呗。
1: 借多少？
2: 20万。背后够大的吧？不瞒你们说，我都吓一跳。你说就他拿什么还呀？
1: 借了吗？
2: 我就是想借，我也得有啊。我现在也是闹饥荒呢，你们也都看到了吧？就我院里停那些什么吊车呀、挖掘机，好几个月我都没租出去了。哎，就这场地啊，你别看就这么大块的拓荒地，租金呢真不便宜。还有啊，我工地上欠我那些款，我根本我都要不回来。人家是大爷，什么时候尾款到账了，人家什么时候才把钱给我呢？就这，我还得花钱，知道？
3: 那个能看吗？
2: 啊？

0: 你们出去都说什么了？借钱的事儿呗，还能说啥呀？
1: 二位警官慢走啊，不送了。
2: 谢谢，
1: 别客气，我们应尽的义务。

0: 姐，你把我带这儿干嘛？
1: 这儿是五方街。
2: 咱来查什么？这红色地标是
3: 1508给吕建明打完电话，关机前的定位。
2: 这是咱现在的位置，
3: 方圆1公里都在范围之内。
2: 明白了，咱怎么查？
1: 你查五房街，我去丁董杰，之后会合。有情况通知我，不要贸然行动。
2: OK。我怎么查呀？

0: 什么时候的事？就今天，在结人会所里，是一个新会员。
1: 够快的，嗯。所以我找你找你。
2: 拿着吧。谢谢。
0: 乖，来，吃一点，不能挑食啊！来来来，乖。
2: 恕我直言啊，陈总肆无忌惮的，完全不顾及你的感受，确实挺过分的。你是个要强的女人，你不会为这些跟他撕破脸。如果再这么下去，到最后苦的是你自己。对不起，我说了我不该说的。
0: 非常抱歉，以后见面还是不要这么频繁了。按说好的，一个月见一次吧。
2: 行，听你的安排。没别的事儿了吧？我走了。生日快乐。
0: 谢谢。

0: 找谁呀？
1: 你是安莲？
2: 你记得我？
1: 当然记得。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2: 我给你看一下东西啊。
1: 你为什么要拍这些啊？
2: 我知道你们俩刚结婚不久，他这么做确实太不应该了。如果以后你想采取什么措施的话，比如说离婚，这些照片

0: 我一定能帮到你。
1: 我不需要这些帮助。是我来的太早了。
2: 你什么意思？
1: 我没别的意思。
2: 那你还真没意思。

0: 走吧。嗯。
1: 哎呀，张总，今天真是等了你好久啊。哎呀，我们今天就等你来消费了。
2: 这红色地标是
3: 1508，给吕建明打完电话，关机前的定位。
1: 咱们还给你准备了一个大包间呢，
4: 那必须的，
1: 应有尽有。啊，有看上的吗？
4: 你当我第一次来似的啊？

0: 先生不是过来按摩的吧？我知道，我知道。我在调查个案子，麻烦您配合一下。我配合。谢谢。
1: 干嘛呢？看你们这行的，怎么都长得这么帅啊！一会儿把照片删掉。嗯。你刚刚说什么？嗯，
2: 我说你长得帅。
1: 我问你为什么说都。
3: 姐。
2: 哎。
1: 人在里面。
3: 我是市局刑侦支队的，我叫韩青，跟他是同事。哦，您好。
1: 你说你之前在这里见过一个警察？
3: 就是你刚刚说之前来过这儿的另一个警察。
1: 是，见过的。你看一下，是照片上这个人吗？嗯，是，就是他。他之前也在那儿听。
3: 先生您好。
1: 不好意思，我在查一个案子，麻烦配合一下。 有杯子吗？
3: 啊，有。
1: 谢谢。

0: 车祸发生时，张勇就在1508丁磊区域里有活动轨迹。你打电话告诉我车祸消息，2分钟后张勇就接到了个电话。
1: 哟，出去等我会儿啊。
2: 根据按摩技师的口供，张勇接完电话后马上又打了个电话。
3: 电话接完了。
1: 啊，接完了。我还得打一电话。
3: 哎呦，张哥，你也太忙了吧，能不能踏实点按摩啊？
2: 张勇接完电话就变脸了，因为被骂了，他印象很深。
0: 张勇打这电话的时间和吕建明接到1508的时间完全吻合。
4: 1508是张勇的电话吗？
0: 不是。
4: 张勇名下的手机号。

0: 在昨天早上5:50有没有通话记录？
1: 没有。
0: 那1508的定位有没有在张勇的租赁公司或者他家的范围内出现过？
1: 没有。但是方队，钟伟在失踪前就已经盯上张勇了，按摩技师证实了钟伟在房间里偷听隔壁的情况。
2: 按摩技师当时还给他的朋友发过微信。
3: 这个张勇肯定有问题，而且还可能和钟伟调查的案子有关，要不然钟伟不会无缘无故去调查他。
0: 哎呀，可是钟伟没有传回来过有关张勇任何的证据和调查报告，咱们也没有实证能证明张勇用1508打过那些电话。以上都是你的推断。

0: 川式浪漫打卡攻略来了，解锁锦绣天府的诗意栖居和四川的山河文化，撞个满怀。第一站，先扑进自然的怀抱，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四川的山水是天地挥毫的泼墨长卷，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太阳神鸟的灵动，三星堆的神秘，杜甫草堂的韵味，都江堰的智慧，乐山大佛的雄壮，织就巴蜀华章。要说最有烟火气的，还是那些藏在时光里的人文印记。四川的安逸是刻进骨子里的生活哲学。从自然盛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1: 这一路从南京到租界，多亏了万福兄弟的手下。
2: 这叫黄金之人，
3: 这不是发国难财吗？
4: 我们从死人堆里爬出来才走到今天，
5: 现在连我们最后的栖身之所，你告诉我也是你的家了。
4: 我们就是您说的宁死不食周粟的人。
6: 人生不甘心，见不见不起。你竟敢拆中国人的？
7: 你也可以。
8: 和平时期总想着跟自己的家人在一块草场闹闹，有个伴伴。
9: 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10: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得团结抗日。
11: 这将是终归回到大海。

0: 只是中委没有传回来过有关张勇任何的证据和调查报告，咱们也没有实证能证明张勇用1508打过那些电话，以上都是你的推断。
1: 局里不会发搜查证，这你是知道的，我可以去争取，但你不要抱太大希望。这样行吗，方队？你就当不知道。
2: 不行，绝对不行。
0: 韩琪儿，你别翻驴皮筋啊！到目前为止，这是唯一的线索了。押对了，可以搜出那个1508，搜出吕建明、白小慧，甚至泄密的人。押错了，就牺牲我一个人，行吗？
2: 不行，绝对不行啊！

0: 都回到自己家的地方了，这儿还安全。放心吧，警察找不到你。
1: 警察找我？啊，
0: 已经发协查通报了。
1: 不是，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2: 哎，
3: 哎，什么哎？人送走了吗？
0: 送走了。
3: 最好永远别让他回来。
0: 放心吧，我会处理好的。
3: 你处理干净点。
0: 嗯，知道了。
1: 谁打电话啊？
0: 我老大。
1: 那他刚才在电话里说最好永远别让他回来，什么意思？
0: 金明，我可是瞒着我老大，他把你留在这东州的，认得我。
1: 勇哥，我是都按照你的要求做的。现在这事儿，到底怎么回事儿？这是，你是我老大，你怎么对我都行。但是我求你一件事儿，照顾好我儿子，把孩子他妈找回来。
0: 兄弟啊，你的家人呢？谁照顾都不如你自己照顾好。安心留下吧。

0: 陈斌啊，有人找你。你什么情况？回家吧。
1: 事情呢？

0: 口的吗？
1: 您这是查案子？
0: 啊。
1: 钟警官找着了吗？
0: 还没呢。
1: 你给的照片我一直在柜台上放着呢，一有消息我就通知你。
0: 谢谢。
1: 不打扰你了。
0: 王老板。
1: 嗯。
0: 东西掉了。
1: 哼。走了啊。

0: 问你话呢。
1: 干嘛呀你？
0: 你怎么知道我在那儿的？什么时候知道的？
2: 警察最近盯咱们盯得这么紧，你最好最近别出去。
0: 警察怎么了？我又没犯法，我怕他们干什么呀？
1: 那警察为什么盯着咱们呀？
0: 什么意思啊？
1: 就是让你这两天在家待着，等这个风头过了，你爱怎么样怎么样。
0: 以后我的事儿你少管。
1: 你以为我想管啊？
3: 哎，宝贝，下次一定好好陪你啊。
1: 你以为我想管？

0: 你在电话里说你也是董洁的朋友，对。其实我不是干那行的，我跟董洁是老熟人了，所以我帮他的忙是义务帮忙。你也是董洁的朋友，你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我尽量帮你。方便说说吗？什么样的麻烦？是董洁的麻烦。我叫韩青，市局刑侦支队的。
1: 别紧张，不找你麻烦。笑，我能有什么麻烦？你麻烦不小呢。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2条，偷窥、偷拍、窃听、散布他人隐私的，处5日以下拘留或5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并处500元以下罚款。
2: 根据《民法典》第1034条和第1034条，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以刺探、侵扰、泄露、公开等方式侵害他人的隐私权，包括不得拍摄、录制、公开、窥视、窃听他人的私密活动。虽然刑法没有直接针对偷拍的具体条款，但严重涉及侵犯他人隐私、肖像权和名誉权的情况下，可依据刑法的相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条目太多了，随便给你普及几条。
0: 来钱够快的，昨夜晚上就2万吧。还觉得自己没麻烦啊？这人你认识吗？认识。他是谁？
3: 白小慧。
0: 你怎么认识他的？是董洁让你调查他的吗？ 我们想看一下你拍过的所有和陈斌有关的女人照片。

0: 你这从什么时候开始偷拍陈斌的？有几年了吧？几年？就这么多照片，应该不止吧？就从他们结婚那会儿起，断断续续的。
1: 哎，这里面是什么呀？
0: 哦，这就是我平时洗照片那间暗房，你们要的资料都在那儿。
1: 可以让我进去看看吗？嗯。

0: 就你这儿，这些他都不知道，不要告诉他。
1: 没问题。
2: 意外收获，这不就是张勇的租车厂吗？
1: 他们在车底下看什么呀？
3: 不知道。

0: 放够琴呐，身体受得了吗？废话，哪儿呢？跟我来。好好看看，看我给你搁哪儿了。
1: 那儿啊？这是什么时候拍的？去年五月。逻辑倒是说得通。
2: 陈斌认识张勇，张勇认识李建民。李建民呢是白小慧的前夫，而这白小慧又是陈斌的员工，看上去都有联系，但证明不了什么。你怎么讲？
3: 搜查证，张勇和陈斌的都要。
2: 有难度啊，还得再找出点什么来，证明这些人有更深层次的关系。我跟侯局汇报过。
4: 侯局的意思是，现在时机还不成熟。那搜查证不行，至少也得采取监控手段吧。
5: 侯局建议我们目前还是以外围调查为主。
2: 再拖下去，白小慧可等不起了。知道。哦，对了，有件事儿，我跟你说一声。
6: 小鱼，有什么发现没有？
5: 哦，对，车祸发生当晚，老宋去过1508的定位区域。
2: 你确定是老宋？确定。老宋，泄密的是他？目前还不确定。跟他见面那小子，在车祸那晚，就在1508所在的定位区域被监控探头拍到过，就在你们查张勇的那个按摩馆附近。
5: 那老宋自己怎么说？
2: 不解释，有关那小子的事儿，一概不提。
5: 老宋，他为什么呀？
2: 我也想知道。

0: 韩青，你怎么来了？找我有事儿？
1: 你是那个人吗？怎么不说话呀、啊，老宋？
2: 我没什么要说的。
1: 准备失踪的事情，跟你有没有关系啊？你别忘了，他救过你的命了。

0: 董洁和白小慧是什么关系啊？
1: 他们两个有什么关系？
0: 那你呢？你跟白小慧什么关系啊？
2: 你是来查案子呢，还是来查我隐私呢？

0: 找我有事儿啊？
1: 白小慧那50000块钱是她找我借的。
2: 太太群里根本就不知道白小慧的孩子，也没有要把尿毒症纳入资助计划。
1: 这太有可能是我记错了，毕竟上了岁数，记忆力不好。
2: 你还是在撒谎。因为流产的事情，觉得对不起陈冰吗？
1: 韩青，你不要以为你知道一点别人的隐私，你就可以这么肆无忌惮。
2: 所以你才会一直纵容他在外面胡来，然后暗中调查那些小三儿，一个个定期清理。
1: 我只是尽可能的把我所爱的男人留在我身边而已。你行吗？你根本不行，你连提都不敢提。不好意思啊，我对你的隐私不感兴趣，这些都是你姐生生灌到我耳朵里的。
0: 这么跟你说吧，
3: 白小慧的事儿我什么都不知道。
0: 对于我跟白小慧什么关系呢？你要是感兴趣就自己去查。

0: 白大哥，你猜的没错，那个女警察真的来了。
1: 同志兄弟们，盯紧她，要是被她发现了，跟以前一样，让她消失。

0: 这么着急找我什么事儿？
1: 啊，对，姐，你还记得涛涛吗？
0: 记得，你说他打听过邱海龙的住址，对吧？
1: 我刚在街上碰到他了，他好像找人买毒品去了，一路上鬼鬼祟祟的。我一直跟他跟到这儿，看他进门了，这回肯定跑不了。
0: 他在哪儿啊？

0: 我要不是脚踝，你根本追不上我。我告诉你，中学那会儿我短跑冠军，我。
1: 你再细两件试试，老太太都能追上你。起来，我躺着。
2: 青鸟。
1: 哎，韩青，你去哪儿了？
2: 方队，打听邱海龙地址的人被我抓到了。
0: 是谁？
1: 是一个外号叫小春的街头毒贩，他托一个叫涛涛的吸毒人员去打听邱海龙的地址，他都招了。
3: 小春这个名字你们都有印象吗？方队，这个街头层面的毒贩我们都已经掌握了，但就这个人，我们还真不清楚。
1: 问问禁毒支队的地长。
0: 行，
2: 有没有照片或者知道他长什么样？
1: 没有，涛涛从来都没有见过他，他们都是通过微信交易的。小春给涛涛发直播链接，涛涛进入直播间后会在评论里找出交易暗语。
0: 然后按照暗语的指定交易地点去进行交易，跟涛涛交易过毒品的一共有两个人，一个是戴嘻哈帽的年轻男孩，他一般都是背着身跟他交易的；另外一个是戴耳钉的年轻女孩，她跟戴嘻哈帽的男孩是一伙。小春托涛涛打听邱海龙地址时，给过他一个手机号，告诉他，不到万不得已不让他打，
3: 就这个号。
0: 5947四就是小春的，邱海龙死于高纯度毒品，小春托涛涛打听过邱海龙的地址，小春是1508的下线，1508是6940的下线。如果小春是街头毒贩，那么1508就是市区级的大毒贩，6940就是地区级的大毒枭。 所以他们手里才会有我们在市场上买不到的高纯度海洛因，也就是说，杀邱海龙、范玲玲劫持白小慧的，可能就是这伙咱们在东州都没有听说过的秘密贩毒集团。
1: 我们得顺着张勇和陈斌这条线查下去，他们很可能跟贩毒集团是一伙的。

0: 走，小姐。
1: 走。哎呦，
0: 又熬了一夜。
1: 嗯。方队。
2: 嗯。侯局对你们的有关手机号贩毒集团的发现非常重视，要从禁毒支队抽调力量来咱们专案组打核生战。
1: 搜查证呢？
2: 还是不行，尤其是那个陈斌的，这家伙之前查中美案子的时候，给他折腾得够呛。后来他找关系跑到。

0: 市里去反映，闹得影响非常不好。侯局要我们对他的调查慎之又慎，原则上同意外围督查，但是在没有掌握可靠的证据情况下，绝对不能动他，以免再次发生误会。
1: 这什么意思啊？这个何丽是个老混混，当年他和陈斌是好哥们儿，这家伙98年犯故意伤害罪被判了20年，现在还在清溪监狱服刑呢。你们可以先去访访这个人，可以先从他身上摸摸陈斌的情况。
2: 我听说过这个人，出了名的横，估计打不开口。
0: 是吗？你不就想知道陈斌的事儿吗？
3: 蹲监狱蹲了这么多年了，万一改好了呢？
1: 改好？

0: 你好，我叫韩青，市局刑侦支队。
1: 那个，干警察可惜了。
2: 有烟吗？
3: 没有。
4: 孟浩，
5: 干什么？
4: 我要回去。
3: 哎，没开始问呢。
5: 何丽，好好配合人家调查。
4: 好，你说了算。
0: 烟没有，但我给你带的这个。西北路那家老店买的，知道你喜欢这口。
1: 辛苦了，妹子，轱辘都剃干净了。
0: 应该的，为了你的安全考虑。
1: 不客气了啊。
0: 怎么样？满意了？
4: 能再来口烟就完美了，
3: 得寸进尺了。
5: 报告，
6: 没完了是吧？
0: 拿包烟去，去吧。
1: 现在的小兔崽子，一点规矩都没有。
0: 我给你面子，你也得给我面子吧。你和陈明一起混的时候，除了打架还干别的吗？
4: 我帮着看场子呗，还能干嘛呀？
0: 你知道陈明有做过别的生意吗？
4: 什么生意啊？
0: 这得问你呀。

0: 是不知道还是不方便说？
1: 没有，就是我真知道了，你觉得我会告诉你吗？不算立功减刑，还有2年半我就解放了。你现在让我做点水雀，合适吗？
0: 嗯，懂了。你是怕出去了就没法混了？
2: 哎，别乐。我早见
3: 了，玩我呢？
2: 我高兴玩你。
4: 报告，
5: 说，
4: 回去。
2: 对不住啊，妹子，没帮上你的忙，还让你白跑一趟。
4: 哎，对了，
2: 你刚才说的那个，可以找黑炮聊聊，没准有戏。
0: 黑炮？黑炮是谁？
2: 你的消息还没我这蹲大牢的灵通呢。这人是新起来的，好像在他们那圈子里啊，现在最红。我就知道这么多。谢谢你来看我啊。

0: 你听说过这人吗？我问过禁毒支队老雷，他也没有听说过东周贩毒圈里有这么一号。我查了省里的重点名单和部里下的协查名单，都没这人。啊，先是小春，后是黑炮，还都没听说过这号人。哼，看来咱们东周真是卧虎藏龙啊。
1: 何立既然说黑炮。 是现在东周贩毒圈里最红的，而我们却没有听说过，那说明他肯定不是普通小角色。何力还透露了一个重要信息，想问陈斌的是可以去找这个黑炮，那说明黑炮跟陈斌的关系非同一般啊。如果说黑炮是现在东周贩毒圈里最红的，那跟他关系非同一般的陈斌又是什么呢？不可能只是一个花天酒地的健身房老板吧？
2: 嗯，有道理。
3: 方队，我们只掌握了钟伟失踪时的监控画面，有关野利会所的其他线索，我们都要再查一次。
4: 方队，有个叫陈斌的男人找你，说有重要线索，
3: 让他进来。
2: 是。
3: 来了。
5: 方队长，
2: 哎呀，陈斌啊，有什么线索给我们呀？
3: 啊，对，来，你自己看。
2: 视频里这个人您能看清楚吧？啊，这个呢是昨天晚上我们小区的监控拍到的。我很不明白什么意思啊，方队长。我不知道我跟我老婆到底犯了什么罪，以至于让你们能趴到我们家窗户根底下去偷拍我们。这有点过分了嘛？万一我们没穿衣服呢，对吧？而且这个应该算是非法取证吧？
3: 怎么样？这个，瞧瞧。
2: 你慢慢解释。哎，不不不，也不用解释什么，我只是希望咱们警局呢，能给我一个交代啊！我鞋带开了，
3: 把脚放下，我让你把脚放下，
2: 放下了，放下了，放下了。我就是希望咱们警局呢，能给我这个遵纪守法的公民有一个交代。 我先走了啊！哎呀，辛苦了啊！
3: 韩青，你怎么回事？你哎。

0: 干嘛呢？
1: 把他的照片传给我朋友，提醒他们晚上睡觉的时候记得拉窗帘。
0: 差不多得了。
2: 想玩是吧？我陪你。
1: 太好了。

0: 我们来调会所监控，这是通知书。程程，带警官去一下保安部。
1: 我去了。
0: 你在这儿干多长时间了？6-7年了，会所刚开业的时候就在。那白小慧呢？
2: 白小慧干了有1年多了。
0: 这个我不太清楚，应该不熟吧？
2: 董杰给你打听过白小慧吗？

0: 他还挺火，谢谢，拿好了，那我们先走了，哎，慢走啊。
1: 陈总，韩警官拿到监控素材了。他还说什么了？他问我关于董姐和白小慧的事儿。
2: 白小慧收了董姐50万块后，在野利出现了有规律的异常行为。她每天都会早晚各去一次陈斌办公室。去的时候，陈斌还没来上班，其他员工也没来上班或者已经下班走了。 去的时间呢也相对比较固定，基本上一两分钟他就出来了。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了10多天，直到钟伟失踪后的第二天，他就再也没去过陈斌办公室。
0: 为什么呀？
2: 不知道，但董洁应该清楚，因为白小慧去见了他。
3: 那让他一早一晚去办公室待几分钟干什么呢？
0: 换卡。
4: 换什么卡？
2: 偷听或者是偷拍设备的卡，董洁雇白小慧帮他在会所偷拍陈斌，所以才给他报酬5万块钱。董洁做事很周全，他先是花了2、3个月时间侧面打听白小慧的为人人品，然后之后再找人去了解白小慧的家庭经济情况，知道了白小慧的孩子生病需要钱，然后等时机成熟后，就去找白小慧面谈。
5: 达成了交易，才拍10多天就给5万，具体情况只有他和董洁知道。来了，韩警官，有事儿。
6: 我们依法传唤董洁，请你配合。传唤。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
7: 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6: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低碳生活，绿色出行。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7: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爷爷，你会不会唱山歌呢？
1: 唱起山歌哟，有精神哟。
2: 即兴演唱是我们西泠山歌的特点。现在山歌新唱，我们越唱越起劲儿。

0: 租界多亏了有万福兄弟的手段。
1: 黄金巨人，
2: 这不是发国难财吗？
3: 我们从死人堆里爬出来才走到今天，
4: 现在连我们最后的栖身之所，你告诉我也是你的家了。
0: 我们就是您说的宁死不食周粟的人。
5: 你竟敢看中国人的遗产，你也配？
6: 和平时期，曾想着跟自己的家人在一块吵吵闹闹，磕磕绊绊。
7: 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8: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得团结抗日。
9: 这将是终归回到大海。

0: 山西，过去的30多年里，我真没少来，也拍过这里的自然风物、历史人文，但为了美食，这是第一次。连山西的朋友都说我们的任务有点艰巨，我觉得倒也未必。有一年参加他们的节目，他们领导在直播里说，如果你是南方的朋友，我让你天天吃面，365天我保证你不重样。
1: 这嘴巴有点坏，我说这得犯多大的错误才有这个待遇。结果后来他们再也没有请过我。筷子，
0: 南米北面，面是山西人最自豪的，比如刀削面。
1: 哎呦，吃的真香！
2: 再来碗上吧。这两天这个季节变化了，你这个面好又不好？
3: 这两天天干，
2: 是吧？
3: 就按那个老师那话说的，我就多加点凉水。
2: 对，
3: 干的不行，你看这个面。
0: 我的向导石玉斌，从业近30年。
3: 一会儿咱们。
0: 他简单两句话，就说出了大同刀削面的秘密。
4: 张老师，
2: 我带您进去看看削面。哎。这个学刀削面啊，最不好掌握的就是这个面压不平啊，压不平应该是你看下一层削的时候啊，就把上一层那棱子给削下去了，就这么来。
0: 柔软的面条厚度不超过3毫米，中间凸起的棱是口感挺阔的关键，也是衡量削面师傅道行的标准。
2: 好，好，
0: 好，好。嗯，有这道棱还真的不一样。
2: 对。
0: 刀削面几乎是大同的代名词。石老师还推荐了另一种，据说在这里受欢迎的程度和削面不相上下。
2: 亚豆面和其他的面味道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很特别，很特别啊！
0: 面粉中加入各种豆类和谷物，豆面粘度低，成型需要一种工具。

0: 合了床，把面团压成条状。汆水后，温和的豆香散出，面条外表细微的凸凹，又让它很容易也很均匀地挂上汤汁。
1: 豆子的香味儿，它是很迷人的。
2: 您吃得了醋吗？
1: 我没问题，
2: 没问题。
1: 好，
2: 少来点。当地有一种说法，叫油荞面、醋豆面。油荞面
1: 啊，
2: 醋豆面
1: 啊，
2: 豆面呢要多个醋。
1: 让老师笑话。真好吃，
2: 真好吃。

0: 加了醋之后，它原来的那，它保留了原来的豆子的香气，又让这个豆子的香气更加的张扬。我觉得这个，特别美。
1: 对，
0: 嗯。我很喜欢吃那种最能通过食物读懂这个地方的那种吃食，
2: 你感受当地的气候，感受当地的人文环境啊，
0: 嗯，
2: 然后吃这个食品啊，那才有意思呢。
3: 山西80%以上是山地和丘陵，气候干燥，只有生命力顽强的耐旱谷物才可以在这里生长。它们一直陪伴着我们的祖先，在漫长的时光里代代生息。
0: 这就是梅子吗？这个做黄米炸糕好吃死了啊，太漂亮了！这穗子长得太大了，我真的没见过。我小米我也见过，
4: 这高粱真好哎，
5: 也饱满哇，
0: 丰收的喜悦。哎呀，应该带个农业的向导来就好了。
4: 这块地是您家的呀？哎，
0: 我没明白的是，这个高粱为什么个子矮？这个高粱个子高。
6: 这个它是个不圆满。
0: 哦。用了薄膜，就是同一个品种。
6: 哎，对对，
0: 这已经能吃了高粱。嗯，您是哪年出生的？今年多大？
6: 60。
0: 60，我能跟你照个相吗？
3: 今天因为农业产业化以及人们对饮食的细致追求，精米白面几乎占据了我们的餐桌。但山西不同，比如高粱，纤维粗糙，缺乏粘性，外皮中的单宁还有苦涩的味道。用热水和面，不仅增加粘合力，还能改善风味。

0: 高粱、小米、油麦、土豆，这些谷物在我成长的年代都被歧视性的冠以粗粮的名号，意思是不好吃。但在山西人的手里，他们被分门别类对待，构造出一个多样、精细又踏实的谷物宇宙。那么，粗粒的谷物为什么能在山西变得异彩纷呈？一位自称面吃的新晋网红，应该能给我答案。
1: 一二三四五六七，老高带我吃东西。
2: 这句话不是该我说的吗？
1: 付版权费，付版权费。认得几啊
2: ？Teacher。一根面，剪刀面，跟莜面相关，夹心面，
1: 哎呦，看着就想吃。
0: 老高出生在台北，却偏爱面食。很多人不知道，这个网红曾经主修哲学，而且长期从事文化出版工作。
2: 刀削面还是揉三次醒三次嘛？
1: 对对对对对对，你看看他是有研究的吧？
3: 你很懂。
2: 山西从大同一路到运城，我都走过那条线，它的面食种类千变万化。
1: 写过那么多本书，大家都不了解你。做了一个探店的视频，大家一下就。我特别吃惊，因为我以前去，尤其是去餐厅吃饭，都是拉着我照相的。嗯，那次我很失落，都拉着您去照相。
2: 很难解释说为什么会变这样，但是最好吃的还是人嘛。今天吃的菜全帮你点好了。

0: 错。
1: 有凉菜，有热菜，有主食，碳水大爆炸。啊，
0: 碳水大爆炸。
1: 它比较有弹性。嗯。发烂者 OK 啊，这个我也蛮喜欢吃。嗯。我当年吃河烙的时候，没有人在里头割沙葱，那我倒是觉得这个里头能割沙葱，这样的话还有一个东西能割，
0: 泽木花。
1: 对，
0: 你一放麻麻花，哎，就真的真正的到了山西了。
1: 嗯，山西的整个面食啊，有它自己的一个特性。嗯，它非常善于运用当地的物产，没有特别高贵名贵的材料。但是它透过对面体的形状的改变，长短啊、粗细啊、筋性的强弱啊，它变化出不同的口感。
2: 哎，夹心面。
0: 哎，哦，夹心面。第一次吃它是在，是1987年，30多年了。
3: 就像潮汕人对牛肉部位的讲究。山西人对各类谷物的性状差异也了然于心。通过不同搭配组合，还能得到丰富的风味体验。这道夹心面，轻微发酵的小麦粉做面子，带来精细的口感；质地粗糙的高粱红面做里子，给面条注入筋骨。放出多余空气，让两种面贴合得更加紧密。

0: 一道家常面食，完全靠手工带来的不仅是口感层次的微妙变化，从视觉审美的角度也无可挑剔。
1: 嗯，这个面真有意思，
2: 弹性跟筋道都有，
1: 都有，嗯，
2: 但是多了一个滑顺的口感。
1: 嗯，它把高粱的那个粗粝感全部都掩盖。
2: 是，离开山性，比方说咱们到南方去，很多人会猜不懂它是什么做的。
1: 北方人的智慧吧。
2: 是。
1: 我一个朋友，他是一个作家，我问他为什么山西会有这么多的面，嗯，说两个字。内卷，生产力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就想办法在现有的食物的范围内，努力的把它做到。这很像中国人的生活，我可以生活的艰苦一点，但是一定要有面子。这个小麦面、白面就是它的面子。
2: 嗯，食物的变化都是跟人的生存环境。是密切相关的。
1: 其实在中国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把它叫做小冰期，嗯，就是400毫米等降雨线，
2: 对，
1: 那逐渐南移，就到了大同这块，
2: 嗯，
1: 甚至最难的时候要到太原以南，
2: 嗯，
1: 小于400毫米降雨的适合放牧，多余的才能种地。
2: 降雨量的变化这么大，
1: 嗯，
2: 当地的物产种类一定是会有一些相应的改变的。
1: 对，
2: 那所有的面食吧，我
0: 说到环境对饮食习惯的影响，大同就能找到例证。

0: 这里是山西的最北端，有2400多年的建城历史。从地图上看，大同以南种地，往北则是放牧，农耕和游牧两种生态共同辐射到这里。对这个话题，有个朋友比我更有研究，他叫施展，一位历史地理学者。
1: 就咱们当下所

0: 府的这个位置，大同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边关重镇。
1: 你是司老师吗？
0: 对，
2: 司老师，太幸福了。
3: 他自称自己对吃无感，

0: 逛菜市场是我的主意。
1: 你看，这就是批发的菜，我们管它叫统菜。
2: 哦，这有点让我意外。哦，我还以为这些多半都是本地产呢。嗯，
1: 但是有的菜摊就不一样。你看这个西红柿，黄的黄，
2: 大小也不一。
1: 对，
2: 这个应该不是统菜。
1: 这肯定不是，
3: 自己做的。
4: 咱们家一块分钱。
3: 不有，你吃吗？
1: 就是你以前吃到的黄瓜的味道。
0: 接下来才是这次菜市场田野调查的重点。
1: 猪肉的全是牛羊肉，
2: 还真是嘿。
1: 哦，这个羊肉不错，而且很大。啊，这又是一个牛羊肉的，你看，啊，这羊肉没有羊肉啊，哦，只有牛肉，专业的牛肉批发的。
2: 这不同做法就得用不同部位好吃，哦，是吧？
1: 对对。想要哪块人要哪块，大同吃牛羊肉的是比较多的，是吧？等于三家猪肉，四家羊肉，这样的比例在中国的北方不是特别多见。
2: 说准确点，两家猪肉，三家牛羊肉，还有一家是混卖的。啊，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2: 这比例确实不常见。
1: 对。
2: 我从理论上，从历史上，我很清晰地知道这边是一个农牧交界带，但它在今天在生活里面具体怎么体现的？如果不是跟陈老师这么走一趟的话，我确实是意识不到的。嗯，
0: 冷暖气候的周期性波动，导致400毫米等降水线的南北位移，大同正处在这个位移的区间，因此。农业和牧业交错的形态也影响到这里。相比山西其他地区，牛羊肉在日常饮食中的占比更高，这就是最好的例证了。

0: 同人吃羊，还不止吃它的肉。广陵县有种口外引入的绵羊品种，硕大的尾部重量几乎占到体重的十分之一，这是它们储存能量的仓库。羊尾油的脂肪在南方人看来可能过于肥腻，但在严寒的雁北，它不仅风味十足，更是冬天里的一把火。热锅化油，猛火爆炒，再加高汤炖煮，出锅来一勺点睛的羊油辣椒，才是正宗的大同羊杂割。只可惜施展不吃下水，和这道美味无缘。我准备了另一道大同特色，让他体会一下这里食物的豪横。
1: 我就是动手了啊，用手才能摸到您。听听，你听听这声音，
2: 这么沉甸啊！啊，
1: 表皮多酥。嗯，好吃，有动物性。
3: 对。
2: 嗯。啊，这里面这是用的什么油啊？这牙一汪油就出来了，
1: 牛骨髓油。
0: 牛蒡骨中的骨髓有丰满的脂肪和风味物质，与糖豆沙一起包进黏糯的梅子面黄膏油炸。脂肪和糖都能迅速给人带来快感，这种糖油混合炸弹建议外地朋友不要轻易尝试，会上瘾。
1: 我赶快把这吃了，导演说上大菜了。
0: 这道菜应该是外地人到大同都不会错过的。

0: 啊，上面来了。
1: 是咱们宋亲120桑。
2: 那我给你做个造型。
0: 看着真是很诱人啊。嗯，
2: 来吧，轻轻提，慢慢移，先蘸醋后入口。
0: 吃烧麦，我最喜欢是它这个面的那种口感。
2: 哎呀，它这个皮儿那么薄啊！哎呀，我要回去要跟我包头的同学说，大同的烧麦。
0: 那又会打起来了。
3: 吃的怎么样？
2: 非常感谢，非常鲜。您就是大同人？
3: 我是内蒙人。
2: 哎，您是内蒙人，太好了。您是觉得呼市的烧麦好吃，还是大同的烧麦好吃？
3: 这个
2: 怕回不了家是吧？
3: 不是怕回不了家，这个东西是咋说呢？内蒙呼市的烧麦上面这个花皮子没有这个薄。
2: 那它的馅呢？它里边的汁水好像会更多一点。
3: 它这个工序比较复杂繁琐。
2: 鲜美多汁的羊肉烧麦是大同的传统。但它真正让当地人引以为傲的是面皮的功夫。高筋粉加鸡蛋，面团更紧实。擀皮后反复按压边缘，形成漂亮的褶皱。而中心部分仍维持一定厚度，除了保证口感，也能更好地兜住汁水。

烧麦最早的文字技术可以追溯到元代，真正发源于哪里并没有定论。我走过长城南北沿线不少地方，就烧麦而言，其实风格非常相近。

0: 佩服。
1: 刚您看到名牌了吧？
0: 杨忠，
1: 杨忠，隋文帝的爸爸。
0: 对啊，
1: 我觉得今天咱们吃的这个烧麦就充满了王者之气。
0: 是啊。
2: 吃的再香，施教授关注的重点永远是历史。他带我来到一个看起来不起眼的小山坡，这儿应该是他的主场。
3: 对，这边是北，
0: 这边是北。
3: 对，
0: 北茂顿他们是从那边来。
3: 对，在那会儿读墨读，
0: 墨读，墨读，你看看，我都读了这么多年，墨读，
3: 对。汉朝的时候而言，真正的强大的第一个匈奴的单于就是墨读单于。刘邦因为那会儿刚打完项羽没多久嘛，那墨读你什么呀？于是一路往前狂追，突然之间无数的匈奴骑兵就从四面八方一下子把这山给团团围住，困了七天七夜。这应该是农耕跟游牧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大规模的接触。
2: 白登山往北50公里就是绵延的明长城，虽然只有半小时车程，他们连接的却是2000多年里农耕和游牧交错拉锯的旗帜两端。而大同作为边关重镇，正是这一历史过程的见证者。
0: 在您的书里边，反复地提到，比如说枢纽啊、走廊啊，站在今天的这个位置，怎么用这些关键词来形容它？
1: 所谓的走廊地带，它实际上就是各大

0: 生态板块的界面，咱们通常所说的大家熟悉的什么辽西走廊啊、河西走廊啊，以及长城阴山走廊啊等等，这些它们都是农牧之间交界的界面，大同刚好就是在这样一个过渡地带的位置。东西向呢，咱们看明长城，大同就在长城沿线，这东西向这肯定是一个交通的要道。同时南北向呢，很重要的一个往北走的枢纽点也在大同，你会看到各种各样不一样的文化在互动，说那些地方的历史是最迷人的。
1: 你们家一直都住在这个古城里头？
2: 今年住了65年。
1: 65年了啊！
2: 我活65了。
3: 这是一个巨大的佛教寺庙，这边就是这个天主教堂啊。几乎是正对着，就是那个清真寺。对，然后清真寺的隔壁是纯阳宫道观。
4: 1、2、3、4、5，有两个
5: 西方的人呢。
3: 对对，
1: 你看高鼻梁呢。
4: 对，这肯定要打仗嘛。没有妨碍他的文化交流。
1: 王院长，你还得给我找吃的呢。最后一张，1、2。
6: 要进一步了解山西风物，施教授认为太原应该是更重要的一站。
1: 这是五一广场，这就是迎泽公园。在太原没有一条路是错的，叫路的肯定都是南北，叫街的肯定是东西的。我没说错吧，师傅？
7: 对的。
3: 迎泽大街是东西向的是吧？
1: 对，你就知道我对这儿的熟悉的程度。
3: 对。
6: 位于太行吕梁之间的太原盆地，地理上和大同有明显差异。
8: 小朋友，这叔叔长得黑吗？
6: 那么，具体到饮食方面，有什么不同呢？当地顾问建议我一早去一个古玩市场转转。真的是古玩市场啊，卖菜。圆圆，地道的太原人，也是我今天的向导。
1: 哇，这个市场，
9: 真的是老城区，油麻麻花，麻麻花，油喷一下特别香。
1: 麻麻花是葱的花是吧？
9: 野葱的一种花。
1: 我看到那个鲜的麻麻花了。
9: 有的有的，不是，这种的不是麻麻花，
1: 酒花，
9: 酒花，
1: 就差点露怯了。1、2、3、4、5、6、7、8、9、10，
9: 好，11，
1: 11种粉条。
9: 您看看这边的，
1: 这都是粮食了。
9: 对，就粮食了，五谷杂粮。
1: 这个为什么叫熬汗油啊？
2: 人家油米嘛，说的话玩意儿熬起来就成米油啊。
9: 容易出米油。
1: 我也不懂。
10: 您不是山西人？
1: 我是北京的。你也是来旅游？
10: 对。
1: 来旅游能逛农贸市场是高级旅游。
9: 是。
11: 收摊了，收摊了，快到，抓紧时间啊！收摊了，
9: 要收摊了是吗？
11: 收摊了啊！收摊了啊！来，
1: 我忘了拍粉条了，我去拍张照片，马上回来。我从那边走。
6: 这个早市汇聚了山西各地食材，也能看到本地的饮食构成。不过，有一种东西我似乎没有发现。天刚亮，柳巷已经排起长队，店家直播也准时开始。
12: 我们当地老板娘再买了一个特产醋啊，朋友们。
13: 哎呀，等了半个多小时。
14: 老太原人，
15: 他一年他就要吃这么几桶了啊！
6: 大家早起为的是购买散装的头道醋。我的朋友老曹是河南人，来太原做厨师， 深知醋的重要。
2: 两个，我等
5: 两个，
7: 几个？两个。

所谓东辣西酸的西，说的就是这里。高文琪也说，山西的每一道面都提前给醋预留了位置。

岂止是面，山西菜肴更离不开醋。按曹厨的介绍，用醋的种类方式也有讲究。酿造不到一个月的新鲜醋可以直接入口，清爽宜人，适合做凉菜。酸度更高的陈醋大多用来热烹，搭配白糖熬成浓稠的糖醋汁，趁热挂在酥脆的炸鱼上，一口上头。

要说山西知名度第一的菜，必须是过油肉。它和整个华北地区的炒肉片其实很像。挂薄芡的里脊先过油，再入锅爆炒。山西过油肉的不同之处在醋上。第一遍锅底醋，烹烧深入肌里，平衡油脂，煮味。出锅前淋第二遍锅边醋，生香。陈醋遇热，尖酸消解，只留下厚重的焦香，肉片丝滑弹牙。

0: 醋在山西饮食中的地位无可撼动，甚至有美食家说醋塑造了山西人的性格。但施教授不这么看，他觉得山西走到今天根源在于地理区位。
1: 一般是后面只要一放个地图，施展老师就自动说话了。
2: 首先你得点菜啊才行。在唐朝的时候，东京洛阳，西京长安，还有一个京北京，不是咱们今天这北京，李世民他们家起家的时候那个地方太原。之所以太原这边做北京，就在于山西这是一个经略中原跟草原两方同时能够整合起来必须的一个，我称之为帝国之要。对帝国来说，山西是帝国之要，而对山西来说，太原是山西之要。
1: 从我们整个摄制组，我们都觉得被你的一段话感染了，就是说山西是
2: 古代中国历史的发动机啊，
1: 对，
2: 相当长的时间里面，
1: 对，
2: 北边山西大同需要大量军粮，你得把东西运过去，整个这个过程，谁近水楼台，谁一定最容易把这个生意机会拿到手，于是晋商就以这种方式崛起了，帝国的安全需求，然后整个它的这种经济地理空间以及当地的民风等等一系列东西综合在一块儿，有了近代的天下第一商帮。
0: 以代运粮草换取食盐贩卖权，山西商人依靠晋南的盐池积累巨量的财富，影响逐渐扩大，足迹纵横欧亚大陆。
1: 好像大家对山西人有这种特别固有的印象，你看扣老心儿，一个呢就是机灵，一个呢就是抠门。这个山西人的财富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具体的分析。
2: 晋商他们走的所有的那些地方，商品运输起来都是非常艰难的，你要穿越大漠、戈壁、草原，第一风险很大，第二利润并不高，必须精打细算，他的生意才能做得下来。
3: 日升昌票号距今年正好是200年的一个历史。
1: 有什么优惠活动吗？没有促销吗？
0: 在博物馆里，我们只能看到晋商留下的遗痕，但。

0: 有些东西至今保留在山西人的生活中，我要带石教授去看看。
1: 就在督军府的旁边，他们做的叫庄菜，
2: 山西菜里很重要的分支。
3: 为什么叫庄菜？
1: 庄菜实际上就是晋商有钱了以后，有了院子了，
3: 一个大庄子，
1: 风格是不一样的
3: 啊，
1: 是占有式的，稀有。
3: 是，
1: 比如说乔家院子，腐乳都要从北京
3: 啊，
1: 哎，炸丝香菜要四川的
3: 啊。那像山西这边有晋商，他那都是富甲天下的大商人嘛，会形成很大的这种社会分层的一个结构，所以他会卷出来这些精细的做法吧。
1: 是的，是的，嗯，庄菜就是结合了这种奢华、讲究、排场之外，突出了在地性，他要用当地的一些东西。
4: 辛苦了，曹厨。
1: 啊，这是
5: 给咱做了一个五台山的豆腐丸子。
4: 哦，
5: 摘菜的元素。
1: 甚至都有羊肉味了。
3: 这是不是里边放了一些羊汤啊？
1: 这里边真的没有羊肉
5: 啊？啊，它叫素熬汤。
0: 卤水老豆腐碾碎重塑，豆子味儿十分明显。曹叔说，肉香其实来自一种蘑菇。五台山北坡，海拔接近3000米。这种蘑菇只在白鹿时节短暂出现，直到几年前，科学团队才开始研究它。人类喜爱蘑菇，并不完全出于营养，而是被它的鲜味诱惑。苔蘑里丰富的游离氨基酸和核苷酸，正是这道菜肉味的来源。
1: 苔蘑，它的鲜的那个程度，是不能看桌对面的人的，就含情含情脉脉的。
5: 鱼子酱炒小米，
1: 怎么还上鱼子酱的呀？
5: 这不是鱼子酱吗？其实它在当地来讲，人们把它认为就是黄土高坡上的鱼子酱。
0: 小米是中国北方最古老的谷物之一，在山西人的三餐中十分常见。然而，落在庄菜师傅手里，它就完全变成了另一个样子。先蒸熟，再冷冻。吸水糊化的淀粉被冰晶挤压破坏，

0: 解冻后的小米内部凝胶结构更加无序，预热再次膨胀，质地更软，竟然有了粒粒爆浆的口感。
1: 我跟你说的太多了，你影响你判断了，你应该先吃，
2: 等我吃完之后再评价。
1: 对对，
2: 这么弹啊。
3: 这真是寒，
1: 你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
2: 从没吃过这样的，还是跟小时候吃那小米饭完全两回事，
1: 是吧？小时候吃小米饭很难受，是吧？
2: 对啊，
1: 很辣。
2: 这确实好吃，它这葱这个味道也香，
1: 服了吧？
4: 真香啊！
1: 还有这次，我特别想让导演找一个老菜。就是现在就是很难找到这个老菜了，我到现在都没吃过。我们叫高端餐饮也好，叫 fine dining 也好，它是经常被用到的。我们的祖辈在明清时代就已经这么做了。
0: 不过

让施展教授留下遗憾的那道老菜，后来真的被摄制组在太原以南40公里的地方找到了。高粱在孕穗期如果感染一种叫黑穗病的霉菌，不经打理，后果就是颗粒无收。但只要找准时机，染病初期的穗杆其实是不可多得的美味，直接生吃，口感绵密，味道甘香，还有淡淡的优雅气息。

今天这种食材被全世界高端餐厅追捧，称作天然黑松露。其实山西人的祖辈早在几百年前就发现了这个秘密。

0: 象最深是小米做的那个，像鱼子一样。当然，我后来跟我老婆说，我昨天吃那小米做的跟鱼子似的，特别好吃。她反问我：“你为什么不直接吃鱼子呢？”
1: 鱼子得多贵啊！你说昨天的饭吃的叫
0: 快感，
1: 快感，嗯。
0: 但是儿时的记忆，那是一种幸福感，
1: 幸福感，
0: 对，幸福感里面要掺杂着某一些这种酸楚啊，这个悲伤啊，掺杂那一种情节在里面，就是你怀旧啊，这个什么思乡啊等等，就是类似那种情绪掺杂进来，此时它是一种五味杂陈的一个状态，但是那种反倒是有幸福感的，可是它跟快感是两回事儿。嗯，
2: 告别施展，我继续寻找风味。
1: 原来老厂的房子是吧？60年代的。哦，哇，你喂麻雀啊？特别的馋吗？给你拿一个枣。哦，
3: 我还有吃。
1: 哦，爷爷批评了。
2: 但无论走到哪里，都想着施教授口中的食物幸福感。本地一对父子说好要带我吃早餐，这种叫头脑的食物，据说出了太原就很难吃到。
1: 但是你看当地人有多喜欢。
4: 想到哪里啊？
5: 到那边
4: 找找桌子，
1: 找找吧，
5: 找个空位子，
4: 找个空位啊。
2: 头脑我之前吃过，应该没吃明白，但老冯父亲的故事却感染了我。
4: 就是说起头脑来啊，就我父亲，他已经80多岁了，得了这个那叫阿尔茨海默症，已经丧失语言表达能力了。啊，他也喂老人一吃的时候，因为他突然呢就嚎啕大哭，也没有其他的表现啊，就是不停地哭。我们给他拿纸巾擦眼泪，然后他一边吃一边就像个小孩在那么抽抽搭搭的那么个，这其他东西都没这个感觉，只有吃头脑嚎啕大哭。我这时候就强化这个认识了，就这个人的这个味蕾啊是最牢固的记忆，当什么都忘记的时候，唯有舌头忠实地记录着你过去的一些生活。
1: 更像是羹，不像是粥。
4: 哎，对了，
6: 反正我们这代人，我们30多岁的吧，大概几小时候绝对那是一提就跑了，肯定吃不了。
4: 酒香药香都在里边，还羊肉的香味儿，好多外地人确实头次尝的时候他是不习惯的。
2: 同一种吃食，父子俩的评价也不一致，让我对这种太原传统食物更加好奇。

蒸熟的面粉加上羊肉、淮山、莲菜、黄酒，可以说充满了直白的滋补暗示，口味是神奇的个人化系统。我决定

0: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1: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2: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3: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4: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2: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5: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1: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2: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3: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4: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2: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5: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0: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6: 自觉留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养成良好用眼习惯，守护孩子明眸世界。
2: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0: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6: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2: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0: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
2: 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5: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0: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0: 自觉留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建设和美乡村，擦亮幸福底色，
1: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0: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2: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1: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3: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4: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2: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5: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1: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0: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2: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1: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3: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2: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1: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6: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1: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4: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2: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
7: 人的一生，总有一些事情需要用尽全力去守护。有些守护从孩童时期就已开始。
8: 我从小住在孔雀洞旁边，当时有人准备把佛像搬走，我们主持了他。
7: 有些守护历经三代初心不改。
8: 以前是我爷爷在走佛名山社，从1988年我和我们50个来参守。
7: 有些守护从始至终从未离开。
9: 在这里守护我佛42年，与佛同我半辈子，这是我的福分。
8: 时刻见证了历史，
9: 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
8: 一定要把这些文物保护好，完整地交给未来。
7: 守护悠久历史根脉，传承灿烂中华文明。
10: 我们这一路从南京到租界，多亏了万福兄弟的守援。
11: 这叫黄金时，这不是发国难财吗？
12: 我们从死人堆里爬出来，才走到今天。
13: 现在连我们最后的栖身之所，你告诉我也是你的家了。
12: 我们就是您说的宁死不食周粟的人。
14: 你竟敢看中国人的脸蛋，
15: 你也配？
16: 和平时期，总想着我们自己的家人在一块吵吵闹闹，磕磕绊绊。
17: 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18: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得团结抗日。
19: 这将是

0: 说到杭州，过去总会想到人间天堂四个字。不过最近它好像有了一个新的称呼，美食荒漠。所以刚到杭州，我就找到常去的一家餐厅。
1: 醉呆梅处，绍兴醉。
2: 老哥，你们坐五号坐起五个人，六号坐五位，有人再起来，第一桌就是你的。
0: 这家店老板和主厨是同一个人，墙上的菜单经常不同，只有老客人才会注意到其中食材和时令的变化，这正是我心目中江南小馆的样子。
2: 我把这个擦掉。
3: 多少钱？多少钱一份？
4: 10价。哇！
2: 啊，号码多少？
0: 10价。更多意味着一种不确定性，主要体现在鱼鲜类菜肴上。
2: 人家从江上拿上来，到我车上不会超过15分钟。哦，那是太好吃了。
0: 很多餐厅都声称自己能拿到第一手货源，据我所知，这里多少有些夸张的成分。小钟怎么进货的？我有些好奇。开了将近100公里，到达接头地点后还要继续等消息。
3: 很多时候就这么干等的。
2: 夏天等啊，冬天等真的要不来。这海风吹过来不一样的。啊，
3: 割人的疼。
2: 哪怕你穿着羽绒服，他往你的身子骨里面钻的。
3: 啊，好辛苦。
2: 你乖了。到了。
0: 钱塘江每天潮汐的时间不一样，小钟买鱼的地点也会不同。
3: 小的橡皮筋。
2: 哦，我看到了。哇！
0: 打鱼靠天吃饭，小钟也不知道今天会有什么收获。
5: 兄弟，有没有啊？
6: 钱塘江白鲈，哇
2: 塞，来个，我们第2个的呗，哇塞，
5: 哇，这个可以啊，
2: 好，我们来钱塘江的2个，来钱塘江的设备，
5: 这是白鲈，真滑，哇，可别，
2: 他们费了半天劲啊，小的可。每桶鱼肉，活的。
0: 不是亲身经历，我肯定不了解。像梅桶、白鲈这样的海鱼，是从东海回游进钱塘江，跟随潮头觅食。海鱼出水很难保持活力，想有新鲜鱼货，必须像小钟这样不停追逐潮水。
2: 米鱼啊，没有米鱼啊。陈老师，你看到我，七彩网金鲤鱼啊，发亮的，你看到会叫的，这样你听。
5: 哎，真叫了，咕！
0: 今天最让小钟兴奋的是买到了这条鲤鱼，从光泽上看格外新鲜。

0: 食材是决定菜肴风味最关键的因素。小钟认为，选择食材多费点劲儿，烹饪时就可以事半功倍。短暂的腌制可以让米鱼肉质更加紧实。
1: 你看，谢谢了，粘了。
2: 啊，粘了。啊，水分都逼出来了，底下都流水了。嗯，
1: 粘了就可以烧了。看，看我手上，很粘了。哇！
0: 米鱼本身清鲜甘美，小钟只加了点毛豆，

0: 真好吃，发自内心的说好吃。米鱼它本身呢，它的肉质是含水量比较高的，它腌了之后，你看这个米鱼，哎，它就自己就报警了，很有意思，太好吃了。
1: 陈老师，你闻一下这个香味，一口咬出去你。
2: 超级香，
1: 超级香。
0: 这个姜麻又富有油脂，又非常的清鲜的这种感觉，特别明显。入口之后，黏、绵、糯，啊，不得了，原料完胜。
3: 同样来自钱塘江的鳗鱼，胶原蛋白丰满。经过潮水反复历练，鳗鱼脂肪均衡，肌纤维出色，要把它迷人的质地和鲜甜的风味展现出来，只需要简单清蒸

小钟告诉我，城市越大，离好食材就越远。他要做的就是拉近客人和新鲜食材的距离。

美食荒漠的声量是经过网络放大的，其中一个原因是来自某美食榜单。在这个榜单中，杭州上榜的面馆很多，结果是否准确我并不关注，但我知道面在杭州饮食中的占比确实很高。

0: 这是一种先水煮再干炒的面。厨师同时关照两个灶头，一锅煮面，一锅炒菜。汆水的面条不等断生，再次回锅爆炒合味，全程不过半分钟。还可以添加不同的浇头，腰花是我的首选。猪腰更烤焦火候，宽油猛火一气呵成，为热腾腾的拌串锦上添腰花。
1: 这种小宽面是杭州特有，而且每个面呢炒一锅菜。啊，
2: 哦，这每一锅面要炒一次。
1: 哎，对，每个现炒的嘛。如果你五个人来，我浇头五分炒好，这不可以的。

0: 嗯，你还是戒断碳水啊？
1: 这今天肯定不戒了。
2: 这是我在杭州的饭搭子美貌，还有三大爱好：唱戏、烫头、戒碳水。
0: 前几天有一个台州的诗人，嗯，在网上发个帖子，带着这个地域歧视的说杭州是美食沙漠，然后说陈小青推荐了小口面馆，我去吃了，确认安徽是属于北方。其实杭州人吃面馆，正是因为他是北方人。
1: 主要是讲起来一关难度嘛，嗯，有两三百万。你看那个《孟良录》里面，嗯，二三十种面，有些面的那个名字一看，你想得出它是什么浇头。反正周边那个是最喜欢吃面的，就是杭州人。
0: 哎，谢谢平二三。哎呀，这今天煮的好。
1: 来，先来一口。
2: 片耳川是杭州人对这种汤面的叫法。同一口炒锅把配菜过油爆香，加开水和面条汆煮。如果说半川吃的是锅气，片耳川吃的则是浓郁的汤头。煮面的时间要精确，保留面条的硬度。
1: 杭州人呢，要先吃面，再吃浇头，因为面要下得生浓啊，五分钟烂掉的面，四分钟吃完，啊，第一两口是口感最好最爽。
0: 那我抓紧啊！
1: 对，这个时候奋不顾身的时候。
2: 看着戒碳水的眉毛奋不顾身，想想有意思。杭州人特别在意的口感，恰恰是很多人不喜欢的。
0: 好吃的，真的很好吃。
1: 北方人都来抱怨嘛，就说：“哎呀，杭州的面浇头好吃的，好吃的。”但是那个面实在不太……啊，
0: 对，我有一个好朋友跟我说，这个面有一股怪怪的味道，啊，就是他吃不来碱面。
1: 对。
2: 面条的碱味正是一些客人吐槽的点。当年北方移民带来吃面的习惯，但江南的小麦蛋白含量偏低，添加适量的食用碱可以增加筋力，煮好的面条不仅更有嚼头，也更清爽。久而久之，杭州人开始习惯并且喜欢上了这种碱面的味道。
0: 可能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放了碱之后，它的分子结构会更加紧密，会不浑汤，它还是清汤。
2: 后面的料还可以接着煮。
0: 所以美食家也会说，一般的是碱面，在中国更多的都是出现在码头城市，那也就是说是商业繁茂的城市。从这一点也能证明。杭州之前是一个商业
1: 比较发达，对，尤其这块方家门这一带都是码头嘛。
2: 穿城而过的运河是古代中国连接南北的通道。历史上，北方移民不断迁往江南这片沃土，杭州位于大运河的最南端。逐渐成为人员汇聚、商业繁茂的城市。今天的杭州人口超过1200万，新增户籍中年轻人占比超过90%。关于这座城市的风味，我也想听听他们的看法。
3: 老师好，
0: 我是你粉丝。
3: 没有，
2: 眉毛给我介绍了一个95后。是位小有名气的杭州方言博主，
1: 所以嘛，引起
0: 我们到里面坐吧。我们就从突然到来的美食荒漠的话题开始讲。嗯，那年轻人怎么看？
3: 美食荒漠这个话题，其实我就是网民不好，我就是他们不好，他们就带。

0: 节奏，就在网络上面，他们对杭帮菜的理解就是西湖醋鱼、东坡肉，就我们书上可以看到的那些杭帮菜，他们没有去真的了解过我们杭州人真的在吃什么。杭帮菜我觉得是分两个体系的，一种就是家里烧的，一种是饭店烧的。
1: 嗯，
0: 那我觉得杭州被误会成美食荒漠，我们杭州人也有一定的责任，我们就是太想让大家吃好东西了。我们就是一重视一个人会邀请他来家里吃，但我们家里吃的可能就是香干肉丝，然后什么雪菜蘑菇里脊、响蒸肉饼，这种食材上面来看就感觉好像有点拿不出手。那你要带他去饭店吃，那饭店吃的那个体系就是就我们刚刚讨论的西湖醋鱼、龙井虾仁，然后还有什么自己都讲不出来，就是这种就可能食材看起来还高级一点。对，
2: 叫花鸡。
1: 但是我你比方说像油焖春笋这样的东西，它是非常好吃的东西，为什么还会被认为是荒漠呢？
2: 就你在家里做就会很好吃，家里是慢慢编的，一到大店里做呢，它一个城市化，
1: 没有时间把它真正烧好。
2: 餐馆只能过油嘛，又快嘛，不啊。我如果作为游客，他那么讲 ，OK 的，都没问题的，因为他在湖滨这一圈都吃的那个，对的游客菜的，那确实对吧？那如果深入进去，或者往南走，或者往萧山走，杭州的这个还是相当好吃，相当精彩的。
3: 眉毛刚说的萧山和中心城区一江之隔，这几年我常去这边，接近一半的菜烹饪手法都是蒸，看似简单，厨师的功夫花在了对食材的理解、挑选和搭配上。比如鱼响蒸排骨，是海洋和陆地的合味。再比如新鲜水鸭配火腿，咸与鲜完美交互，看上去越简单的组合往往越有意思。南豆腐洁净嫩滑，舀一勺轻微发酵的毛豆，原本同根生的两种食材即将在蒸汽中慢慢交融。同一种原材料的不同加工形态组合在一起，杭州人称为生死菜，这已经不单是口味的拼配，也是意境的营造了。

0: 仙与腐，芳华与沧桑。用汪曾祺的话，眉毛都要掀掉了。
1: 毛豆做成眉的这个，他是在他最好的青春年华的时候，要把它做眉了，
2: 冻龄了。
1: 对啊，这简直是吃的头发都竖起来了。哎呀，太耳鸣吃的啊，真的要命了，
3: 奇仙无比啊，眉毛做。
1: 其实我个人的感觉，我觉得杭州是突然变得人太多了。从一个几百万的这个城市变到现在这么大，这么多的人口。
3: 我小时候才90万，
2: 现在多少？
3: 过千万了就。
1: 对啊，嗯。
2: 比如说有网友会来问我，就是你有什么推荐的杭州菜，我会不愿意给他推荐，因为人太多了，我们去每个餐厅都要排队。我怕我给他推荐，比如说他作为博主他发出来了，我以后去吃就要排队了。我就自己好东西自己尝试，我不会说的。
0: 对吃，杭州人多少有点小私心，但他们又慷慨地把四季不同的西湖留给了全国人民。一般来说，游客云集的地方，食物难免会有一些迁就和刻板。只要多花一些时间，走得再远一点，品味到的

该是另外一番风景。从西

0: 好了，我去买一个豆浆。
1: 等了20分钟，还没轮到我点面，老板可真不着急挣钱。
0: 猪肝，猪肝炒拌面。
2: 啊，猪肝炒拌面，对啊。
0: 哎，猪肝，猪肝炒拌面。
3: 辣椒要不要？
0: 要。
1: 在江南，有很多这样离闹市不远的水乡古镇，时间在这里就像被勾了芡一样。随意逛逛，运气好的话，还可以找到一些平时见不着的东西。用竹片敲打鸭蛋，力度拿捏非常重要，外壳出现裂缝，里面的蛋膜还要保持完整。放进坛中，加盐，再用醪糟彻底覆盖，鸭蛋将在密封环境里存放，从初夏一直到深秋。

0: 芋头吧？
1: 这个不是，
0: 这不是芋头。是。哇，是那个什么什么茨菇啊？
1: 对。
0: 这个茭白能割几次了？
2: 茭白割两次。
0: 割两次啊？中间的那个就是荸荠是吧？啊。
3: 杭州所在的杭嘉湖平原，地势低平，河网密布，历史上大多是沼泽和湖泊。南下的移民不断开垦劳作，逐渐将这片土地改造成富庶的鱼米之乡。丰足的物产也带来了奇绝的食物，比如糟蛋。

0: 蛰伏在牢骚中的鸭蛋正经历蜕变，外壳被酸腐蚀分解，盐分和酒精乘虚而入，蛋白的性状慢慢改变，蛋黄逐渐起沙泛油。鸭蛋在转化中吸收了醪糟的水分，体积微微膨胀。一小口就能感受到它磅礴的气味，回味又有飘渺的甘香，可以直接吃，也能当作调味料。糟蛋在当地拥有不少死忠粉，但对外地人，它更像个气味不大友好的坏蛋。从前许多食物只出现在特定区域，小众的糟蛋正是如此。不过在更大的范围里，肯定还存在着某种饮食偏好的共通性。
1: 这稻穗长得真好呢，
2: 真好，沉甸甸的。嗯，
1: 最原始的力量。像这个就是很典型的栽培稻。嗯，你看它

0: 它的指腹没有芒，这个上面哎，没有一个芒长出来。稻作的起源呢，就是它首先一个条件，就这个地方得有野生稻的分布。那么在古代的时候呢，就是我们江淮地区都是有野生稻的记载，所以这个是一个驯化的基础，就是在采食的过程中哎，觉得这个东西好吃有能量，所以它就会慢慢去驯化它栽培它。
1: 我们拍美食一直仰赖专业的学术支持，余维杰就是很重要的一位专家，他的研究领域是中国农业史。余老师认为，地方风味的形成不仅和区域物产有关，还依赖于人们对某种口味的持续热爱。江南地区的人在饮食偏好上离不开一个字，糯。
0: 就我们江南的话，很多节日我们就要吃年糕，吃糖年糕，甜甜蜜蜜年年糕。
1: 江南的年糕多用稻米加工而成，制作中稻米里的淀粉分子受热后吸水膨胀，变得柔软绵密，形成一种兼具粘性和韧性的口感。冷却后质地细腻紧实，切片油煎，表皮起酥变焦，内里重新恢复弹软。再撒上芝麻、碾碎的花生和糖，
2: 这是真正的糖年糕了。我不知道您还能不能？
0: 我不能吃了，吃不下了。
2: 这个我还可以。我小时候每年春节最大的盼望就是我外婆寄来年糕。我读大学的时候，我从家里什么都不带，我只带了年糕。我带了大概20多块年糕，大概还剩了6-7条的时候。年糕啊，半斤一个，我一次把它吃完了。它就是这种感觉，视觉上洁白像羊脂玉，质地又特别紧绷，吹弹可破的这种感觉。那么咬起来，你想快也快不了，想慢也又觉得深陷其中，
0: 舍不得咽下去。你这么说起来的话，就是我们，生活中很多东西都会以糯的那个品种，作为一种良种啊。比如说你选择藕，我们说，这个藕很糯啊，那就是好的。我们杭州人称这个小孩子很可爱，像糯米团子一样，叫糯嘟嘟啊，
2: 糯嘟嘟，哎，糯嘟嘟的，
0: 然后就很可爱，然后软软的啊，白白的，很多比较美好的东西，你都会用这个糯去形容。
2: 就是说它甚至不仅影响到了我们的饮食审美，
0: 对，
2: 甚至影响到了我们的认知审美。
3: 紫糯米品种是
2: 紫米，
3: 哦，对，是这样的科
1: 的。说到这儿，想起一个有意思的事儿，我曾经和一位老外同行说起糯的口感，发现在英文中很难找到精准对应的词汇。为什么我们对糯情有独钟？于老师建议我往更远的地方走走。临近中秋，农家开始准备食物，自己种的糯米派上了用场。糯米的支链淀粉含量高，口感比普通稻米更加弹糯。浸泡一夜后磨粉，再与精米粉混合，均匀撒在糕模上，

米粉受热后变得蓬松，用应季的桂花点缀，因为有百尺竿头步步登高的寓意，当地人叫它尺糕。一定要趁热吃，我想不出其他食物还有类似奇妙的体验。质地有多松软，口感就有多弹牙。江南地区是稻作的起源地之一，我注意到这边乡村很多人家至今都会专门为糯米预留一块土地。由于种植难度高，产量低，糯稻也被认为是更珍贵的谷物。中秋拜月的供台上自然少不了它。

0: 因为祭品一般来说总是挑我们觉得最好的东西献给神，献给祖先的。就我们从一开始做酒就是用饭做的，那最后选择出是觉得糯米是最好的，是吧？它比较醇厚，
1: 对，
0: 然后比较有甜的回味，所以糯米自然是做了酒来敬献给神和祖先的，所以它的地位自然就比一般的我们吃饭用的米就比较高。这个是完全就是东西方一开始就不一样了。那西方它没有稻米啊，它是麦啊，所以它是这个酒一直是果酒系统，葡萄做的，而且它的主食是小麦大麦。小麦大麦你不管是粒食，就是煮成饭和粥吃，还是磨成粉做成面包，它的口感都是比较粗的，所以它从主食这一块它也体会不到这种糯的感觉。
2: 从一粒稻的种植到糯性食物在我们生活中的位置，似乎可以解释谷物和人类彼此共生又相互驯化的历史。当然，于老师从江南稻作读解出的还不止这些。
0: 就我们中国一直是一个农业社会，所以农业即使是个基础，然后食物的保证下你才能有文明的所谓发展，就是我们不是四大文明古国吗？那为什么别的都断了呢？我们中华文明延续下来呢？因为在前面开发的比较早的黄河流域，就农业开始衰落的时候，我们江南的稻作接上了，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如果没有我们这个南方稻作把这个文明承接下来，可能中华文明后面也不会延续那么长。

0: 回到杭州，恰好赶上一场告别。
1: 万里，
2: 好，谢谢，谢谢。
3: 再说吧，突然间要搬迁，所以然后来
4: 也是，我们更隆重一点，我们从北京来。
0: 这家餐厅即将搬迁，老店营业的最后一天，天南地北来了不少粉丝。
4: 兔子搬到这个地方有15年吗？
5: 没有，

0: 12、13年是应该有的。嗯，以前满觉楼的时候，我去的就比较多了。嗯，后来搬到这儿，
1: 那是一个青年旅社。对，嗯，那个感觉还蛮好的。对，嗯，和我一起来的还有心理学家陈丽。
2: 餐厅主理人兔子是我们共同的朋友。
0: 好，
3: 谢谢谢谢
0: 谢谢谢谢，他的招牌菜椒麻鸡，嗯，
1: 嘴唇都麻了。兔子有没有跟你说他是在哪儿学的？
0: 没有。
1: 嗯，我是吃着更像新疆的椒麻鸡，嗯，
0: 但是跟原产地的椒麻鸡已经完全两回事，嗯，是一路走过以后所得到的一道菜，嗯。
2: 爽弹的鸡肉加上张扬的椒麻调味，这明显有别于杭州传统。这里大部分菜都融合了各地风味。了解兔子的都知道，这与他特立独行的性格有关。一个餐厅的气质，往往是由主理人性格决定的。
0: 有人到这里来问兔子，哎，你们做不做杭帮菜呢？都会被兔子骂出去，因为这些菜肴的产生跟他背着背包旅游的心得有关，然后把一路上所得的感受不是写成书，是做成了菜，让人们自己去体悟。嗯，
4: 陈老师好，酸辣包心菜。
1: 哦，浙江代表队终于上场了。我们找一个答案。嗯，这道菜你是在哪里学的？
4: 讲新疆呀。
1: 看见没？
0: 是的，嗯，啊，厉害。
4: 在吐鲁番那个地方吃到以后，我把它改良了一下。但新疆的是油泼的，炸好的以后泼上去的。嗯。但在新疆吃的时候是特别好，因为它温度冷嘛。嗯。就你不腻，我当时吃了两个。然后回来以后正好是8月份嘛，然后就会觉得腻嘛，嗯，就把它改成鸡汤。
0: 在杭州的饮食环境当中，它这道菜是一个味觉识别度非常高的菜啊，跟普通的杭帮菜的味觉体验有较大的落差。
1: 其实兔子回到餐厅也就10多年，你之前都是在外头瞎溜的。
4: 对，嗯，当然是因为我做青年旅馆，那让住的人来吃这个菜，然后有他家乡的一种就是菜的那种影子，但是呢，嗯，又是完全脱离他家乡的那种，嗯，所以这个菜我就会呛各种元素进去。
0: 江南忆的菜有一个时代的符号了，嗯，就是充分的交流跟尊重。
1: 是的，嗯，是的。
0: 所以江南忆这个忆字应该改写成为翻译的译，嗯，这是高手啊，
1: 确实是高手。
4: 这次我应该谦虚一下，也没有这么高。现在我就是为了挣钱。
0: 我刚才品尝了江南忆的菜，嗯，江南忆的菜肴的味觉体验，嗯，其实是对杭帮菜文化的一种入侵，嗯，所以兔子在杭州的这些经营活动代表着一种他个人的文化属性。嗯，
1: 我的理解和您一样，但是我会用另外一套话语体系来解释它。我会认为一个菜系经历了几代人的反复的淘洗之后，它会形成一种固化，它就有一个老师傅会告诉你做错了没有，做对了没有，它需要不断有新的东西来冲击它。在我们日常生活里能让我们感到惊喜的恰好的都是这种民间的力量。
2: 我这么说并不意味着传统菜无法带来惊喜，像杭帮菜里的龙井虾仁，河虾足够新鲜，

0: 微微色苦的绿茶恰好衬托了它的清甜。不过也有像西湖醋鱼这样的，用料和工艺都很讲究，只有老杭州人十分痴迷，大部分人也包括我始终无法理解它到底好在什么地方。
1: 当时的生活背景之下，能够吃到一条西湖醋鱼，能让人受到感动。但是今天的生活形态跟我们所能享受到的美食的这个背景跟当年已经不一样了。所以呢，味觉的坐标发生了游离，我们觉得什么好吃并不是我们的主观意识决定的，是我们的胃肠道菌群决定的。品尝杭帮菜的人的胃肠道菌群已经跟杭帮菜形成了一种呼应的关系。
2: 有意思，有意思。您肯定也接受过很多次采访，网上有非常强烈的舆论在说杭州是一个美食沙漠，您的个人的看法是什么？
1: 所谓的沙漠是话题，假如是问题，我们可以寻找它的产生原因，解决办法。是话题，我觉得正经人都不应该记录。
2: 哎呀，太牛了！哎呦，让我笑场了，怎么办？

对一座城市而言，有可以讨论的热点未必是件坏事。此刻我已经不觉得美食荒漠的话题需要答案。那些一直生活在这里的人，比如陈丽，拥抱着大江南北的风味，也对自己的传统味道视若珍宝。他们更愿意相信一位当地作家的话，如果城市的本质是生活，也许没有一座中国都市比杭州做得更好。

0: 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1: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2: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3: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

0: 色出行，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1: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2: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0: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1: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3: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1: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2: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0: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4: 自觉有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建设和美乡村，擦亮幸福底色。
1: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0: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4: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1: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0: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1: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2: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0: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4: 自觉留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
1: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0: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4: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1: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0: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5: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1: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3: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4: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1: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0: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5: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1: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3: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1: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
6: 叫中国红，这一承载千年文明的色彩，始终贯穿在中国人的血脉之中。这抹红穿越历史而来，是东方既白的曙光，浸染了故宫的眼睛。

0: 穿越炮火硝烟的年轮，那是岁月刻下的勋章。少年托举的未来，是掌心滚烫的火。竞技赛场上的心跳，是撞进胸膛的红。春联里藏满团圆的甜，是阖家欢乐的红。
1: 新春快乐！
0: 天安门广场的潮声，是我们刻进血脉的红。
2: 3、2、1，听我。
0: 神州伟业的那抹红，是写给宇宙的情书。
3: 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今天，亿万种红，用脚步丈量山河。红，是岁月的回答。是历史交给未来的回答。红，是每一个我的回答。红，是答案，是所有中国人对这片土地最诚挚的热爱。
4: 从南京到租界，多亏了万福兄弟的手呀！
5: 这叫黄金时，这不是发国难财吗？
6: 我们从死人堆里爬出来，才走到今天。
7: 现在连我们最后的栖身之所，你告诉我也是你的家了。
6: 我们就是您说的宁死不食周粟的人。
8: 我也是不甘心，见不起。你竟敢看中国人的脸！
9: 你也可以。
10: 和平时期，总想着跟自己的家人在一块吵吵闹闹，磕磕绊绊。
11: 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12: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得团结他们。
13: 这将是终归回到大海。

这是北回归线以南的热带雨林，一切都是陌生的，在溪流、藤蔓和参天大树间行走，我们的云南风味探索就从这里开始了。

0: 紧挨着中老边境，我们正赶上每周六一次的市场，当地叫赶摆。
1: 沙沙的。
0: 除了米粉和老挝咖啡，这卖的东西我几乎都不认识。
2: 像炒肉馅儿，
0: 解救我的是向导艾海印，从姓氏读音能看出他是傣族。

0: 要不要尝一下？还挺暖的嘛。放在手里边吧。这是什么？这个是魔芋粉。魔芋粉。相信这是魔芋吗？它口感很
1: Q。哎，这个好吃，这是我的菜。
0: 赶摆和赶集它不是一个意思，它这个算赶摆，赶摆卖的东西以吃为主啊，来享受。
1: 就是赶集就等于买回去
0: 来自己加工啊，赶摆是有现成的，你过来就可以吃。让你久等啦！
1: 是啊，我说我要再去拍一轮照片了。哎呀！哎呀！嗯，好吃。
0: 用米粉做的，粉好像内地的螺蛳粉是用粉条煮的吧？好像是吧？
1: 对，内地的螺蛳粉就像老婆饼见不到老婆一样。螺蛳粉里面是见不到螺蛳的，你这个螺蛳粉里面是看得到螺蛳的。
0: 这个是新鲜螺蛳的。这个茄子，有手，哎，搬开你才上得到那个味道，上这个菜酱，嗯，
1: 好吃，
0: 是吧？
1: 太有意思了。
2: 大部分食物我是头回吃到，其中有种绿色的东西，看着像海苔，但艾老师告诉我这是当地土产。叫青苔，
1: 这个，
0: 这个好，味道好，更鲜。青苔要冷的，糯米饭要热的，吃起来才有味道。
1: 啊，鲜鲜鲜。
0: 它的学名怎么叫我也不知道。啊，所以说我们傣族吃这个青苔，应该是要追溯到很久很久以前了。吃鱼的时候，它花开肚子，肚子里面就有那些青苔，那可能鱼吃过嘛，鱼吃过了没问题，肯定人吃也不会有问题。
1: 这完全突破了我食物的界限。
2: 正因为突破了界限，才要弄清楚他的身世。旱季的南腊河水质恢复清澈，长在石头上的丝状物就是本地人口中的青苔。经过我们的科学顾问辨别，确认它是一种淡水藻类，南美半球都有把它作为食物的族群。捞起晾晒脱水，延长保存期限的同时挥发掉不友好的土腥气。不过自然的热力不足以最大程度激发它的风味。

0: 炭火炙烤，高温让青苔迅速褐变，释放出澎湃的鲜香。加佐料快速翻炒，鲜味之外又多了一些焦香。
1: 我一直都在流口水，我先尝一尝这个。
2: 熟了，可以吃了。
0: 这个已经有点像肉松了，
1: 而且有很迷人的那个焦糊的味道，非常强的坚果的那个气息了。嗯，它一点都不像海苔啊。
0: 青苔在这儿还有其他的做法，用芭蕉叶包上蒸熟，带有点小清新的鲜甜。还有古老的石烹，烧红的鹅卵石散热立体持久，青苔口感滑糯。青苔可以算我这次的意外之喜，它十分美味又有颜值，纯天然自带原产地属性，

0: 有成为爆款食材的几乎所有潜质。当然，云南本身就是食材大省，不到全国5%的陆地面积，却压缩了从广东到黑龙江的所有气候。地球上大多数陆生动植物好像都能在这片褶皱的地形里找到适合生存的空间。从滇南向北越过哀牢山，气温骤降，平均海拔2000米以上的高原是云南野生菌生长的乐土。
1: 哦，起风了。
0: 老杨，网名敢于胡乱，是我们团队最早的美食顾问之一。霜降已过，菌子季接近尾声，乱世告诉我，他去宜良山里碰碰运气，然后回昆明跟我会合。
2: 怎么能想着把它弄在一个镜头里面？这边的锻炼的，这边的姜母汤。
0: 乱世没有如期返回，我在翠湖逛了一圈，决定自己去吃早餐。那正是我的偶像汪曾祺写过的一种食物。
2: 你好，
3: 你好，
2: 这什么米线好啊？
3: 啊，我们家小锅米线。
2: 啊，小锅米线，我要粗米线吧。
3: 粗米线。
2: 大碗的。
3: 大碗，辣椒要不要？
2: 都可以。
3: 还可以加臭豆腐。
2: 加臭豆腐。
0: 小铜锅，骨头汤，猪肉末，韭菜都没变，就像汪曾祺写的，大火快煮，红油在热浪中被冲起来，米线烫得令人大口大口呼气。

0: 锅还是那个锅，汤还是那个汤，但是有一个东西变了。老板，
1: 对，
0: 这个粉不是酸粉。
1: 现在这个昆明没有这个酸浆的了。啊，
0: 不允许了。
1: 现在这个就是水米线了。
0: 水米线了。嗯。味道的感细微的感觉还是不一样。嗯，
1: 对对。嗯，
0: 好吃还是好吃的。
2: 刚放下筷子，乱师就回到了昆明，而且带着菌子。不会紧接着吃午饭吧？好像还真是。
0: 作家程氏最喜欢的就是鸡枞，
3: 就是阿成说的停不下来的。
0: 对对对对对对，保障致死嘛。我很多朋友他就说你现在在拍什么，我说在拍云南。他说你会去吃见手青吗？他说你会见小人吗？我还没见过。
3: 我也没见过。
0: 你也没见过？就是他们心中的理想最好我就送到医院了。
3: 来瓶狠的。啊！高崩。我们牙齿和它碰撞的时候，切割的时候有咔嚓咔嚓。嗯，
0: 太好吃了，差点说错话。我忍一忍。
2: 连续作战，必须仔细分配体力，更何况最精彩的还在后面。

0: 伺候他比伺候小朋友还要惊喜。他实际上呢是个味觉，一个这个地方的味觉巅峰，
1: 对，
0: 巅峰
1: 天花板吧，
0: 啊，天花板。哦，
1: 太漂亮了，
0: 背面也很，
1: 这个我要拍一张，
0: 很美。
1: 这个像
0: 雅丹，
1: 雅丹地貌，
0: 雅丹。它这个对生长还是有要求的，就是说你林子不能太密，光要下去。所以现在有的搞封山养镜子，那是错的。
1: 这个汪曾祺觉得他记忆最深刻的菌子，这个深刻都就是这样深刻，你看有多深刻。我可以是吗？哇，还想问呢，过瘾啊！哇，
0: 整个松林，一座山，好像它的芬芳都被一口吃进去那种感觉。
2: 云南每个地区都有各自偏爱的野生菌，但昆明人对干巴菌的喜爱是不接受反驳的。它主要分布在滇中的针叶林地带，与多种松属植物共生，生长周期比大部分菌子都长，积累了更复杂的奇香。

0: 沈鸿飞老师写下的名言，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最朴素的烹饪方式，料理干巴菌只要油盐和一点耐心，小火焙炒，慢慢逼出水分，聚拢香气。也可以衬以清香的皱皮椒，味觉嗅觉同时达成巅峰体验。啊，太鲜了。那这个焙出来的这个香气哦，它实际上就是一个发酵的味道。我们说不清道不明的那种。
1: 这个呢，好像是按万蒸汽的说法，是几种东西都能有一点点，应该是异香。
0: 异香。有时候文字是一个特别牛的事情。你比如说我现在在吃这些东西。我会想到，风干鸡，会想到白鱼响，会南京的鸭胗干。就是你游历的越多，其实对你的对食物的判断，食物的想象力就会越丰富，越了解各地的食物，你越能够体会它的复杂。
1: 它的香气独特。
0: 这是我到昆明吃的最奢侈的一次。我说的奢侈，是指两顿美味挨得太近。乱世建议我去菜市场转转。
1: 这一条巷子就是昆明的买菜的地方。
0: 这个完全不认识。
1: 这个刺果藤。
0: 刺果藤啊，
1: 南山藤的一种。南山藤，
0: 好兵帅克的那个胡子。哦，这是那个泰国盐水吧？
1: 不是，这个欧洲就用这个，我们叫细叶盐水。你看，细叶盐水。
0: 这个是大香菜。
1: 刺芹。
0: 我要放弃了。
1: 这盐水，
0: 这哪认得全啊？
1: 异物同名啊，还有同名异物啊。我们云南是除了沙漠、地中海气候以外，所有的气候类型都有。热带、亚热带、温带、
0: 寒温带、
1: 寒温带，都有。而且很多地方呢是那个河谷地带，它没有霜啊，冬季无霜，旱季、雨季。前年只要有水，一年四季的不停的在长臭啊。
0: 所以我刚才看到了儿菜，我说现在儿菜起码还得有一个多月才能上市啊。
1: 我们上的早，然后收的晚啊。

0: 就是不同海拔你种植的。
1: 云南无论从作物、从物产上说，它更像一个非常相对独立的一个地方。
0: 我认为啊，它可能是全世界陆生食材，因为海嘛，最集中、最丰富的地方。
2: 乱世的自信是有底气的，但餐饮圈流行一句话说：“云南有食材无烹饪。”意思是云南风味胜在食材本身，烹饪理念和技法相对落伍。或许可以换一个地方，换一个角度再看看。每年十一月，西双版纳海拔1400米的山林里，当地人会制作一种特殊工具。目标是这棵长满尖刺的树，他们要够到10几米高的树冠，剪下顶端的果实。

0: 这是花椒的近亲，本地话叫麻茜。绿色的果实内部充满小灯笼一样的油囊，储藏着大量芳香精油。除了红花椒中常见的柑橘香，还多了柠檬、松针、潮湿泥土以及薄荷的香气。
1: 哦，麻茜，其实它闻着是没有那么，
2: 对，
1: 一搓就有了。麻
3: 麻，
1: 那个
2: 上头了。
1: 我刚才太麻了，哎呀，我是靠嘴巴知道的。
0: 向导于国凯，曾经的专业舞蹈演员，号称蒙辣本地通，这是他第一次生吃麻茜，显然是被我带偏了。在当地，麻茜只是一种调料。新鲜麻茜带有霸道的香气，可以碾压一切生猛食材，又赋予它们张扬的芬芳。

0: 阴干后香气有所收敛，但更加沉稳。充分调味的鸡肉，最后撒一把麻芡粉，滑润的纤维里多了柠檬的清爽，还有含蓄的木质香气。
1: 你尝一下我们的凉拌鸡，
2: 我这
1: 好，直接上手。
2: 鸡头，我这是
1: 那个鸡嘴，你吃个鸡翅吧。
2: 鸡嘴好吃的。
1: 你吃一个。
2: 好吃。香茅的味道也很浓。
1: 对，还有
2: 柠檬，
1: 还有刚才说的大烟熏。啊，这个特别香。
2: 好吃，哎呀，真好吃。
3: 这个是我们的烤肉。
1: 烤五花，
2: 烤五花，
1: 这就是干蘸，但是这个干蘸呢又有区别于其他地方，炫一坨肥肉，
2: 对，肥肉都不肥了，有一点点麻，
1: 同样这里面也放了麻芡，
2: 你要说就真的是木质的味道。

0: 就是松枝松针的味道，柑橘的味道都有，
1: 都有，嗯，特别复合型的一种口味，嗯，多沉啊！
0: 这个是什么？
1: 纳米布，
0: 纳米布，
1: 布就是拿那个
0: 酱，
1: 不是布就是螃蟹的意思，啊，它是用我们这种
0: 溪蟹，
1: 对对对，河蟹就是山里的
0: 溪蟹，溪蟹，
1: 对对对对，
0: 很有意思，
1: 尝一下芭蕉心。蘸这个番茄酱，
0: 嗯，我上次吃过一次芭蕉心，我可喜欢了，嗯，
1: 纳米木赫曼，嗯，番茄酱的意思，我们就叫傣语叫纳米木赫曼，嗯，我们傣家每一家都会做的。
2: 小鱼说，傣语南米可以理解为蘸水，云南是中国蘸水调味的高地，以我们拍片的经验，光看蘸水就知道它来自云南什么地方。

0: 不过论丰富和多变，还得数滇南。他们特别善于利用蔬果植物和发酵酱料各种排列组合。异彩纷呈的蘸水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重新审视云南烹饪的角度。
1: 我前些天看到了一个文章，是个年轻人写的，我觉得挺有道理的。他说目前学界对这个蘸水的研究基本上是建立在它的代盐的功效上。
2: 对，以前我们这边也是缺盐，然后呢我们这边是盛产茶叶嘛，就把茶叶运出去换盐回来啊，是这样。
1: 还有一个说法是，为什么是蘸水？它会最大限度的利用这个盐分。从烹饪的角度说，这个叫后调味系统。
2: 对对对，
1: 这里边它的盐是不够的，对吧？这个很多菜是一蘸它就有盐。其实有人说这个后调味系统都是落后民族的，那我不同意。就是你比如说法餐有很多后调味系统，
2: 哎对，
1: 对吧？牛排烧好了，来后调味是烧，再烧这种汁儿往上浇，但是你能看到那是很铺张的，它是有浪费的，对吧？但是我们这个是蘸多少吃多少，哎，这个是个智慧，很有意思。
0: 中原文化语境里，烹饪总是和火相关，放在世界的范围，火对人类处理食物当然重要，但不是唯一手段。云南恰好是多样化烹饪的一个珍贵样本，我需要找乱师继续求教。

0: 多少年没见了。
1: 是啊是啊，
2: 来这里。
3: 有位客人已经先到了，他是我老朋友，也是纪录片导演。
1: 你是摆个辣椒宴给你啊，
0: 这我已经头皮发麻了。
1: 对，来把包给。
0: 好，我放阳台上吧。
3: 第一次来乱石家里吃饭，他居然安排了一桌辣椒宴。

0: 是菜单。
1: 啊，好，谢谢谢谢。
2: 来，我们云南是
0: 皱皮辣椒。
2: 嗯，皱皮辣椒吃。
3: 皱皮辣椒加辣刀辣。
0: 那拿刀辣是黄辣椒，
2: 是属于黄辣椒了。嗯，
3: 也是小米辣的一个变种，
0: 就是拿刀辣啊。
3: 辣，小心啊！辣辣，这个干的辣了吧？这个是
2: 来了吗？
0: 我觉得很香，不辣，我就弄了一大口，擦了。
3: 我来表演了，你就别吃了啊。嗯，这个是小切。

0: 对了，这个就是生吃的。吃早餐的时候，那个吃米线，觉得味道不够足，就吃饭也可以来一口。我没事，
1: 我看你吃我都流汗。
0: 还是辣的。
2: 这个是炒
0: 干巴菌，
2: 干巴菌，
0: 螺丝辣。
2: 那个呢？
0: 这个一般小炒肉啊，
3: 这个都。

0: 做一个排列，嗯，比如说什么有不怕辣的，嗯，四川人，
1: 辣不怕
0: 的，有辣不怕的贵州人，有怕不辣的湖南人，嗯，但是好像都没说云南，
1: 云南。低调，
0: 低调，嗯，
1: 也不是低调。那
2: 云南人辣了也不说，
1: 外争这些东西，
0: 对，
1: 云南是无体系而自成一体。你这么多东西，嗯，一个地方和一个地方完全不同，嗯，不同族群，不同海拔，不同偏好，嗯，你怎么系统，啊？
2: 一个村一个镇，
1: 嗯，而且交通又那么不便，人口和物产啊。应该是垂直分布吧，山底下傣族，中间哈尼族，上面彝族，
2: 对，再往上苗族，嗯，啊，这些山上，嗯，
1: 哎呀，我们是学术的说法叫，大陕鸡，小鸡鸡。就是各个族群，嗯，小鸡鸡，然后是插花式分布，他们是用这个插花式，
0: 犬牙交错，
1: 犬牙交错，嗯。
2: 所以当时拍这个归到云南的时候，我就说云南没有菜谱。嗯，你要来说，哎，你给我个菜谱我看看。没有，你说就菜就摆在那，你自己去点。
0: 不通过语言，
2: 对，不通过语言，
0: 只通过食物。
3: 无体系而自成一体，我理解乱世说的无体系，是对云南多样性的微观观察；自成一体，则是把云南放到整个中国版图来看的宏观视角。从古至今，云南一直是中国与东南亚、南亚往来的重要通道。往远说有汉代的蜀渊独道，往近说有抗战时期的史迪威公路。历史可以严谨地用文字记录，也可以更轻松，比如用舌尖回味。乱世把我带到了弥渡，这里曾经是重要的交通驿站。
1: 来，拿这小朋友拿出来摸一下，
4: 这个有毒，你可以用手掌去碰它。
0: 荨麻疹，写的就是这个钱麻的钱。
3: 今天我们吃一家路边店，这顿饭乱世费了心，为了让我吃得更有文化一些，专门请来了一位老师。
5: 弥渡这里是一个古代的交通要道吧，就是东西线联系、南北线联系的一个像十字路口
4: 一样。十字路口，
5: 对，嗯，我这个对美食是个外行，但是我喜欢吃啊。
3: 张科峰教授长期研究西南边疆史。
1: 好，哎
4: 呦，叫什么？
6: 古台山，古台山云台
4: 吧。古台。
1: 骨头参
4: 啊，骨头参，嗯，啊，著名的骨头参，啊，我们终于见到了它的真面目。
1: 实际上就是冬季杀猪的时候那个
4: 碎骨头，
1: 脊骨，排骨好吃嘛，啊，脊骨，然后那个下水，啊，花椒、辣椒，多腌一下，腌两三个月才吃。
4: 乱世，教我们怎么吃。
1: 这个其实就主要吃豆腐了。
4: 骨头参是给它提供
1: 风味的，
4: 风味的，
1: 实际上是个下饭菜，啊，要配饭的。
4: 哟，太鲜了，嗯，太鲜了，
1: 花椒，嗯，
4: 是晴空霹雳的那种鲜，嗯，好吃好吃，
5: 而且不断回味，嗯，在嘴里面一直那个味道，嗯。嗯，
4: 这个就是萝卜丝炸了，
1: 萝卜丝炸了，这个是经过腌制的，嗯嗯嗯，它是把油分吸进去，嗯，
5: 好吃，嗯。
3: 应该是乱世的有意安排，今天好几种本地特色都跟发酵有关，比如骨头参，肉类自然发酵，口味最重。米粉做催化剂的萝卜丝炸，带有柔和的酸和微微的甜。还有一种，我听说过很多次，今天也见到了。

缸萝卜丝闸，里面是存放了一个月的猪腿。油脂芬芳，混合浓郁的发酵酸香，其实猪腿内部早已偷梁换柱。明艳的玫瑰色来自另一种发酵催化物红曲。红曲是酿酒的副产品，它不仅可以带来美妙的颜色，也会参与猪腿风味的转化。猪腿被剔得只剩一副皮囊，用里脊肉和猪皮塞满，再次塑形，

0: 蒸熟的腿肉还要埋进萝卜丝炸里，米粉和红曲内外合力，最终完成弥度卷蹄的发酵。
1: 哇，
2: 哦，
3: 卷蹄，
1: 卷蹄真漂亮。
3: 这个用了红曲了，都用了红
1: 啊，这已经用红曲了，就
3: 这个五花肉，
1: 从那个时代到了这个时代，就把一个食物做成建材，像不像水磨石地板？那红曲的味道很重很重。
4: 在云南，这个卷蹄是主要是在弥渡吗？还是别的地方也会有？
3: 少，
4: 主
3: 要是。
1: 你搜索弥渡两个字，后面自动会出来卷蹄。捆蹄是襄阳的叫法啊，就是襄樊叫捆蹄，高沟叫捆蹄，就是淮安那一附近黄半区都有这个，几乎都有。什么亳州啊、徐州啊、新沂啊，都几乎都有。
4: 这个外观也很相似，
1: 大差不差，到佛山都有啊，广东的佛山都有，福建的安海也有。
3: 也是人口迁徙的一个结果嘛，它虽然在当地到了新地方会有一些变形，像呢比如说昆阳卤鸭，
4: 对，
3: 和这个南京的盐水鸭是高度相似。
4: 所以说我们看到很多食物啊，虽然没有非常明确的历史记载，但是根据老百姓的一些记忆，大家形成的记忆，还有我们的判断，它应该是跟移民有很密切的关系啊。就像云南人经常会说他自己老家是南京应天府、柳树湾、高石坎，对吧？但是这不表示他们都是属于原来的南京人。这个当然呢，这个是因为是说明云南绝大多数的汉人移民呢，应该确实是从南京来的。
0: 张教授带我们来到一个古镇，这是他曾经调研明清卫所移民的地点。
3: 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四十个。今年山羊价格低一点，40块一公斤。
1: 那么便宜啊？哦，就是毛羊，那不便宜。
4: 南京呢，我们可以看到是明代卫所制度的一个移民呢，就是云南移民的一个主体。一路上看到很多的地名，哎，这些地名里面都蕴含着，应该就说明他们是早期这些军事移民过来的一些屯田据点形成的一些村落啊，各种各样的像张光营啊，还有我们可以看到的什么姚秦这样的地名。其实那个秦字啊，应该读作旗，就是卫所里面的设的那个将字小旗。
1: 其实你看，在我们读到关于云南的所有的技术，在两三百年前，云南是一个像不毛之地一样，有这么多瘴气，对吧？有很多的疫病，是一个很荒凉的地方。
4: 其实这个只是就内地的普通人的心目中的一种看法。对，其实那个时候到明清的时候，云南已经不是这样了。包括和内地的社会的这种，就是我们用一个词汇叫一体化过程，或者叫内地化过程。以前的云南人的一些食品结构，或者是他们的饮食习惯是什么，其实它的面貌不清晰。但自从移民带来了以后，其实

0: 那融合了内地的饮食文化的东西，不管是从技术层面、食材的层面，都在各个方面都在丰富，实际上形成了一个历史景观的不断的一个附加和叠加，哎，那么让我们的文化实际上和历史呢，就围绕这个景观就更加的丰富了，啊，更加的丰富。
1: 我第一次看到您那个的时候，拍了一下桌子，你知道为什么吗？其实。你要知道很多云南菜也是这种不断的堆叠和累加，
0: 是
1: 让它成了一个新的东西。
2: 张教授说的历史景观叠加听上去很学术，如果用食物解释就容易明白多了。常见的扣肉在这里叠加了糖渍青梅，和江南类似的毛豆腐被盖上了一层胡辣调味。内地的皮肚暖锅撒上大理干芋头花，鲜香翻腾里已经不分你我。这也正是美食有意思的地方，除了美味，还能看到不同文化的交织互动，了解我们为什么成为今天的样子。这种叠加现在还在继续，如果要看到它，最好去一趟大理。可能整个摄制组我是唯一没有到过大理的人，我把决定权交给导演，要做一天自由自在的新大理人。

0: 一天下来，我觉得还是吃东西更适合我。
1: 终于可以吃了哇！
2: 先从哪个吃？嗯，油饼。
3: 嗯嗯，有番茄酱。哎呀，很多混合了。
2: 你作为一个美食家，我只想问你一个，这个奶是什么牛下的？
3: 山羊。
2: 山羊奶。
3: 乳扇呢就是牛奶，延展性比较好，这个没有延展性。那您先来。
2: 那么您岁数老迈年高，
3: 比你还小一岁。
2: 这个好吃。
4: 但是饵块可能要热一点。这个饵块要是热，可能更松软一点。我尝尝它这个叫什么？
5: 松露，
6: 黑松露。
4: 里面是豆腐吧？
3: 这个是臭豆腐，
4: 臭豆腐，
1: 这是臭豆腐的，配着这个吃法。
3: 我说老实话，我不太接受这样的菜。这个思维太奔逸了，感觉到大理了。我的大理已经在这个桌子上
0: 消失了。
7: 苍山脚下，稻田里的一餐，厨师是位90后的浙江女孩，曾经游走世界的经历。让今天在大理的晚餐叠加着不同国家的风味元素，这也是乱师感到疑惑的地方。
8: 有什么食材就用什么食材，因为它没有一个标准，那个标准都是人制定的嘛。普罗旺斯炖菜，但它那个调味的思路是鱼香茄子，就是跟中国地三鲜其实也没有差了。

今天咱们选在操山脚下这么漂亮的地方，这么有小资风格的这个文艺的地方来吃饭，不是我的主意啊，是导演组的主意。我这个岁数，可能吃饭我更喜欢到人家里面灶台边儿。今天我和乱师见了我们风味原产地的一个出镜的一个老师傅，我就稍微有点抱怨，我就说

0: 哎呀，这喜洲这么多人，我走了半天都走不出去，游客太多了。老师跟我说，他高兴，
1: 可以在家门口挣钱了吗？
2: 是啊，
0: 可以在家门口挣钱。
2: 我倒是挺理解的。你比如说这个什么呢？我们觉得人会破坏环境。嗯，对，人和环境好像是个对立的关系，人越多，环境就越差。但是实际上，我们这个发展还是一个就是人本主义者。我们一定要看到，就是它和环境的关系实际上是一个相互依存的关系。对，就是你必须得靠环境。嗯，你当地老百姓也是这样子。如果他有什么产业，他有什么需求，那么他不靠环境，他靠什么呢？他只能靠着环境。
0: 这个变革是，是发自内心的。
2: 是，
0: 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值得感伤的。当地人会选择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你不能说，你希望一个地方永远停留在过去。
2: 对，
1: 可能摩登88当年出来的时候，肯定有一个老头像我这样的，可能是这啥玩意儿，这搞什么搞？
0: 但时代总是向前的，加上人的生活半径的不断的扩大，这种同化的现象或者说相融合的现象会越来越多。但是怎么说呢？只要海鸥还愿意回洱海，我觉得大理肯定还是个美好的地方吧。云南之行要结束了，就像很多人那样，我们在大理歇歇脚再启程。朋友们又回到了各自熟悉的生活。
2: 大理人倒是真是也爱养鸟。
1: 嗯，哎呀，跳跳套胃口的啊。哦，好好好，
3: 88，
1: 哦，88。
4: 我去买个早点。
0: 这一路我们谈论历史、地理、风土、人文，但跳出宏大叙事，当地人更关心的是一日三餐柴米油盐，是没有买到凉鸡米线的遗憾。当然我也有遗憾，只看了云南不到十分之一的地方。如果有机会，我还会再来。

0: 诚信立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1: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2: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0: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1: 敬老爱。

这就是书画水杯子，好多年没看到了，现在终于露面了。我每天最喜欢这个时候，也是长江最美的时刻。

0: 曾经到租界，多亏了万福兄弟的手艺，黄金时，这不是挖国难财吗？
1: 我们自己的人对你爬出来才走到今天，
2: 现在连我们最后的栖身之所，你告诉我也是你的家了。我们就是您说的宁死不食周粟的人。
1: 我们是大清王朝，
2: 见不见不清。
1: 你竟敢开中国人的脸，你也可以。
3: 和平时期，曾想着我们自己的家人在一块草场热闹，和个伴伴。
4: 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5: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日。
6: 这将是终归回到大海。

0: 现代城市的外观越来越相似，青岛却一直保持着自己的气质。我们的山东风味故事就从这个海滨城市开始。
1: 呦呦呦，你看你看，这就吃错了，
2: 所以得
3: 一抠门，
1: 这菜不会流汤了，美好吗？哦，很甜，
3: 鲜甜，
1: 我刚才想稍微优雅一点，不行，
3: 至少好优雅不行，
0: 新朋友小李，金融从业者，今天他主要来推销中国青岛和他的美食，不过吃来吃去，几道菜都是我熟悉的。
3: 碗里上来了，
1: 碗里
3: 这鱼刺少，
1: 对，那猪蹄筋儿
3: 一咬还很香，辣炒嘎啦，
1: 辣炒嘎啦，
3: 嘎啦还有做法是那个微波，
1: 说嘎啦一生只嫁两个人，一个是辣椒，一个是微波炉啊。
3: 对，陈老师，今天我给你带了一个神秘的小礼物，你看像什么？
1: 虾酱，
3: 红岛的嘎辣油、蛤蜊油。
1: 哦，这是不是有点像那个南方的蚝油？
3: 差不多，差不多。
1: 这个味道很冲，有点像鱼露的味道。
3: 对，
1: 就你说嘎辣油，我吓着了，因为我们小时候有一种护手霜叫嘎辣油。
3: 对，
1: 很鲜啊，
3: 鲜甜，我们身边的朋友基本都见不到这个东西，
1: 青岛人自己都，
3: 对，只有红岛那边有这种做法。
0: 红岛离市区不到30公里，地处胶州湾最内侧，这里风清浪小，海水咸淡适中，营养丰富，是社恐的蛤蜊偏爱的避风港。红岛蛤蜊

你是青岛人的执念，个头不大，但壳薄肉肥，有出类拔萃的鲜甜。无论白灼、爆炒还是凉拌，都能把它最美好的一面展示出来。

0: 冯岛还保留着一种少见的做法，取出肥美的蛤肉，炖煮到汤色变白，再滤出原汤，小火慢熬。十斤蛤蜊只能收获一小碗油，这是风味的精华，也是海边人家的智慧。
1: 还有点焦糊的味道，能感觉到海风阵阵吹来，但是不是那个特别爽的海风。
2: 对，海边还有人点了一把火。
1: 对，就有点狼烟的那个感觉。
3: 这是我们青岛特色的青岛打宝。
1: 打宝，我年轻的时候能吃五个。
3: 我年轻的时候也能吃五个。
1: 你现在还年轻呢。黑饺子应该也就20年的时间啊，
3: 对，新的
1: 感觉是两个青岛，你看，
3: 其实看这些建筑都有德国的这个风格，
1: 对，
3: 红瓦绿树，这边是这个骄傲总督府，是最早的青岛的市政府，
1: 我觉得叫骄傲总督府特别好，青岛人特别骄傲。
0: 丰富的物产，充满活力的经济，这都是青岛人骄傲的资本。不过纵观山东，青岛又是座相对年轻的城市，要更全面地了解山东风味，还得深入齐鲁腹地。
3: 青岛既然背靠海洋，那其实就是个美食荒漠。
4: 最好吃的是啥？是海鲜。你海鲜好吃，那是因为人家海鲜自己好吃。
1: 对，
4: 就你鲅鱼水饺好吃，那是人家鲅鱼自己好吃。
3: 你跟水饺有什么关系？
5: 我们
3: 对啊，我们濑户、吉娜、菏泽，它这是看我们这一块。山东北还是看我们这个西南东那一块的。
6: 好吃一小口，不长不短。
0: 对山东美食的理解，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角度。脱口秀演员何广智是今天乡村大集的向导，他觉得自己对鲁菜有独到的见解。
7: 这集挺大的，跟我小时候赶的集差不了太多。这酱菜有很多挺好。
4: 这个听说您认识吗？这个叫大疙瘩。
1: 疙瘩菜
4: 要想好吃，它特别考验刀工，然后那个丝儿切得特别细。
1: 这全都是活的时候叫无精，这就是它生前。新疆叫恰马骨，东北叫不六可。
4: 我有一个朋友，他家的猫叫不六可，他跟我说是一个咸菜的名字。我一直不懂什么咸菜，原来是这个。
1: 一模一样啊。
4: 那他家的猫在我们那叫大疙瘩。
1: 对。可以开始看了，可以看。
4: 陈老师感觉就是一个当地人，还顺便指挥了一个交通，直接融入本地。
1: 我们家离这儿和你们家离这儿差不多远。我上次给你留言不是说吗？你在小北那儿做饭，
4: 被这个专业的看到了，我都有些不好意思了。我说了一些大话啊。
0: 在我留言的那条视频里，广智把家乡的一种食物称作鲁菜巅峰，导演组今天就给我们安排上了。
3: 这好，这有个棚子。
4: 要一碗胡辣汤和一碗豆汁儿，你说这奢侈的生活，你敢想？
1: 就是，
4: 真是太奢侈了，你敢想？嗯，都来
1: 下不下？下不下你的那个咸汤？
4: 跟我那个，对，这跟我那咸汤很像。但区别是我那里边的菜，
1: 换有菜，
4: 菜比这多一点。我可能不放海带，放别的。
1: 我们是有海带，海带是标配。这我们叫麻糊汤和这个胡辣汤也是两种汤。
8: 我估计我北京的同事都喝不惯这个汤，我是特别能喝惯。
0: 没吃几口，我们已经聊了好几种汤，

0: 席叫汤，
1: 不如说更像古代饮食中的羹。质地粘稠，外观差不多，配料有所不同，但都是咸鲜口。这种食物在黄淮地区，甚至更广泛的北方都很常见。在广智的老家菏泽，被叫做咸汤。
2: 张老师，你要是去我们那儿的话，我推荐你一定要喝一个那个槐花汤。槐花咸汤。
3: 嗯，
2: 好多人都爱喝的原因就是它只有在四五月份槐花开的时候你才能喝到。
3: 嗯，
2: 限定款的，每年就那俩月你能喝到，基本上可以说是咸汤里的王者。
3: 嗯，从你的说的我能感觉到对老家的那个爱。其实我有时候我们做美食的，我们就会看的就会更残酷一点，因为我们从小吃这个东西长大的，我们的舌头的记忆和我们肠道的菌群一吃上这个东西它就特别容易消化，
2: 所以我就不爱吃那些米其林，那不好消化你知道吧，就爱吃点便宜的。
3: 我们都是黄泛区的，我们的食物也都是这样的，都是这种糊里糊涂的，然后放在一起一煮就好，不挑任何的原料，几乎所有的都可以进去。
2: 我一直以为是我们咸汤比较包容，其实就是没得选，就他可能就是家里就是只有这个东西，你要做就是。
1: 黄泛区简单说就是历史上因黄河泛滥遭灾的地方。这条大河的中下游地区都是平原，落差小，河流曾多次决堤改道。今天山东省会济南就在黄河的南岸。
4: 这段是那个济南这个黄河比较窄的地方。
3: 最窄的地方。
4: 对，
3: 应该是我见过的最窄。
4: 对，最窄的地方。
3: 90年代，黄河北岸整个的全是就是这个长相。
4: 70年代末我来的时候，我第一印象就到了济南，那个民居的房子啊，全都是黄土。当时我很纳闷，我说这怎么这么厉害呢？后来我经过了一个春天，我才知道，就是它那个春风一刮，这个黄河这个尘土啊，全都飞扬起来了。
1: 赵建民一直从事山东饮食文化研究，他告诉我，要在食物里了解山东，黄河是绕不开的话题。上百万年间，黄河携带巨量泥沙在下游形成冲积平原，可以说没有黄河也就没有山东疏松肥沃的宗壤。
4: 山东现在这个流经黄河有9个地势。
3: 嗯，
4: 那么这样就带来一个什么，我个人以为是最有代表性的或者是产量最高的、品质最好的小麦的生产区。
3: 嗯，
4: 说山东就成为黄河流当中麦作文化的核心区域。
3: 是的，
4: 因为小麦生产量大，极为长，所以老百姓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就创造了以小麦面粉为主体的各种面食产品。
3: 嗯，
1: 按赵老师的说法，应当去日常生活里体会山东面食的丰富。

0: 这么大的薄饼，你好，多长时间能出来？我买一个。这要活多长时间？面，和面、压面、拌面、烧。哇，这应该和面一样好吃。那得多好吃啊！
1: 重达3.5公斤的面团，徒手很难驯服，需要借助杠杆的力量。揉面看似简单，但如何让面团的延展性达到峰值，每个人的理解不同。吴师傅的经验。

戳几个针孔，方便空气排出，面饼会更加服帖。厚重的锅盖边也预留空隙，让水汽散发。

0: 一个半小时后，一张直径半米的锅饼出炉，外表焦脆，内瓤紧实。
1: 多少钱？
2: 过秤，得过秤，
1: 得过秤。
2: 15一斤。
1: 哇！30的。
2: 轻点吧，再给你备好点。怎么样？
1: 嗯，好吃。
2: 麦香味儿。
1: 对，这是麦子的香味。
2: 嗯，别进来皮了也不合
1: 适。啊，
2: 反正是个脆。
1: 好，
2: 是吧？
1: 太烫了，
3: 太烫。等一下，来，看，
1: 一、二、三，走。
3: 可以，可以。
0: 更多游客会被锅饼外观的硕大吸引，但只有北方人才能体会其中咀嚼的快感和麦香的浓郁。山东人很会利用小麦面粉的物理特性，冷水和面，不加酵母，醒面后擀成薄片，抹油重塑。油旋儿轻盈酥松，还有油脂带来的满足。不同发酵程度的面团搭配出三合面，先烙再烘烤。薄脆、绵软和香酥三种不同口感集中在一个小小的烧饼里。瘦高的馒头蒸至全程不塌软，靠的是老面发酵和山东特色的呛面手法。外观只是其次，紧密劲道、层层叠叠的内瓤才是精髓。馒头还能以更复杂的样子出现，胶东话叫花饽饽。特定的造型对应不同的节日，也涵盖了人生的不同节点。新生儿百天，长辈挑选了几种吉祥图案，长命百岁，年年有余，虎虎有生气。小麦面粉经过巧手装扮，已经超越了食物本身的意义。上世纪90年代，我来济南最频繁。那时和当地同行一起工作，每天能喝到一碗羊汤是非常难忘的记忆。
2: 那就直接光喝羊肉汤算了。
1: 对，喝羊肉汤，吃个饼吧。
2: 来两碗羊肉汤。
1: 油饼。啊，油饼也要。
2: 对，油饼也要。嗯。
1: 人家都是自己取，你是有人给你端来。在济南的美食的地位很高。
2: 没有。
1: 你是我们团队做节目第一个戴墨镜的。
2: 我眼睛受。
1: 我知道。
0: 王老虎，我叫他济南王家卫，也拍片儿，

0: 开吃的。
1: 因为山东的羊汤很多，我基本上都吃过。你这么看，就以前齐国和鲁国的，你沿着它那个分界线呢看的话，往东清汤的多，嗯，往西这种浓汤的多，嗯。
2: 这汤也太白了吧！
1: 实际上，这个白汤和鲁菜那个吊那个奶汤，嗯，是一个道理，就是大火。这个是菏泽那边的，
0: 又是菏泽，爱喝汤的何广智老家。菏泽羊汤有很高的辨识度，主要是它迷人的白色汤头。这需要先猛火急攻，再炖三个小时以上。羊肉中的脂肪在蛋白质的包裹下形成稳定的悬浮微滴。当然，这是理科生的解释，文科生简单，只有四个字：水乳交融。事实上，山东各地都有羊汤，而且都是当地的区域性骄傲。
1: 喝完原味的，嗯，就可以放点辣椒，嗯，让它浓郁一点。
2: 吃到一半放点辣椒，相当于再给一脚油。据说你在做山东的饮食影像田野调查，
1: 对，我更多的也要从当地的风土风物入手，最后才推到它的风味。嗯，
2: 其实鲁菜说起来，我感觉会更被山东人自豪。
1: 对，
2: 你为什么不更多的去研究鲁菜呢？
1: 我觉得鲁菜应该传承的是鲁菜那种对食材的记忆的是那种严谨，嗯，那种认真，那种用心。并不是传承哪几个菜下来，是要把以前的那种对待食物，就是真的精益求精的。相反，现在在下面这种小县城啊，他们老辈传承的都挺好。为什么？那你就吃这个。
0: 老虎用自己的理解回答了鲁菜传承的话题。在这之前，我也请教过赵建民老师。
3: 若和当年鲁菜在全国的影响相比，今天鲁菜啊，在中国整个的餐饮的戏份里面扮演的角色好像就没有那么重要了。最繁华的时候，北京前门八大楼全部都是鲁菜。那今天北京最繁华的地方 CBD 好像就一两家鲁菜。嗯，您对这个？
4: 我的这个看法是这样的，从晚清到民国一直到解放前的70年代之前，这段时间鲁菜确实很辉煌，但是我个人以为呢，它那种辉煌和那种特殊的历史地位是不正常的这种历史地位。我因为那个时代是一种就是不正常的一个畸形发展的一种，
3: 这个我们能播出去吗？
4: 我觉得可以。那么我觉得现在的鲁菜啊，我们有的人说鲁菜什么落后了，鲁菜怎么着了，我不这么认为。嗯，我觉得它回归到它历史正常有的地位了，它不再是一统天下唯我独尊，清宫没有了，孔府也没有了，嗯，孔府的主人也没有了，
3: 对，
4: 它没有了生活的土壤，嗯，没有了为这群人服务的那种基础的生存空间了。哎呀，
3: 赵老师说的太好了，就是实际上饮食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4: 是原本，
3: 就像你唱山歌的人，他不再用山歌去谈恋爱了之后，这山歌就只有剩下表演了，
4: 他失去了灵魂了，
3: 对，他啊
4: 就形成了形式了，
3: 对，他也不会改变，
4: 对。
0: 鲁菜的至尊地位在全国虽然受到了挑战，然而在山东，传统餐厅依旧门庭若市，济南街头照样烟火升腾。只是时代在变，浓香酥烂的把子肉已经悄悄有了麻辣口的选项，或许我们还应该去别处走走。
5: 醉腰花，
2: 醉腰花，
5: 对，他们说醉腰花。

0: 哎呦，这个炸的那么可爱。
1: 这是炸春卷，
2: 炸春卷，
1: 清炸排骨，
3: 这也会比较多不多。
0: 清炸排骨，
1: 豆腐来了。
0: 哎呦，他这个品相也不错啊。你这个拍照水平实在是太让人捉急了。
4: 快了，哎呀，您来拍一个。
0: 你看看你昨天给我看的，你看我拍的，那比你那诱人的多呀。
1: 拍照自己。
0: 所以啊，我还是别学做菜了，你还是别学拍片了。
5: 坐在我身边的这位是北京厨师王浩全，今天这家路边小馆就是他推荐的。鲜猪腰打花刀，滚水汆烫，姜姜断生，用调味汁温拌，这道菜在当地叫醉腰花。八宝饭裹上糖浆，小火不停翻炒，直到米粒间冒出七彩气泡，糖油混合的幸福感瞬间飙升。豆腐块的内部做了手脚，餐盘里还棱角分明，拎起来又像一个沉甸甸的钱袋儿。
0: 夹在中间，
1: 中间
2: 肉黄肉不
1: 了，没人可以，
2: 哎，可以。里边全是姜，
1: 对，
3: 你往下揉。
0: 昨天发的这照片，我就没抱什么希望，结果到这儿看做的菜真像样，尤其是口袋豆腐，是我们曾经知道的鲁菜的口味。
3: 鲁菜总结出来的就是四十多种的烹调技法，每一个技法它又能分支出一些技法来。
4: 就是我们也是特意奔这几个菜来的，因为这个博山也是我们这个鲁菜的这个一个
0: 重要源头。
4: 对，鲁菜发源地的，它也算是一个支派。
0: 对
4: 啊，博山菜分支。
3: 分支。
4: 对。
5: 博山所在的淄博是山东中部的一座工业城市，人员流动频繁，社会餐饮活跃。将近三年的时间，王浩全每个月都会抽出几天在山东走走。
3: 啊，这个好香，特别酥。哎，这个乒乓球一样，哎，
1: 一层一层的，
3: 一层一层的。
5: 这次他约我在博山会合。
3: 欧底菜，你看，这欧底鱿鱼。
4: 欧底
3: 这个技法，它只有在博山、淄博这块有这个技法。欧底。
4: 啊，这鱿鱼这口感真不错，
0: 真不错，而且还不咸。太像我小时候吃的饭了，
3: 是吧？
0: 小时候老家过年，结婚，吃的也吃这个菜。啊，
5: 欧底是博山菜里特有的叫法，大概就是带汤的扣碗菜，肉丝、笋干煸香，再和水发的干海鲜一起蒸透，来自陆地与海洋的不同味型，你来我往，相互成就。蒸出的原汤是精华，略加调味，再次与所有食材合体。北京曾经是山东菜最高光的秀场。中央商务区这家鲁菜餐厅，王浩全是主厨。餐饮竞争激烈，后厨也特别忙，浩全难以分身，但还得惦记着研发新菜品。
4: 成功不成功？试一下他这个糖化的这个口感。

长时间漫威让鲜鲍鱼的内部形成糖心质地，这是近几年的时尚。但鲍鱼本身清淡，除了煲煮过程中向多种食材借味，惯常的做法是用后调味的椒汁最终完成。浩泉这次打算参考欧底的技法，这也是他约我来后厨的原因。

0: 嗯，香气是、啊、香气是够
1: 海鲜的香气。
0: 对对，蘸点这个。这个就是实现了吃鲍鱼喝汤。
1: 但是它一点点都不像鲜鲍鱼，
0: 那中间还是很绵密的。嗯。
2: 从外行的角度，我觉得菜的品相不错，海产的馥郁也烘托了鲜笋的清甜，而且汤汁已然有了博山瓯底的神韵。但浩泉认为，他最多算采风心得，还上不了菜单。
0: 我估计这餐卖完就得我自己买单，卖多少份自己买多少份。
1: 是，不一定怎么能挣钱。之前我也听你说过，最早是为了去看食材，
0: 对，
1: 找到更好的。
0: 对对对。
1: 那慢慢的你发现这个鲁菜里边的很多的奥妙。
0: 对对对。而且去每个城市都有每个城市的特色和代表菜。其实传统的这些东西是我觉得是最好的，最受用的，这些菜是最难得的，而且这些菜也是最难拿到台面上来的。
1: 你到外地去找了这么多的菜，它的转化率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高。
0: 没有，那太没有了。就比如说你像我们去几个城市，然后回来如果能有两三道菜，那都很成功。
1: 那就非常非常低了。
0: 很对，太低了。所以说现在你要是说完全做出一套菜单来，太难了。嗯，
2: 我们聊到的转化率，实际上就是如何把传统菜商品化。厨师作品和餐厅的产品相隔的有时只是一层薄纸，有时又是万水千山。
0: 你要跟上这个节奏，你就必须，你不能停，就但凡你停，肯定就是节奏就断档，跟不上节奏了。而且现在品牌也多，那你硬性的是靠什么？肯定是产品。嗯，就是你客人来
1: 靠业绩。
0: 对，靠业绩。那你开餐厅，客人不来，来你这肯定是以吃饭为主嘛。嗯，吃什么好吃的为主嘛。嗯，所以说产品的创造是时刻不能停的。嗯，
2: 一道菜虽然没有走上餐桌，但也不会一直留在原地。如今更多的厨师在祖辈的手艺中寻找灵感，传统菜也越来越为人所知，这其实是合则两利的事情。

0: 这样一个组合哈。嗯，
1: 你说是豆是什么？
2: 很有意思，豆是大豆的豆哈。啊，然后那个器型就非常像我们现在小转的那个豆，你想哈，啊，这么一横是吧？是不是就是这样的？啊，也就是说，下边带一个比较高的圈足的一个小盘儿。现在大家都说这个豆是大豆的豆啊，但是呢，怎么特别像这种器型呢？那么这合理推断，就是在这种器型还有的时候呢，造了这个豆汁儿。嗯，但是呢，后来呢，这里边经常放大豆之类的食品，嗯，所以引申到吃的那个食品上去了。
1: 太神奇了。
3: 对上古生活器皿如数家珍的这位是考古学家许宏，他主要研究中国早期国家和文明。

这个考古现场距离济南中心城区60公里，附近许多村庄下面

0: 行有关的，
1: 是吧？包括跟我们饮食相关的哈，
0: 这些东西，我们当然就没有必要记，但是考古学恰恰可以解决这方面的问题。
2: 带着您到山东来，嗯，其实很大的功利心，就是想看看我们是怎么一步一步的吃过来的。
0: 对，
2: 我们也想看看最古老的食物大概是什么样子，中国人最早的古老食物大概是什么样
3: 子。小米粥。哦，
2: 农山小米
1: 粥。好，
2: 这也是中国农业的开端嘛。
1: 哎，好，我自己来，我自己来，谢谢，谢谢。好，尝尝，
2: 啊，正好，知了猴，这是炸蚂蚱。这个考古挺开心的，又能知道是古代的事儿，旁边就是这个农家乐，
1: 物质食粮和精神食粮都有了啊。嗯。
2: 考古现场所在的章丘恰好有些特产，我得带徐老师考察一下。这个菜必须得有，这个菜必须得有。嗯，很甜。
1: 吃生葱主要还是北方的。
2: 嗯，鲍芹。
3: 对，
2: 鲍家芹菜就是鲍家村的芹菜。
1: 哦，这个没吃过。
2: 这个碧绿碧绿的，哎，
1: 这看着颜色就好，
2: 但是一点纤维没有。芹菜的风味特别足。嗯，山东的农业栽培技术就可以做到这一点。哦，
1: 像我们做考古学研究的，嗯，本来就是研究人类的植物驯化史、动物驯化史，嗯，是吧？但没想到这个人类对于动物和植物的驯化，到现在为止一直还在延续。
2: 是的，是的，一直没停。尤其是像大白菜。入冬，气温逐渐降到零度以下，田里的白菜摸上去已经非常紧实。蛟河岸边这片沙质土壤以及四季分明的气候，好像是专门为这种体型庞大的蔬菜准备的，它的单颗重量甚至可以超过20公斤。碧绿的球状外观包藏着水灵鲜嫩的芯儿。
4: 绿包粉打片然后吃。
2: 作为原生物种，大白菜可以说是中国植物驯化史的典型。关于大白菜的历史几乎可以写一本书。简单说，爱吃蔬菜的中国人一两千年来从未停止通过农业技术改善这种蔬菜的风味。最终山东人赢了，他们选育出一系列良种，茭白就是其中的明星产品。窖藏不仅为了贮存，失去了叶绿素的茭白在暗环境中变得如白玉般通体洁净。

0: 大白菜确实是北方冬季的主力蔬菜。汪曾祺曾经形容北京人一辈子吃的大白菜大概有北海白塔那么高，可见其不可或缺。山东农业的骄傲可不止茭白，许多日常菜蔬在这里都有不同凡响的品种。整个北中国从灶台到餐桌都很难离开它们。出色的种植技术来自山东人对土地的尊重。
1: 培土
2: 啊，对
1: 啊，这是第几遍培土了？
2: 这最后一遍了，
3: 好像最长的。

0: 那有一米吧，将近一米吧，最高的两米吧，
1: 最高的两米比人高，最高的两米，好像冠军有一年的，山东农业一直是这么发达吗？还真就是，农业立国实际上是中国文明的一个本色吧。嗯，但是山东呢，这个农业发展的尤其好。
0: 我想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呢，甚至都可以上溯到这个距今六七千年，跟中原相比呢，它战乱就比较少。
1: 实际上，过去它是古中国的边缘的位置。
0: 对，您看哈，相对安定平和，大大有利于它原始农业的这个产生发展，所以才有了，比如说中国古代著名的四大，这个农书哈，都写的是黄河中下游的事儿。
1: 有道理，有道理。
0: 湖光山色啊，一程山水半程浮。我当时80年就来这上大学，首先就得到趵突泉和大明湖来看看，
1: 主要是拍个照寄回家里吧，
0: 一点都不假，真的是这样。而且那个时候那黑白照片吧，下面特大。
2: 山东是徐老师的祖籍地，也是他的学术起点。这次来济南，我为他准备了一个惊喜。
1: 你能看懂那写的吗？就是大明湖畔的夏雨荷。我们给你找一个夏雨荷看看，看看你还认识不认识啊？咱们稍微等一下。
3: 好嘞。
4: 一直往里走。
5: 哎呦，徐峰！哇，
0: 德征兄，
5: 刘德德！哎呦，哎呦，哎呦，老朋
1: 友了。想到了没有？
0: 没想到，没想到，
3: 一个没什么变。
0: 我们就是脸型什么都没
3: 变吧？啊，
1: 我刚才跟他说，让您见一见大明湖畔的夏雨荷。
0: 真没想到是你。
2: 刘德增，徐老师多年未见的大学同学。
3: 你是个美食家？
6: 我不是美食家。
3: 他们说刚才说你是美食家呢？
6: 不是，我就是拍老总拍美食纪录片。
0: 哦，那肯定是美食家。
1: 嗯，那请您吃饭，我先来吃过，挑出来了几道，让您尝尝。
3: 山东人吃饭不讲究，说什么时候菜，咸乎乎，盐特别多，黑乎乎，面乎乎，他那个。
2: 刘老师自谦的概括，正是一些人对鲁菜的固有印象。但今天点菜，我是用了点心思的。
0: 好，这是鲁菜的。
1: 哎，是黑乎乎、油乎乎、面乎乎，
3: 葱爆海参。
1: 这个黑的，您尝尝是什么？您肯定吃过。
0: 海星里边的。
1: 不是不是不是，对，很像。
3: 一种什么植物是吧？
1: 对，
3: 芦笋
1: 不是，
3: 那个小玉米丝儿，
1: 对，哦，长了霉的，
0: 叫乌米
1: 。
2: 这是传统鲁菜的招牌，我们过往的节目拍过多次。今天的葱烧海参，除了葱油的纯，海参的滑，还多了乌米复杂的香。另一道也是经典，讲究锅气烫口，把猪肚和盐碎的风味最大化。
3: 爆炒，肚丝，爆炒肚丝。
1: 这个味儿对，
3: 这个真是，后面吃那味儿不一样了，也是这样做法，但你做的太精细了，都是
6: 周炉三百，
1: 这是鲁菜，
3: 完全是非常精致的一种啊！
1: 你说那这哪有黑乎乎啊？
3: 对，盐乎乎、油乎乎，就没有那种感觉了。
1: 典型的鲁菜，
3: 鲁菜。
2: 糟溜，用江南的糟卤

0: 芡汁一定要清亮。
1: 山东本地的糟就没有那么好啊，那只有南方那做米酒的地方，它有非常好的糟。
2: 就沿着运河沿线的城市，它商业发达，商业发达的地方啊，这个饮食文化，
1: 当时的山东菜这三个字儿，就被当成是官府菜最高级的标准，
3: 身份地位象征物，
1: 对身份。
2: 对啊，不时髦去说那个源头大萝卜了，但是浇白。
4: 看这煎饼卷的小菜儿，你就能看到那是齐国的，那是鲁国的。
2: 这个饮食文化，这个齐国这一块儿，比较发达一些。到鲁国就是比较节约。我们以前一直拿鲁西南地区开玩笑，鲁南地区把晚上要喝汤。
3: 河南也是，
2: 河南也是是吧？
3: 喝汤，
2: 喝汤。毕业之后上这某个地方去，他晚上到我家喝汤去。说你喝了那么远，你到你家喝个汤，他吃的再好，他也叫喝汤。河南陕北。
0: 曾经的齐国和鲁国地理范围与山东基本重合。研究历史出身的刘老师认为，2000多年前的道德规范，今天还影响着山东。
2: 齐国和鲁国不一样，鲁国一开始实行礼制，一礼治国，那么它政治上实行礼制了，礼呢是讲仁义道德的，它经济上不可能搞生意，所以它经济上发展就是农业。汉宣就有讲，农者上德之本也，重视农业，农业是振兴道德的根本。就把农业和道德这个地方联系了一块儿，所以山东人一直是重农的，重视农业，就到了形成一种传统
3: 道德层面，
2: 真上道德层面。
3: 高度，哎，我跟刘老师这个在车上聊，到最后我们都是这个是历史出身的啊，到最后你感叹这山东人的优良品德，是属于农耕时代的，而在工商文明时代。
2: 我当年考山大的时候，
0: 几天来，在齐鲁大地上，我跟着徐老师走了一趟穿越时空的旅程，田间地头和现代都市，考古现场和烟火人间，我们从车水马龙的今天，一步步触摸到满天星斗的从前。

0: 徐老师，你觉得考古学孤独吗？
1: 考古学是一门本源性的学科，你要追究任何事物的本源，到最后都要追到未知的懵懵懂懂的我们的这个世界，前文字时代。
0: 你看看这到处都是这个最早的古物，
1: 狗尾巴草。
0: 狗尾巴草，
1: 这个树和鼠恰恰就是在狗尾巴草的基础上
0: 培育的嘛，
1: 逐渐逐渐培育起来，
0: 它就成了小米。这个是真正的美食，这能让我们衣食饱了，能够有固定的家，
1: 对，
0: 有了亲属的这种关联，然后再在一起，有了剩余的粮食，又有一个大致相同的信仰和教化，我觉得这个就是所谓的国家。
1: 我们是学术上的寻根问主，您这是文化上的寻根问主。
0: 是。

0: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1: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2: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1: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0: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3: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1: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4: 自觉留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建设和美乡村，擦亮幸福底色。
0: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1: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4: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0: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1: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0: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3: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1: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4: 自觉留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
0: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1: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4: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0: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1: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5: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0: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1: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2: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1: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4: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0: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1: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5: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0: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1: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2: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1: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0: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
4: 养成良好用眼习惯，守护孩子明眸世界。
0: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1: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4: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0: 道路千万条，

0: 安全第一条。
1: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2: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0: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1: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3: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1: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4: 嗨，你终于来了，我的勇士，欢迎你来到开放世界游戏Online大冒险。接下来我们将进入不同的地图去冒险，开启属于你的教学环节。这里是第一关，信息迷雾。这里的迷雾由未经核实的谣言、碎片化的观点和煽动性的情绪构成，它们会干扰你的判断，造成认知混乱，让你在真相与谎言的迷宫中迷失方向。快，请立即启动你的基础技能信息过滤，核查信源，不要相信单一信息传播，去追问这条信息来自哪里，是官方机构还是权威媒体。还要像侦探一样交叉验证，例如用关键词搜索，看看其他可靠信源是如何报道的。
5: 我明白了，在信息迷雾中慢下来就是快，让子弹飞一会儿，真相自然会浮现。
4: 恭喜你通过了信息迷雾关卡，接下来让我们前往网暴沼泽吧。这里是由无数断章取义的误解和群体性的冷漠交织而成的，是一片吞噬理性的泥潭。它的危险在于你每一句解释都有可能被扭曲成新的攻击弹药。快退出当前的争辩，回到让你感到安全和被支持的现实关系中去吧。用真实的温暖抵御虚拟的寒冷，记得要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冷静截图保存证据，将关键的暴力言论固定下来，以备后续可能需要的法律手段。
5: 我明白了，面对网络暴力不能以暴制暴，而是要守护好自己。
4: 恭喜你通过了网暴沼泽关卡，接下来要小心，最终 BOSS 战已经触发，电诈狂潮即将到达。
6: 您好，我是您信用卡的客服，您账户出现异常，需立即配合操作，否则资金将被冻结。
4: 千万不要相信，不要被他们的剧本牵着走，请立刻挂断电话，绝对不能暴露自己的个人隐私给对方，主动寻求唯一的官方路径，拨打110或者反诈专线96110进行终极验证，你就是自己财产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5: 原来如此，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守住这一点就守住了一切。
4: 恭喜你已完成游戏中所有的教学环节，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开启你的人生副本吧。请记住，你的冷静和理智就是你的通关秘籍。
7: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
8: 这一路从南京到租界，多亏了万福兄弟的手下。
9: 这黄金世人，这不是发国难财吗？
10: 我们从死人堆里爬出来才走到今天，
11: 现在连我们最后的栖身之所，你告诉我也是你的家了。
12: 我们就是您说的宁死不食周粟的人。
13: 竟敢看中国人的脸蛋，你也可以。
14: 和平时期，总想着跟自己的家人在一块草场闹闹，喝个伴伴。
15: 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16: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日。
17: 这将是终归回到大海。

0: 山川如戟，是大地的傲骨，而人类诞生繁衍于此，绝非宿命般的面对着自然的层层阻隔。从远古的劳动号子到今日机器的雄浑轰鸣，那份跨越天堑抵达彼岸的渴望，深深刻入了人类的基因。于是桥梁应运而生。
1: 这个最早的出现于这个文字中的这个桥梁呢，是在这个《诗经·大雅》里头有一篇周文王这个亲迎于魏，赵州为桥，就是这个周文王娶太姒的时候呢，他为了迎娶她，就在渭河上搭了一座很宽的浮桥，然后这是第一次出现。这距今有多少呢？距今有3000年。就很多人就认为那这个桥梁只有3000年的历史，其实不止这么多。就是古代的桥梁应该是从人类特别是中国开始定居开始，就会出现桥梁。在西安的这个半坡遗址距今6000年，那么它旁边都有一个5米到6米深和宽的一个沟，有定居一定有桥，就是桥是随着定居出现的。所以我们常说一句话呢，桥梁不是诞生于出去走走通向远方，而是什么？而是回家的路。
0: 四川这片坐落于中国西南腹地、地形极为复杂的土地，自古便以蜀道难闻名天下。盆地的温润与山地的险峻奇绝并存，大小河流如玉带般穿梭其间。
2: 从这个第四次这个全国文物普查的初步情况来看，四川大概现存清代晚清以前的古桥1500多座，而这个里面呢有5%的明代以前的，就是这个古桥保留的数量还是不小。
0: 桥桥溯源而上，深探这些四川古桥背后蕴藏的历史脉络、精湛技艺、深沉情感与民族精神。第一季的旅程中，我们曾跨越艰险蜀道，走进宁静古镇，踏上蜿蜒岩道，重访不朽的红军足迹。我们感受了古桥与爱情故事的缠绵，与乡土民俗的血脉连结。那些跨越时空的巍峨建筑，那些鲜活或已远去的身影，共同谱写了一部宏大而动人的史诗。今天我们将再次启程，以文字为笔，以情怀为墨，重温每一个触动心弦的瞬间，感悟那份根植于这片土地的坚韧力量，共同感受桥的史诗。

0: 四川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塑造了它既封闭又充满挑战的独特气质。人类对于生存与发展的不屈欲望，永远是打破一切壁垒最强大的力量。桥梁正是这股力量在蜀地最直接、最雄辩的体现。
1: 中国古代桥梁，工匠们的这种精神体现在对这个桥子的选择、材料的充分利用这方面，具有很多很多的智慧。他的这种中国哲学的这种思想宗旨是什么呢？天人合一和和谐。他在修一座桥的时候，他都考虑到了大家所熟悉的名字叫风水。像山区里头很多村庄，他可能一个村子里有两座桥，这一条河水进这个村子的时候，他修一座桥叫水头桥。在这条河流流出这个村子的时候，他又修了一座桥叫水尾桥，就是在这里头也应用了风水一些智慧和对当地形势、山川河流的一个判断。

0: 断做出这么一个选择。
1: 蜀道象征着四川通往中原的险峻山路，千百年来这里逢山开道，遇水搭桥，蜀地虽险总能跨越。作为中国地形地貌最为复杂的四川，桥是连接外界沟通往来的必由之路，是蜀道之魂。金牛道、李沧道、阴平道，这些贯穿南北的古蜀道，曾是巴蜀与中原大地之间跳动的大动脉。在这一条条古道上，清凉桥、涧溪桥、穿云洞桥、铁笼桥、明月峡栈道桥、乐善桥等古桥，它们或凌驾于令人眩晕的绝壁之上，或勇敢地飞跨于湍急的河流之上。它们是饥渴旅人眼中希望的光芒，是满载货物商队最坚实的保障，更是不同地域文化交流互鉴的纽带。他们曾见证帝王将相的金戈铁马，聆听行旅诗人悲喜交织的吟咏，连接着悠远的过去与当下，静静守望着千年的斑驳记忆。这些仿佛从岁月中走出来的贝尔格，他们的身影在山水间穿梭，当他们从桥上走过，便与桥融为一体，勾画成这片土地上独特的风景。时过境迁，当年的背夫已化作历史的斑驳剪影，但那些背夫磨破双脚的足迹和罗马深深的马蹄烙印，早已深深地镌刻进脚下这片土地的肌理之中，凝结成了中华民族坚韧不拔的精神脊梁，薪火相传，生生不息。如果说蜀道上的桥梁是连接广阔天地的铮铮骨骼，那么沿道上的桥梁便是支撑生命必须的跳动动脉。要把这珍贵的白色黄金运出四川，运往黔、滇、渝等周边地区，全赖一条条蜿蜒曲折、艰苦卓绝的沿道。在自贡，平康桥、中桥、五黄洞堰闸等桥梁与堰闸巧妙并存，形成了独特而生动的沿运水道景观。而在合江，这条穿沿入黔的生命线上，姚坝、福宝两大古镇是重要的货物集散地，野狼桥、余建河桥、门槛滩桥、流芳桥，这些桥梁它们不像官道上的桥那样恢宏大气，却因其朴实的功能性和穿越苦难的坚韧性而显得格外令人动容。在姚坝十字村，就有一位被古桥牵绊了一辈子的人，李忠惠。村旁曾有一条小溪，过去只有几块孤零零的小石墩可供通行。几十年前，两个手拉手过河的孩子不幸被突发的洪水冲走，这件事像一根锋利的刺，深深扎在李忠惠的心里。
2: 那个时候我心里面特别难受，就对自己安排了一个任务，就说李忠惠，你有朝一日你赚到钱了，首先回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这个桥给修缮好，以免悲剧再次发生。
1: 在外辛勤打工多年，李忠惠回到了家乡，他做的第一件事也正是修桥补路，疏通河道。他说，想到村民们出行不再困难，我很欣慰也很开心。朴实的话语蕴含着比桥梁本身更温暖人心的力量。茶马古道、南方丝绸之路，这些连接西南与外界的古老生命线，不仅仅是贸易的坦途，更是民族交流、文化互鉴的宽广廊道。 桥梁在这里连接了不同民族的手足情谊，奏响了交流与团结的和谐乐。

载着中华民族勤劳勇敢的精神基因。跨越天堑的桥，是人类征服自然的壮丽凯歌，是贸易流通的澎湃血脉，是民族精神的巍峨象征。他们以沉默而坚韧的姿态，为人类开辟了道路，保障了生存，奠定了发展的基础，谱写了生存与开辟的恢宏史诗篇章。

0: 桥梁并非只存在于险峻异常的古道之上，在平坝沃野的温柔怀抱里，在小桥流水人家的诗意栖居中，桥梁以更加温和、更加亲近的姿态，深深融入了寻常百姓的日常生活。桥梁与水域相伴相生，与村镇肌理自然融合，它们是大地景观最灵动的点睛之笔，是行者心中最温柔的邂逅。四川这片水系极为丰沛的土地，滋养出了古桥形式的多样与独特。从简单的石板平梁到精巧圆润的石拱，从朴实无华的木桥到集交通、休憩、商贸、集会甚至防御多种功能于一体的风雨廊桥，从形式多样的组合桥到巧夺天工的渡槽桥，每一种形式都因地制宜，充满着鲜明的地域特色和时代印记。资中古称资州，沱江及其众多支流如玉带般穿梭环绕，在这片交错的水域之中，奇迹般地保留着最古老的桥梁形式之一——跳墩子桥。它是桥梁最初的雏形，是桥墩最早的形态。资中双龙镇百林村蒙西河上的跳墩子桥，由78个错落有致的石墩，外加一座圆拱桥构成，始建于明代万历年间，距今已有400多年的悠久历史。从空中俯瞰，一块块石墩仿佛随意点缀在水面，嵌入其中的圆拱则宛似一道落红。在流水与岩石的和谐交响中，过往的行人仿佛共演一出动态与静态结合的艺术剧目。在这里生活了几十年的曾家福老人通行跳墩子桥上万次，从未失足落空。
1: 我55年出生的，75年就24了，我年那里走得多得很。我担米麦担啥子弄红啥子蒙上去买东西，多走得的。
0: 黑夜暮行雨复多，跳墩激流奈如何？一条残烛光能借，步步遵从踏石过。在流水与岩石的交响中，过往的行人共演动态与静态的艺术，冒险却坚实的人生。与跳墩相伴的是桥身一个别致的圆拱。清代资州曾是重要的制糖基地，沿江河两岸遍植甘蔗。为了方便居民出行运送甘蔗等农产品，这种圆拱与跳墩的组合结构应运而生。这样的组合绝不仅仅是解决了简单的通行问题，而是对组合艺术的深邃探索，将不同元素巧妙连接，让原本孤立的个体汇聚成更加强大和实用的整体。这不仅是工程的智慧，更是渗透在日常生活中的哲学。
2: 这个四川桥梁建筑在美学啊，在科技上呢，一直还是处于我们中华民族的这个前列的建筑上呢，比较有特点呢，就是因地势而建，然后顺应这个向天法地，像安澜桥啊这些，它是一种古代非常优秀的智慧，叫什么？我不去跟自然硬扛，而是什么？而是跟它和谐相处啊，随时准备牺牲，因为它是用竹子编的这个竹叉，然后里头放上暖石，用这种来当桥墩，那么你大水来了之后。

0: 你是很容易会把它冲毁的。那么它有个制度叫做年修制度，就是每年不管坏不坏，我都要重新做这个竹篮，重新做这个竹叉。那么我们的这些古桥，它可以牺牲，但是来年又可以重新再恢复，它的文化、它的精神在里头，所以它才是几千年屹立不倒的。同时呢，四川人是最不缺乏浪漫的，桥，特别是廊桥，作为一种叫做离别呀，比如说长亭折柳，再别灞桥。虽然说灞桥在西安，但是在我们这也有很多这种故事啊。那么廊桥呢，也是四川地区一个非常非常有特色的一个桥。
1: 廊桥是桥梁建筑中独具东方韵味的一种诗意形式，它不仅仅提供了交通功能，更在桥面上修建了廊屋，巧妙地集避风雨、栖息、商贸、集会，甚至防御等多种功能于一身。它是一个微缩的社区空间，一个流动的集市，一个温暖的桥上之家。岷江、内江上的南桥，龙溪河上的龙华梁桥，华蓥市连接川渝的五星桥，它们都是廊桥的杰出代表。南桥被誉为雄踞江源第一桥，龙华梁桥至今保留着明清建筑的古朴特色，五星桥则横跨两省，连接着四川与重庆的地理人文。廊桥下人们避雨纳凉，孩童嬉戏奔跑，商品买卖交易，甚至重要的民俗活动也在此举行。它是连接两岸的物理通道，更是凝聚人气、维系情感的中心，见证着历史的变迁，传承着绵延不绝的文明流风。飞跨山野的渡槽桥是大地的血脉，也是人间烟火的注脚。它铸就的脊梁托起一泓清流，让干涸的田垄再度泛起稻浪，让灶台边的陶瓮始终盛满甘甜。这座凌空而起的洪，从来不是冰冷的工程，而是一条流淌不息的生命线。它用水的轨迹，在苍穹与泥土之间写下最朴素却最动人的诗行。一滴水滋养一穗谷，一座桥守护一方人。在泸县奇峰镇的阡陌间，两座水泥铸就的巨龙胜利渡槽与奇峰渡槽已横跨山野半个世纪，它们不是普通的桥，曾经它们为全镇良田和百姓提供生产生活用水，用甘泉哺育了万物交田。而今渡槽依旧吐纳清流，只是灌溉的声响里多了观光客的惊叹。当无人机掠过这道人工彩虹，新修的输水管网已在脚下土地延伸，但每逢旱季，总有人拧开渡槽的老闸门，他们相信有些记忆必须用水的方式流传。古镇乡村温情的小桥，石墩拱桥精巧的组合，风雨廊桥默默的守候，渡槽桥苍穹的飞鸿，它们是流淌岁月的无声见证。桥梁在此地深深融入日常生活，连接着社群的血脉，承载着独特的地域文化和建筑智慧。它们以实用之美和人文温情，谱写了生活与融合的动人史诗。如果说桥梁连接了大地与河流的肌理，连接了过去与现在的时光，那么它更深邃的意义在于连接人心。桥梁是人类最浪漫的情感寄托，是历史记忆最鲜活的载体，是信仰和精神力量最直接的象征。华夏文明的浪漫爱情传说似乎总是与桥梁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牛郎织女星桥却嫁，跨越的是银河的遥远距离。白娘子与许仙断桥一梦， 续写的是西湖的浪漫。

0: 传奇，梁祝长桥十八相送，桥是离别的背景，也是重逢的深情期许。或许那份以人力胜天险，只为连接彼岸，直通心意的极致浪漫，便早已深植于古桥本身的最深层内涵之中。四川同样拥有承载浪漫爱情的古桥，邛崃卓文君的故里。卓文君与司马相如、凤求凰的爱情故事传颂千年，成为经典。乐善桥这座始建于清同治元年的桥梁，便坐落在相传文君与相如私奔定情的平乐码头。10米宽，16.6米高，120米长，耗时10年才建成，7年采石，3年建桥，运用燕尾石的精湛嵌合技术，尖锥形桥墩巧妙分流洪水，历经百年风雨仍巍然屹立，完好无损。更特别的是，它的桥洞呈现出浪漫的桃心形状，这里自然而然成为了青年男女约会的浪漫场所，寄托着愿得一人心，白首不相离的美好心愿。太平桥始建于清嘉庆四年1799年，是川西北跨度最大的单孔石桥。每年春社日，惊蛰前后，这里都会举行盛大的彩桥会民俗活动。彩桥会也是传统的相亲之所，这座桥见证了无数美好缘分的开始。安澜桥则讲述了夫妻二人共同修桥的动人佳话，它是高超工程技术与深沉人文情怀的完美结合，更是相濡以沫、共同克服人生艰难的不朽象征。这些桥梁不仅连接此岸与彼岸的土地，更连接古老的传说与当下的心跳，承载着人间最质朴也最永恒的真情。桥梁有时也承载着沉重而光荣的历史记忆，红军长征，一场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壮丽远征。在四川这片土地上，红军翻越雪山，跋涉草地，突破敌人的层层围堵，无数桥梁成为他们前进道路上的关键隘口。巴中市通江县的红军桥是红四方面军用汗水和信仰修建的，是革命力量与民众深厚情谊的生动体现。甘孜州泸定县的泸定桥，那惊心动魄的铁索飞夺，是红军以无畏的革命勇气赢得的关键胜利，至今提起仍让人心潮澎湃，热血沸腾。阿坝州小金县的会师桥，是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汇聚磅礴力量的地点，象征着革命的团结与希望。这些桥梁不再仅仅是冰冷的交通设施，它们是革命征程中闪亮的里程碑，是革命精神不朽的坐标。每年的纪念活动，会师桥小学师生稚嫩而坚定的声音讲述着红军的故事，都让这份宝贵的红色记忆代代传承。
1: 现在我们所在的位置是达维会师桥，桥长13.6米，宽2.8米。当年红四方面军25师师长韩东山就是在此桥头迎接的中共中央毛主席。
0: 高原上的藏式深壁桥，每一个结合部均用木楔连接，整座桥不用一丁一卯，却能屹立百年不倒。它是横跨于雪域山河之间的信仰之都，也是连接人间与苍穹的情感之壁。它不像江南小桥那般温婉，也不似拱桥那般精巧，它以原木为骨，以巨石为基，在无声处

0: 背起生命的重量。每一条木材的交错都是对生存的守望，每一块石头的压叠都是对彼岸的虔诚。
1: 藏式的这种深壁桥在现代的力学来说都是非常聪明的，它利用每一层的这个悬壁结构一点一点的去托起这个桥，实现了在不可能的情况下实现了大跨度。因为木桥木质结构呢，它不可能做到很大跨度。也有人说就是它为后面这个中国斗拱艺术斗拱技艺奠定了基础。另外呢，就是它这个叠往外伸，这个少数民族很多的石砌的房子，它就采用的是这个深壁结构，我伸进去一个石头，再伸进去一个石头，好，做个门，这些是有一定是这个民族大团结一起的智慧创造了这个
0: 藏式深壁桥。它不只是一座桥，更是一种匍匐在地又伸向远方的姿态，一种在苦难中依然向前的温柔力量。这种力量不仅蕴藏于它的形制之中，也流淌在它与人间烟火的每一次相逢里。桥梁是爱情的鹊桥，是革命的丰碑，是信仰的寄托。它以一种无形而强大的力量连接人心，承载了人类最深刻的情感和最崇高的精神。他们谱写了情感与信仰的史诗篇章，在岁月长河中熠熠生辉。古桥立于潮头，静默地经历风雨沧桑，他们有的依然傲然屹立，有的已残破不堪，有的甚至被无情的洪水冲垮。自然的伟力、时光的侵蚀以及人为的疏忽，都是古桥面临的严峻挑战。然而在岁月的沉淀中，总有一些身影默默坚守，用精湛的技艺传承着古老的智慧。在时光的回响之中，总有一些身影逆流而上，用自己的行动守护着这份珍贵的历史遗产。工匠在古代中国最多的是木匠、石匠、泥瓦匠，千百年来他们修房造屋、筑路架桥，其肩负的使命既与国家建设密切相关，也与普通百姓烟火守望。因为有了工匠，桥不再是简单的交通工具，而是镌刻着千里江山的石壁经卷，承载着薪火相传的文化图腾。龙脑桥，这座浸润着明代匠人心血的石雕丰碑，是中国最大的龙雕石板梁桥，现桥长54米，宽1.9米，高5.3米，12吨13孔。龙脑桥雕有4龙、2麒麟、1白象、1青狮，共8尊灵兽，其雕刻技法继承自唐宋传统。匠人先以剪地平撒法雕出轮廓，再用梯地起凸法雕出层次与造型，后以阴刻手法勾勒鳞片，使其自然灵动，栩栩如生。
2: 这是人造雕出来的，这个木雕和这个石雕的融合一起后，才达到这种效果。你纯是木雕，甚至和石雕也不得行。
0: 这位对龙脑桥雕刻如数家珍的人名叫陈玉荣，他15岁拜师学艺，几十年的历练造就了他炉火纯青的技艺，以木雕、石雕双绝，被评为泸州市首届9成工匠，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川南木雕代表性传承人。或许是命运的安排，2013年他受邀主持修复龙脑桥。本着工匠精神的传承与使命必达的责任，陈玉荣接下了这一艰巨任务。修复中，陈玉荣始终秉持传统，以修旧如旧的执念，力求每一道工序都暗合古韵。
2: 焊接的时候，悬殊在3毫米以内，超过3毫米就不作数，而且在原有的基础上，不能伤到原来的。

0: 东西，像比方这个形状就必须要从这个形状来补掉，补好，像这一部分就不能伤。
1: 最终耗时三个月的修复工作完美收官，历经沧桑的古桥魂魄终是续上了。这魂魄既是龙脑桥的石雕之魂，亦是工匠精神不灭的火种，而这样的火种凝聚着古代工匠的心血与智慧，在不同的时代始终闪耀着相同的光芒。自贡的杨宗祥吃了很多苦头，足迹遍布乡镇，只为用自己的镜头和文字，通过互联网记录和传播自贡的历史文化，其中就包括那些沉默的岩道古桥的故事。
2: 自己对这个家乡的一种热爱，对自贡历史文化的研究的一种喜欢，而且更深入的希望是想通过我个人，通过互联网来记录和传把自贡的历史文化传播出去。
1: 对家乡的这份深情与热爱，让那些渐行渐远的历史记忆变成今天人们可以触摸到的鲜活存在。在十字村，李忠慧不仅修缮了余建河板桥和跳灯桥，彻底解决了村民的出行难题，更是在绿水青山间兴建了水墨山居，为乡亲们提供就业机会，带动了乡村的振兴与发展。古桥不再仅仅是静止的历史遗迹，它们与现代生活紧密相连，在新的时代焕发着勃勃新生。文物保护工作者是古桥默默无闻却至关重要的守护人。资中李斌和他的团队在第四次文物普查中穿行于田野乡间，像侦探一样寻找、记录、测绘，为跳墩子桥等古桥的申遗保护奔走努力。他们每天进行拓印，将碑刻上的古老故事带入现代人的生活，让历史的温度在指尖流淌。曾维志教授，一位常年行走于四川境内探访古桥踪迹的文学院老师，他正致力于填补四川桥梁资料的空白。像他这样的古桥研究的学者，他们用专业的知识和不懈的脚步填补着历史的空白，让古桥精湛的建筑智慧和深厚的文化价值得以被更多人知晓和理解。他们的研究是传承古桥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古桥在变迁中诉说着历史的回响，在守护中延续着生命的脉动，在传承中焕发着璀璨的新生。他们谱写了变迁与传承的史诗篇章，穿越时空，连接着我们与过去、现在与未来。河流是自然的深情笔触，大地是历史的宏大画卷，而桥梁则是这幅画卷上最动人心弦的点睛之笔。他们以坚韧不拔的姿态跨越河流，连接两岸的脉搏，以沉默而有力量的语言诉说历史的厚重，传承文化的精髓。四川的古桥，每一座都有属于自己的故事，每一座都是一部微缩而精彩的史诗。它们是人类与自然顽强抗争的史诗，是贸易与交流流动的史诗，是生活与劳作朴实的史诗，是爱情与信仰、浪漫与坚定的史诗，是革命与传承、光荣不朽的史诗。这场宏大而又充满人间温情的史诗依然在继续，它由古老的基石连接到现代的守护者，从过去的背夫马帮延续到今天的游客行人，它将跨越更多的河流，连接更多的心灵。而今新时代的建桥者们正是这史诗的续写者，他们以图纸代笔墨，以汉腔为刻刀，在险峰下

0: 峡谷间挥毫泼墨，每一根钢筋的精准架设，每一次混凝土的精心浇筑，都将天堑化为通途。
1: 我们

0: 材料，包括我们的一些现代工艺，包括我们的缆索吊，包括我们的拱桩吊机，作为我们的先进设备来进行这个桥梁的架设。我们做了中国第一座钢筋混凝土的拱桥，是四川首创的。然后其他的一些桥型，包括我们的悬索桥，包括我们的斜拉桥，也用了很多这个现代的材料。同时呢，混凝土我们也是从传统的，比如说我们 C60 的混凝土，现在已经能够做到这个140兆帕强度的高墙混凝土，就是我们在武京高速建造的一座足宽335米的悬浇钢筋混凝土拱桥，叫水洛河大桥。它这个大桥是采用了悬臂浇筑工艺，它是创造了中国的最大跨境类似桥梁的记录，也是世界第二。武京高速是从我们川南的古蔺到贵州的金沙，它建成以后啊，通向贵州啊，建成了一座粗川的一个大通道，交通是节约了至少的一半的时间以上。
1: 这些宏伟的现代虹桥以其磅礴之力重塑了四川的山河地貌，书写着当代的工程史诗。它们与青山间静默的古桥遥相呼应，共同编织出从天梯实战到经纬通达的壮丽诗篇。桥梁之美是建筑之美，文化之美，情感之美，亦是梦想之美。在未来的旅程中，桥桥将继续深入探索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上更多桥的故事，因为每一座桥都有属于自己的史诗，等待着被发现、被讲述、被传扬。这份关于桥梁的史诗将永远流淌在这片土地的血液之中，生生不息，照亮通往未来的征途，见证人类永不停歇的连接之梦。

0: 要不咱别锁了，我晚上该巡逻巡逻，万一有个紧急情况。
1: 行，你到时候一定记得按时巡逻哟。
0: 行，没问题哥，放心吧。
2: 哎，这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前面就是停车场，我们把车停过去嘛，多走几步就是了。
0: 有道理，走吧。
3: 这是消防通道，你们不能把东西放在这儿。
1: 那我们放到其他地方去吧。
4: 哎，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下后。我通知里面把东西空出来，你们把货搬到里面去。
5: 哎，好好好，师傅，我们这样就搬。
6: 畅通消防通道，就是畅通生命通道。
7: 我们这一路从南京到租界，多亏了万福兄弟的赏脸。
5: 这黄金是，这不是发国难财吗？
8: 我们自己的人最难爬出来，才走到今天。
9: 现在连我们最后的栖身之所，你告诉我也是你的家了。
8: 我们就是您说的宁死不食周粟的人。
0: 这个是，不管怎么样，见。

0: 这些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1: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日。
2: 这将是终归返程的海。

0: 用女八路交欢，
1: 情报文件非常重要，我们非常被动，没有其他办法。
0: 如果让刘景怡逃脱，那就非常可惜了。这一次本来是板上钉钉抓住梁飞的好机会，没想到被吴天信搞砸了。梁飞明天。 未必会出现在十八里坡，
1: 他会去中心医院。
0: 对，所以我们必须做好两手准备。此事的主动权仍在我们手上，胜负未分。

0: 刘小姐气色不错呀，现在外面都在传言你是梁妃的女朋友，你告诉我，你是吗？
1: 这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了。如果是，我很荣幸能亲自送你们小两口上西天；如果不是的话， 梁妃为你死，就太不值得了。这么说，你准备对我动手了？哎呀，和聪明人聊天就是不费力气。没错，而且我还要送你一程。
2: 哎，你们这是干什么？
0: 让开！想死吗你？按着他。

0: 你到底想喝的是什么？刘小姐，你在我这儿养尊处优也有一段日子了，一枪毙了你，太便宜了。这瓶药啊，能让你慢慢的体会死亡的恐惧。你叫也叫不出来。 喊也喊不出来，哭也哭不出来，慢慢你整个身体就不再听你的指挥了。不过别怕，明天这个时候啊，梁妃一定会在太平间陪着你。哼，都什么时候了，还痴人说梦？
1: 哎呀，看来刘小姐还是不了解我呀。我窦小凡从来都是言出必行，我能让你死，我就一定会让梁妃死。你每次好像高兴都早了点吧？不信是吧？咱们走着瞧。哦，不对，你看不见了。
2: 你快啊！

0: 张志，我他妈的，干什么走？哎呀，老陆头病了，让我来干一院。张志，太君，你看，太君，你错过吗？
1: 进来吧。

0: 你们这些人，文件呢？
1: 要什么文件？先验人。
0: 验人？梁飞怎么没来？
1: 找他娘的废话！

嚯嚯嚯，都别紧张哈，不就是要文件吗？验完人就把文件给你们，都别动啊！

0: 黑子，你在？别管我！没事了吧？黑子，队长没事，文件被他们抢走了，
1: 一定得缠住他们，
2: 给梁飞争取时间。
1: 黑子，你怎么样？
0: 没事。
1: 石队长，梁飞有危险，我得去帮他。
0: 咱们分头行动，来人，把黑子带回去。

0: 把门关上！静怡，静怡，静怡。
1: 那女人给他喝了毒药，已经吐了一些了，可是毒性太大了。
0: 什么毒药？
1: 哦，

0: 你别杀我！我不杀你，医生，这是什么？
1: 你怎么会有这个药？别问了，怎么救人？
0: 刘医生对吧？哎，是，我调查过你，你是一个好人。我不管你的立场是什么，医生的天职是救人，对吧？你也知道我现在进来不容易，就卡在这儿了。我求求你，救救那个女人行吗？鬼子快来了！我求求你了，那个女人快死了。
1: 那你们是？你们什么人啊？那
0: 我是梁飞。
1: 医生。

黄龙同志，黄龙同志。

敬你，我是梁飞，敬你。敬你。

0: 静怡，我梁妃，静怡，
1: ，
0: 谢谢娘。

0: 何？あ、病院にも来てない？あ、了解。隊長、
1: 早くマシジへ。
0: は、急げ。

0: 不是来了吗？突击！亚飞要后移。
1: 走！
2: 所有回
3: 去！亚飞！

0: 梁飞带人进入会馆了，要全攻吗？里面全是日本人，强攻我们损失很大。这个梁飞真是狡猾。
1: 那怎么办？
0: 把会馆包围起来，我要让梁飞插翅难逃。
2: 组长放心，已经安排好了。哦，对了，不管你用什么办法。
3: 找一份会馆里所有人质的名单，要快！
4: 哎，
3: 日本鬼子越来越多，很难突围。
4: 怎么回事？
2: 梁飞早就发现女八路的位置了，中心医院的几次交火都是声东击西。

0: 我去。
1: 那墨镜里边的状况，他们不会行动，
2: 那也拖不了多长时间了。
1: 你在这盯着，我看看人质的情况。
3: 这么多人质，他们不会硬攻吧？
4: 他们对梁飞恨之入骨，只要能杀了梁飞，死一些日本人根本不算什么。
2: 这里边谁是管事了？
0: 是我。
2: 行，问你什么说什么，你要说假话一枪崩了你。说，所有人里边谁官最大最有钱的谁？
0: 这里都是普通的日本人，没有当官的，没有富人，我们基本都是普通的日本人。日本兵没有重要人

0: 还有其他路可以出去吗？没有。蹲下。
1: 準備を開始して10分後に突入。
0: はい。

0: 对不起，亚萍，我不该让你跟着我。
1: 我愿意。
2: 怎么样，能挺住吗？
1: 给我一把枪，或者手榴弹吧。
2: 说什么呢？说这么多，你嘴不干了？你倒杯水去。
1: 梁飞，我是认真的。
3: 我也是认真的。
4: 你们每一个人

0: 亮飞，看那个老头戴眼镜的那个，文件就是从他那儿偷的。
1: 我们已经都查清楚了，除了武田君之外，其他的都是普通的日本人。
2: 谁？
1: 武田君。

0: 你们这些人，看来我们得谈谈了。
1: 梁飞，你已经被重兵包围了，你没资格跟我说这些。看看你手里的文件，你就知道我手里有什么牌。
0: 少废话！你到底想怎么样？给我准备一辆汽车，放我安全出城。只要我们出了城，我保证武田信和这帮日本人都会平安无事。
1: 你妄想？实话告诉你吧，今天这里就是你的死地。
0: 鱼死网破是吧？我还真就不怕这个。 跟这帮日本人同归于尽，我也赚了。倒是你，窦小姐，你怎么跟你主子交代呢？
1: 杀了你就是我最好的交代。
0: 别硬撑了啊！这件事已经超出你的权力范畴了，乖乖给我找车去。

0: 由不得他们不答应。这么说，我们得救了。梁飞，我现在算是一个能帮助你的战士了吧？
1: 刚才谁拖后腿来着？战士，站在那儿就是。
0: 梁飞，一定小心，窦小凡会耍诈。
1: 大家保持警惕。
2: 这回多亏了笑笑，不然真不知道怎么办。我倒宁愿和你一起战死沙场。
3: 司令官阁下的命令，放梁飞他们走。
4: 不行，现在放了梁飞，我们就再也抓不住他了。
3: 不可以，绝对不能伤及武田信。无论如何，都要保证武田信的安全。
4: 只要杀了梁飞，对司令、对东京、对北平都有交代，
3: 什么责任我一个人承担。
4: 你胡说什么？武田军出事，山田司令难辞其咎。
3: 小粉，
4: 我命令你，必须按梁飞说的做。
3: 我知道你不甘心，我们以后还可以对付梁飞，现在不能鱼死网破，这个责任你和我全都承担不起。
5: はい。車を手配します。

0: 听着，准备一个定时炸弹，安在车上。
1: 什么？
0: 武田信重要，梁飞更重要。为了帝国，武田和这些日本人都要给梁飞陪葬，一切后果我自己担着。去吧。
1: 哎。
0: 安排好了。

0: 站营，把武德信给我押过来。
1: 起来，走。
0: 别动。吴明老，让他起来。
2: 好，
0: 对，
2: 别动，
0: 你起来，坐。

0: 老秦，我在车上放了炸弹，20分钟以后，车就会爆炸。梁飞再也不可能和我们作对了。
1: 窦小凡，你竟然不经我同意就擅作主张！
0: 放心吧，梁飞一死，学生就会亲自向司令谢罪，任由处置。

0: 武天先生，你得跟我走一趟了。你不能不守信用。我很有信用，但不是对你。
1: 行。
0: 快！
2: 走。
0: 你们的车上好好待着，一会儿你们的人会来接你们。别耍滑头。走。
1: 哎，等一下。
0: 手榴弹给我。好。给。 你干什么？
1: 杀死他们，潇潇，咱们抗日不意味着滥杀无辜。

0: 怎么回事？小小，不是我，我没拉手榴弹。
1: 这不是手榴弹炸弹，肯定是鬼子在车上安了定时炸弹。畜生！
0: 这么阴险，咱们杀了他！
1: 哎，别，留着还有用呢。走。

0: 我觉着还得歇段时间。哎，你小子没少动花花肠子啊？
1: 没有。哎，什么时候回去吧？回哪儿去？
0: 回重庆啊！我来就跟你说这事儿，我不回去。啊，哈哈哈哈！
1: 你看看，哎，重庆它就是山珍海味、灯红酒绿，都不如咱这杠头好吧？对，
0: 那作是。
1: 所以啊，我想呢，跟你申请没事儿。 我想加入咱们武工队，
0: 加入武工队？我师叔在的时候呢，我不懂事儿，淘气啊，伤了你的心。但是转一圈呢，我明白了。
2: 队长，梁飞正式申请向你加入武工队，请你批准。
0: 我没工夫跟你这逗闷子啊！哎，队长，我没逗闷子。
1: 我说的是真的。
0: 你。
1: 想清楚了没？想好了，
0: 真的，
1: 真的。好，你爷爷要是九泉之下有灵，他会高兴。啊，那，啊，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0: 队长，队长，怎么就不行呢？我哪能管得了你啊？是不是？
1: 我这回保证听命令，服从阻拦。
0: 真的，
1: 真的。
0: 那我把丑话说前头，你要是跟我要去延安的介绍信，没门儿，
1: 那就是同意了是吗？

0: 站在山巅。
1: 一说到现在的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智能老年代步车。
2: 安全性啊，对于一辆车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那这辆会幸福智能代步车，我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呢，我们四个轮子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啊也很强，而且呢不挑地面的，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呢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第二呢，可以起到这个防侧翻的作用，那上下坡的时候啊，它能够防止整个的溜车。那第三个就是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的材质，整车可以承重500斤，哇，也就是正常的情况下承载三个成年人是没有任何问题。那第四呢，我们车身啊采用的是醒目的颜色，便于识别。另外啊，它的刹车系统啊是电子刹车。
1: 确实是这样的啊。那这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们的福音了。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呢？
2: 现在全国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呀，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个呢，我要做推广；第二个呢，我们都出去走一走，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4980。
1: 4980，直接五折嘛，这是。但是我还觉得五折的这个价格4980也有点贵，再给优惠一些吧，好不好？
2: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您外边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所以说呢，给到大家一个电动轮椅的价格，而且呢，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
1: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啊。你看4980，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让一些福利，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吸引我们电视机前的广大观众朋友。您说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道理？
2: 那这样吧。我呢，今天啊，给大家做到一个实拍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呢，这个价格啊，我是只有10台的名额，
1: 只有10台名额，您确定吗？
2: 我确定是3680，但是只能是有10台的名额。
1: 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所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

0: 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的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你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2: 买了这个会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3: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4: 会幸福老年代步车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大家骑着它逛公园，生活半径大了，笑容也多了。
5: 这车是买给爸妈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这个车真不错。
6: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呀、啊、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7: 那得省，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但是你它跑的呀稳稳当当的啊，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8: 儿子给买的这份孝心太实用了。
0: 今天呢我们栏目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5: 开起来4平8稳，续航能力强，关键是停车方便。
9: 以前出过门啊都得算着时间，哎，现在可好了，有了会幸福这钥匙一拧拔腿就走，天天跑，比年轻时候啊还忙活呢。
1: 这款会幸福新能源代步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为的呀就是要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那会幸福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呢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说是绿色出行方案，那当中啊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正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那我们呢是做老年智能电动代步车的，可以说啊是非常专业的，我们都会受邀参展。而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呢也是我们今年呀刚刚结束的东京新能源汽车展会当中的参展款，全新款和获奖款，拿来呢跟大家做新品的亮相和分享。
0: 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哈，我们的生活半径其实呢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哈，那像这款车呢它的续航呢是达到了24千米，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呀买个菜呀，包括去到便利店去取个快递都是可以的，以您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

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你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十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十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汛期来临，雷电暴雨等极端灾害性天气极易引发山洪、城市内涝、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面对突如其来的情况，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防范与自救？暴雨来临，外出时要行积水路段，车辆行人要选择地势高处躲避。雷电天气应尽量待在室内，尽可能关闭电器，拔掉电源，不要在空旷地带打伞或高举物体，不要在大树或危房附近避雨。遭遇山洪，应选择就近安全路线沿山坡横向逃生，切记不可顺山坡往下或山谷出口往下游撤离。如被洪水包围，尽可能利用船只、门板、木牌等漂流物做水上转移，千万不要游泳逃生。科学防范灾害，共同平安度汛。
2: 我们这一路从南京到租界，多亏了万福兄弟的赏脸。
3: 这黄金缺，这不是发国难财吗？
4: 我们从死人堆里爬出来才走到今天，
5: 现在连我们最后的栖身之所，你告诉我也是你的家了。
4: 我们就是您说的宁死不食周粟的人。
6: 竟敢看中国人的脸色，你也可以。
7: 和平时期，总想着跟自己的家人在一块吵吵闹闹，过个晚饭。
8: 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9: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日。
10: 这将是终归回到大海。

0: 你怎么不接睡了？
1: 吓死我了！你！
2: 哎呦，这么可怕！
3: 慢点，慢点，慢点！
2: 鬼子都不怕，倒怕起我来了，没有那么吓人吗？
3: 我是怕条件反射，一下打死你，知道吗？

0: 你干嘛这么看着我呀？你说话呀！
1: 别说啊，我长这么大第一回仔细打量一姑娘。这话什么意思啊？
0: 我觉得你笑起来挺好看的，就是盲人的时候也挺好看。
1: 梁飞，
0: 你看，生气的时候也挺好看。总而言之，总之哈，就是挺好看。
1: 你能不能正经点啊？
0: 正经一点，我就跟你正经一点，你知道吗？我刚才说的都是实话，对天发誓。你知道你被日本人抢走这段时间，我心里边是什么感觉吗？我真怕你出现外遇。就怎么形容我心里边那就是。你对我很重要，我不能失去你。

0: 我明白你说的这些话，我都听明白了。可是现在，我现在不能接受这一切。什么意思？
1: 梁飞，我很清楚，我从延安到这儿的使命是什么。 小鬼子一天不被赶出中国，我就必须战斗。如果需要，我随时可以牺牲自己的生命。所以，现在的我不能接受这份感动和幸福。这是两个范畴，不那么绝对吧？
0: 对我而言就是这么绝对，梁飞。如果将来咱们两个都活着，看着和平的那一天，我会欣然地接受这一切，接受这份感动和幸福。可是现在我不能，我只能把它藏在心底。 深深地藏着，你能理解我吗？

哎，咱俩这成婚亲啊，要对我负责任，知道吗？等到和平那一天，笑一个，笑一个，笑起来挺好看。来，执笔条。

0: 你是谁啊？天成。天成啊！老爷们，老爷们，老爷们，老爷们！老爷们，老爷们，老爷们！老爷们，老爷们！老爷们，老爷们！老爷们，老爷们！老爷们，老爷们！老爷们，老爷们！老爷们，老爷们！老爷们，老爷们！老爷们，老爷们！老爷们，老爷们！老爷们，老爷们！老爷们，老爷们！老爷们，老爷们！老爷们，老爷们！老爷们，老爷们！老爷们，老爷们！老爷们，老爷们！老爷们，老爷们！老爷们，老爷们！老爷们，老爷们！老爷们，老爷们！老爷们，老爷们！老爷们，老爷们！老爷们，老爷们！老爷们，老爷们！老爷们，老爷们！老爷们，老爷们！老爷们，老爷们！老爷们，老爷们！老爷们，老爷们！老爷们，老爷们！老爷们，老爷们！老爷们，老爷们！老爷们，老爷 为什么咱俩不做新人物？
1: 那我可以留在这里吗？
0: 留下来？
1: 嗯。
0: 留在武工队啊？你父亲能答应吗？
1: 他会同意。
0: 但是这件事我说了不算，你知道这可能需要很复杂的手续。
1: 需要什么手续？我一定努力满足。以前我哥哥还在的时候，我一直觉得我哥哥很了不起，可是直到最后我遇到了你，我才明白了什么叫山外有山，人外有人。最重要的是你有理想，有信仰，把生死都置之度外。还有你的那些战友，他们真的都很了不起，是真的出于民族大义在杀鬼子，而不是为了立功请赏、升官发财。王妃，是你让我看到了重庆以外的另一片天地。不管你同不同意，我都想留在你身边，和你一起并肩作战，一起杀鬼子。
0: 亚平，谢谢你这么想。
2: 什么情况？快说。
3: 是，局座，据我们得到的消息，秘书应该是董鹏的人杀的，这可能是针对您的。
2: 消息可靠吗？
3: 局座，没有把握的事情，我是不会乱说的。
2: 好，我知道了，下去吧。
3: 是。
2: 回来。这件事不要跟任何人说。
3: 是。
2: 去吧。

0: 你 A A A A A A 什么 A？ 我有名字，我不叫 A。
1: 对不起啊，黑子。哎，你不会就叫黑子吧？那你姓什么呀？
2: 我姓黑。
1: 那你叫什么呀？
0: 我叫
3: 黑黑。
0: 你给我边儿去。
1: 黑黑黑。
3: 姑娘，你看他长黑的。
1: 原来是因为这个，黑黑黑。对不起啊，黑子，我不这么叫你了。
0: 没事，你叫吧，叫黑黑挺好的。
1: 那不行，那多不尊重你，我还是叫你黑子吧。黑子，叫我家的朋友。
0: 你不行，
4: 你这细皮嫩肉，你。

0: 还干这个呀？
1: 我怎么不行啊？我告诉你啊，你别瞧不起我，你能杀鬼子，我也能。我巾帼不让须眉。你黑黑什么呀？
2: 我叫黑黑。
1: 你不信瞧不起人是不是你？
2: 那这样，你跟我来。
0: 你要是如果啊，你头能越过这个杠子，
2: 我就信你。
1: 你说的啊。来啊！一、二。一、二。笑什么？帮我，快点儿。
2: 我帮你。
1: 来啊！一、二。
2: 你还是下，
1: 我自己上，别动啊！我不信。王妃，你帮我放下，放下，快！王妃，我放下了。
3: 不是你不挺能的吗？母猴上树。
1: 王妃，我放下了。
0: 快上啊！
2: 来来来来，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1: 梁飞，谁让你帮我了？你不帮我，我自己就上去了。
3: 谁帮你了？不你自己上去吗？是不黑子？
4: 啊，是自己上去的。
1: 黑子，你这人怎么没原则啊？
3: 不是，谁让你穿我衣裳的？你给我脱了。
1: 我就喜欢穿你衣裳。
3: 你不看着呢，进我屋里。
4: 我也不知道他穿你衣裳了，进
3: 脱了，
4: 就脱下来。
1: 不，
4: 我教你，教你，我信了啊，我教你教。哎，
5: 我看这个大小姐是铁了心的留在这武工队了。你这魅力还真不小啊，一个邢亚萍黏着你不放，这大小姐也千里迢迢出生冒死的跟着你。你们这儿多一个不多，少一个不少，要不我也留下吧，在这儿还真挺好的，多开心呀、啊！省得回去受那帮人的鸟气。
6: 行了，你别添乱了，晒晒太阳。
5: 怎么说话呢？别人留这儿就穷，我在这儿就成了添乱了。我告诉你，这碗水你可得端平了，不然哪碗洒了都够你受。
3: 哪碗我也不端，你赶紧把那碗废水给我端重庆去啊！别洒了，烫人。
5: 就是他，我端得回去吗？
7: 我是日本内阁的特派员，我要求你们立即释放我。
8: 闭嘴！
7: 山田司令会为我缴纳赎金的。
8: 怎么样，队长？又臭又硬，要不是有政策，必须得优待俘虏，我早把他皮给扒下来。这当了俘虏了，还他妈这么臭！
7: 我要求得到你们的优待。这是国际法规定的，你们不能这样对待我。
3: 那国际法有没有规定，你们可以在别的国家抢别人家孩子？嗯，
7: 您是怎么知道的？
3: 别以为你们的作父计划加了密，我们就破译不了。什么东西啊！
8: 我谈国际法，你们日本鬼子从1918到现在，在中国干了多少断子绝孙的事儿？舔着脸跟我谈优待？
7: 你们不可以这样待我。
3: 说，你们的任务什么时候执行？
9: 梁飞，注意纪律。
3: 对畜生就得玩混的，说。
7: 这是内阁的机密。
3: 你要是不说的话，我让你变成这间屋子的机密。
7: 为什么？为什么？这份作父计划是内阁上个月制定的，他对于华北、华东、华南都有计划，以华北地区作为示范，第一批在山东要带走300个小孩。我还没来得及到北平和冈村宁次将军商量，就。

0: 300个孩子，这件事情太重要了，我必须向延安汇报。来，呀，
1: 这么好看啊！
2: 这废话，你家野菜是甜的呀？两位姐姐，这菜你们能吃得下去吗？
3: 大小姐，您要是在上海饿个两三年，你就知道什么都是美味了。
4: 哎，这话咱也听。
3: 哎，黑子，你这儿有没有给长官吃的小灶啊？
4: 小灶，我小灶，你想什么呢？我告诉你，我们这儿当兵的和当官的吃的都一样，不像你们国民党那样。吃不惯啊！
5: 不，
1: 这怎么吃啊？你看这菜里头一点油水都没有，连个肉丁都没有，还有这野菜团子，怎么那么苦啊？
4: 看你像肉丁，你就是资产阶级大小姐，知道吗？吃不惯回重庆去。
5: 现在的状态是什么呢？
1: 前线吃紧，后方紧吃，你就属于后方紧吃。你胡说！我爸也在前线抗日。你爸都是前线吃紧那伙儿。中国呀，人都像你爸那样，鬼子也进不来。前线就这样，吃不惯，回去。
6: 你放心，我肯定能吃下去，我一定会成为一个合格的战士。
7: 哎，你喝口吧。不用。可以呀，这杨飞，这丁大小姐在咱们武工队不出三个月，肯定能成一个优秀的战士啊！你要不愿意在我在这儿？
8: 是啊，一点大小姐脾气也没有，还不娇气，是吧，黑子？
7: 嗯。
8: 黑子。
7: 嗯。
8: 你刚才是不是说你要带着我？
4: 不用，黑子要带我，不用他带我，交给你了。听见没？把机会给你了。为什么是我？那把机会给你了。
8: 亚萍，你接着。
9: 吃吧。
8: <笑>拿多少吃多少，吃饱了以后上路。
4: 我不走。邢亚萍要加入武工队。嗯。哎呀，我也犯愁呢。毕竟是特战局的人，他的为人你也知道，他跟那帮人不一样。但是你说这些行动要是没有亚萍的话，还真不一定能不能成功。这邢广义父女二人，咱们还真是要争取过来。
10: 亚萍是个好姑娘，
4: 是啊，
10: 她要愿意加入武工队，肯定是欢迎的。只不过呢，这件事情需要跟区委请示一下。也好。说到亚萍，我倒是觉得潇潇啊是个难题。她必须回重庆啊！我可不想盯着一边在外边打仗，一边还担心着丁潇潇的安全。
11: 回去呢，跟凯文好好合计合计吧。武田信的文件不是个小事。
10: 我会跟上级汇报的，要不要把武田信押到重庆，把鬼子的计划公布于众？重庆毕竟太远了，要是真被鬼子盯上，就不好办了。哎，丁军长倒是在附近，你们可以去找他，顺便把丁潇潇送回去。他在这儿太危险了，我也挺担心的。
11: 嗯，我会跟凯文说。
10: 我就别了，我还是留在这儿，鬼子扫荡。
11: 我看你不是随时待命，你是要随时陪着刘景怡。别以为我看不出来，怎么说我也是阅人无数了。这丁潇潇不经世事，敢说敢爱。凯文盯着亚萍时间也不短了，可是邢亚萍偏偏就看上了你。对手这么多，我陈彩霞是没指望了。
12: 别胡咧了啊！

0: 我是真的担心亚萍跟潇潇，你心里只有刘景怡，他们俩得不到结果。什么结果不结果的呀？邢亚萍，我是把她当战友，一直并肩作战；丁潇潇呢，也挺可爱的，但是必须把她送回去。
1: 你记住，只有女人最了解女人。
0: 行了，走吧，
1: 注意安全。
0: 就算你再看不上我陈彩霞，但在我心里，你也是个大英雄。我服你。谢了，在我家里边，你也一样。
1: 有你这句话就值了。
0: 你要是什么时候想起我的好来，
1: 你就来找我。
0: 赶紧走。
1: 走了。
2: 邢大哥，真没想到，你会到我这里来。
3: 之前我们有约定，不到万不得已，我是不会到你这儿来的。
2: 老常，看来我这一劫是很难过去了。我的秘书被董鹏他们杀了。邢大哥，你要离开重庆吗？要去哪儿？我安排。
3: 我要是这么跑了，不成了畏罪潜逃了吗？
2: 那。
3: 有什么要我做的，你尽管说。他现在在济南，这些文件涉及到董鹏的犯罪证据，还有特战局在D战区的名单。这里有我一封亲笔信，以亲自去一趟济南，把他交到亚萍手里。告诉他，千万不能再回重庆。你是我最值得信赖的人，交给你了，老常。

0: 我们这在外边出生入死的，你倒好哈，一人在这喝上了，连个影都见不着。
1: 怎么，在你眼里我凯文真是一只缩头乌龟啊？
2: 不，你还真认为你们命大能躲得过车里的定时炸弹？
0: 你怎么知道的？炸弹是窦小凡下命令装的，我是没工夫拆，就驳了表，整整延长了20分钟。所以以后你再数落人之前呢，得先搞清楚状况。行啊，
3: 我对你刮目相看呀。说吧，怎么谢你啊？
0: 怎么了，刘先生？
2: 你说我吧，自诩也是特战局的第一杀手，本以为自己有本事能和梁飞好好的较较板，可是这么多次，眼睁睁的看着梁飞单枪匹马的和鬼子打和鬼子斗，这才叫真本事。我什么时候能像梁飞一样痛痛快快的杀鬼子呢？
3: 或许你应该上武工队去看看，不光梁飞。 就是那些战士和我们也不一样。今天要不是你，我们就被窦小凡给得逞了。敬你。
1: 敬我？
3: 对。为了你刚才能够扶梁飞，赶紧喝，喝完还有正事。
4: 济南来电。
5: 下去吧。
1: 是。

0: 想啊，躲在这儿偷偷练呢，挺准的。
1: 哥，干脆教我练飞镖吧。
0: 慢慢来，等你长大了，哥再教你。
1: 你别小看人，你要是不教我，我找景怡姐教我，我现在就去。哎，
0: 你景怡姐姐呢，病刚好，知道吗？需要好好调理，别去烦她。嗯。
1: 哥，你别蒙我，我刚才还看到静怡姐姐那边练功呢。

0: 干啥呀？躲着后面，偷偷摸摸的。
1: 谁偷偷摸摸的了？我是怕打扰他。
0: 没摔疼吧？走，到那边坐会儿。
1: 景怡姐，你什么时候学的功夫呀？
2: 打小跟师傅学的。
1: 那是你厉害还是梁飞厉害？
2: 当然是梁飞厉害了。
1: 如果啊，我要是想学成你这样，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2: 这学功夫是打小学的，你现在学晚了点吧。小星，其实呢，抗日的方式有很多种，不一定非要学功夫当特工啊。哪怕是在大后方，只要你做了力所能及的事情，
3: 那就是为国家做了贡献，不是吗？
1: 那能一样吗？在后方我能看到梁飞吗？
2: 为什么一定要看到梁飞啊？
1: 因为我爱他。
2: 真够直接的。
1: 我有什么不能直接的？
2: 小香，你知道丁军长现在在前线作战，你现在其实很危险，如果你出了什么事情，我们没有办法跟你父亲交代。
1: 有什么好交代的？虎父无犬女，我爸能打鬼子，我也能。
4: 看把你能耐的。你赶紧下来，一会儿风把你刮下去。
2: 下来。
1: 梁飞，你是不是觉得我丁潇潇只能给你拖后腿啊？你今天说了吧，你怎么着才能让我留下来？
4: 下来。
1: 你先说。
4: 下来。
2: 小潇，你先下来。
4: 为你安全。留下来是吧？那这样吧，我呢站在这儿，好吧？你能让我双脚动一下，你就留在这儿。
1: 就这个，你想好了啊，可别后悔。
4: 让我看看你本事。

0: 为什么要跟我说这些啊？因为我知道你也喜欢他，亚萍。虽然咱们两个没有太多的交流，可我明白你的心思。梁飞是个大英雄，你喜欢他没有错。你真的这么想？
1: 亚萍，咱们一起经历了那么多的事情，一起经历了生死。可是亚萍，你要明白，感情的事情是不可以强求的。亚萍，只要梁飞心中有你，我就会把我的感情藏起来，由衷的祝福你们。不管怎么说，我是不会输给你的。
2: 走，快点！
3: 梁飞，你个混蛋，我恨你！你怎么能这么对我呢？你，
2: 把他那个腿捆结实点啊，别让他跑了。
4: 黑子，
2: 哎，
4: 咋了？
2: 黑子，咱俩关系怎么样啊？
5: 挺好的，我也觉得。你看他这么绑着我，特别不舒服。你别听梁飞的，给我解开。哼！其实吧，我觉得你还是回去好。为啥呢？你要是在这儿出点啥事儿，我们担待不起。
2: 你担待什么呀？你个黑黑黑黑黑黑！
5: 我本来就黑。
2: 你个臭黑黑！
4: 那个天还没黑呢，天黑之前肯定把你送回去。你送不松开你啊？啊？哦，你看你们笨的连绑个人都不会，我来帮你。亚萍姐，亚萍姐，亚萍姐，亚萍姐，亚萍姐，姐，你不是对我最好的吗？
2: 我对你好，我给你解开。啊！你，嘿，别动！潇潇，潇潇，你答应和我去见丁军长，我就给你解开。
4: 我去见他干什么呀？我要留在这儿。
2: 留这儿干什么呢？不是让你爸好好教育教育你啊？添什么乱啊？
4: 我添什么乱了？
2: 没添乱吗？
4: 没。静怡姐。
1: 你不是说要送我去抗日大学的吗？我不是鬼子，也不是汉奸，你们这么对我不合适啊！
5: 有什么不合适的？啊，就得绑着你。刚才谁躲大黑锅里边来着？要不是天成眼尖，把你都给炖了和野菜。<笑>
1: 我那不是让你逼的。你逼！潇潇，你在你父亲身边，你父亲就没有后顾之忧，他就能全力以赴的打胜仗，你这样会让他分心的。
5: 至于抗日大学的事情，也要征求你父亲的同意。只要他同意了，我立马给你开介绍信。
4: 行了，别废话了，废话他也听不进去。
5: 孩子，哎，海岩，好好的路上啊，
6: 咋了？抬走，抬走，哎，
5: 别动手，
6: 哎，
4: 慢点，慢点，
6: 走，
4: 别动，梁飞，你混蛋！
6: 我知道了，谢谢。你，我恨你！谢谢。
4: 你
6: 别，到了，你往里边啊！
4: 嘿，你个臭鬼子，滚回你们国家去！在我们这儿干嘛你？
6: 走吧，啊！

0: 山巅。一说到现在的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智能老年代步车。
1: 安全性啊，对于一辆车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那这辆惠幸福智能代步车，我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呢，我们四个轮子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啊也很强，而且呢不挑地面的，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呢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第二呢，可以起到这个防侧翻的作用，那上下坡的时候啊，它能够防止整个的溜车。那第三个就是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的材质，整车可以承重500斤，哇，也就是正常的情况下承载三个成年人是没有任何问题。那第四呢，我们车身啊采用的是醒目的颜色，便于识别。另外啊，它的刹车系统啊是电子刹车。
0: 确实是这样的啊。那这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们的福音了。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呢？
1: 现在全国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呀，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个呢，我要做推广；第二个呢，我们都出去走一走，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4980。
0: 4980，直接五折嘛，这是。但是我还觉得五折的这个价格4980也有点贵，再给优惠一些吧，好不好？
1: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您外边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所以说呢，给到大家一个电动轮椅的价格，而且呢，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
0: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啊。你看4980，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让一些福利，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吸引我们电视机前的广大观众朋友。您说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道理？
1: 那这样吧，我呢今天啊给大家做到一个实拍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呢，这个价格啊，我是只有10台的名额，
0: 只有10台名额，您确定吗？
1: 我确定是3680，但是只能是有10台的名额。
0: 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0: 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的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

0: 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十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十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1: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十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你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2: 买了这个会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3: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4: 会幸福老年代步车，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大家骑着它逛公园，生活棒劲大了，笑容也多了。
5: 这车是买给爸妈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这个车真不错。
6: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7: 我跟你说啊，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但是呢它跑的呀稳稳当当的啊，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8: 儿子给买的这份孝心太实用了。
1: 今天呢，我们栏目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5: 开起来4平8稳，续航能力强。关键是停车方便，
9: 以前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哎，现在可好了，有了会幸福，这钥匙一拧，带腿就走，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0: 这款会幸福新能源代步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为的呀就是要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那会幸福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呢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说是绿色出行方案，那当中啊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正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那我们呢是做老年智能电动代步车的，可以说啊是非常专业的，我们都会受邀参展。而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呢，也是我们今年呀刚刚结束的东京新能源汽车展会当中的参展款，全新款和获奖款，拿来呢跟大家做新品的亮相和分享。
1: 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哈，我们的生活半径其实呢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哈。那像这款车呢，它的续航呢是达到了24千米，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呀，买个菜呀，包括去到便利店去取个快递都是可以的，以您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十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十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你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食材，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

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十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十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一说到现在的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智能老年代步车。
1: 安全性啊，对于一辆车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那这辆惠幸福智能代步车，我们最大的特点就是。是安全。第一呢，我们四个轮子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啊也很强，而且呢不挑地面的，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呢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第二呢，可以起到这个防侧翻的作用，那上下坡的时候啊，它能够防止整个的溜车。那第三个就是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的材质，整车可以承重500斤，哇，也就是正常的情况下承载3个成年人是没有任何问题。那第四呢，我们车身啊采用的是醒目的颜色，便于识别。另外啊，它的刹车系统啊是电子刹车。
0: 确实是这样的啊。那这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们的福音了。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呢？
1: 现在全国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呀，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个呢，我要做推广；第二个呢，我们都出去走一走，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4980。
0: 4980，直接5折嘛，这是。但是我还觉得5折的这个价格，4980也有点贵，再给优惠一些吧，好不好？
1: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您外边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所以说呢，给到大家一个电动轮椅的价格，而且呢，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
0: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啊。你看4980，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5折，应该以4980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让一些福利，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吸引我们电视机前的广大观众朋友。您说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道理？
1: 那这样吧。我呢，今天啊，给大家做到一个十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呢，这个价格啊，我是只有10台的名额，
0: 只有10台名额，您确定吗？
1: 我确定是3680，但是只能是有10台的名额。
0: 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0: 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的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

0: 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十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十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1: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十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你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2: 买了这个会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3: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4: 会幸福老年代步车，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大家骑着它逛公园，生活棒劲大了，笑容也多了。
5: 这车是买给爸妈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这个车真不错。
6: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7: 我跟你说啊，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但是呢它跑的呀稳稳当当的啊，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8: 儿子给买的这份孝心太实用了。
1: 今天呢，我们栏目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5: 开起来4平8稳，续航能力强。关键是停车方便，
9: 以前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哎，现在可好了，有了会幸福，这钥匙一拧，带腿就走，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0: 这款会幸福新能源代步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为的呀就是要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那会幸福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呢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说是绿色出行方案，那当中啊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正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那我们呢是做老年智能电动代步车的，可以说啊是非常专业的，我们都会受邀参展。而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呢，也是我们今年呀刚刚结束的东京新能源汽车展会当中的参展款，全新款和获奖款，拿来呢跟大家做新品的亮相和分享。
1: 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哈，我们的生活半径其实呢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哈。那像这款车呢，它的续航呢是达到了24千米，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呀，买个菜呀，包括去到便利店去取个快递都是可以的，以您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十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十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你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十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

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

0: 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5、6、7、9，手扶举胸垂肩。
2: 我们那群老头儿，有钱就是老实，工程师、警卫，什么都有。但现在我们有了一个正式的身份，模特儿。我们这一群人，随便往哪里一站，自成一道风景线。老归老，帅是一辈子的事儿。
3: 我今年79岁，中国最高龄的钢管舞者。65岁的时候，我误打误撞的接触到钢管舞，就一个上杆的动作，我都需要练上100次。但是我没有想到过放弃。这跟钢管从来不挑年龄，只要你热爱。

0: 南京到租界，多亏了万福兄弟的赏脸。
1: 这黄金之人，
2: 这不是发国难财吗？
3: 我们替死人最难爬出来才走到今天，
4: 现在连我们最后的栖身之所，你告诉我也是你的家了。
3: 我们就是您说的宁死不食周粟的人。
5: 不是，不甘心。
6: 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7: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得团结抗敌。
8: 这江水终归回到大海。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2016年6月11号早上7点，新的一天，早安四川，各位早上好，我是王立东，欢迎来到四川卫视和四川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晨间节目《早安四川》。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洞察四川，纵览天下。稍后您将看到。
1: 爱心冰柜公益活动启动，首批布设超1200个爱心冰柜点位，免费向户外劳动者发放瓶装水。夏日炎炎，酸甜登场。南充阆中五龙村杨梅林挂满紫红硕果，藏着最地道的夏日味道。

0: 千载诗书城梅山迎来唯美时刻，三角梅、荷花争相盛放，装点出浪漫城市景致。
1: 青山藏秘境，竹海育生灵。依托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两大国家级专业保护机构，联动广袤的大熊猫国家公园各保护片区，四川系统构建起人工繁育、科研攻关、野化培训、放归监测一体化保护体系，持续书写全球珍稀濒危物种保护的中国答卷。下面用180秒的视频带您看懂大熊猫保护的完整闭环。
2: 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是守护国宝新生的核心摇篮，也是面向全社会的生态科普重要窗口。多年来，科研团队持续攻坚克难，突破多项大熊猫繁育育幼关键核心技术，通过科学化、精细化管护，基地稳步壮大健康稳定的圈养大熊猫种群，常态化开展生态宣教，广泛传播保护理念，凝聚起全社会共同守护野生动物的强大合力。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作为全国大熊猫保护领域的核心技术支撑单位，统筹推进科研攻关、野外伤病个体救护、种群谱系管理与野化放归等重点工作，建成完善的大熊猫遗传资源库，牵头制定全国统一的饲养保育技术标准，为圈养大熊猫野外回归、野生种群复壮筑牢坚实科技支撑。两大国家级保护机构各司其职，紧密协同，形成优势互补、一体联动的保护格局。经过标准化繁育抚育、层层筛选评估的适龄大熊猫将进入系统化野化培训阶段，在高度还原野外环境的实训场地中，它们逐步摆脱人工依赖，熟悉掌握自主觅食、攀爬避险、抵御极端天气等生存技能，通过全方位严格考核后方可正式获得野外放归资质。本次实地探访大熊猫国家公园两大核心片区，保心片区竹林广袤，气候温润，生态优良，是放归大熊猫适应野外生活的重要过渡区域。唐家河片区生态本底优越，生物多样性富集，野生大熊猫种群稳定，是大熊猫重点核心栖息地与常态化科研监测重地。放归后的大熊猫逐步适应野外环境，顺利融入当地种群，自在栖息，繁衍生息。当地管护队伍依托红外智能监测设备与全天候山地巡护机制，持续追踪个体生存状态，不断提升野外种群保护与复壮成效。从人工繁育保种到科研技术赋能，从专业野化培训到野外稳定定居，这套完整的生态保护闭环持续推动大熊猫种群稳步增长。如今巴蜀大地竹海长青，山河锦绣，国宝悠然栖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画卷
3: 在巴蜀大地生生不息，久久铺展。
1: 昨天，由四川省总工会、四川省慈善联合总会主办的2026年四川省爱心冰柜公益活动正式启动。依托全省11个城市的工会驿站，首批布设超过1200个爱心冰柜点位，免费向户外劳动者发放瓶装水，以点滴清凉传递城市温情。
4: 4年前，成都一家火锅店店主把自家的冰柜搬到店门口，将矿泉水免费提供给户外工作者，爱心冰柜由此发芽。2023年7月，爱心冰柜公益活动正式发起。如今，活动从成都一地扩展至全省21个市州、800余个服务点位，实现全覆盖。
5: 刚开始一个冰柜一个人哈，直到后面就是大家就是都来参与传递这个爱心，让我们的就是爱心冰柜的点位也越来越多，让我们的爱心企业也一起来加入进来，更多的人、更多的点位、更多的城市来一起参与这个爱心，让我们的户外工作者一起来感受这个夏天的凉意。
4: 面对即将到来的高温考验，今年爱心冰柜公益活动的点位更多了，首批涵盖成都、攀枝花、泸州、绵阳等11个城市，设立1259个爱心冰柜点位，覆盖城市核心区、交通枢纽等户外劳动者高频作业、易受高温侵袭的区域，确保清凉触手可及。
6: 夏天的话，天气热了，喝水像这个1.5升、1.25升的一次性就一半就没有了，然后有这个爱心冰柜的话就非常方便。
4: 首批200万瓶矿泉水已经到位，活动还建立了动态补货机制，哪里缺，什么时候缺就及时补上。
0: 夏日炎炎，酸甜登场。南充阆中五龙村，杨梅林挂满紫红硕果，藏着最地道的夏日味道。千载诗书城梅山迎来唯美时刻，三角梅、荷花争相盛放，装点出浪漫城市景致。
1: 今天是6月11号，早安。格桑花，高原上的倔强精灵，风越狂，身越挺，雨越大，叶越翠，天越晒越灿烂。今日早安寄语，即使生在荒原，也要活得热烈。
7: 城市浪漫打卡攻略来了，解锁锦绣天府的诗意栖居和四川的山河文化，撞个满怀。第一站，先扑进自然的怀抱，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四川的山水是天地挥毫的泼墨长卷，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太阳神鸟的灵动，三星堆的神秘，杜甫草堂的韵味，都江堰的智慧，乐山大佛的雄壮，织就巴蜀华章。要说最有烟火气的，还是那些藏在时光里的人文印记。四川的安逸是刻进骨子里的生活哲学。从自然胜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1: 好，一起进入到今天的新闻早读。首先来关注一下川超。川超的决赛阶段第14轮，上周呢已经是先赛一场，德阳重装队客场1-0小胜乐山味道非常队，其余的3场比赛将在本周末进行。梁山好医生队呢本轮将会主场迎战宜宾长江守城队，比赛将于6月12号19:35开球。上一轮两支球队都经历了输球，本轮回到主场的梁山队一定会全力争胜，宜宾队想要在客场拿分的话难度不小。另外两场比赛呢，达州对南充，绵阳对自贡，将于6月14号19:35开球。达州川汉子队本轮将会主场迎战南充丝绸原点队，两队目前的积分相同。绵阳九州长虹队本轮将会主场迎战自贡登城深龙队，绵阳队上轮客场战平南充队，自贡队上轮主场绝杀乐山队之后呢士气高涨，本轮客场作战想必也会给绵阳队制造出不小的麻烦。昨天，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铁集团等印发《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措施提出，到2030年，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开发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主题旅游专列，设计适合入境游客的旅游专列产品，加强列车特色化改造和旅游特色服务，盘活利用具有历史文化和景观价值的铁路车站和铁路博物馆，开发铁路主题旅游线路和文创产品。在提升铁路旅游服务水平方面，强化铁路与城市公共交通、定制客运、景区专线巴士等接驳，打通车站往返景区最初1公里和最后1公里，优化运动装备运输、行李托管递送和宠物托运服务，提升全过程的旅游服务体验。四川广播电视台推出大型年度融媒体报道《我的乡村超安逸》一线调研行，邀请四川乡村的居民、游子、旅人与爱好者用镜头和文字成为四川乡村的代言人。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井盐烟熏豆干，古法三熏藏川南风味。
8: 现在做我们这种手工制作饭的人很少了，我希望呢这种手艺呢继续的传承下去。
9: 大家好，我是一颗小豆子，你看我长得圆咕隆咚，穿着黄色的外套，身上还有一个褐色的小肚脐。我们豆子家族非常庞大，品种不同，用处也不一样。而至于我们黄豆嘛，自然是用处最

一类啦。今天我就带大家解锁我们变身豆腐干的奇幻之旅。第一步，师傅先给我安排一场舒舒服服的冷水泡澡，褪去一身浮尘，泡得浑身鼓鼓的、软软的、嫩嫩的。泡到水润饱满之后，我就要被送进磨浆机里，开启全新蜕变。机器轻轻把我细细研磨，把我全身的营养和豆香全都磨出来，然后经过充分过滤，浆渣彻底分离，我就化作一碗白白嫩嫩、香气浓浓的原生态生豆浆。变成生豆浆以后，师傅就用干净的蒸汽把我慢慢冲熟，彻底煮透，不掺任何乱七八糟的东西，保证我干干净净、原汁原味。接下来就是我这辈子最关键、最神奇的一刻。师傅拿出咱们正宗井盐卤水，轻轻一点，手上动作又快又稳，快速把我搅动起来。一瞬间，我就乖乖抱团，慢慢凝结，直接从一碗豆浆变成一板又嫩又滑的嫩豆腐。刚凝结好的我，软乎乎、嫩嘟嘟的。师傅小心翼翼把我分装到干净的模具里面。

0: 整整齐齐摆放好，压上整整两个小时，慢慢把多余水分排出去，让我变得紧实有型，不松散，不易碎，质感刚刚好。压好定型之后，师傅再把我切成大小均匀的豆腐块，撒上地道井盐，轻轻一抹入味，香味一下就上来了。最后我迎来灵魂升华，师傅用上好的柏树末、柏树汁，小火慢慢把我烟熏，淡淡的柏木清香一点点钻进我的骨子里，牢牢锁住烟火香气，熏好晾凉再切块，我就变成大家集市上看到的井盐烟熏豆腐干了。不管是炒着吃、煮着吃、卤着吃、烧烤吃、凉拌吃，我都鲜香入味，样样好吃。大家看我的变身过程，是不是感觉简简单单、轻轻松松？其实一点都不简单，全程全靠刘师傅30多年老手艺细心把控，水温、泡豆、火候、点卤、压制、烟熏，每一步都是几十年的经验沉淀。用心做好每一块豆腐，用心对待每一颗像我这样的黄豆，这就是值得大家尊敬的老手艺、老匠心。
1: 现在做我们那种手工豆腐干的人很少了，现在我希望大家能够关注我们那个豆腐干，我希望呢这种手艺呢继续的传承下去。
0: 说得真好，谢谢你刘德华大叔带我们解锁新身份，那今天就安排豆腐干烧烤来犒劳一下自己吧。
2: 春尽夏初，酸甜登场。在南充阆中天宫镇五龙村，连片杨梅林挂满了紫红的硕果，饱满多汁，果香四溢，藏着最地道的初夏味道。下面呢，跟随着记者的镜头，远离城市的燥热，沉浸式来体验田园采摘乐趣，慢品悠然惬意的川式夏日生活。
3: 春天的温柔，初夏的专属甜蜜，早已沉甸甸的挂满了枝头。今天就带着大家逃离城市燥热，在天宫镇五龙村沉浸式解锁夏日顶流杨梅的一果三吃。跟着镜头走进挂满枝头的杨梅林，瞬间被满眼的红紫治愈。翠绿枝叶间，一颗颗饱满圆润的杨梅沉甸甸挂满枝头，裹着薄薄一层天然果粉，水灵透亮，果香扑鼻，这就是夏天最原生态的模样。很多朋友可能不知道啊，挑选杨梅可是有小技巧的，今天如月就现场手把手教学，大家一定要记好了。我们挑选杨梅呢，要选择这种通体紫红、果肉完整、果粉完整的果子。这种果子啊，它的日照时间充足，汁水呢也超多，保证你一口咬下去，酸甜又爆汁。

0: 是昨天看直播，然后才知道我们阆中也有杨梅采摘基地嘞，然后就约了朋友，今天一路就开车过来了。觉得这个杨梅汁水特别足，很好吃，很清甜的。
1: 采摘过瘾之后，夏日花样吃法正式开启。四川人的夏天啊，都离不开手工冰粉。走，今天咱们去解锁手工杨梅冰粉。这个搓多久呢？
2: 我们搓到袋子里面的冰粉籽已经不出胶质就好了。
1: 一勺入口，软糯冰凉，杨梅酸甜清爽的口感太绝了，既有川式冰粉的地道清凉，又有鲜果的自然鲜甜，解腻又解暑，妥妥的夏日甜品爆款。吃完鲜食，当然要把夏天的味道好好封存，现在我们就手把手教大家制作杨梅果酱，新手也能一次成功，留住一整夏的鲜甜。
2: 好，我们现在把所有的杨梅的核全部都去掉，然后只留下我们的果肉放到锅里面，然后待会儿果肉包好了过后呢，我们就开火，然后开始熬制。一斤杨梅的话可以放60克左右的糖，但是这个是比较甜的，然后因为咱们今年的杨梅甜度都很高，所以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自行调整。
1: 看着果肉慢慢软化，汁水慢慢浓稠，浓郁的果香瞬间铺满整个院子，治愈感直接拉满。
3: 这是我第一次做杨梅果酱，我是想把这个果酱呢做好之后呢，给孩子抹面包吃啊，这样早餐的时候孩子就可以吃到这个纯天然、无添加的酸酸甜甜的果酱。
2: 你看，我们把杨梅果酱熬到这样晶莹浓稠，就熬好啦。啊，
1: 看起来就很美味啊。
2: 对的。然后我们现在放凉了过后，就可以把它装入我们的密封罐了，这样放到冰箱的话，可以保存一周哦。嗯。
1: 从林间现摘的新鲜水果到舌尖花样解锁的夏日美味，一颗小小的杨梅藏着夏日最治愈的滋味。这个夏天来阆中舞龙吧，一起摘杨梅、搓冰粉、熬果酱，沉浸式感受慢生活的惬意，解锁专属于川式夏天的酸甜浪漫。
4: 过去24小时，四川观察上关注度最高的新闻哪些？掌上观察，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他人滚滚，慢腾腾，分分钟萌化您的心。又是他，一个回眸，一个转身，便可收割万千流量。但是他如何能够被我们看到？一起走进这群毛茸茸的大熊猫，走进他们的生态圈。
5: 当年为了守护好顶流国宝，我们划定了一个横跨川陕甘三省的生态圈，涵盖了全国70%以上野生大熊猫的栖息地，而这就是我们现在所熟知的大熊猫国家公园。

为什么要讲这个圈儿？因为我们镜头里这些可可爱爱的流量名场面全都来自这片秘境。依托硬核生态科技，公园搭建起360度天空地一体化智能监测网络，为整片山林装上了全天候智慧眼睛。漫山遍野的红外相机、高清监测探头、无人机巡查系统全域覆盖，24小时不间断值守山林，能自动抓拍大熊猫、金丝猴等野生动物的出没瞬间，实时记录它们的觅食、嬉戏、迁徙轨迹，在守护的同时，又将它们的隐秘日常清晰完整地呈现在大众眼前，让深山秘境的美好瞬间不再隐秘。作为世界级生物多样性热点秘境，这个圈里有近万种野生动植物的安居乐园。靠着大熊猫的散户效应，一众珍稀生灵自在生长，组成热闹十足的山野大家庭。植物界大熊猫拱桐花开如白鸽展翅，川金丝猴在树梢飞跃穿梭，灵动俏皮。羚牛结伴漫步山间岩壁，身姿沉稳。小脊红腹锦鸡时常闪现，自带仙气与野。

0: 去，从冰川时代留存的古老植物群落，到穿梭山林的珍稀鸟兽，宛如一座立体鲜活的自然博物馆。每一寸山林都藏着生命的惊喜，每一次奔赴都是一场不期而遇的自然奇遇。看熊猫从来不止看熊猫，这就是这个圈带给我们的惊喜。如今特色研学活动全网出圈，熊猫粪纸 DIY 等创意项目让大家亲手解锁生态知识，游客可以化身生态观察员，跟随工作人员学习野生动物监测，辨认山林植被，在徒步探索中读懂自然奥秘。最后我想说，这才是我们应该追的顶流圈。
1: 好，我们继续来掌上观察。2008年汶川特大地震当中，德阳十方罗汉寺住持素全法师打破禁忌，把禅房变成产房，108个婴儿在晨钟暮鼓当中安然降生，从此他们有了一个共同的名字——罗汉娃。如今罗汉娃们已经长成18岁的少年。6月9号，2026全国高考结束之后，他们第一时间与父母回到罗汉寺。
2: 18年前，5·12汶川特大地震中，德阳十方罗汉寺打破禁忌，把禅房变成产房。那个夏天，迎来了108个孩子的平安降临，他们也被称为罗汉娃。6月9号，2026年高考落下帷幕，当年在罗汉寺出生的婴儿们，如今已是少年，完成了人生的又一大考。
3: 我亲爱的宇哥，首先恭喜你完成了人生中考试，以后的人生希望你用最好的状态书写最精彩的篇章。
4: 辛苦了，辛苦了妈妈。我来，我帮你抱着，我看你抱着有点
2: 不。高考结束后，这群罗汉娃和父母一起回到了罗汉寺，他们出生的地方。
5: 我和这个寺庙的故事很简单，我小时候在这出生，然后和小朋友们来玩的时候，我还摔了个跤，其实感触还是比较深的。
6: 就是这个大雄宝殿的后面还有一个地方，我出生的时候那个雨棚刚好就搭在那个后边，下那个暴雨，当时我妈生我的时候，那个她说她拖鞋都被冲走了，底下全是水。
7: 要感谢那些医护人员，没有他们的话也就没有现在我们，更要感谢我的妈妈，当时条件特别困难，我妈妈也做了很大的努力。
4: 每次来我都会先来这里，因为这里也给我们做了一个纪念碑，刻了我们108个罗汉娃，然后呢还把我们的当时地震的故事也刻上去了的。高考的前一周的时候我都还来过这里，然后特殊的意义它可能会给我带来运气。
2: 他们10岁那年在这座寺庙里拍下了一张整整齐齐的大合照，如今当18岁的他们再次看见照片里那个咧嘴笑着的小孩，对曾经的那个自己，对即将奔赴的未来，他们想说些什么？
5: 天天开心就行了。
4: 拍照的时候把自己头抬起来，留下自己最珍贵的一幕吧。
6: 好好学习，坚持自己一直喜欢的事情。
7: 希望你能一直快快乐乐的好好学习，
6: 记得感恩帮助过我们的人，然后未来也一直做自己想做的自己喜欢的事情，
7: 大步向前，做最好的自己，做真实的自己，
4: 坚持自己热爱的事情，然后呢不会被困难所打败，就像我们今年语文高考一样，只要不丢失本体，我们一定会成功的。
8: 3、2、1，祝你们成年快乐，18岁快乐。
1: 今年高考的一批00后老师迎来了自己首届学生的毕业时刻。6月9号，在成都第五中学考点，考生们陆续走出考场。成都石室中学00后班主任钟书桐一一与自己的学生击掌，这是他的第一次送考经历。考前，他是那个在考场外叮嘱同学们轻松上阵的大家长，而考后看着学生们开心地从考场走出来，他又切换回了大哥哥模式。
9: 签到啊，来得越早考得越好，来得越晚得分越满哈。我是石室中学北湖校区高2026届2班的班主任钟书桐。
10: 你考可以考多久？
9: 7年嘛，7年，时间还是过得快啊。
10: 考多少分？
9: 600大几十吧。遇到了困难，你能把困难克破一点点，你的优势就出来了。高考它不可能只考死的知识点，又不是考你当知识容器，就考你有没有思维，对不对？

0: 受到了很多老师的帮助，在接受老师帮助的过程当中呢，我呢就对老师这份职业产生了一个仰慕之情。教师呢是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所以我最后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做老师。学生他对你老师的这个身份认同，有的时候是来源于一些距离感，很多方面还是像个朋友一样。比如说哈，令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像去年我24岁啊，相当于是过一个本命年，然后呢同学们他就在周天返校的时候给我准备了一个生日惊喜。高考最重要的哈，不是考试这三天，而是学习过程中的三年。这三年你所经历的沉淀，你所经历的不管是挫折、失败还是成功，成绩呢，它只是你这些积累最后所体现的一个小小的一个局部。哦，所以说真正给人生带来意义的还是这三年。
1: 2026年成都市高中阶段教育学校招生统一考试将于6月13号周六、6月14号周日举行。为保障广大考生的安全畅通、便捷赴考，成都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全面启动中考互考模式，推出送考车辆不限行的便民措施。即日起，考生家长通过成都交警微信公众号或者支付宝小程序进入容易行平台提交申请，按照平台指引步骤自主完成申报备案，豁免时间段为6月12号周五的7点30分至20点，豁免对象为车牌尾号为5和0的小型客车。那以上就是今天四川卫视和四川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晨间节目《早安四川》。扫码下载四川观察，开启您的专属视听世界。初夏时节，千载诗书城眉山迎来了唯美时刻，三角梅、荷花争相盛放，特色果园瓜果丰收，装点出浪漫城市景致和秀美乡村风光。一起去眉山来感受初夏的清新。

0: 峨眉山市多云转阴，17到28摄氏度。黄龙阴转阵雨，0度到9度。青城山阵雨转多云，14到25度。德昌阵雨，15到21度。庐山多云，16到26度。达州阴，18到29度。蒲江多云转阴，17到29度。岳池阴，17到28度。大邑多云转阴，17到29度。延边阵雨，17到26度。岳西阵雨，12到19度。盈津多云转阴，16到25度。德格阵雨，8到20度。小津阵雨，8到18度。
1: 继续西威风。

0: 大嫂，你怎么样？
1: 白子，
0: 没事吧？
1: 没事。

梅子，梅子，梅子，梅子，梅子，梅子，梅子，梅子，梅子，梅子，梅子，梅子，梅子，梅子，梅子，梅子，梅子，梅子，梅子，梅子，梅子，梅子，梅子，梅子，梅子，梅子，梅子，梅子，梅子，梅子，梅子，梅子，梅子，梅子，梅子，梅子，梅子，梅子，梅子，梅子，梅子，梅子，梅子，梅子，梅子，梅子，梅子，梅子，梅子，梅子，梅子，梅子，梅子，梅子，梅子，梅子，梅子，梅子，梅子，梅子，梅子，梅子，梅子，梅子，梅子，梅子，梅子，梅子，梅子，梅子，梅子，梅子，梅子，梅子，梅子，梅子，梅子，梅子，梅子，梅子，梅子，梅子，梅子，梅子，梅子，梅子，梅子，梅子，梅子，梅子，梅子，梅子，梅子，梅子，梅

0: 哎呀，老子这一次虽然损失了几个兄弟，但也生擒了他的一员大将。
1: 这一定会杀了楚玉和的锐气。
0: 他们所谓的抗匈联盟，顷刻间就会土崩瓦解。我熊啸天出头的日子，哎，哈哈，到了。
2: 那对这个摆子，你打算怎么处置啊？
0: 那还用问呐？我肯定是一刀一刀的剐了他，以解我心头之恨。
2: 你不觉得杀了他太便宜那个楚玉和了？嗯，
0: 怎么？难道你对他还有想法啊？
2: 照我的话去做，马上给摆子疗伤，并且给他好吃好喝，绝对不能让那摆子死掉。
0: 这为什么呀？
2: 我要在摆子身上把这文章做足。

0: 大嫂，您没事吧？您伤得那么重，就不应该出来，应该卧床静养。上上上，我死不了。现在当务之急是怎么把百子从熊啸天罗六姑的手里救出来。
1: 现在罗府上上下下都在议论救百子的事儿，殊不知救百子是要冒极大风险的。
0: 风险再大，也要救，必须救。
1: 就算是豁出我这条命，
0: 我就不明白了，百子对您真的就那么重要吗？
1: 当然，我的命是他给的。
0: 您没了百子，不是还有我吗？
1: 你，我宁可要一个百子，也不要你十个李唯恐。我跟百子比，真差那么远。
0: 那我问你，那天在柳溪，你干什么去了？我不是跟您请过假了吗？我有个亲戚家住在那里，我去看了看。
1: 亲戚，一会儿朋友，一会儿亲戚，你到底哪句话是真的？
0: 哎呀，大嫂，您气不顺，千万别拿我当出气筒。我这个人胆小，可经不住您这么吓唬。
1: 那你就快拿出办法，怎么救百子？

你打我们，你劳苦功高啊！小灶小炒伺候着，吃的比我们还好。哎，你和我们那个压寨夫人到底有什么关系啊？她可是亲自下厨盯着给你做的菜啊！

0: 刘谷啊，不是，你这么做到底是为什么呀？难道你对你那个美人计还念念不忘？你呀，就是个熊脑子。啊！我现在就算白送给人家，那百子都不会要，他只会狠狠地掐住我的脖子。
1: 把我活活掐死啊！
2: 那你这么做，到底是？猴子，来了！
3: 大哥，
4: 郭奶奶有何吩咐呀？我要下帖子。
3: 给谁下帖子呀？
4: 给楚玉和。
2: 什么？你给楚玉和下帖子？
4: 我要跟他谈判。李唯恐。
2: 你到底想出就摆子的办法没有？
5: 张公不行，偷袭没底，我是绞尽脑汁，头发一把一把往下掉，也没能想出个万全之策来。
4: 你真是个废物！
5: 您骂吧，只要您觉得心里舒服一些，您尽管骂好了。
2: 老四，又出什么事儿了？
5: 黑风寨的熊啸天罗六姑派人给您送了一封信，
4: 为了摆子的性命，我们特邀您本人，只限于您本人，于本月十八日上午十时进行谈判。
5: 十八日就是明天。
4: 谈判的地点正一贯，万望按时到达。如若您不接受邀请，那么百子的性命就会驾鹤西行。何去何从，请慎重斟酌。熊啸天，罗六姑，谨上。
6: 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你像走路吧，他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智能老年代步车。
7: 安全性啊，对于一辆车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那这辆惠幸福智能代步车，我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呢。 我们四个轮子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啊也很强，而且呢不挑地面的，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呢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第二呢，可以起到这个防侧翻的作用，那上下坡的时候啊，它能够防止整个的溜车。那第三个就是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的材质，整车可以承重500斤，哇，也就是正常的情况下承载3个成年人是没有任何问题。那第四呢？
6: 我们车身呀，采用的是醒目的颜色，便于识别。另外啊，它的刹车系统啊是电子刹车。
7: 嗯，
6: 这
7: 是这样的啊。那这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们的福音了。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呢？
6: 现在全国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呀，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个呢，我要做推广；第二个呢，我们都出去走一走，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呀，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4980。
7: 4980，直接五折吗？这是，但是我还觉得五折的这个价格4980也有点贵，再给优惠一些吧，好不好？
6: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您外边就要卖5980，是不是？所以说呢，给到大家一个电动轮椅的价格，而且呢，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
7: 不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啊。你看4980，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让一些福利，再给。 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吸引我们电视机前的广大观众朋友。您说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道理？
6: 那这样吧，我呢，今天啊，给大家做到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呢，这个价格啊，我是只有10台的名额。
7: 只有10台名额，您确定吗？

0: 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的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你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2: 买了这个会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3: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4: 会幸福老年代步车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大家骑着它逛公园，生活半径大了，笑容也多了。
5: 这车是买给爸妈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这个车真不错。
6: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7: 那给你省，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但是你它跑的呀稳稳当当的啊，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8: 儿子给买的这份孝心太实用了。
0: 今天呢，我们栏目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5: 开起来4平8稳，续航能力强，关键是停车方便。
9: 以前出过门啊都得算着时间，哎，现在可好了，有了会幸福，这钥匙一拧掰腿就走，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1: 这款会幸福新能源代步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为的呀就是要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那会幸福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呢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说是绿色出行方案，那当中啊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正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那我们呢是做老年智能电动代步车的，可以说啊是非常专业的，我们都会受邀参展。而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呢，也是我们今年呀刚刚结束的东京新能源汽车展会当中的参展款，全新款和获奖款，拿来呢跟大家做新品的亮相和分享。
0: 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哈，我们的生活半径其实呢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哈。那像这款车呢，它的续航呢是达到了24千米，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呀、买个菜呀，包括去到便利店去取个快递都是可以的，以您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

都是非常方便的，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食材，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食材，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那么，如果你想去哪儿，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给自己的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你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十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一说到现在的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智能老年代步车。
1: 安全性啊，对于一辆车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那这辆会幸福智能代步车，我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呢，我们4个轮子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啊也很强，而且呢不挑地面的，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呢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第二呢，可以起到这个防侧翻的作用，那上下坡的时候啊，它能够防止整个的溜车。那第三个就是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的材质，整车可以承重500斤，哇，也就是正常的情况下承载3个成年人是没有任何问题。那第四呢，我们车身呀采用的是醒目的颜色，便于识别。另外啊，它的刹车系统啊是电子刹车。
0: 确实是这样的啊。那这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们的福音了。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呢？
1: 现在全国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呀，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个呢，我要做推广；第二个呢，我们都出去走一走，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4980。
0: 4980，直接5折嘛，这是。但是我还觉得5折的这个价格，4980也有点贵，再给优惠一些吧，好不好？
1: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您外边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所以说呢，给到大家一个电动轮椅的价格，而且呢，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
0: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啊。你看4980，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让一些福利，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吸引我们电视机前的广大观众朋友。您说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道理？
1: 那这样吧，我呢今天啊给大家做到一个十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呢，这个价格啊，我是。

0: 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的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你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2: 买了这个会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3: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4: 会幸福老年代步车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大家骑着它逛公园，生活半径大了，笑容也多了。
5: 这车是买给爸妈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这个车真不错。
6: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7: 那得省，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但是你它跑的呀稳稳当当的啊，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8: 儿子给买的这份孝心太实用了。
0: 今天呢，我们栏目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5: 开起来4平8稳，续航能力强，关键是停车方便。
9: 以前出过门啊都得算着时间，哎，现在可好了，有了会幸福，这钥匙一拧带腿就走，天天跑，比年轻时候啊还忙活呢。
1: 这款会幸福新能源代步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为的呀就是要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那会幸福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呢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说是绿色出行方案，那当中啊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正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那我们呢是做老年智能电动代步车的，可以说啊是非常专业的，我们都会受邀参展。而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呢，也是我们今年呀刚刚结束的东京新能源汽车展会当中的参展款，全新款和获奖款，拿来呢跟大家做新品的亮相和分享。
0: 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哈，我们的生活半径其实呢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哈。那像这款车呢，它的续航呢是达到了24千米，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呀，买个菜呀，包括去到便利店去取个快递都是可以的，以您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